伫个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甲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咯。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 24260058 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去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语，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个哥哥以外，个咱听众朋友非常非常介意的啊、哦，咱的这个单总诶，来个来，单总你好，
2: 请你甲我叫。有艺术有温暖的歌手因为爸爸妈妈我先出着声，爸爸讲咱家的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播音间内底拢真济快乐，真济温暖。就算今天去来，我家己今天唔是来做我家己的工商服务，这商品跟我完全无关的哦。无唔是讲咱做播间，我都做单咯。啊，今天我纯粹来遮，靠爸爸妈妈欢喜娱乐。啊，多好，今天去卖商品，佮多玩朋友，朋友上好。真害嘛是要害朋友，看咩啦咩啦加咩啦加，只要卖开我的钱得啊！
0: 开别人的个无紧，
2: 无紧啊！朋友有诶拢趁真济，那么惊伊做进出口的物件、
0: 哦，对吧？讲真，咱这宝物吼，其实单经单种的来了吼，我相信吼、哦，第一除了带一寡好物件来吼，佮带一寡好食，
1: 是啊，
2: 对啦。哦，咱为医学，哦，为健康。为生活，为厨房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对，
2: 我较早就捌甲咱爸爸妈妈讲过，因为陈总的是为，伫我购物台就做27、28年啊嘛。讲一句老实话，我熟悉厂商，真正无过400-500毛，100-200的厂商啦。
0: 嗯，
2: 哦，啊，大家知影讲，我都即马算半退休啊吼，啊来广播电台遮有当做工书，因为我讲，恁有啥物好物件？啊，那讲你知无？爱有好的物件，咱袂使弄。弄我都，那我都照顾一下爸爸妈妈的食衣住行的物件，这个上要紧。为什么？何你免出去外口？
0: 有啊，哦，从主要是讲吼，免去外口呀，可能摕到好的物件，
2: 阿哥爱有挂保证的，
1: 阿哥实在啦，实在
0: 啊，物件好食，有当时爸爸妈妈我讲这个哦，你家己去买，不一定买到好吃
1: 啊。
0: 对，我老实讲哦，但是咱今日要讲要介绍一样物件，绝对第一样，人讲吼，比电脑更个好吃啦。
2: 而且上重点是啥物？今嘛。我讲，我来介绍这物件，真侪拢是第一，和你电视观点有咧做诶，就是啥物事，人诶广告做足大诶。
0: 是
2: 第二，你要看到，比如讲，这个百货公司啊，单位拢有看到迄个物件，哦，人遐看到爱2000-3000，来甲咱只讲变千几块，安尼才有咧价值。所以爱挂吧，爱挂朋友吧，莫挂着咱家己诶吧，都像我前几工咧挂马博士诶吧，赶快你就赶快，人伊迄是已经百大名人啦、啊，看有影无？那么看在咱只差价诶对无？
0: 对啦、
2: 哦啊，所以只要我来，就是拢有好康诶。啊，除了这一个阿王，我讲哦，我带妈妈，因为有真侪爸爸妈妈卡。电话来跟我鼓励，讲我手的歌是有温暖的，所以我今麦我回去哦，我那天在唱，我在唱歌呢，我有当在唱，俺当，我隔壁讲。
1: 就啥笑？
2: 我搞笑呢！我讲拍摄，我咧练歌。我因为当初那咱辛苦水里难的时阵，你唔知，没奈我知咱话话大声，对吧？歌，
0: 不要是你唱个咋大声啊？唱个隔壁拢。
2: 咱就认真咧听。
0: 隔壁讲，无啦，主要是可能看你几点，你若半夜3点在唱。
1: 都来叫人讲唱啥物歌歌啊？
2: 但是我讲过，咱学唱啥正唱，我都在我一来，我今日哦，爸妈讲我今日一来，我就甲王讲，因为顶日阵嘛，我有去听。现在去现场，朋友送我一个江辉，江辉的演唱会，
0: 演唱会，
2: 哦，迄手啊拢真嘞真有感情，伊破病了伊就较少出来
0: 啊，对，
2: 哦，啊，阮伊迄个唱那靠迄感情，哦， 我等于都我饿咧，我那认真饿咧。我上起码会和咱家的快乐向前给爸爸妈妈认为讲，咱、我唱这歌有温暖是要为着恁。我来这唱恁听呢。我无去酒店啊，无去卡拉 OK 唱了，来这唱的呢，对吧？啊，恁老听着我讲我都会卡电话过来鼓励
3: 啦。对啦，对啦，哈、啊。所以你看。听众要听你唱歌，啊，佮加上你吼，安尼佮你娱乐加安尼吼，所以吼、你若穿来物件若无优待吼，
1: 你又叫我讲卡，
3: 真正对不起阮这爸母，你。
2: 放心，我都佮你讲啊，今天佮只拄好我要介绍这朋友这。而且专门咧做进口大宗诶，进口诶大宗诶，水果王。
3: 这我讲在今日要介绍，这是应该前一阵嘛吼。咱都其实有叫伊来啊
1: 啦
3: 吼。啊，但是今日头家无较无闲好来，
1: 伊
3: 头家太无闲啊。
2: 我老实甲你讲，
1: 头家太辛苦
2: 了。头家先啊，较无闲，你知道？一批一批进口去吧。我讲伊这个物
1: 件，一批一批介绍无同款吗？
2: 拢无同款啊。
1: 是哦。
2: 我甲你讲，其他无同款，因为伊是坐船啊来，船啊有当船啊，咱的油，咱。油都在波动
1: 啊，
2: 啊，伊这油嘛是啊，我讲即阵啊，伊人美国啊，嗰个战争伊个油拢爱起价，你敢知？啊，起价吼，那比如讲，人迄个大主的像慢慢，我拢坦白甲你讲，袂甲你好笑，像迄电手挂台无？电视台，迄一届届签约拢七八卡会贵的啦，啊，所以呢。我都拢甲伊讲，啊，无你怎样是安那？看人家电台，看水少，看人家袂较少唔吼，袂使。你啊，甲老朋友无都做甲遮。有影啊，咱咧熟悉朋友较济。我讲话拢无好笑诶，我连伊即个党诶名拢甲念出来。伊公司都台中市诶青海路，我嘛甲念出来。无恁去吹，无伊诶会吼。伊个会拢交代呢，交电视台，佮交较大间的广播电台，我直接念出来的，是无？
1: 卖啦
2: ，闹鬼吼！所以我讲，你袂，我都甲阮朋友讲，我伊拢叫我叫兄哥啦。讲到底呢，做人袂使看官无看家。阿元家，我介有约束，我来家真快乐。所以吼、不管如何，你除了袂使起给我，你也甲卖也卖，甲大间的电视台同款。你若我看到讲大间电视台，还是讲你一百个公司冇咧摆？
3: 对。
2: 一包的公司啊，个迄个五千的迄个饭店，台中我一个经典大饭店，伊毛咧交，伊毛咧交，哦，一千几落百，
3: 对，
2: 我讲我家无迄个几落百，我家无迄个代志，哦，但是我一工卖完了，我会使你接受讲你后边讲你搞好笑讲你已经无会啊，但是我那人伫现场是，
1: 没事的，
3: 没有啊，
2: 你绝对搞叫搞无朋友就做个家啦。
3: 我讲这间吼，你想卖讲啥？你讲刚刚咱讲泰国就好啊啦吼，你讲泰国的特色的水果，
2: 全世界拢同款，拢有伊特有的特产啦。
3: 咱当然嘛有啊，你想咱，
2: 泉州，
3: 你想大陆无人无。
2: 哎，大陆无人布，
3: 咱台湾的人布去个遐讲贵个吓死人呢。
2: 哦，有影，
3: 啊，我讲讲无，
2: 咱台湾的山也无，去个日本嘛贵个呢，
3: 对啊，
2: 玉井遐山也无，啊是金蕉，啊我咱讲到这水果，大家都拢知啊。你甲看咱台湾的水果啥，当然食起来，因为咱有咧量产，所以食起来无算足贵的。
3: 对啦，
2: 但你也知哦，一寡国外的水果，国外才有的水果，相对的，你要改引进入来台湾，
1: 也很贵呢。
2: 啊，有贵啊，难度啦。迄水果是安，水果是活有生命的。你那个
3: 有时间性的啦。
2: 对了，树啊，甲慢落来，伊就停止性，都无法度啊，对不？所以讲，通常我问你，你像迄金蕉啦、青柑呢，迄只开始生啾啾、顶空空，
1: 黑点
2: 一定要熟成。我知影是含像金蕉啦吼。咱台湾咧，就拢六七分左右吼，甲插来，袂使休息。六七分落来，啊就甲扛，比如讲插地米红，啊是用电头甲扛的，
3: 对，
2: 甲吹叫做吹扫，
1: 电头
2: 。哦，电头其实是工业用的啦，但是比较不建议。但是咱刀家己种的，就是较未去用起啦。农民话多啊，因为你无可能甲八九分切再甲拌落来啊。
3: 未糊啦。你拌落来，
1: 时间嘛摊少少啊。
3: 佮送出去，佮运出去，其实都休息。
2: 是。
3: 休息了就是烂去。
1: 而且那个会增加它的成本啊。
2: 对，成本。所以你讲啊，迄水果大，水果有无？那扛过来摆三缸四缸，愈来愈熟的时候，伊安那呢，就甲你
1: 果汁，
2: 伊甲你下，无果汁以外，甲你下甲一家用迄个泡面呢，塑胶块，对对，伊唔是好心啦，因为无盐烂呀，啊，食30块或10块俾你啊，减少损害啦，
1: 对啦，
3: 啊嘛袂当怪，
1: 物尽其用也好了，
3: 这袂当讲啊，因无良心
2: 啊，无，
3: 他们也嘛，
2: 因无意思哦，
3: 因买物件嘛拢做好诶，
2: 做好诶，
3: 但是你袂当讲伊物件买了咱。其实咱就做头家嘛，
2: 水果袂堪你啃啦，
1: 水果袂堪
3: 你啃，我若换一头家， 当然我会当依着从卖损失的原则上，我更加卖出去啊。但是我卖好你嘛是好食，嘛是新鲜，唔是
1: 卖好的物件
3: 啊，好的物件。
2: 所以我今日阿王要跟你讲，我讲吼，我足侪人拢甲我讲，伊讲吼，诶，陈副总诶，我的名叫陈定武啦吼，伊讲诶，定武，你的朋友吼，唔是空的，就是戆的呢。以前你甲我讲诶，我讲我记得这个，我做这个朋友，我朋友做的这个商品图啊，诶，用医学，用医学的迄个抗战的。冷冻精子跟冷冻卵子迄个技术吼，甲水果运来台湾讲，甲还是不是空空
3: 冷冻起来的哦？
2: 不急速哦，
3: 不是冷冻哦，
2: 伊是叫做氮气冷冻，氮气妈妈氮气就是气的一卡两个会议哇吼，啥物叫氮气呢？咱今嘛是唔真侪少年啦，啊中年拢时间讲啊，我今嘛吼诶，可能真侪早
3: 起啦，
2: 我嘛啊有诶有早起来讲三十五六岁也无关
1: 心，
2: 无关心要嫁有无吼？要先把卵子冻起来，啊等到找到适合未到底呢，还是无适合嘛无要紧，找到较用的精子，啊也。动起来，会使各互因结成精卵，还有养有囡仔出来。这种的医学的技术叫做氮气急速冷冻，就那阵咱咧胚胎
3: 无，液化氮呐、啊，
2: 几代血液嘛是安尼。起码近年，
1: 液化氮呐、啊，
2: 近年我这个空的氮的朋友。伊这个空叫做林建成，
1: 我讲，
2: 我念出来不要紧啦。我讲哦，伊竟然是甲这个水果用安尼急速氮气负191°C 呢？恁平时咱冰箱拍开差不多2°C 呢？
3: 对，
2: 伊也是负191°C 甲你冻起来，啊冻啥物件？冻水果之王，咱等下再甲大家讲啦。迄真正冻起来，冻起来台湾吃。
1: 冻的意思是予水果营养分较留一条嘛。
2: 无甲锁在内底以外，我拄则有讲过，水果若五分就甲慢落来，无再条色上青。啊，你要来个台湾，再要甲吹有色的话吼，用迄电头，其实电头的化学名词叫做乙烯啦。
1: 乙、烯，
2: 其实天然的上好。
1: 当然了，
2: 啊、你变作你伫泰国，你当地你要爱甲七分再甲慢落来，干那坐船啊过来才都暖呀，都暖去啊。所以就是为着要台湾，我都去食着较好的物件，特别是啥呢？足奇怪，我妈妈是伫。第手瓜台咧上班啦吼，足奇怪迄五六十岁人吼，足爱食的啦，
3: 食这泰食这泰国这个特有的这个水果，
2: 足爱食，因为营养温度高，
3: 国王嘛，
2: 水果之王，我真正啊，
1: 爱食就爱食，
2: 所以就克服过啊。我来食，我咱无要攻击什么水果的抽象，只是要有人知影讲，你平常时伫菜市啊咧选水果，到底安尼选才是健康的，你较袂去用骗你啦，
3: 啊有影啦吼，
2: 知无？
3: 所以咱这个包吼，咱就是怎嘛吼？咱都已经有，咱有像咱这个单壮的，都已经有叫因这个好朋友，
1: 当的
3: 吼。
2: 他刚是叫伊太一出拄落飞机，叫伊谁来啊？我甲伊讲啥？我讲啊，玩家家都真罕哩，有食一挂较普罗的水果，你叫小较好诶，你放硬一挂出，伊就谁来伫遮？
3: 好啦，来咱这个宝物吼，我讲这个吼。当然，咱今日要介绍是真正一早已经有介绍过，大家一个做娱乐的吼，
1: 是啊是啊，
3: 就是咱讲的这榴莲呐。这个榴莲吼，哦，但是讲要点解反复的介绍一介完了，来回顾的人，但是讲80%买过的人过来买，为什么？伊讲第一日食，既然无臭味啦，
1: 对啦，啊，甜味都一样。
3: 啊吼，既然食起，敢那食牛，食着牛奶的这个水果哦，这榴莲既然是无臭味，但是
1: 吃起果肉就济啦，
3: 牛奶香，
1: 对，
3: 好够好食啦。讲吼，伊乜食过再好食这个榴莲啦吼。
2: 我营养等于大家拢坐伫伊迄个冷冻库遐那食。你讲吼，你有用定有你叫小，你食个百个嘴，你才走拢白见。坦白讲，伊这个物件。东森的购物台加富邦，我拢帮伊亲自买过，所以这个商品我非常之了解啦。
3: 好啦，那等下吼，我你讲吼，顶一届吼，因为咱这拢一批一批啦吼，
1: 是
3: 顶一届吼有食到的，食了袂歹，今日若要来搞种朋友出面，若要甲咱娱乐赶到后娱乐一下吼，顶届无食到的人，我希望咱这
1: 把握机会啊。
2: 阿王，我你讲一个秘密，
3: 你好。
4: 喂，阿文，
3: 嗨，
1: 你好，
3: 你好，
4: 啊，今天等送过来啊，来，你有在我们唱歌，我们听不？
2: 一点五。
4: 啊，你温度期待在等送的唱歌。
2: 啊，你莫转台哦。
4: 不会转台
3: 了，好了好，好，谢谢，
1: 谢谢，
3: 拜拜，
1: 谢谢，
3: 好，你好，
5: 嗨， 嗨，
2: 哦，你害姐都忙叔叔去啊，真气啊！听，
3: 来来来，
5: 哦，你哪不按讲，我做个等待你啊，那个袂黑啊，
3: 袂丢脸，
2: 袂嘞，哦，
5: 我嘛有感情呢，
2: 有我听得出来，
5: 有人耳朵讲我唱歌有感情呢，等待的想啊，你讲江惠的歌，江惠歌我嘛是要
2: 唱，
5: 江惠歌有几啊条感情啦，
2: 好，你讲我，
5: 你爱唱我听啊，
2: 绝对唱你听啊，
3: 好啦，谢谢啦，好
5: ，OK，
3: 好，拜拜，拜拜，来你好，
6: 喂。
1: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哎，你好，
6: 孤单三年，
3: 孤单三年了哈，
6: 哎，
3: 啊好 ，OK， 没问题哈，好 ，OK，
1: 好，
3: 谢谢你，
6: 啊
3: 好 ，OK， 好，谢谢，拜拜。我先安排一首歌，啊，迄个单总的歌先给揪出来了哈，
1: 好啊，
3: 好，先给点出来哈，啊，我先来，
1: 天台一定是咱的，
3: 啊，天台一定先来播哈，来邀请大家，感谢，谢谢。

0: 来来来，安尼我看哦，这个单壮你先听歌啦吼，听歌完了都爱喝啊吼，来介绍着今日要介绍物件哈，
1: 没问题。
0: 来来来，你先听歌哈，歌完了再跟他喝来介绍哈。
1: 好，
0: 来来。

0: 后来非常有感情的一首歌哈。
1: 哦，太有感情了。
0: 哎，真有感情。
1: 嗯，
0: 我伫边啊感动到，还没流目屎。
2: 喂，
0: 喂，
2: 啊，阿
0: 文
2: 可可，
0: 嗨，你好，
2: 感动，
0: 妈
2: 给你拍手掌声。
3: 谢谢，谢谢，
0: 赞赞，
2: 哎，谢谢的好。
3: 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有在听，我来紧张了。
2: 对啦，紧
3: 张。我先慢慢漏尿了。
2: 哎，唱这么好，怎么会？
0: 对啊，好啦，谢谢。
2: 希望下次你来的时候，还可以带更好听的歌。
0: 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哈。OK， 好，
2: 好，
0: 拜拜。
2: 好，拜拜。
0: 哎，你好。
4: 哎，
0: 嗨，是你好。
4: 哎，拍拍手，拍拍手。
0: 啊，拍手，
4: 好好听哦。
0: 哎呀，
4: 就这条歌跟他逗笑脸呢。
0: 哎呀，赞赞赞赞赞，好啦，谢谢你们，
3: 谢谢大姐，谢谢谢谢，
0: 拜拜，好来，来，你好。
4: 哦
0: 哦，来儿，拜拜，
4: 你好。
3: 好听真的哦！
4: 哦，
3: 我
4: 昨个个感情够好啊！
3: 安尼哦，哎哎，
4: 就做那好食，过来无？唔好定啊好食，只会做无好食，我是。
3: 没啦，不可能不好吃，嘿啦，
0: 不可能不可能，
1: 没使起价哦，
3: 没使起价，对对对对对，没使没使，
4: 没有，
3: 绝对不。
0: 好啦好啦哈 ，OK， 好来来来，谢谢啊，
4: 好，
0: 拜拜拜拜拜，好啦，我讲好意，
1: 哦，你掌声受罪啊，太多人耍了，
0: 好来，咱先叫爸爸妈妈好来，诶，等下要介绍这好食哈，我相信哦，足侪人捌食过啊，
1: 真
0: 好，今嘛这个季节来食，重盖多，
1: 真屌丝啦，
0: 真屌丝啦哈，好来，电话收音机啊。空里艺术力量空空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个单总吼，
3: 是
0: 来，顶个有来咱这部介绍过吼，咱泰国吼，这个水果之王
3: 是，
0: 咱这个榴莲呐、啊，
3: 是，
0: 这是咱讲金枕头榴莲嘛吼，
3: 是，
0: 您所炸的进口里来的这个榴莲吼，
3: 对，
0: 伊在这从多特色几多位。
3: 我咧讲，伊内底上大特色吼，咱大家拢知影，咱的榴莲有几啊种的品种嘛，越南的有倒位，咱这个泰国的金枕头这个品种吼，伊内底籽足细，
0: 籽细粒，
3: 只有你无啥哩感觉，
0: 對
3: 所以贵啊吧，果肉足大，佫足结实，啊佫足绵绵啊呢，哦啊然后咱因为咱是伫泰国呀，当地。差不多七分熟，就改慢落来，所以熟成落来了，咱是用人工落去采收的，
0: 对，
3: 吼、哦，然后用医疗等级的，我都有讲过吼，负190度的氮气急速冷冻的技术，和你提来个台湾了，等于就是咧食青的，
0: 食从新鲜的。
3: 啊，我为着要妈妈您去除一个疑虑吼，咱即马台湾农粮署的规定足严格哦，本身即个榴莲在泰国当地要装进货柜啊，进前都要经过重金属的检查，
0: 是，
3: 佮经过无农药的检查，你有这个检验报告了，再用送去的货柜啊，而且来个台湾。货柜要被拍开进前，各位抽检验，所以你绝对食了会安心的进口。人你讲的吼，水果之王，
0: 从青从甜的，
3: 是。
0: 而且咱这爸爸妈妈，今日咱陈总因所介绍的榴莲哦，是完完全全拢没有恁食的外口的臭味、臭汗味、臭味猫哟。
3: 讲到臭味猫哦，妈妈您解说，真济伫个菜市啊，将伊一粒当地随家你拍开、破开迄种的吼，迄都是伫当地你采收落来了。伊迄个来用五分都要采收，为啥物？你五分就是半青色，
0: 是
3: 哎，你要算坐船的时间啊。坐来个台湾的时阵，这个时阵你接收着了吼，真济家进口商对用啥？用乙烯啊，都、就是电陀改吹熟。我你讲哦，榴莲那是用安尼吹。就是迄个阿摩尼亚味就出来了，
0: 臭味就造出来了。
3: 这个地色，这个地色，恁另外记会掉。
0: 所以咱今天所介绍咱这个金枕头榴莲，泰国的哦，
3: 七分
0: 皇家的这个金枕头榴莲，第一伊无臭味，
3: 绝对无你无味，哎，都已经七分熟了，要安怎臭？
0: 啊，而且伊内底嘛无甲你用催生剂哦，
3: 无，
0: 所以你这就是爸爸妈妈是纯果肉的哦，
3: 是，
0: 内底籽是足细哦，
3: 对，
0: 你要食正常，你就摕出来，然后退冰槽15分钟至10分钟来食，从介好食。
3: 啊，咱这果肉个就上特别所在。你那底下菜市有看人破开的榴莲有无？
1: 对对对。
3: 一般榴莲破开拢差有400-500，
1: 一百
3: 就是大细粒，无一过大细粒。我伫只妈妈来讲，意外人家保证，我家己这朋友这林当的吼，伊是底下 来伫当地啊，你安尼破开了吼，伊干那出什么叫三 A， 伊五百内底干那出两百。
5: 出从好食
3: 大肉嘅，
5: 对，
3: 啊其他喺细肉嘅，恁就讲爱摕去单位，我讲迄一般，迄就叫美国、西国，有个人是摕来做饼类、做饼
1: 啊、
3: 饼啊类嘅物件，咱只甲他出 A 国，咱来食，
5: 从好食嘅所在，
1: 马桶做啦，
3: 每一克啊，就是标准嘅半斤重。
5: 内底拢无带壳的哦，
3: 无带壳，
5: 但是当然有带籽，但是籽就细粒，
1: 籽就细粒的。
5: 啊，所以你食的拢是真正纯果肉，
1: 果肉。
5: 或者咱这保护你，若唔敢食榴莲，你再今来食咱这金枕头榴莲哦。
1: 你要爱上榴莲，
5: 有迄个臭味啦。啊，而且最好食，这季节来食重盖甜、重盖赞的
1: 哦。好食是
3: 绝对的。
5: 尤其榴莲内底爸爸妈妈伊的营养价值足高，内底有这个丰富维他命 C 啦、钾啦、镁啦吼。个人做的是有膳食纤维，个人蛋白质，我个人蛋白质，所以。
3: 哦，你好，嗯嗯啊，
5: 对着咱这把握，尤其年岁来大了吼，对身体吼，咱讲体来补充重钙好呀，
1: 对对，补充营养同好。
5: 来来来，咱等转吼，来店家要来，咱这介绍过一介，即马外口通路弄人咧卖嘛，
3: 是，
5: 有人介绍无一定啊，但是品鉴后咱唔知，今日咱所介绍的是保证正泰国的金枕头，
3: 是
5: 皇家咧使用的，
1: 嗯，
5: 以前无甲你加着催生剂的，
3: 是，
1: 而且保证低，保证好
3: 食，无甲你催熟的，绝对无。因为你吹熟就是会臭，
5: 来，
3: 大阿摩尼亚味。
5: 今仔日要哪油在？
3: 我讲吼，外口市面上，恁拍开电视拢注意看，
5: 对，
3: 因为即马拢一直咧波动嘛，
1: 对，价格。
3: 上介俗的，上介俗的，就是卖五啊一千九百八，
5: 五啊一千九
1: 百八，
3: 对，即马上已经是上上
5: 上的。啊，咱家咧，咱家，
3: 啊，听讲后个月开始要搁起价啦，
1: 对，起价。
3: 啊，咱家妈妈讲为着我
1: 农，
3: 我农户咧先甲因进口的物件无通我咱学白话，尤其咱都讲水果，你。那这个进出大批去吧，那五二三归拢了了呢。
1: 对啦，对啦。
3: 我讲吼，今仔日我特别甲这个，我都要讲话。林建成当处长，我讲吼，你袂使卖五鸭，你对不起咱家的妈妈是大。
5: 是，
1: 对啊。
3: 你就给一鸭来给我。
5: 对，六鸭。
1: 因为咱嘛是六鸭嘛。
3: 等于嘛，啊，但是伊即马佫调整介绍，
5: 即马话好拢五，
3: 即马拢五鸭啦。我讲我来就是爱维持照顾啦。
5: 嗯，
3: 无我不插你啊，反正你就是爱人要爱你，就要好欢呼加搞，而且吼。啊，个我你讲，咱台湾上进棒的乌鸟栽培冷冻是上进棒的，运费嘛上介贵的。妈妈，甲您讲，这运费同款照恁当的落去吞落来。
5: 所以建议同款，甲顶款同款，
3: 马
5: 西亚上两阿位
3: 意思。对对对，拢上两阿位意思。
5: 只要1980
1: 啊，但是
5: 后一届就无这个
1: 意思介绍啦。后届就减一 K 啊啦。
5: 咱今不是
3: 后一届无这个介绍，后一届就无通好卖啊。你这个季节过去就无啊。
5: 来，所以咱就讲，今日当
1: 第一。最爱食，今日你一定爱把握这个时间哦，
3: 有
1: 这个介绍。
5: 今日在咱的节目哦，你当提到是六阿，即马目前市面上重介优待，重介阿数重介侪。
1: 保证好食，保证面的，保证甜的，
5: 每只拢半斤重的哦。
1: 对，
5: 无带壳的，阿无加给你加什么化学催生剂，拢无。
1: 完全不加，
5: 从好食啊，从介香的，完全无臭味的。
1: 是啦，
5: 咱的金枕头榴莲的哦。今日咯，咱这爸母哦，今日安尼热鸭哦，特别优待我这1980块，
1: 1980块。
3: 你等下佫甲我交代啥呢？我刚讲出来，伊讲哦，我的榴莲呢急速冷冻，你若怕贵有像伫外口菜市卖迄个臭的阿摩尼亚的味对无吼？你嫌我不要紧。你咋讲这句话？
5: 所以不要叫恁摕就是重盖新鲜的，重盖好食的。咱的榴莲，所以爸爸妈妈过去万吼，恁有人食榴莲食个吼，真爱食的人，今日你来食咱的金枕头榴莲，第一个哦，用急速冷冻的方式，给你保留着水果榴莲本来内底营养，本来内底甜，拢给你保留掉的，内底营养嘛拢给你留掉的。今日安尼六阿婆只要1980块，
3: 是，
5: 但是我先讲吼，今日过今日就无。都个优待啊！哦，好，所以你若要来，即马电话爱赶紧，02-2426-0228-022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空里艺术艺料空空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我们这把握爱赶紧而已哦，这榴莲哦是这个时阵，这个时间点来吃，
1: 这个季节同好吃，
0: 从盖好吃就是这个季节啦哦。啊，我们这是哦用着急速冷冻的，从这么创新的医疗技术，帮你把这个哈、哦、这个榴莲的这个甜度拢给你保留掉的。来，你好，
2: 我来一张，
0: 我来你好，你
2: 先打开啊，
0: 好，把你下来啊，好，你好，拜拜，来你好。好来落帅一点爱
1: 顶卡
0: 因为我来讲吼你要吃就上外口上即马吼吃到迄个无臭味的无甲你吹身的就是伫个咱遮尔啊咱这是三 A 等级的榴莲哦从盖好食肉从盖济啊这个从有听我人来吃都没有关系的
3: 对
0: 好不好啊来饮用给他从盖管的哦来所以咱这爸爸妈今日咱今日这1980元是即马目前所有通路从盖优待，
3: 从盖优待，
0: 所以你若买啊，爱赶紧订一批无订到的，你即马爱利润，今即个优待哦，优待过咱后一届伊就无多只优待
1: 啊，所以你
0: 买啊，爱赶紧哦，来你好。
2: 好，
0: 来，给你下个啊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爸爸妈妈别来赶紧哦，伊一组一组哈，咱今日吼一组一组的提是真紧哦，来你好。
4: 喂，
0: 你好，
3: 妈妈，您讲，
0: 啊，你买没吃早哈？
1: 阿姨，你买吃过吧？
0: 你点刚买吃过吧？
4: 喂，我点解嘛有买啊？
0: 有买啊，好吃不？
4: 好吃。
0: 啊，有臭味不？
4: 无啦，就放
1: 就放就放就吃哈，
3: 迷一迷
4: 啊！啊，我明天再去吃，明天包无
0: 的哦。啊，这奥利啦，这奥利去啊哈。这冷冻栽培，
1: 冷冻栽培，
0: 好
1: 不
0: 好？
1: 好
0: ，OK， 好，
1: 谢谢
0: ，拜拜。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讲啊，你看，大家吃来讲好吃啦，香啦，未像过去你咧吃榴莲，惊到要死，吃臭味毛，那咱恁人讲咧吃大便啊，反正完全拢袂，真的很好吃哦。
3: 是
0: 所以咱这爸母吼，从好吃的榴莲。即嘛从好食，从好食，贵者就伫个即嘛呀。你若要爱赶紧哦，伊数量提完
3: 个。还是迄林当会传赖互我啦。伊讲加送一盒无要紧啦，但是讲卖互你啊，我即讲咱赶快限定30组多啊。
1: 啊，天啊，1980，
3: 因为
1: 30组
3: 运费嘛咧贵，运费200几块呢。
0: 啊，好啦，你虽然在无
1: 只有30组哦，
3: 30组啦，
1: 只有30组。
0: 你若爱赶紧哦，伊提完就无好来控制艺术艺料控控。我把02-24-26-0058

0: 抗议艺术艺术抗恐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这喂，你好，喂，
1: 喂，
0: 哎，阿姨，你别过来，咱的榴莲哈。
1: 啊，我买一桌啊。
0: 啊，你今个唔买过啊？好食无？
1: 好食啊！
0: 好食哈、哦。
2: 真正拢足香的吼、哦，绵绵吼。
0: 啊，食、啊、起电锅吼，你夹袂落安尼无？
1: 无啊。
0: 袂啦吼。
1: 真好食。
0: 真好食，哎，臭、哦、臭面毛无？
1: 无啦。
0: 无哈。
1: 袂啦。真好食。
0: 啊，今日要过一桌啦哈。
1: 啊，今晚过买一桌。
0: 好，我今日你下起来哈、哦、，OK。
1: 摕出来退冰一下都人吃。
0: 系啊，哦，足赞的哈。
2: 开始，开始。
0: 赞赞赞，好，拜拜哈。
1: 好，好，
0: 好，好好来。来，咱这单庄的吼，
2: 是，
0: 因为即马就是讲有人讲，顶个有卖大组的啦，
2: 是，
0: 大组的吼，两组起来，咱直接优待3800块，啊，其伊讲啊，今日有法多无？
2: 那卖啰嗦，因为我电话根本接袂赴，我讲吼，大组的赶快3800块，
0: 哦，
2: 十组，
0: 十组，
2: 安尼十组好吧？
0: 十组就对了啦吼，
2: 十组，
0: 啊好啦，所以咱这保护，其实我讲真，即马黄金足贵的啦，
1: 黄金
0: 尤其哦，你搁坐船去啦，啊，尤其咱这个用急速冷冻的空气
3: 哦，而且这块拢就新的鲜的哦，
0: 都切切切哦，半来鸟，
3: 切切切
0: 哦，来鸟，
4: 喂，
0: 嘿，是你许阿姨，
4: 我买一组好，
0: 你顶个买买过无？
4: 唔
0: 捌，唔捌好哇，恭喜啊，好起来，好起来，好来，做咱吼，所以啦，恁这爸爸吼，我哋讲吼，拄啊足侪人都已经甲恁摕大桌呀，为什么？伊之前讲食过咱的榴莲，讲食到真好食，好不好？来，今日咱是直接你六盒啵，六盒只要1980块，无带卡的哦，
2: 无带卡的，
0: 纯果肉哦，
2: 个3A大粒的，
0: 内底只是细细粒的鸟，你食着肉吼，真正是吼，你食着唔捌食过真好食的榴莲，
2: 是，
0: 所以咱这爸爸。好来四组就是1980，
2: 对，
0: 大组的呢，
2: 十二盒，3800块，
0: 3800块，
2: 十组，
0: 来你那边来，电话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足侪人食过吼，你若唔捌食过榴莲呢？我希望你会当食一届看卖。
1: 是
0: 啊，原本身唔敢食榴莲的人哦，我第一个就讲，伊摕我榴莲讲，哎呦，安内无臭味，
1: 对
0: 啊，食起来有一个淡淡的牛奶香味哦，
1: 牛奶香味确实是，而且吼、哦。泰国的金针头这个品种吼、哦，是所有的榴莲内底伊肉是上巴扎的，
0: 你想
1: 去扎实的，
0: 你想多少足侪人看地来拢是回购的哦，
1: 是啊是啊，
0: 回购的讲吼、啊，阿凡买啊，足好食啊，啊那点国讲买啊，
2: 而且它伊营养够足好诶，
0: 蜕变
2: 营养够足够诶，
0: 对咱
2: 老大人足适合诶，
0: 对，退出你只要蜕变五分钟至十分钟好，这样个足好食啊，
1: 是，
0: 诶，爸母吼，尤其你来讲吼，等下较无容易蠕动的人吼，
2: 嗯。
0: 你吃这个，我讲讲讲，来你好，
3: 哎，大哥你好，
0: 哎，吴大哥，
3: 哎，
0: 你嘛要爱一庄、
3: 啊，你一盒是几多重？
1: 三盒是半斤，
0: 半斤重，
1: 半斤，
3: 半斤啊，
0: 半斤哦。
1: 啊，伊就是出咱一粒，咱一粒内底破开内底两目的大目的，安尼就半斤重。
0: 上好食的，
1: 大目的，是是是，
0: 哎、哦，纯果肉的哦，
1: 一盒就是半斤重、
0: 哦，啊，总六盒的哦，六盒哦。了解吼，你啊，你稍等一下吼。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哦，我讲哦，今日咱这是六阿婆，你即马外口即马又重盖又在重盖又在，
1: 五阿
0: 在1980啊。
1: 是。
0: 但是你今日后呢，这部是咱是讲专台湾通路重盖又在，
1: 是
0: 重盖这阿的，就是六阿1980块。啊，你呢一捆六个咱买两组的，哦，咱就直接又在你3800块。伊这黄金太贵啊，佮加上咱这是吼急速冷冻的物件哦。
1: 是。
0: 来，你好。
4: 喂，我五股区民意路一段周先生啊。
0: 好来，好我给你下架哈。
4: 我要一桌啊。
0: 好，哎、欸，周先生，你刚买，你有进前有买不？
4: 哎、欸，有啦。
0: 有你有买有吃过啊哈？
4: 有啦，有吃过。
0: 好吃不？好吃不？
4: 好啦，好
0: 食吼，赞赞赞，好，谢谢你哦。OK， 好，拜拜。好啦，所以来恁家爸母你看哦，大家榴莲呐，敢食榴莲的人，大家拢讲哇，哎、欸，好食，真的好食。啊，你若唔敢食的人，
1: 你来试看卖。
0: 你试看阿环，给你保证，绝对无迄个臭味，真的没有那个臭味。

0: 因为咱不用吹手吹生气，
1: 是，
0: 而且咱是用个急速冷冻来烧，就是这个榴莲从盖香、从盖甜、从盖好吃的时阵，咱就给冷冻起来啊。冷冻起来了，咱就直接吼送入去吼，这个吼专属的冷冻库内底啊。
1: 是，
0: 那是医疗的冷冻库，不是一般冷冻库。
1: 当然，当然。
0: -196度的哦。
1: 对。
0: 所以它冻起来了，可以吼你摕去，你嘛吃到的物件是从盖新鲜的榴莲啊。
1: 是。
0: 所以爸爸妈妈来，今天咱这榴莲哦，大组小组拢无要紧，保证好吃，绝对你饿了。来小组就是6盒1980，
1: 对。
0: 大组呢，就是吼12克啊。3800块，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买回去吃不几天就吃完了，
1: 是，
0: 因为太好吃了，
1: 就刷嘴啦。
0: 我妈妈很吃要求哦，因为一早提回去讲什么两天两天吃不完啦，
1: 是，
0: 太好吃哦，所以啦，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0224260058，02-2426-0002。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漫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白的乌色的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千顷，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以水相溉，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且必准。问起溪洲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颗里的快乐的童年。溪洲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且必准烟花，是溪洲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洲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着大陆滇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人。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个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哟。空中来接引，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艾丽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他刚在旁听收听的节目吼，你拢知影。推荐介绍合理优良消费产品，如在各大指定药局。啊，公司即卖活动有活动哦，一定爱了解清楚。啊，咱那今日有符合的呢，咱就一定爱赶紧吼，啊来，把握的时间，因为每一届每一波所送的种商品也无同款呐。啊，当然咱也希望爸爸妈妈呢，拢和公司送，和公司送嘿。啊，当使用得袂歹，食好搞阮到宣传到广告哦。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啊，你无方便的敲电话来，咱叫药师甲你服务，服务到互相同款，纯粹做服务，也无加收任何费用，足简单的啦。0972909193。啊，当咱爸爸妈妈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拢感恩到宣传吼，真正足感恩。啊，你推荐介绍的产品拢袂漏开哈。咱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嘛是来听帅哥靖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啊，你先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靖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开始受到西南风增加，加上对流作用的关系，中部以北交南部洼山区的所在，中昼了后有非常高的几率落到雷阵雨地步。但是气象局也表示，如果这个雨落不下的话，天气会非常炎热，这个体感温度是拢来到35度至38度左右。所以好朋友，出门唔呐爱给你抹防晒霜，中昼出门就爱给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7度。中部27度至35度，南部28度至36度，东部26度至34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靖风报道。今晚个时间交等你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靖风给咱报道气象哦。大刚在旁听收听，但你这部的爸爸妈妈应该拢非常非常清楚啊。啊，当这里都那讲合作天气好，咱伫咧讲好。啊，咱就是防晒油、防晒霜、小夸牙膏的物件，小夸红鼻子。那讲到天气无好，咱更加是爱斟酌爱注意，因为天气多变化过程当中，有真侪人因出煞吼，诶，他的中风不舒服，人艰苦，啊，种种诶问题吼一堆呢。啊，咱拢希望吼，好朋友大家拢是无事诶啦，无代志诶啦，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会当斟酌，人人拢会当关顾啊，好势好势。亲像水分加啉。在咱的节目当中，咱原在是听听讲， 也希望爸爸妈妈人人爱重视着水分补给，真正足重要。哦，所以啊，唔是啰嗦啦吼，确实有影。你也知影，如果那是水分啉得有够，气血循环好，他较袂型，他较袂戆，也免惊讲哦，叫他的循环无好。血糖血压也悬，也是讲咱因为血高高黏黏，啊，所产生了一挂大问题造出来。伫这我当中，侬有甲爸爸妈妈来提起啦，其他的靠你家己啦吼。另外，交朋友来讲新闻吼，这个屏东东港安泰病院，安泰病院大火也撮走了九个人的性命，病院创办人。国民党籍的立委苏清泉，伊有赔偿着3400多万，交这家属人来做一个和解，也话着讲反起诉的处分。不过到尾啊，也是遭受高检署、高雄分署撤回、撤销、复回，继续在了解、在查查，讲到底是什么种原因？这个屏东县政府也认为这病院导火动力和中心危险，这个关来到3300帕呢，转移危险来到47.2帕，反起诉不符合着社会常理。啊，所以即马屏东呢，啊，当然又搁再定来查，啊，再定来查了后呢，即马发觉这病院大楼。违章来起，也同款是有牵连的。啊，当关键在防火的期间吼，这个隔间啊，至少有失去了效能，亏欠着排除公共风险的决心。所以讲呢，依照着过去地势做，起诉了苏清泉，牵连还够有四个人。苏清泉怎阿爹讲，便以专利在身后。教师者，啊，佮有一挂受伤的，甚至讲家长的专属，拢有达成着和解。便以违建也拢有依着同境的速度来拆除。伊相信司法，希望唔通佮有政治的力量来介入。屏东县县长做出面的讲，尊重司法的调查交结果。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为着防备着伊波拉病毒侵袭，卫福部部长即个石崇良啊，昨也到桃园机场去检查着，所有检查，所有即个作业也免得着机场检验的，即讲同事坚守着即个工课上。甚至呢，亲像石崇良卫福部部长也宣布，6月初3开始，到了6月30号，在松山机场、桃园国际机场、台中机场、高雄机场，总共有四个所在国际机场呢，要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旅游过的旅宿，这些人那讲无竞争的个人，也是讲那边的人来到台湾入境的旅客呢，拢要提供免费的了解检验，好、哦、来做一个检查。啊，采取检查检验呢，属于自愿性的。啊，当实施的期间呢，最同主要就是国际的疫情吼，都惊讲安尼大家人走来走去啊。为了封闭啦，啊，当然这是自愿性，无要求讲人人就一定拢爱。啊，自愿性诶，啊，当然，这如果那伫检查嘛是拢吼有伫检讨当中。啊，所以呢，咱若总共要去佚佗，当然拢爱了解，了解讲到底迄边伫流行啥物病，吼、哦，无人讲要去佚佗为着病啦。啊，但是你要去佚佗，你首先就一定爱先了解。哦，了解咱较唔惊啊！啊，你啊，逐项拢无了解吼，恐惊所拄着真交状况，会嘿嘿倒海呢。即马全球吼，各地方所一挂细菌病毒，咱如果若无去佚佗，无听着报道，咱也唔知影。 但是咱既然知影，咱就绝对爱做一个封闭，因为这全球吼人就是来来去去，拢无爱讲有产生了任何有啥物种的情形交状况嘛。也希望人人在这部分拢爱多加小心，交多加注意。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花莲县政府搜索机关。这60岁姓刘的正丰室的主任，明知影正丰业务训练只有主管一个名额，啊去大敢当报一间房间啊尔，啊伊进前说甲这县政府内底升级来吼，新人吼一个查某囡仔助理，哦用片名甲叫小美，啊讲好做社会要去职业的训练，啊伊都甲骗啊。聘这个小美入来到房间内底，一直讲经费无够，敢会当吼出训练公差吼，就是困一间房间啦。啊，叫迄个查囡他们叫困一间房间，啊，气到毛手毛脚，哦，毛手毛脚拢来呀，要共头消磨。小美惊到唔知要安怎呢，较紧来走出饭店内底，较紧去到警察局来报案。管政府政风处处长叫做唐文斌，伊也在处强调，政风处这种一条路，一旦拿差事，确实有影这个代志呢，绝对无可能和政风处的主管吼，搁好责累。公务人员受损出公差，所住的房间采用坚固这设备。平常时上限3500块，假日4500块。姓刘查甫明知有这个规定啊，作为主管，阿哥知影讲受损只有伊家己一个名额，啊，刁工骗同这个单位内底少年的查囡啊，唔知影，同款骗伊去到台北受损，哦，讲两个都爱多一间啦，经费无够啦。啊，好咧！家在即个查囡啊，吼，阮在真机灵，哦，所以家己会赶紧讲走出去去报案，因为即个主管不断讲要交伊讲公事、讲业务，完全无管讲伊愿意无愿意，啊，佮吼毛手毛脚，乌人敢摸啊！哦，惊到伊唔知要怎，较紧倒出房间，那倒不出就惨嘛！哦，啊，到尾伊家己定一间啦，啊，到尾就报案啦，花莲县政府。某一个单位62岁姓刘的正丰主任，去年退休剩无几冬啦，啊，竟然骗少年查囡仔吼，北上要住共一间房间，啊，伊原在住过真侪单位呢，啊，这个单位一个套牢，真紧拢吼无去相骗，参加着厂商人请食饭啦，要创啥啦？我真正是真畅秋啦！这个姓刘正丰室的主任，哦，原在经过县政府正丰室的考场呢，也做过消防局呢，也做过警察局呢，文化局呢，拢做过正丰室的主任呢。家己本身家己就有问题啊，搁伫正丰室去做主任呢？哦，讲了了都要退啊，竟然还搁伫母子出嘞，啊，他靠恶人当姐吼！歪脑筋啦！啊，明日韩主管去训练的课程，伊说骗同一个少年查囡仔做去台北吼来上课。好咧，家在这查囡仔吼真正有巧啊！啊，无去互伊吼，安尼有诶无诶啊？啊无，这嘛是算失聋诶。哦，人这查囡仔佫真好，当归去甲逼空。那不个别看我们这个部队出来，唔知够唔知我侪人受害，所以这如果那下卡手人吼无正经啊，也是犯着一挂事情。为什么讲要联动来处罚着你的定时就是安尼，定时感觉不足啊，啊定时吼无看到这个人品，啊都好在这个职务啊。各行各业拢同款，任何的一个职务，我家己那品质无好啦，啊，这到我都做主管嘞，吼、下骹手的人啊嘛无多幸福啊，人讲哦， 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啊顶管呢，那安尼下骹就对着一直歪边歪勾位啊，啊所以这无怪讲会定。如果你若犯罪，你若所有在政府机关单位，还是讲哦一个公司企业，下骹就人犯罪，哦做不当的顶管呢，诶一个主管拢爱受到这位处罚合理呀、啊。哦，因为主管用的人，哦，所以这是合理啦，吼、哦。啊，不过人人即马，诶，拢较敢讲，唔是像过去农业的社会，大家较吞论。我即马未堪只讲，哦，我都不爱恁爷辈，啊，过来毛手毛脚，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别讲出来，也好人感觉不可思议。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梁千玉交高向鹏所唱，《爱你几万年》。

0: 这段咱来讲上课部。喂，你好。
1: 嘿，
0: 我叫艾丽。
1: 你好。
0: 公司目前的产品伫恁方面同销售的安怎？
1: 袂歹呢。
0: 亲像讲清河通，
1: 通起了真好呢。又搁加强吼，效果会较紧啊。计是四五十以上啊，咱人拢血拢较弱啊，拢父母的嘿。
0: 好，
1: 哎，阿英弄起来真好呢。了，伊是该是讲袂歹啦，有个加强吼，效果会较紧啦。系啊，
0: 好，
1: 系啊。阮遮人客吼，拢足巧的哦，拢买买贵州的哦。
0: 哦，即嘛买一加一的啦，哈。
1: 嘿嘿，当有神鬼讲安尼较会好。哎啊，效果好像要紧啦，对啦。
0: 哎呀，啊。另外讲吼，迄个用血红，
1: 讲人稀稀戆戆吼，食了拢真好啊。
0: 嘿，
1: 呀，安尼加真少啊。
0: 嘿，
1: 啊，搁加几组，搁加六罐呢。
0: 哦，这是优惠啦。
1: 嘿，嘿啊，对啊。嘿，人客拢真巧啦。
0: 好。
1: 嘿，50岁左右。
0: 哦，拢差不多。
1: 岁啊嘛，拢身体较虚，食了拢真好啊。
0: 好。感谢啦，拢甲阮食好到神团到功德。
1: 嘿，脚袂虚妄，啊，脚较有力嘿。
0: 好，
1: 算安尼嘿。啊，咱就是搁加强升温，所以有学落啦，食了拢真好啊。
0: 恁另外毛介绍迄个脚好行。
1: 哦，袂歹呢，因拢骨轮较退化，行较袂急啊，老岁仔拢安尼啊，效果讲足好个哦。甲迄款来同齐食，效果讲足好个哦，拢爱保养啦。老岁仔拢爱治疗，搁兼保养啊。
0: 好，哎，好，安尼就是有第一只较好见的人配合着清河通家里使用的
1: 对。对对，用安尼效果更加好，效果更加好啊。
0: 嘿，
1: 嘿，
0: 啊那另外亲像讲啊金丝丝嘞，
1: 那个食白粥诶，因为拢五六十岁吼，拢在退化，拢一定爱保养啊。
0: 好，
1: 系啊，人客咧就欢迎，拢真好。阮历史悠久啊呢，阮六十年啊。第三代嘛，出来服务啊，
0: 安尼哦。
1: 嘿，好，阮延平吼，都是金婚店，就东乡药局，嘿，东乡，
0: 东乡药局，
1: 嘿，伫个延平，要去到各位听顶卡的啊，人较方便啦。
0: 好，
1: 嘿，爱当服务，伫竹山环街88号遐。
0: 好，多喝点市场靠家啦哈。
1: 哎，市场靠嘿。
0: 好，
1: 好。延平这间就是要去六角的，中乡路向顶卡家，个来我家这样当地哈。
0: 系啊，都指定店啊，第三栋家恁这间俩。
1: 系啊，啊人客拢真好啦，拢真好路嘿。
0: 啊，你今日非常感谢你。好，感谢。
1: 好。
0: 好，再见哦，再见。
1: 拜拜哦。
0: 好，拜拜。好的产品让人吃到会欢喜，而且呢使用到的保养无负担，哦，也无任何禁忌啊。啊，正像咱的一挂药局的药师嘛，伫讲哦，啊，都大家吼买产品伫个啊，广告之后以外吼变成好朋友，啊，马龙敢问咧，哎呦，阿姨，啊，你食迄个口服加胶盖个膏，你是食咧安怎啊？啊，咱的时代在讲啊，即马卡手较轻松咧。哎，如脚吼较订单呐，因为你骨头内底如果若亏欠钙质，本来就爱补给吧。啊，那久了年纪了后呢，哎，当然咱有诶讲吼，敲骨啦，骨质疏松啦，啊，你钙质到底要补给，啊，要食嘛爱食着钙呢，哎，唔是着阿萨布鲁偶然买贪小就好，要食爱食真正有法度，好咱个骨头诶订单，好补钙。啊，骨头内底有钙质，则袂骨质受伤。袂讲弄掉喇叭刀啦，啊，骨头就呼吁，啊是弄掉啊打打呼吸以外吼，有诶讲啊都退化去手术，啊到尾完全袂行呢。哦，甚至吼，脚头愈来愈无力咧，啊都愈无爱行，甚至有诶讲哦，哦啊都筋络嘛慢硬，咱拢爱保养啦。这毋是讲靠手术，而是讲靠。哦，拄着的时阵再来烦恼，是平常时的保养预防真重要。脚好行，食固筋骨路的钙固骨，食补咱骨头内底钙质的补钙， 在这补充的吼，咱平常时在吃吼，爱吃袂卫生，袂叫做熬合钙，钙固骨好用，卡好加一粒，钙固骨一粒，两粒东西食饭饱来使用。公司做粉粒啊，粉粒啊就是粉的吼，爱甲做饼，啊就是食饭饱食。啊，咱豆伫胃消化过程当中，就消化来吸收啊。我较好惊是 UC2 呢，非变性的胶原蛋白，也就是天然蛋白质。哦，第一关顾爸爸妈妈食较好惊，食钙固骨，拢有愈钙得质。迄、那个较好惊唔是讲固卡哈，伊个名叫做较好惊。啊，不过伊是关顾咱全身区补充钙质的。哦，补钙，骨质疏松诶，骨髓啊，骨头含少怕过退化，咱爱来补进咱的钙质，补钙。哦，所以这种诶事先就爱来顾啊。有个人讲我去恐骨年啦，哎呦，嘛是够嗨！你爱人体，我都吸收。咱食钙固骨，较好惊两项东西来管顾筋骨咯。诶，别人管顾好势好势吼、哦，你嘛可以啊。啊，咱推荐介绍较好惊交钙固骨，爱丽嘛伫食，我嘛食个非常恶露啊。啊，我阁去做骨质疏松密度咧，骨质疏松密度，迄中山医甲我讲，吼、哦，我毋捌看过人个骨头筋骨都高啊，食好势。啊，我同他讲啊，我就食公司的产品啊，啊，所以确实有影。那有滴保养，有滴广告吼，去检查都拢知影。哦，广告好势无好势，你伫咧使用较好惊交钙固骨伫咧保养，伫咧平常时咱来补给着一寡爱补给的物件，钙质啊，哦，伫咧广告啊，啊，咱当然都家己感受，有差无差，吼、哦，你若食着袂歹，望恁吼甲阮斗宣传，哦，有会啊，即个钙质袂当讲流失，伤过侪啦吼，嘛、哦、是爱广告好势。卡好惊钙固骨有叫关掉吼，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好价钱。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林珊所唱《咪咪古井》。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你若有打电话入来，电话那暂时部分无要紧吼。这梅大姐啊，梅大姐在讲，艾丽，我知影，我以前拢戆戆徛到电话边等。啊，即卖我来打电话讲讲咧吼，我就先去吼，要煮一个烧茶咧来泡一下吼，营养素吼来啉。啊，等下你若讲过来，我刚刚冇听到吼，啊，以前是徛伫电话边。咱伫电台遮拢有甲爸爸妈妈讲，你有打电话入来，我这边就有记录，我知影啥物人伫咧催。啊，我爱浪旁的时间，我才打电话给你呢。好，因为咱伫咧讲话吼，无到马上接听啦。啊，无到马上接听，我拢伫电台遮有特别甲恁拨会啊。好啊，有诶爸爸妈妈讲啊，我先卡过，等下爱你用着卡来，啊，赶快会当记接到。好，你要挂啥物嘅产品，你甲我讲，我叫药局甲你服务过，足方便诶啊。好，亲像咱即蒋大哥伫讲，哦，恁即卖伫上治疗医啊，我现伫药局有看到吼，介意我就直接甲买啊。啊，唔是买医啊吼，是买咱嘅产品，因为咱前产品是送诶，送诶拢算中诶，有伫使用有伫食公司嘅产品诶人吼，啊，当然。我嘛感觉讲啊，物件产品有喜爱，第一欣赏。啊，我本来就第一食，无就加买几粒好温上安尼，我拢无差。好、哦，就看讲你拿前产品你有喜爱，和公司上物件吼，咱拢已经犹太甲犹太的同价点嘛，无可能搁较少啊，就高质感的犹太尔。啊，那其他前产品你有喜爱，啊，你都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安尼吼。大家在我的电台在收听我的节目，我都说明到很清楚，我也希望爸爸妈妈人人都有听到很久了、哦啊、如果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再打电话来做一个询问，0972909193、啊、我现在要来报新闻，我等一下再跟您回电话、哦、就比如说到第三作战区昨天开着两天无人机时段射击的天马桥宴，这天马的桥宴吼，就是在试新武器，新型的武器作战的效能到底是安怎？陆军21炮机步无人机，一个拦机步反甲连地形，600M的无人机，一个。标枪挥弹实弹射击，无人机是头第一届射击海上的目标，诶，迄个命中率也就是对的目标100%呢。啊，可见这新武器哦，确实诶，迄个真精准啊。天马桥宴哦，头第一届射击海上目标100%拢对啦。哦，咱买只武器，也是有只武器伫超演拢同款，但、就是为着来防备着一寡吼敌人来上花。啊，这本来平常时咱也有法度超演加强着防备，哦，当然就是预防，哦，有伫做准备啦。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道新闻，交边来讲着这是新的报道。新竹市有一名社区的建商，起厝的建商，哦，含入假投资诈骗内底。刚开始，伊摕到现金，哦，来客户车手投资。啊，到尾啊，诈骗集团知影讲，哦，这建商足有钱的呢，因兜还阁下着真侪大量金条。哦，到尾伊就阁叫阁投资。诈骗集团就是一直甲你骗得着啊，你也好赚六钱，一直甲你骗。啊，就讲啊，你摕金条来投资啦，恁投金条遮济，到尾即个辛苦的建商唔知是安怎， 他去骗他侪钱呢，计上拢做巧的呀、啊，真济啊，他去和诈骗集团哦，该骗去，拢贪呐。诈骗集团刚开始拢叫恁来投资，拢会互恁利润，互恁利润做好诶。啊，伊摕你诶钱，互你啊，当然嘛甘。吼、哦，一百万互伊摕十万，讲啊，这利息互你赚诶。诶，当然你还阁赚九十万咧呀。啊，拢无想到吼、哦，啊，结果诈骗集团就一直骗，甲骗。到尾啊，这个县区诶建商呢，哦，去摕金条真正来甲投资呢。啊，金条投资落去了后，到尾去用骗起金呀。6500万那依照咱台湾，那诈骗敢骗5000万以上，这算重大诈骗案件。检警单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积极在侦办啦咯。重大、较严重的就对啦。县区的建商被人骗6500万，啊，佮有1700万是用71条诶，迄个黄金。吼、哦，黄金规条规条来交互车手诶，啊，这总重量是92大两呢。这个吼、哦、71条黄金有编号，啊，这编、个、号是由瑞士银行诶金条，瑞士银行算讲金条同号诶，啊，也是同关规格诶保证，品质保证。一般银行收到诶，袂讲去甲邮寄瑞士金条。瑞士金条算同纯同好的啊，啊，所以一般金条吼、哦，若提起银楼，人无可能甲洋雕，这种编号的啊。所以即马瑞士银行嘛，伫合作着警方来破案。咱全台湾全国的银楼、工业的、同业的、工会，接着新的银楼业者伫讲，较紧大家斗相共吼，昨发出了讲。海外海上的鬼都要来逮捕的公告啊，包括牵连着金条的编号，或者清单，拢有用出来讲编号偌济。希望在这个银楼当中，有人提着金条要去赎，要爱现金的，哦，你都看到这编号，赶紧报案。检警单位第一了解吼，这名新的建商姓柯。伊是去年底加着一个投资股票的赖的族群，所以赖吼族群你唔通乌人加。伊也讲要吼你看投资股票，哦100%呢，稳赚无了的哦，保证你有利润哦。无人敢讲100%拢赚的呀，啊结果伊就安尼骗，啊建商就好相信啊，啊就骗去啊，啊佮依照伊指示，刚开始用汇款呢。哦，汇款去到什么口座内底？到尾啊，咱讲这有钱啊，丢丢啊，丢丢一个就好啊，100个丢丢一个大尾就好啊。哎，到尾讲无咱卖用汇款的，咱互当面来提钱。啊，到尾佫知伊做做金条的，佫开始甲骗，一再骗就丢啊。唔只我都甲骗6500万。每一届这个诈骗集团拢会收约在建商引导附近的这个大所在，在公园里等他伊钱开提大条，哦啊提掉啊，啊那连钱讲呢，哦这是来讲吼，好像不可思议啊，真正不可思议的啦，他发到这建商应该是他较足好的，啊他好骗啊济咧，这拢无人知影吼。都没人知道到底是怎样啊，啊现在目前所以我们在给人感觉说不可思议以外呢，警方现在我们在心里调查小组啊，啊有在想说、哦、人人有公布啊，啊这个工业的大家会注意啊，啊上个月初就是警方说啊我投资那么多钱我想要赎回来，啊利润都要提回来，这发觉对方根本都提钱提不出来啊，无多欠伊钱啊。啊，问真侪真侪朋友的时阵，朋友才甲伊讲，你可能去拄着诈骗集团啊。啊，伊若惊到呢，较紧向警方来报案。啊，这说明受害是警商哦来提车手，即马牵连甲了解落去。那亲像有足侪人因为牵连着其他互共收钱，原在去互抓着啊。目前检警单位阁有成立即个专案小组，扩大伫追查其他共犯。 诈骗集团不可能一人两个，尤其这吼大诈骗。我讲骗他侪钱，拢是有诶，卡手人顶管哦，一间贵一间，好贵啊顶啦。啊，有诶甚至吼，伊从请去做会计，有诶甚至讲，伊某一部分、某一部门拢无同款咧，无牵连做伙，啊叫伊去人收钱，叫伊提钱俩。啊，所以这监警单位唔只讲遮尔慎重，哦，这如果若破案吼，嘛算大宗诶啊。啊，即马唔只系成立专案小组，同款还搁伫个招抓当中。另外，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个讲到这是台北报道。进前台糖公司的董事长吴乃仁，台糖土地案件，依照赔偿罪来判刑，九个月定刑，需要赔偿台糖1亿7千万。台中地方法院进前有特别吼，第一定令台北地方法院查扣吴乃仁名下的资产。台北地方法院昨签发了逮捕该抓，而且吴乃仁，啊，不过并无成功抓到呢。未来将由这个台中地方法院决定是不是讲过来，就是要去该抓来吼。诶，嘛是爱做一段路啦，由于管区的问题啦吼，经过了解，中制执行第21条规定，债务人经过合法通知，无正当的理由无到现场，还是有代志事实无度来公猜到底是甚种情形，安尼就是惊讲你有多走的过路，啊，所以执行的法院就会把你抓。啊，这管区权的问题，本案由台中地方法院所属的台北地方法院签发了哦，去抓的这个拘票嘛，啊，要将吴乃仁抓来告这案件做说明。啊，台北那边并无成功有法度叫吴乃仁去到遐来说明。啊，这个这个讲区票吼。伊的时限限定日期到了长，啊，所以台北那边先签结，再个由中医再个再处来摕着这个吼票哦，固体票，再个再处去抓吴乃仁啊！啊，当这有法度欠台糖1.7亿诶！啊，这莫怪讲人这一届对这民进党吼会失望啦，因为这种。啊，过去人拢真相信诶，啊，你阁派这主管来，你加个哦，依照百姓罪，互人判刑到个月定案，吼、哦，啊个诶欠台糖1.7亿呢，家己人家己吼搬遮侪钱呢，啊，所以有时吼、哦，下骹手人做啥吼，下牵连着顶官就是安尼，国民党也好，你下骹手人偶然做嘛，牵连着国民党名声，民进党嘛同款。下骹手人偶然做，牵连着民进党名声；民进党嘛同款，下骹手人偶然做嘛牵连着名声。人民百姓吼，拢有伫咧吼了解，如果会使就会使，袂使也是行不通嘛，无多讲吼，就完全相信啦。啊，所以有个人就是牵连着吼，规个党派名声。另外，咱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吼。美国总统川普任命联邦大邦的金融局局长叫做普尔特担任代理国家情报首长，但是在《华尔街日报》那边的报道，普尔特伊无借国事国安的经验。啊，不过这项的临时安排是因为伊家己吼推荐伊家己成功说服着川普，也致使川普含过去伊的一挂朋友也心肝头有淡薄怀疑交顾虑啦。之前曾经啦吼啊，有一挂政府的官员都要邀这个普尔特来，但是遭受川普个动乱，川普讲新北。第一讲，伊欣赏着普尔特一中，普尔特曾经在公开啊个私底下场合拢有表明，伊支持对伊朗的战争。伊今年3月份接受《 华尔街日报该访问时阵，伊嘛伫咧讲，伊未烦恼伊朗战争对贷款利息带来压力。伊讲伊咧想，迄是暂时的念念，在完成这场战争了后，伊朗就无会当过来威胁。

谢谢，感谢咱这段来讲生活节哈。节目当中推荐优良咖啡产品有清和通、新和用、卡和健、钙骨骨、永辉王、金丝丝、Q Ten 是全食品全方位营养素，当糖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听金门一条街两个赞助提供，咱那个有够街广公司的产品全部加加的金额满6400块，会当送给你一条小熊维尼一样。小熊维尼一样会真水呢，哦，你讲大细条，若要认真讲嘛算中条，诶，中条唔是如南投迄中条，是伊啊中班呢。有细疗医呀，有大疗医呀，有中疗的医呀，啊，所以是中班中班。哦，你第一坐有两个手环要扛开，啊，佮有扛梯。哦，小朋友、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恁第一坐哦，应该是素食素食啦。哦，当这都一般的人拢会坐伊呀。啊，这你若总共桥二多摆去到药局吼，啊，要互咱送着治疗小熊维尼的医呀。啊，你可能都爱有人喊你去，哦，一个人爱摕迄个小熊维尼伊啊，咱有用纸箱啊，甲伊落起来，但是吼，家己一个人较歹摕啦，爱搁另外一个人甲你摕，啊，你该怎安尼？你若无就是爱下伫耳朵摆头前，卡打底那遐，哦，爱下汗，爱吐嘴哦，哦，所以嘛无介细了哦。啊，若无就是你会当打电话给我。啊，我叫药局哦，甲你送到恁兜。

你的产品交接要送的东西做好退过，这样就好了，不用走中两座啊。我们这是在药局现买现送，在药局你要买你看一下，哦，水呢水呢，哦，啊，你若平常时有伫咧食公司的产品、保养品诶，你事先吼得当买起来，啊，当互咱送吼物件送掉啊，马龙送啊真好哦，嘿，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可不搞正。

谢谢，感谢感谢，公台许多朋友给你旁听收听社会现场的节目。接下来新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下废话，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宏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华花旦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旦所生产的是真芳的。
7: 自美观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嘛，咱来讲一位清官，以友好感化人的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较早有一个官老爷，伊的名叫做房景德，伊不但是一个大孝子，阁是一个爱民如子的清官。伊细汉就无老爸啊。伊个老母辛辛苦苦，一手甲栽培大汉个，到尾啊，伊考到进士，伊做甲官老爷，伊非常个友好，伊惊士大人怀念伊，身体会来拍歹去，所以伊伫要上任个时阵，就接伊个老母往上任个所在做伙住，安尼就互相照顾会着，就比较比较会放心。伊做官官，伊办案是真清真明。伊不但唔敢贪污，伊办案的时阵一定调查甲真详细，才袂去冤枉着好人。有一天，有一个老妇人人来控告，讲伊的囝真不孝，不务正业，干那会晓花天酒地，会晓跋筊。自从伊的老爸过身了后，伊不但无担起做囝的责任，佮一直在变卖祖产。伊佮交一挂不三不四的朋友，士大人所讲的话，伊拢无爱听。只嘛只存一块厝地，伊阁想要变卖啊！这块厝地那是阁卖掉，伊阁去跋筊来跋输去，都稳坐去食啊！房间别这个管路呀，伊即时派人调查，调查事实了后，伊真受气，本来要改判刑，予伊带伫监狱来反省一下，但是管路呀阁想到，那是改判刑，伊的老母都无人照顾啊！房间别。伊来请教伊个老母，看这件案件要安怎样办较好。伊个老母讲：“你唔通甲伊判刑，这款代志爱用感化。你归去伫我个房间内增加一定个眠床，予迄个老妇人人住。叫伊个后生，逐日拢来徛伫门下口，予伊看你逐日安怎样在照顾我。安尼，伊后日啊就会晓友好。房间地这个官官本来就是一个真出名个孝子。”认为安尼做真有道理，都遵照老母的意思来去办。原来房景伯，伊虽然做个官官，伊逐早时若起来，一定爱大声甲老母请安。两母囝做伙食早顿了后，伫要上班的时阵，一定会甲老母讲阿娘，我要来去上班啊。伊的老母一定讲出门都爱小心，爱细字些。伫在办案的时阵，唔通去冤枉着好人些。因母囝。妙足住好，予人真心鲜。房景伯伊下班的时阵，一定爱大声来甲伊阿娘讲：“阿娘，
我倒回来了。在吃晚饭的时候，房间白他会将今天所做的事情说给他的阿娘听，他的阿娘会加减给他提供意见。普通时他时常关心四大人的身体，他做管官还够这么友好。那个老夫人人的孩子在管老爷的厝住十天了后，就跟管老爷说，大人，我已经知错了，我出去回去了后，我一定会好好友好四大人。房间白老母说，你也是多住几天了，你这阵只是表面上感觉惭愧而已，你的内心还够无彻底觉悟。友好是出自真诚的心，我看你的表情要体会不出友好的意思。好就是尊敬四大人，让四大人安心放心，让四大人快乐，让四大人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有益的事情，不去害到自己，也不去危害社会，这就是好。顺就是顺从，不能恶意。那个老夫人人的孩子看到房间白已经做到管老爷，对他的老母还够这么恭敬，时常在嘘寒问暖。他住十五天了后，他真正觉醒，他知道孝顺的意义啊。孝顺的意义是尊敬，不能恶意，不能让四大人烦恼，这就是友好的真意。他那个时候双脚跪在他老母的面头前说，阿娘，过去是我不对，我知错啊，我出去一定要好好做工作，我绝对不要再去跋筊啊，不要再去花天酒地啊，我不要做出让你烦恼的事情啊。管老爷的老母一看到安尼，知影伊真正反悔改过啊！伊才甲房间白讲：“你这件案件办了真好，你若是甲伊判刑关三年、关五年，无一定伊会反悔。伊的老母阁会孤苦无依，所以咱做官有时情理法爱兼顾。”

一个负责人，伊真爱跋筊。有一天，伊的翁婿真受气，出手就甲扒一个。迄、那个负责人伊煞放声大哭。迄、那个负责人讲伊无爱活，伊要去跳江自杀。因翁上起头，有若无爱插伊，认为伊是在无理取闹。但是伫迄一暝，因翁发觉某真正无倒转来，因翁着急啊。因翁就去港口甲找看咧，结果伫江边的所在看到一双鞋啊。这双鞋啊，好亲像因某所穿的鞋啊。因翁赶紧报警，惊动警方。警方派真侪人伫迄个所在点水味，要找尸体，可是找真久拢找无。因翁想讲某已经跳水自杀啦，所以就伫江边买一挂银纸，伫遐烧银纸拜拜。因翁伫迄个所在，有若伤心流目屎，伊有若真后悔，伊无应该出手来拍某。但是伫第二天的黄昏暗，警方伫一台渔船的船顶抓到一群人，伫船顶第二十号挂数色牌啊。原来因某有若是其中的一个，即声红晒风火发啦，差要离婚，某假意跳江，却是教人伫船顶伫挂数色牌啊。这款代志不可原谅，到尾啊，所有亲戚朋友甲当地李长辈啊，才出面调解，劝因翁仔某爱好好，跋筊的部分罚钱了事。空中的好朋友，小故事中的负责人，这个酸笑酸了伤过大，害翁婿就是伊死去啊！伫江边拜拜烧金纸，惊动警方。人讲翁叹某钱，买好也是免几年，但是迄位负责人。翁在谈，阿姨在跋筊，这个家庭要太会好，要太会幸福。人讲查甫人跋筊都已经惨死啊，负责人跋筊，这不是娱乐的方法，这是唔对的。不过会当做翁阿某，这拢是缘分。翁阿某爱互相信赖，互相体谅。做翁婿的人唔通动不动就要拍某，做某的人爱体谅翁婿，趁钱真无容易，爱勤俭持家。安尼家庭才会美满，翁某的婚姻才会幸福。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有真侪人平日吹到冷气，还是吹到电风，还是到暗时啊，就会起疹毛。这款的起疹毛，这是属身体虚寒。这款的症头比较较好办，食补就会当医好去。大日抓青鸡当归汤来啉，大约40天到60天经过，就会当根本治疗。有一种起疹毛是过敏性的，这都要兼强肝；有的是鼻湿来引起的，这都要兼去鼻湿。强肝改善体质相用的药方，就是茶乌桂枝汤。用茶乌桂枝汤来加减，就会当医好过敏性的起疹毛。不过时间爱较久，爱有耐心。有真侪人食几半年才医好去。起疹毛有临时爆发的，这叫做食物中毒，还是药物中毒？有的是风热性的，这比较较好办。食清凉解毒的药啊，都有功效啊。参像茶乌、银花、银针、乌豆、绿豆、甘草，这些药啊，拢有解毒的作用。有一种是食鱼啊、虾啊来引起的，这有那真好办，会使使用紫苏、荆芥、鲜提、罗金、甘草，用这些汉药来治疗。经过2-3天了后，就会平安无代志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小姑位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十都未念。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进公狗。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系亲像月亮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系亲像太阳遐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入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嘅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些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嫌，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士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增加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有做过医生的人，才知影即种可怜人、歹命人是还阁真济。过去我遇到一个女患者，伊五十几岁人，伊人中风已经是三年啊。伫几年前，伊人中风的时阵，为着要救伊人的性命，入院两个外月，就开掉二十几万块。虽然是无性命危险啊，但是到即当今还阁倒伫眠床里。这几年来，伊未产未出。会使讲是善尽家财，但是嘛无法度将伊人个病改医好去。伊还佫有一个宝宝，八十几岁，身体嘛是欠安。伊虽然有一个囝，已经是成人啊，但是囝个收入，干那要过三顿都有难忍忍啊。尤其是这个负责人，几年来劳心佮劳力，有那满身是病，伊即阵都无法度通个忍耐啊，才伫找医生。空中的好朋友，那是有钱的人破病，带伊的保证金、医药费，这是小代志。但是那艰苦人，有时干那要入院的保证金，伊就无法度啊。所以咱健康漫谈这个节目，上阶段的目的，就是要教人如何照顾家己的身体，如何运用青草药加汗药。我有看过真侪患者，拢讲伊的胃肠真烂，时常胃安尼糟糟、闷闷、胀胀、痛痛。那是食牛奶，还是食果子啊？食伤甜的物件，都随时会闹腮，还是腹肚痛。因过去嘛是看过真侪医生，嘛是照过胃镜，照过 X 光。有的医生讲是十二指肠溃疡，有的讲是慢性的胃炎甲肠啊炎。那按照咱中医的观点，这是胃肠无力、胃肠虚寒的征兆。这款的征兆，那是食中药，要根本治疗，真正是无困难。过去我若是遇到这个患者，我拢是开木香、白术、白扁豆、黄连、挂金、琥珀、玉蝴蝶、鸡精子、姜粉、甘草，用这个药啊，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每顿的饭前改吃一包，反应的结果拢是一包就有功效啊，不但胃肠会舒爽快。老塞有来慢慢啊好起来，胃肠那是要搁顾较用嘞，加只几工啊。家己有来小块呛嘴，安尼胃肠就会用。参照这款情形，所开医药费是无偌济，不但免注射、讨皮疼，搁会当省掉一笔照 X 光、照胃镜艰苦。这个处方，空中的好朋友，恁若是有需要，恁会使拍电话来问。也是在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世间有两种人无法度成大功立大业，第一种人就是小可成功了后，就洋洋得意、洋气弥弥，感觉伊真牛，以为天下唯我莫属、唯我独尊同款。这款人伊的成就是有限。另外一种人就是无斗志、无气魄，小可遇到困难就安尼垂头丧气、自暴自弃。认为天地绝伊的路，认为伊的命该如此，这款人有那未成功。所以咱人伫成功的时阵，爱谦虚，爱搁研究，爱继续奋发拍拼，安尼才会大成功。所以咱人伫失败的时阵，爱冷静检讨失败的所在，然后东山再起，搁再拼。若是遇到困难的时阵，爱用脑用心。冷静落去解决难题，解决一项问题了后，就搁再加一条成功的路线，安尼才有法度成大功立大业。

现在来讲生理的病因和治疗方法，理的大部分都生在红滚的所在，一粒一粒，有大粒的，有细粒的。西医讲是淋巴腺结核，淋巴腺肿瘤是结核菌侵入所引起的。咱中医将理力分作72症，有风火力、风痰力、马道力、过电力、痰门力、嗽喉力，按照部位发病原因来号名。那是细粒的叫做力，大粒的叫做力，大细粒男男做一个叫做理力。时常熬感冒人啊会生理力，痰火大的人会生理力。有的是会疼，啊，有的未疼，未疼比较较侪。会走来走去，会叮当的，这较好医；未走、未叮当的，这不但歹医，阁有生命的危险。若发觉生理力的时阵，唔免惊，有人唔通烦恼紧张。大声用下锅草、贝母、茉莉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看病情的需要，阁来加药啊。那是炎性重的，会使加地丁。蒲公英，那是真大粒，要拍散，会使加枣刺、加麝香；那是身体虚的人，会使加青芪；那是胃肠不好的人，会使加淮山、加海飘虾。我乃会使使用姜末、抹醋来煎，不过用煎的好起了后有气。生理的人嫌酒、素这三样物件唔通食，困眠爱困好足，爱按时食。

0: 性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好，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跑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靖平，
7: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宜，好像像蚂蚁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 兴盛，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即阵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罗浩柱过台湾。罗浩柱因为伊细汉的时阵真戆的，所以人拢叫伊罗戆囝。有人讲罗戆囝过台湾，事实上伊的正名叫做罗大生。所以故事的名有三种讲法，有人讲罗浩柱过台湾，有人讲罗戆囝过台湾，嘛有人讲罗大生过台湾。这个故事随风的人比较较知影，因为罗浩柱伊初初来台湾是来住伫随风的所在，伊因为友好感动天，伊得到美丽献花的地理学。这段故事真好听，当然是好听，我才有讲，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即阵咱开始来讲故事。伫清朝的时阵，福建省仁同这个所在，有一个身世真可怜、真憨直、阁真友好的囡仔，伊的名叫做罗大生。罗大生伊7岁就来死老爸，伊15岁阁来死老母。一个人伊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姊妹，家己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这是非常可怜的代志。虽然罗大生伊还阁有一个年老的母姑，可是伊的母姑年老体衰，家庭有那真散赤。伊的母姑伊自保都用得不足啊，伊要太有能力来照顾罗大生呢？罗大生这个囡仔，伊真朴实，真古意，伊袂讲白贼话。平常时伊有那无啥爱甲人讲话，伊一世界甲人做苦工，过一个啊三顿，伊非常的骨力，伊戆戆啊一直做，伊毋捌甲人斤斤计较，所以仁同这个所在的人拢真欢迎伊，拢对伊真好，因为伊真戆得，所以有人叫伊罗大戆。光阴如箭，日月如梭，罗大生伊也已经20岁啊。在这个时阵，仁同这个所在有人时常过来台湾做生意，成就拢真好。那回去仁同了后，拢讲台湾这个所在是宝岛，历史上所讲的蓬莱仙岛，也就是台湾，会使讲满岛拢是宝，有金矿，有银矿，满溪海边拢是鱼，干那长沟啊，鳝鱼、鳗鱼、河流都一大堆。切啊，果子啊，青菜，一年会当收成3季，气候阁真顺。过去台湾做生意，因为民风真顺，生意真好做， 讲讲予仁同地区的百姓，小郑要过来台湾掘金矿。罗大成伊看庄内有真济人，伫准备路费甲生理本，要过去台湾做生理。伊有呐，真想要参加一群，可是伊无钱，人别人有地、有田、有厝，通好借钱，可是伊拢无半项。发起人是陈万福，陈万福伊看会出罗大成也想要参加一群，可是伊无钱，要过台湾的人有真济人，大约有二十几个人。这二十几个人拢感觉罗大成这个人平常时是遐尼朴实高义。因参详的结果是路费大家出租来照伊，听候罗大成有趁钱的时阵才去行人。罗大成听到大家要帮助伊过台湾，伊是欢喜甲未困得啦。伫迄一暝，罗大成伊心中在想，伊若是过去台湾，老爸老母的墓地都无人整理啊，早暗都无人甲老爸老母烧香啊，伊非常的忧愁。伊要过台湾啊，要想到老爸老母的墓地无人整理，无人烧香点火，罗大成伊过天光，伊赶紧就低头举咧去甲老爸老母捡骨。人别人要过台湾是款大包细包的行李，啊，罗大成伊过台湾是担老爸老母的骨骸。伫要过去台湾的前一天，罗大成伊去拜别伊唯一的亲情母姑。伊个母姑知影罗大成要过台湾求发展，有那真欢喜，真解鼓励。伊个母姑讲：“大成，阿姑对你感觉真抱歉。自从你的老母来死去了后，我拢无能力来照顾你。我即阵这三两银，是我一生勤俭俭起来。你即阵要过台湾，爱赚一撮钱，急用的时阵通好用。出外是不必在家。”那是到台湾的时阵，爱想办法写批给阿姑。罗大成伊接到阿姑的三两银，伊跪伫阿姑的面头前讲：“阿姑，感谢你的栽培。我过台湾了后，你爱保重身体。只要我有一出来成就，有安定的所在，我一定会来接阿姑你过台湾。”罗大成的阿姑已经老啊，伊无结婚，无囝，无儿，有那真可怜，真凄凉。唯一的亲情是这个卫生。罗大成伊坐船过台湾啊，船行到半路的时阵，江船的东畔有一个讲罗大成，伊载的物件无比咱较细包，可是伊真当生，家己的物件拢唔甘食，拢要食别人的物件。罗大成伊讲啊，我载的物件都未食得。罗大成伊唔敢予人知影，伊的两包包袱啊，是老爸甲老母的骨骸。当阵的迄个东潘，伊坚持要看罗大成，伊到底炸什么物件？伊无钱来立船费，阁有遐尼大包的物件通好炸？大家有哪拢真好奇，都坚持将罗大成迄两个包袱给拍开，拍开一个看，原来是骨骸。规船的人，大家拢惊一个。罗大成伊讲，这是阮爸爸甲妈妈的骨骸，我无兄弟姊妹。我过台湾，阮爸爸妈妈都无人拜拜啊，所以我才顺续甲爸爸妈妈带过来台湾。迄、那个港湾是真无公理，讲出去咱祖母都用得不足啊，佫想要保骨骸，莫怪人叫你罗大戆，看你外戆就有外戆。迄、那个港湾要佫将因老爸老母的骨骸甲弹落海底，罗大成伊看到安尼，真紧张，规个哀求。伫这个时阵，陈万福一出面啊，伊年岁比较是较侪岁，伊是要过来台湾的发起人，伊即阵去予罗大成的孝心感动着。陈万福伊讲：“阿狗啊，你千万唔通无公理，将罗大成乡亲的骨骸弹落海底。罗大成伊安尼做是对的，伊是一个孝子，咱应该疼惜伊。”自迄个时阵开始，就有人叫罗大成叫罗孝子。一家人真顺利，平平安安来到台湾。因是准备要来台湾挖金矿的。听讲随风有真侪金啊山，一家人都拢来住伫随风的山内。罗大成伊就大声撮茶撮竹啊，简单搭一个啊草料啊，就将老爸老母的骨骸甲放伫草料的中央。每日早暗家烧香，骨骸边啊有搭一首莲。 正平写富台设庄重，倒平写讲创业树子孙，意思是写了真好。鲁大生伊唔捌字，要太有这修炼。原来鲁大生伊想甲漳州岛，伊要过来台湾的时阵，去拜托一个学堂的老师写。迄、那个老师伊看到鲁大生遐尼友好，要过台湾，要阁将士大人的骨骸炸过台湾。所以迄首联的意思，就是写讲鲁大生伊真友好。伊过去台湾，连祖先都那个迁过去，以后伊会伫台湾创业传后世。即马来讲，鲁大生，伊自从住伫迄间草寮了后，伊就大生找头路，伊伫一间矿场做工人。随风有金矿场，嘛有煤矿场。当然，伊一家人拢是要来台湾掘金矿的，拢是要来掘宝的，就拢找金矿场做金矿场的工人。日时上班，暗时回去草寮啊困。有一天，这天是矿场的休假日。鲁大生伊伫草寮啊休困，忽然间有一个身份人来拜访。迄、那个人讲：“鲁孝子，我找你真久啊。”鲁大生伊讲：“啊，你是啥物人？找我要创啥？”迄、那个人讲：“我是一个地理师，我是江西省过来台湾找好地理的地理师。我有找到一块好地理，这块地理是美人献花的好地理穴。若是得到这块好地理的人，会大富大贵。”出丁阁得财，阁会娶水某，某阁真贤惠。本来这块地理是要保护家人李元贵，可是李元贵伊无福气得到这块地理穴。平那是日子看好的时阵，平那是到迄座山下的时阵，就起望烟散雾，春秋时安尼不见五载，不但是安尼，阁会去狂风暴雨，飞沙走石，雷公死人。无法度接近迄块地理穴。伫一个月前，我伫困的时阵，山神甲土地公来甲我指点，讲迄块地理穴是罗孝子爱伫的。我一世界探听，到今仔日才去互我找着你。罗大生伊讲，咱这位地理师，不过我即阵也无钱啊。迄、那个地理师讲，得地理太多爱开钱，行，我即阵带你来去看迄块好地理，离家无偌远尔。罗大贤看到迄个地理师遐尼热心，遐尼好意，知影是一个有照天理在行的地理师。伊抱着感激的心情，对迄个地理师来到美人献花的地理穴。迄、那个地理师讲：“你即阵点点啊看，看迄座山生啥花。”罗大贤伊看一大句啊，讲好亲像有一个查某囡仔坐伫石头顶，正手搁拾一朵花。迄、那个地理师讲对，这块地理都是美人献花好地理，是罗孝子爱滴嘞。你姓罗，听讲你过台湾，搁打死大人骨骸过台湾，是一个孝子，是毋是？你这个罗孝子会使滴？明仔载咱就会知影。明仔载你早时啊七点左右，你将死大人骨骸搬来遮，我一只等你。你只要去穿一束香，加一束金纸，安就会使啊。其他听候三年了后，才阁拍算。三年了后，你就变成好野人啊！阁有一个水当当的姑娘，互你做某。鲁大生伊是唔敢有遐尼大的希望，伊想讲四大人有好安葬，安尼就真满意啊。第二天早时啊七点左右，鲁大生甲地理师拢准时到位。地理师伊主谋耍方位，早就拢掠好势啊，真简单。敢那挖一个窟啊，尔一个装好了后，用一块大石头甲做记号，听候三年了后，才要过来收网做网牌，讲偌奇妙就偌奇妙。装落，只差不多五分钟久尔，规山拢安尼传来清香的花香味。迄、那个地理师讲：“罗孝子，我即阵甲你恭喜，美人献花地理穴已经得到啊，这是你的福气，会记得。”三年了后的今仔日，我一只等你。望地那是要翻修的时阵，爱大声将这支山改买起来。今仔日天气特别晴朗，这证明你的孝心感动天，特别祝福地，福你，你爱会记得。天是真疼惜你。后日啊，你那是大富大贵，爱大天行善，救济一挂艰苦人。今嘛过来讲罗大生。 伊主张将四大人的骨骸种了后，伊早时暗时拢有闻到一股的清花香，伊心情好像就真轻松，做着工课真有精神。真奇怪的代志搁再发生啊！人别人乌无金马刷，罗大成伊逐日所乌的金马刷，金马成分拢真济。矿场的头家感觉真奇怪，嘛感觉真欢喜。伊就特别该注意，今仔日伊乌金马刷的所在，明仔载别人去乌就乌无啊！啊，人别人昨乌无金马刷的所在，今仔日罗大成伊去乌。同款有金马刷，伊凊彩乌白乌，怀得拢有金马刷。矿场的头家感觉真惊奇，伊过来台湾是大四大人的骨骸过台湾，人拢叫罗孝子。莫非天公真正孝孝子？买月糕啊！头家请所有的工人，罗大成我那是人客之一。伫酒宴中有一位水姑娘真水，佫生做端庄大方。伊个名叫做如玉，原来是头家的千金女。矿场的头家，干那这个查某囝尔，是小官哪名嘞？今年18岁，两个老的有想要用招的，可是还阁找无对象。人讲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是不相逢。干那每月看一面尔，矿场的千金对着罗大成印象是真深。伊时常伫伊个老爸老母个面头前讲，罗大成这个人看起来好亲像真有福气，真朴实，真忠实。边那矿场个千金伫老爸老母个面头前伫侮辱罗大成个时阵，两个老个会伊看伊，啊伊嘛看伊，会会心个一笑。过年到啊，矿场个头家甲伊个千金特别邀请罗大成去厝里过年，罗大成伊当然是真欢喜。但是伊心中唔敢有悔恨的想法。过年矿场休困的期间，罗大成拢陪矿场的千金一世界佚佗。矿场的千金也已经爱着罗大成啊，可是罗大成伊唔敢孝顺，伊知影家己的身份，人讲严家唔敢叹红杯。但是天的安排，米粒献花，地里迄个地印，罗大成经过无外久。都变成矿场的竞赛啊！两翁阿婆是安尼轻轻我我，非常的恩爱。奇怪的代志搁再发生啊！罗大成伊一个甲矿场的千金结婚了后，忽然间矿场煞大修行，每一个人拢乌真侪金矿。一年的中间，头家煞变成大好业人，每一个工人有那存真侪钱，那是会晓欠的，拢变成小好业人。因为搁再过年啊，29号，大家团圆的时阵，罗大成伊才讲出伊要买米粒献花地里迄个山脉，丈人丈母甲伊个查某囝，才知影罗大成会遐尼有福气的原因，这拢是有效的指引。丈人丈母一声就答应买山，过当年就找人买迄支山，果然买成啊，无买迄支山无大发。一个迄支山买落到地，发掉则是有够紧。迄支山的金矿是有够多。罗大成到尾啊，伊变成大好业人，但是伊正照顾同伴来台湾的人，伊出真侪钱在救济艰苦人，伊阁亲身登去接伊的母姑过来台湾。三年到啊，是罗大成甲地理师约定的日子有若到啊？罗大成伊看到地理师到位。伊赶紧上卡规个讲，感谢地理师的栽培。今仔日我已经有成就啊！我真是得到一个水母，即马阁有两个可爱的小宝宝。地理师伊赶紧进前讲，罗孝子，你赶紧起来，这是因为你有孝，上天赐福。我只是代天行事而已。地理师伊阁发落重修风水，这10天尔，四大人的风水都做好啊！王牌有那徛好啊！王牌香槟边都是写富台设庄作创业传子孙。听讲这门个风水，即阵还阁存在。到尾啊，罗大成有6个后生，3个查某囝，子孙啊代代富贵。空中的好朋友，咱做人一定是要有孝，对人爱诚实朴实，做工课爱骨力， 卢孝子伊会有成就，就是本身伊真有效，伊对人阁真好，真得人和，伊做着工课阁真骨力。天助人助，莫怪伊到尾啊会有成就。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姜肝、过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会官有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刺激过刺激，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即卖科学医药拢真发达，生活加真好过，大家加真富足。咱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70岁到72岁，查甫人的平均寿命是70岁，查某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好亲像生命真长，听到会予人感觉欢喜。空中的好朋友，咱一年是365天，10年是3650天，70年才25550天尔。咱日历一日一张在贴，咱敢袂感觉恐慌？对早时啊起床，到暗时啊搁去困，安尼一天又搁过去啊。空中的好朋友，伫这一天内，你有白白浪费掉无？俗语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咱若是要成名，事业要成就，咱一定要充实家己的实力。我只希望大家把握时间，注意家己的身体。人人拢会当长岁寿，享受着晚年，无辛苦病痛，在节外人生。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拍电话来，在问讲，伊若是早时起床的时阵，头壳都会痛。伊讲这款情形大约差不多有半年，头壳痛的时间大约一点钟久，免食药啊，家己都会好起。空中的好朋友，早时起床头壳会痛，这大体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就是房间的空气无流通，窗仔门关了伤过死，希望大家注意一下。第二种原因就是元气较虚弱，经过咱中医的医理，早时啊头壳会痛，这是属气虚；下晡时头壳会痛，这是属血虚。头壳规日拢会痛，到暗时还是乌阴天都未痛，这是属阳虚。头壳到暗时才会痛，日时未痛，这是属阴虚。黏咪痛啊，黏咪未痛。时痛时止，这是属内伤。痛到人感觉重重戆戆，这是属湿痰。边啊有代志烦恼，头壳都痛，这是属欠血。头壳痛加正艰苦，加正厉害，骨头壳会重重，这是属外感。吹着风头壳都痛，这是属头风。寒天头壳会痛，这是属寒。天气热都头壳痛，这是属热。过头疲劳，头壳都痛，这是属肾气不足，元气虚，会感觉偏头痛，这是属少阳经。睛下、目睭、目眉的所在会痛，这是属阳明经。后脑会痛，颔骨啊经过颔，这是属太阳经。头壳中心会痛，头壳顶会痛，这是属括阴经甲太阳经交接的所在。头壳皮会麻。这是属痰火，头脑会安尼叽叽叫，这是阴虚肝性。咱中医的医理，无论是啥物病，病因、病源，拢分甲真详细。咱中医的医理虽然是真深，但是分甲真明。无怪即阵日本、韩国拢在学咱的中医甲中药。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违旧经写业名词叫做违经乱。违旧经是非常的痛，痛到面色死白，痛到器官一直流。是安怎样危害旧经？上个重要原因都是食物件无小心去伤着，黏面食烧的，啊黏面啉冷的冰水，安尼就会引起违旧经。有时违旧经注射阁无多随地痛，伫这个时阵是要安怎？敢会使甲放互痛死去？咱上下论这本书有一个盐方，叫做足药甘草汤。这个盐方是真好用，会使讲是重复的镇痛剂。有那是缓和神经的好盐方。足药甘草汤干那两味药啊，尔就是白术甲甘草。看是要用怎的，还是用浓缩的药粉，这拢有效果。会记得大约伫差不多十年前的一个暗时，迄个时阵大约是12点外。我伫朋友的厝，伫研究一挂超筋接骨的功夫，顺便研究药啊。忽然间，我看到隔壁是真无用，伫叫车，将因阿海啊要赶紧送病院。问起来，结果都是阿海啊，伊乌白食，食烧的、食冷的，搁再啉酒。即阵伊胃末咧是痛到拍石，趁关时安尼一直流。我就问我迄个朋友讲，即阵厝里敢有足药甘草汤？我迄个朋友讲有，去美食超筋接骨的常用药，煮安尼，甲泡一泡足药甘草汤，互阿海来啉落。讲偌奥妙就偌奥妙，煮啉足药甘草汤了后，阿海啊，伊就无拍石啊。半点钟久了后，所叫的车运来啊，但是阿海啊，伊确实困去啊。既然病都好啊，他就搁送病院。隔天跟阿海啊，伊向我迄个朋友讲，伊过去。不爱吃中药，因为认为中药真慢。即阵伊才知影中药遐尼好用，空中的好朋友，中医中药有伊的特点，千万唔通轻视。

0: 性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吗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哇哦，阿狗鬼，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7: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麦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都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国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国，台语叫头首，石里有头首，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
8: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的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阿伯丁啊，
1: 嘿，子也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大家好。
0: 嘿，对，今日邀请你来喎，
1: 哈，是，
0: 真正就做只阿伯阿妈喎，哈，
1: 变经济来回馈互你。
0: 讲啊，安尼伤严重，
1: 无，我有业绩的压力呢。
0: 啊，你有业绩的压力哦？
1: 是啊，大概回去哈，总会在讲，哇，你这摊出来个开袂少啊。啊哦，大家吼拢做介意你吼，啊你吼爱个隔壁一寡个业绩回来吼，啊我就更加介意你。
0: 所以讲，俺去变外口的回来报就对啊啦。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但是我跟你讲话哈，你安尼吼不但讲吼，咱即马为个工作回来。啊，不但名声好，
1: 哎、
0: 而且大家是大拢介意你，
1: 哎、欸，
0: 真正对你的风评是算讲，哎、欸，真正拢大那大拇指的呢。
1: 谢谢谢谢啦。
0: 是啊，啊，现在是不是比拢你赚够较侪钱，啊，够较欢喜？
1: 哎、欸，真的啦，系啦，
0: 因
1: 为人都困一顶床，一间厝，一台车，啊，其实吃到三顿饭尔啦。
0: 有、欸、啊，
1: 那讲诶，今仔日会使你讲哦，会使讲哦，大家人娱乐哈。你像礼拜迄天，我记迄、那个，哎、欸，迄、那个要去到，太平山。
0: 哦，太平山，
1: 哎，宜兰
0: 有，
1: 不是宜兰，那个，应该是那个太平三十六拐遐有无？
0: 这我唔知
1: 道。哦，台湾上到南岛那边啦。
0: 哦，南岛，哎哎哎，
1: 就南岛那边啦哈。啊，我准备就去吃那个小吃啦，我去吃路边摊。我早起讲一句话哦，你讲哦，搞不好哦，嘿，卖面阿上百年哦，也知你是廖部长哦。我讲我唔是，我唔是那个刘德华，你咪想。小嘴，
0: 我你看人年轻呐有啊吼，就来怎讲诶？诶，爸爸今嘛有啊吼，啊，其实讲哦，啊，咱中部地区诶，我那有咧听咱的节目诶人有啊，
1: 是
0: 听着声音拢啊，廖部长来啊，
1: 我声就好听呢，
0: 今嘛就好听呢，
1: 对，
0: 拄啊开始是较无了解，但是今嘛慢慢拢熟悉着部长诶声音，
1: 是
0: 啊，你现在有时出去外口买物件，难免上那去拄着咱的粉丝哇，
1: 诶，
0: 对上诶，廖部长咧，
1: 点解就问伊讲你是不是迄个廖部？对哦，我冇看过你，我听过你的声，我就知呀。
0: 有啊，
1: 谢谢谢谢啦。
0: 啊，你是不是几只好诶？
1: 哎，对啦。
0: 啊，所以讲啊，因为一寡这个阿伯阿妈哇哈，因拢一直一扎一寡这个健康的观念，包括一寡用药的观念，
1: 是
0: 拢是错哦。
1: 资讯有限呐。
0: 哎，对，啊，一扎拢唔知，一扎就人讲啥物，啊，咱就食啥物。
1: 啊，对哦。
0: 哦，啊，所以讲我根本拢唔知讲到底内底成分是啥物。
1: 啊，对哦。
0: 啊，要食安怎？
1: 啊，这拄啊好是我较强项诶，然后我再来。我希望讲，消费者你爱知影讲你的病症是啥物，哦，人讲医生嘛讲爱对症下药嘛，
0: 搁、
1: 再来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讲你开钱，你爱知影你买到的是啥物，
0: 对，
1: 这最重要的哦，
0: 这真正最重要的、
1: 啊。因为做者妈妈拢讲啊，我买物件，我囝会买，你囝一定甲你买，为什么？因为你唔知影你买啥，
0: 对，
1: 这最可怜。那我囝去读册的时阵，老师教啥，伊拢唔知道，我会感觉我交的钱是白交的。哦，啊妈妈，恁囝你其实因为关心你，伊才会讲，伊才会想买菜，让你知道。啊！你今天知影你买的是啥物？今日是讲，我妈妈有在进步，
0: 是，
1: 伊嘛未去甲你主动，颠倒也甲你鼓励啦。
0: 对啊，所以讲不管讲咱的时代，你家己本身身体状况是安怎？
1: 是，
0: 但是上起码你家己买什么物件，我针对什么竞争，你吃你做使用的，你就一定爱了解
1: 啊。对啦，
0: 甚至讲爱问好详细，
1: 无唔对。
0: 莫讲哦，啊人讲啊，你就买，人讲你就买，
1: 两相对白啊。
0: 真正啊，买到尾啊，买一堆哇，这是你吃。安怎？这完全吼、变成讲你家己身体上你用得到未？用未到，我还是怕生气啊。
1: 是，
0: 安这不是欠呢？
1: 对啦。
0: 哦，
1: 可能过去人拢跟你讲啊，这食安怎食安怎，无人会去跟你讲内底成分啊，一一跟你分解啦、来源啊、身体作用伫个对。我希望讲安尼拢跟你报告清楚，你才能当作一个这个。聪明的消费者啦，
0: 对啦，對啦这真正有
1: 啊，其实大家拢是为着健康嘛。
0: 华
1: 姐啊，我问你啦吼，什么叫做健康？
0: 什么叫做健康？这唔简单。咱人啦，身体无病无痛有无？身体都我讲只阿边食药啊，是不是都四肢我四肢我哈，来当发达的我哈，健康啊，行出去啊，你就好啊。
1: 啊，你就是健康哈。
0: 啊，你就做健康的呀、
1: 某种意义上你讲的无唔对，无病无痛，一件会走都好做。 健康啦。
0: 对啊，会惊会走会吃。
1: 但是伫我的感觉内底，我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会当更加进步，因为你即马已经大部分拢做够啦。
0: 嘿，
1: 哦，就是你假设三片，你的身体有进步，但是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一个叫做亚健康。
0: 亚健康，就是、我冇听过。
1: 看起来健康，
0: 嘿，
1: 但是其实伊身体内底无健康，
0: 哈，
1: 就是这病伊还未发作。
0: 是，
1: 哦，啊，卡苏，咱会当再进一步，就是讲，或者亚健康该消灭掉。嗯，
0: 是，
1: 安尼你后摆都未有这病的这个担忧啊嘛。
0: 哦，
1: 哦，所以讲，诶，我若感觉你看，其实有个人伊无病嘛，伊只是感觉精神无好。
0: 啊对，
1: 阿妈关紧硬食，
0: 嘿，
1: 或是讲皮肤无好，
0: 是，
1: 还是讲睏眠无好。
0: 嗯，
1: 我听你啊，你去看医生，医生嘛该讲你无发病啊。
0: 嘿，
1: 但是妈妈，我问你，
0: 嘿，
1: 你感觉安尼够健康？
0: 诶，安尼嘛无算健康呢，
1: 只是一直要发病，阿未发病呢。
0: 嘿，是，
1: 啊，只有等到发病的时阵再来治疗吗？
0: 啊，唔通啦，
1: 那就上班啦嘛，
0: 吼。上班啦。
1: 那就我看来，我感觉讲吼，诶，健康就是吼，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规身躯血路循环吼顺畅。
0: 哦，血路循环爱顺畅。
1: 对，你规身躯的细胞拢食会到，你食入去的营养。
0: 嘿，是。
1: 妈妈，你食每一嘴饭、每一嘴汤、每一粒营养的食品，拢总是要让你的细胞营养。用嘛，
0: 嗯，
1: 啊，你食的物件拢要通过咱的血路的输送才送会到嘛，
0: 欸，对，
1: 那你去身体血运缴回，一定要行去高速公路还是行去路的，才送会到恁兜嘛，
0: 欸，对啊，
1: 哦，
0: 啊，
1: 所以讲，咱的身体吼有60兆的细胞啦，
0: 嗯，
1: 这些细胞的营养拢来自于血路的输送，
0: 拢来自血路的输送，
1: 你食每一滴水嘛是啊，血路输送嘛是送水嘛，
0: 哎，欸，是，
1: 再加你的营养嘛，
0: 嗯，哦，
1: 所以讲其实血液吼血运吼这两年啊在研究当中。
0: 嗯，
1: 伊讲讲是咱健康上介重要的，你看，哦，所有的健康检查，
0: 嘿，
1: 拢是抽血啊。
0: 啊对，
1: 伊今日讲，甲你的心破开来看，你的心有健康无？
0: 啊无。
1: 对话，所有的健康检查，不管高血压、糖尿病，伊拢是为血液嘛。
0: 对，拢按血检查起来。
1: 对，所以讲血有健康无，关系到一个人到底有健康无。
0: 安尼哦。
1: 对啊，吼，哦，啊，所以讲，嗯，其实咱先来了解一下吼，咱一个人体重大概若讲，65公斤哈，
0: 嗯，
1: 咱的身躯内底血大概都5公斤，
0: 5公斤的血
1: 量，5000cc 啦，
0: 哈，加少啊，
1: 哎，一点点嘛你啊，所以咱来讲失血过量哦，只要超过1/3，
0: 嘿，
1: 失血超过1/3，人都有可能会死亡哦，
0: 安尼哦，
1: 哎呀，你血无够啊，啊，血无够，营养上未够啊，第一心脏停去啊，
0: 嘿，
1: 第二脑停去啊，
0: 对，
1: 啊，油脂无血过去，伊就空胖啊，
0: 对，
1: 打补去啊，
0: 嘿，
1: 哦，所以讲血其实是咱身体内底一个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哦，啊，咱今仔先来了解一下哈，
0: 嗯，
1: 我问一下哦，妈妈，你嘛想看嘛？血是什么色的？
0: 血是红色的呀，啊。
1: 你搁想一下再给我回答啦。血是什么色的啦？
0: 红色的吗？
1: 血。
0: 血呀，啊，
1: 血是红色的，
0: 吼。对啊，血是红色的。
1: 我给咱主头开始介绍，好，咱来了解咱的血哈。
0: 嘿，
1: 咱的血内底哈，其实55%是血浆。
0: 血浆，
1: 所以照例来讲，咱的血是黄色哎。
0: 嗯，是的。
1: 嘿，它是淡黄色哎。
0: 嘿，
1: 所以你哪你后一回，你哪看到人流血时，也看到哥哥吧？
0: 嘿，
1: 那是小块黄黄啊。
0: 嘿，
1: 啊，之所以咱的讲血是红色的哈，是因为血内底哈有特殊的物件，就是讲除了血浆一点光。
0: 是，
1: 有这个血球
0: 哦，血球，
1: 血球才是红色的。
0: 好，哦，啊，所以讲咱流出来血，这个流出来血红色的，那是红血球。
1: 哎，对对对对对，哎，那咱的血内底有三款的血球，红血球、
0: 红血球、
1: 白血球、
0: 白血球、
1: 血小板、
0: 血啊，就血小板。
1: 血小板，哈，啊，所以有的人伊会流出来哈，无遐尼红。
0: 嘿，
1: 啊，所以因为伊就是红血球无够。
0: 是，
1: 哦，所以验血的时阵你就看到啊嘛。
0: 哦，
1: 啊，好，啊，咱先来了解讲啊，这个血球在咱的身体内底。最重要的哦，
0: 嘿，安怎讲？
1: 你应该了解第一，咱上届讲的这个，就是讲这红血球嘛，
0: 红血球，嘿，
1: 哦，就是血红素嘛，
0: 嘿，是。
1: 啊，这种啊，伊主要就是讲哦，在咱的血内底在流哦，伊帮咱炸上锁，
0: 哦，带氧气，
1: 带氧气，你还知道人若无上锁哈，
0: 嘿，
1: 免超过10分钟就死啊，
0: 哎对，
1: 哦，所以血最重要的哦，你若血流未够，哎，上锁上未够，迄，那个所在组织坏死嘛，
0: 哦对，
1: 所以红血球伊主要就是讲哦，在炸这个上锁，哦，包括的。 就咱讲的你食营养，
0: 是
1: 拢嵌伫即个红血球内底哦。
0: 嗯, 嗯, 嗯，
1: 啊，送去甲你所有需要的所在，包括水。
0: 是，
1: 吼、哦，啊，这红血球吼、哦，伊有一个性命啦。
0: 嘿，
1: 我甲讲，一个红血球伊只能活一百二十天，伊就死去啊。
0: 哈，一百二十天尔哦。
1: 老啊，你看伊逐天
0: 三个月，
1: 三个月伊就要换新呐。
0: 哦，
1: 所以做侪老大人也拄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食老会欠血？
0: 哦，对，嘿，
1: 医生讲我血红素无够。
0: 对，做侪人去检查我吼，医生都讲我的血红素不够。
1: 对，
0: 嘿对，
1: 因为你的心脏一世人都在一条，伊未死去嘛，死人就死了嘛。
0: 啊对，
1: 啊肝嘛是用一世人嘛。
0: 欸、对啊，
1: 但是红血球一百二十天伊就死呀。
0: 嘿，
1: 啊你心呢？那无个生出来，
0: 哇，
1: 无个补充，
0: 无够，
1: 无够啊。
0: 嘿对，
1: 啊再上手都无够。
0: 哎、欸，这有样，
1: 再营养都无够。
0: 是，
1: 哦，所以讲这血红素就是红血球啦。
0: 嗯，
1: 哦，主要是咧炸这营养的部分的哈、
0: 嗯。
1: 第二就是咱讲白血球，
0: 哎、欸，白血球，
1: 哦，白血球这个嘛足重要哦。嘿
0: 是，
1: 伊伫咱的身躯内底吼，伊就那一个警察。军人同款，
0: 是，
1: 伊负责吼来食掉要入来咱身体内底这病毒病菌，
0: 嘿是，
1: 吼、哦，所以讲咱一旦入空水的时阵，血先流出来，
0: 嘿对，
1: 过来白血球队走去空水的边啊，该要入来的细菌哦，该食掉，卖回入来咱的身体，
0: 先甲冻掉的，
1: 啊对，哦，啊这都是咱咧讲的白血球，
0: 是，
1: 啊白血球也控制哦，伤少免疫力的不够，
0: 啊对，
1: 伤多
0: 不行，白血，等我在这里白白血球病，
1: 啊对，
0: 对病
1: 白血病嘛，血友病嘛。血癌嘛，
0: 会感，
1: 还有自体免疫力过当嘛，
0: 是，
1: 哦，所以讲，哎、欸，白血球的控制就是控制的红血球，
0: 嘿，
1: 红血球要控制白血球，讲要回偌济，
0: 哟，
1: 伤济也个消灭掉，
0: 啊对，
1: 哦，所以白血球底下只吼，也抗发炎，台死这病毒病菌，
0: 安尼哦，
1: 哎、欸，所以你血无够的人，你红血球那无够，你白血球买无够，
0: 嘿是、
1: 啊，所以你免疫力下降，
0: 哦，免疫力下降，
1: 啊对，嗯、啊这白血球哦，在咱身体内底哦，一伤济吼，伤少大概八点钟，伤济两。刚伊就死啊！
0: 安尼，哦，这白血球真紧，
1: 真紧，伊嘛是爱换新换新，
0: 是拢爱换新啊！所以讲，为什么做这拢爱控制讲白血球袂当伤侪？
1: 对，嘛袂当伤少。
0: 啊，你白血球呐伤侪，就表示我你身体有咧发炎嘛？
1: 啊，对，发炎指数过高吼，是啊，就内行诶吼。过来，
0: 我拢甲你学
1: 诶。好、嗯、嘛，你讲过来过一个血小板，血小板，
0: 诶、欸，血小板，
1: 诶、欸，血小板，伊滴作用就是讲吼，伫个咱诶身体内底，伊若拄到你有空脆诶所在，
0: 嗯，
1: 就比如讲白血球迄样震惊啊嘛，
0: 是，
1: 啊落炸弹啦，用枪弹个一空一空啊嘛。
0: 嘿，
1: 血小板就是负责去啊，甲空脆收缩。
0: 算讲止血机的止血嘛。
1: 啊、对，咱本身咱那个咱那挂掉啊，是啥物空脆的收缩嘛。
0: 嘿，
1: 这个血小板。
0: 哦。
1: 啊，即马糖尿病的人，伊就是惊这个血小板的作用力无够。
0: 嘿。
1: 所以糖尿病的人有可能出血未止。
0: 嘿。
1: 啊，是讲空脆溃烂。
0: 嘿。
1: 就是白血球吼，甲、哦、这个血小板伊的空脆无咧做。
0: 哦。
1: 变作你的空脆烂去。
0: 空水较恶好，
1: 肌卡肌少，
0: 嘿、
1: 哦，所以我管什么病吼、哦，咱讲到的血，其实伫咱的身躯内底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是是，
1: 哦，一个任务啊，所以讲平常时啊，做者爸爸妈妈会听着讲啊，贫血，
0: 嘿，欠血，
1: 欠血，
0: 嗯，
1: 欠血唔那是欠红血球哦，
0: 嘿，
1: 红血球欠你是头壳戆闲尔嘛，
0: 嘿是，
1: 再来一严重的变作啥你敢知？
0: 变啥物？
1: 心脏，
0: 嘿，
1: 跳个蹦去，
0: 哦，跳个蹦去，
1: 恁兜那停水，
0: 嘿，
1: 你无甲停。你不讲迄个加压马达禁掉，
0: 莫大崩
1: 伊无，
0: 烧伊啊嘛，
1: 啊伊是个开七千开一万换一粒就好啊。
0: 哦，所以讲吼，按我了解啊，所以讲我昨看到一篇这个啊、医生的这个健康网络哈，
1: 是，
0: 伊讲安怎你知无？因为食到有一个会所，咱就佮即马讲寒天到啊，哎，预防心结，这个心脏喔，心脏衰卡喔。这堪称是虾米？你知道？心脏的癌症。
1: 哎、啊，对哇、啊，无留意嘛。
0: 嘿，对，又是心脏的癌症。
1: 而且无感觉。
0: 哎，无感觉啊。
1: 无感觉。
0: 啊，伊讲哦，就是因为你本身你来食，感觉讲哦，你头壳戆戆，欠血精，你有贫血的人物。就容易引起到心脏衰竭，
1: 因为血会无够，啊，心脏吼伊就加速，
0: 嗯，
1: 因为拍过卡侪血，卡卡侪上手去啦，
0: 是，
1: 啊，人一粒吼跳八十米，
0: 嘿，
1: 啊，你一粒吼四十米都跳歹呀，
0: 哦，啊，你是成的啦，
1: 啊，所以
0: 啊，欠血啊，无法度啊，你所上无够啊，伊营养嘛吸收无够啊，
1: 对哦，
0: 嘿，
1: 啊，你讲再欠血造成咱讲的即马另外一项绝症，老人痴呆失智，
0: 哦，失智症，
1: 你营养上没干到你一点失智嘛，
0: 哎对，
1: 哦。 是啊，你看《西游记》
0: 是，
1: 不是跟咱讲《西游》的《西游记》哦？
0: 嘿，
1: 你长期间营养上未够遐，
0: 嘿，
1: 油脂嘛是派去。
0: 是，
1: 啊，你个一个问题哦，
0: 嘿，
1: 油脂个咧两百斤会一直放掉，
0: 嘿，对，
1: 你的身体会人讲衰竭死亡，
0: 对，衰卡嘛是衰卡
1: 啊，对哦，所以贫血这个未停的镜头哈、哦，
0: 嘿，
1: 其实困扰着真侪人，
0: 是，
1: 哦，也造成心脏啦、脑啦，哦，这些问题包括着癌细胞，伊喜欢无氧的空间。
0: 无氧嘿，
1: 你上手愈上未够吼，那癌细胞愈该待伫遐。
0: 安尼哦，
1: 欠血的人特别容易得癌。
0: 安尼哦，
1: 就伊喜欢无氧空间呐、啊，就是无上手的所在。
0: 无上手的所在。
1: 啊，就红血球，顺啊，简单讲啦，恁家有迄个守望相助队伍无？
0: 嘿，对。
1: 啊，迄小偷啦，贼啦啦，也秘伫倒。
0: 秘伫讲哦，就我甲讲，就无守望相助队的所在呀。
1: 对嘛，伊无法讲嘛。
0: 嘿咩？
1: 准备到的边角啊，公园角啊，乌乌的所在，癌症就是秘伫遐。
0: 安尼哦。
1: 所以贫血。血吼是一个足严重的镜头，
0: 是，所以讲哦，阿伯阿妈话吼，讲到这欠费不要紧，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就个甲部长继续来探讨啊、哦。

0: 部长啊，
1: 是，
0: 咱都在讲到这个心脏的癌症，心脏癌症就是欠血，
1: 对，长时间心脏缺血啦。
0: 但是我相信在座足侪这个阿妈吼，还是阿伯啊，拢会想，心脏癌癌症，嘿，这就是我跟你讲，因为最这医生我咧讲的有啊吼，我家己嘛恍然大悟，
1: 是，
0: 为什么你知无？为什么咱人无吼，甲一个年岁了，拢大部分人家一个拢会喘
1: 喘，对吧？
0: 啊，喘了，甚至讲有时阵拢头晕目暗，
1: 是
0: 哦，这种在情形哇，
1: 苦累徛起来，满天钻金条。
0: 哎，对，尤其讲像数人啊，我吼，你若讲哦，都生囝，我到一个更年期过了，我吼，啊，是不是这欠血情形是不是愈来愈侪？
1: 啊，对啊，他就变脸啊，
0: 是
1: 啊，
0: 啊，你要去看医生，医生拢哦，啊，你都爱食一挂这个铁剂啦，我吼，补血物件，
1: 是
0: 啊，有啊，我嘛曾经有一个朋友哇，嘿，医生讲叫伊讲我大波哟，是大波哟。伊讲吼，你到这个补血物件，你加食一寡有啊吼，啊尽量一旦吸收，你就尽量甲吸收。结果伊讲伊食偌久，你知无？
1: 食偌久？
0: 伊食要甲差不多一年半。
1: 嗯，
0: 伊甲我讲，哎，因阿妈无效呢，啊要安怎啊？
1: 其实医生拢会甲你讲吼，唔是食补血啦，咱讲系补铁呀。
0: 补铁嘿
1: 呀。其实咱的人体内底吼铁，哦，咱食铁哦，唔是食糖食铁的铁哦，铁质。
0: 铁质。
1: 铁质的物件吼，啊咱的身体食落了也转。变作血红素、血红素体，
0: 是，
1: 好，伊个蛋白质啊，甲其他微量元素结合，变血红素体。
0: 嗯
1: 我先来甲您讲点吼，你讲，咱妈妈讲啊，我有欠血状况，好，医生就讲你加食一挂铁质的物件，
0: 是，
1: 铁质就是一挂肝脏啦，好，咱讲地瓜啦，铁质上管啦，
0: 对，
1: 蛤蟆啦，红肉啦，
0: 是，
1: 这拢是铁质较管的，
0: 是，
1: 你若是讲食这个素食的人吼，乌毛啦，
0: 乌毛，
1: 紫菜啦，
0: 嘿，紫菜。
1: 拢是属于体质较悬的，
0: 是，
1: 但是我来讲无效啦，
0: 哈哈哈，无效，
1: 为什么无效？第一，吸收率只有3%啦，
0: 哈，吸收率只有3%，
1: 你食一百公斤就吸收无3公斤啦，
0: 哈，
1: 我来讲哦，你讲少100公斤，我再来，你吸入去，咱是要爱血红素，不是要爱铁啦，
0: 哟，
1: 你加入去的铁能转换做血无？这才是重点，
0: 安尼哦，
1: 吸收率3%，转换率低，
0: 嘿，
1: 所以你食过卡济嘛无效，
0: 顶嘛无效啊，
1: 实在是医生讲啊。总既然安尼跟你讲了嘛，
0: 吼，只是讲哦，总有食总比无食较好。
1: 好来，啊，你跟他提嘛无效啦。
0: 哎，跟他提无效，
1: 也加叶酸嘛。
0: 嘿，叶酸。
1: 哦，叶酸就是加食一挂绿花叶菜啦，
0: 嘿，
1: 菠菜啦，哦，芦笋啦。
0: 啊是。
1: 哦，这拢是叶酸足管的啦。
0: 嘿是。
1: 我来讲嘛无效啦。
0: 哈哈，嘛个无效。
1: 因为一煮过吼，这叶酸都无去啊啦。
0: 哈，煮过了叶酸都无去啊。
1: 对啊，所以先吼穿烫一下就好啊。
0: 啊，个小沙个沙姐，我讲个袂食呀。
1: 啊，不袂叮当啊。
0: 哎，对啊。
1: 哎，我讲罗顺就好啊，它的铁质吼越绿愈颜色愈青，体质愈管啦。
0: 罗顺啊，
1: 对啦，啊颜色愈青就是愈老的啦。
0: 对，我跟你讲，
1: 下掉啦。
0: 对啊，迄个顶无效啊，也是没有用啊。
1: 啊，所以有家中必无家高，我只有安尼跟你讲啦吼。过来，咱需要一挂 B12 吼啊来帮助做血嘛，合成，因为你加铁、叶酸、B12、B 群合做血，再变做血红素铁，再变。做你的血哦，不是你吃铁就变做血哦。
0: 安尼哦，
1: 我还在跟你讲你个条话嘛。
0: 哎，有这个铁质、
1: 铁质、
0: 铁质、
1: 叶酸、
0: 叶酸、
1: B6、B12、
0: B6、B12、B 群呢？
1: 哎，啊个蛋白质、
0: 蛋白质能被进
1: 结合、
0: 结合了后，
1: 变做铁质。
0: 哦，啊，
1: 这变做咱的血红素。
0: 啊，所以讲哦，一个铁质吼，就爱穿过那个毛安尼喔。
1: 是。
0: 啊，这我都牵一个加起来就对
1: 啊。对了，对了，对了，你跟他吃一项铁、吃糖、吃铁，我都生血出来哦。
0: 安尼哦，
1: 来，咱讲。B12 啦，伊嘛是伫个瓜中啦，秋刀鱼哦，秋刀鱼内底上济哦，哦啊，两年内底较济，啊，这嘛不好啦，
0: 对啊，两年过嘛不爱食，
1: 那回来人袂当食上济啦，
0: 啊对，啊嘛袂当食上济毛呀，
1: 好啦，啊这嘛无效无拉紧哦，
0: 嘿，
1: 我甲你讲哦，医学研究吼，这铁那无法度转换做血，
0: 嘿，
1: 伫你的体内
0: 是
1: 会死，
0: 哈哈会死，
1: 对，
0: 为什么
1: 铁质没有办法转换做血？就是讲你家里边铁伤济啊，
0: 嘿，
1: 无法度转换做血，伊会造成着咱人心脏、肝脏、脾脏、内分泌器官的伤害，
0: 啊，
1: 叫做铁质沉淀，
0: 铁质沉淀，铁质沉淀啦，
1: 就是你家铁质伊无法度转换嘛，
0: 是，
1: 哎，变作哪？你头先讲。 讲诶，心脏诶衰竭。
0: 哦，心脏衰竭啊，就是因为安尼个就形成起来。
1: 对，肝硬化。
0: 肝硬化。
1: 嘿，这些拢是因为这些问题啊，所以讲真侪人因是跟他食铁疗，一段期间吼去输血，
0: 是去抽血，
1: 因为食袂行嘛，
0: 对，
1: 只有用着输血嘛。
0: 嘿，
1: 长时间输血吼，会明显造成咱诶铁质沉淀，
0: 嘿，
1: 会造成心律不整，
0: 是，
1: 哦，包括着心肌衰竭，
0: 嗯，
1: 包括肝硬化、糖尿病、关节炎，这些拢是因为铁质的问题。
0: 啊，你哦，
1: 上尾一项铁质过多，
0: 铁
1: 上侪也耐得话，
0: 哎呀啦，
1: 神仙，
0: 神仙，
1: 对吧？咱两个讲你听有嘛？
0: 对，
1: 在咱体内铁质过多，会引起着癌症。
0: 啊，你哦，所以讲为什么今麦掉癌的人会这样啊？这一方面就唔是讲因为细胞分化，
1: 对，
0: 哦。咱嘛在讲掉感染啊，就细胞分化。
1: 嗯，
0: 啊，你即马变成讲你铁质沉淀点对了，伊无法度转换了，
1: 是，
0: 伊所以这个铁质就变容易哦，就顶跟咱的铁啊生生感。
1: 简单讲啦吼，咱要食的铁吼是咱需要的铁，但是你肯固的那铁顶啊肯固会生生啦嘛。啊，第二只医学顶好做氧化铁。
0: 哎，氧化铁。
1: 生生的铁啊，伫咱体内就会造成癌细胞。
0: 啊呢。
1: 对，啊，所以讲你食的铁这有法度变做血无？
0: 嗯，
1: 这是一个足大的重点。
0: 是，
1: 所以讲要安那来转换吼，啊，个吸收率、转换率吼，
0: 是，
1: 要安那改善。那种怎啊贫血，我头先讲到最严重，
0: 哎、欸，对啊，
1: 就像心脏的衰竭啊、老人痴呆啦、腰肌大波啦，
0: 对啊。
1: 但是你乌白补铁嘛未使，
0: 哎呀，未嘛未当乌白补。
1: 啊对吼、啊，所以讲食什么会当来补血，
0: 是，
1: 咱要补血，不是要补铁哦，
0: 哎，要补血。
1: 哎、欸，你上简单来讲，你铁质食伤济吼，你就便秘啊。
0: 哎，对，
1: 你放屎放未出来啊。
0: 嘿，是。
1: 哦，嘿啊，你啊想讲啊，你体内遐垃圾物件。到那里的大便赶快能结归球啊！
0: 嗯，
1: 铁质吼有磁吸性嘛 ，TI 塑周会你知道？
0: 啊、对，
1: 没生呐。
0: 哎，
1: 我所以讲，第一只我建议吼，你若讲要补铁吼，我建议今嘛有较新的，比方讲血红素铁。
0: 血红素铁，
1: 一直接加，直接补血啦。
0: 啊呢？
1: 哎啦，较早那是助血虾嘛。
0: 是对。
1: 啊，人今嘛讲诶，血红素铁就直接唔免经过转换，
0: 唔免经过转换呐。
1: 伊就是直接加落去就变血红素。
0: 啊呢？
1: 啊，甲你红血球提悬。
0: 嘿。
1: 啊，甲你白血球。抓起来，
0: 是，
1: 把你血小板给你抓起来，
0: 嗯，
1: 安尼你规样骨的循环就会好。
0: 嘿，
1: 啊血呐有够，妈妈你搁听到一个重点哦，咱讲血路，血路，
0: 嘿，
1: 血行过才有路。
0: 哎、欸、对，
1: 血呐半年一年无过，那你去陪望今年去陪望明年，搁去陪望你草啊，迄路是咪无去啊？
0: 无去啊！
1: 你今仔血呐无行过路，经过三个月了后，伊就开始血路萎缩啊。
0: 啊对，
1: 迄条路就未通啊。
0: 哦，所以讲为什么足济人有啊？吼，拢诶医生讲啊，你这血路拢变出细条诶。
1: 对哦，
0: 爱去倒筋啊。
1: 镜头啊，诶，筋啊较严重啊啦。吼，咱讲镜头啊袂，
0: 嘿，
1: 麻无力啦。
0: 末梢循环无好啊。
1: 手无多。就摸筋啦，
0: 嘿对，
1: 卡路来路未行，
0: 肌少症。
1: 阿妈，我搞到你的卡，你来无感觉？
0: 嘿，
1: 目梢已经派去啊，
0: 头
1: 壳的目梢派去啊，
0: 嘿，
1: 但是规个耳孔叽叽叫啊，
0: 嘿，
1: 这拢是属于血路行未够。
0: 哦，
1: 长期间血路那行未够，那恁到狗啊买流量手链给缩起来，
0: 等买
1: 一礼拜买流就落落来，
0: 嘿，
1: 无疼哦，还真正无病无疼，无感无搞。
0: 安尼哦，
1: 但是你那是长期的闹诶，
0: 嘿，
1: 你唔知安怎失智诶。
0: 啊对，
1: 你唔知道我的手是安那未行，未行，卡是安那未行。
0: 嗯 嗯。
1: 所以这个补充这个血红素、血红素铁哈，
0: 嗯，
1: 伊是上介直接，即马连医生都讲，这上紧啦，
0: 上紧，
1: 哎啦，比输血较安全啦。
0: 是
1: 哦，血红素铁来补充咱身体内底需要的铁质。
0: 是
1: 哦，你若讲这是上介好的方式啦。
0: 嗯嗯嗯，所以讲吼，这个血红素铁
1: 有啊哈，
0: 到底是什么物件？
1: 是，
0: 来我跟你讲，阿伯阿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这个来个请教部长哦。

0: 部长啊，
1: 哎是，
0: 咱都话你讲到这个啊、铁剂，
1: 哎血红素铁，
0: 血红素铁有啊，
1: 对，
0: 啊你像讲哦，一般有啊吼，足侪人拢唔知道到底这是什么物件。
1: 哦，简单讲啦吼，我讲哦，伊就是唔免和你食铁，
0: 嘿，
1: 造成身体诶负担，
0: 是，
1: 啊伊直接加落去就直接补血红素，
0: 嘿，
1: 所以有做血红素铁，但是爸爸妈妈做者医生开予你诶血红素铁剂啦吼，我来讲99.9%拢是错诶。
0: 啊、
1: 因为血红素铁就是存在于咱讲的动物肝脏
0: 哦，动物的肝脏内底，
1: 低血，嘿，啊，红白，内底萃取出来，
0: 是
1: 叫做血红素铁。
0: 哦，这样是血红素铁，这拢是全拢是错的。
1: 对哦，啊，另外一款就是讲非血红素铁，
0: 都
1: 不是血红素铁，
0: 嘿，
1: 黑就是错失嘞，
0: 嘿，
1: 那个两位恶魔啊，
0: 哦，
1: 内底萃取的，但是为什么医生要让你吃错的哈？
0: 嗯，
1: 我还跟你讲一下。
0: 嘿嘿
1: 因为血红素铁的吸收率有5%，非血红素铁只有2%，
0: 是
1: 吸收率不好啦。
0: 哦，吸收率不好
1: 对。对，啊，你爱食这动物性啊，也吸收率也较好啦，
0: 是
1: 效果也较好啦。
0: 啊，但是一般啊，食素食的人哦，哈，伊本身伊欠血的机会继续多
1: 啊。啊，因为伊的素食内底根本就无法多摄取到这个血红素铁呀、
0: 啊，
1: 所以只好安尼爱命，你要爱命还是要爱信用，这都爱你家己选择。
0: 哦，这么重要。
1: 啊，这是讲。在这个血红素的部分啊，其实那讲食素食的，你有另外一个选择。
0: 嘿，什么选择？
1: 今麦有人讲全世界吼，
0: 唯
1: 一一项素食的当食。
0: 嘿，
1: 啊，而且吼，咱头先讲哦，血红素铁5%嘛，
0: 是
1: 啊，一般的迄个非血红素铁2%1%嘛，哈，
0: 是。
1: 这项甘氨酸亚铁，
0: 甘氨酸亚铁，嘿，
1: 这个铁剂吼，已经直接生成包括伊里外，伊的吸收率有90%。
0: 哈，哈你阿济哦。
1: 所以伊今麦是全世界。世界吼，上钙强诶，铁剂补血上钙好诶啦。
0: 是，
1: 然后电视你一拍开就看到甘氨酸亚铁啦。
0: 嗯嗯。
1: 哦啊，所以讲，而且吼，这个甘氨酸亚铁一个重点哦，伊家己都带大波细以来啊。
0: 哈，家己去带大波细以来。
1: 按照咱讲诶嘛，你诶铁剂要变做血，你需要叶酸嘛。
0: 哎、对啊。
1: 甘氨酸的亚铁内底都家己带来啊。
0: 哦，拢家己带来，免阁退传。
1: B1、B6、B12，伊拢有啊。
0: 嘿，是。
1: 哦，你要生鲜血，甘氨酸亚铁一概拢家己传胶胶啊。
0: 是。
1: 连维生素 C 伊都家。穿脚脚啊，
0: 安尼哦，
1: 伊就直接给你补血，而且90%的吸收率。
0: 哦，足快的呢，
1: 比输血更加紧啊！你跟他的注血哈，我可能注1000cc 内底哦，啊，你500-300cc 去，你身体排掉有
0: 无？对啊，咱算有这个，这算讲得抵抗有无？
1: 对，没有排斥性嘛。
0: 排斥嘿，对。
1: 甘氨酸亚铁讲世界上顶级的啊啦铁剂啊，
0: 上顶级的顶级的呀、
1: 啊。对，素食的当家，
0: 别
1: 破解。
0: 哦是。
1: 哦啊，而且够合成，90%吸收率够管呐。
0: 哦，
1: 所以讲这个办法是较好的啦，
0: 是，
1: 但是就变成落地爱较轻的，我唔知道你听有
0: 无？哦，我知，只是我爱较值钱啦，
1: 它比较贵啦，
0: 系啦，贵啦，
1: 啊，我换算嘛无贵啦，你头拄讲的迄个一般的吼，一般的 TJ 吼，可能诶5%的吸收率，啊，这伊也要不到20倍啊，
0: 啊对，
1: 啊，迄那一罐1000，啊，这个20000，但是你的吸收率是20倍啊，
0: 诶是，
1: 有效果啦，
0: 哦是，
1: 啊，第二其实咱补充者，干那补血嘛无效啦。
0: 补血嘛无效，
1: 你是想嘛啊？血气血气血嘛，
0: 嘿，
1: 气爱塞血，
0: 嘿，
1: 如果你血加落，有咩啦塞去个你需要的所在？
0: 哎、欸，冇呀咧，
1: 心中怕血，伊需要空气嘛。
0: 哎、欸、对，
1: 啊，咱中医来讲，气血两虚嘛。
0: 嗯，
1: 所以我要提醒爸爸妈妈，我最近拄到一个90几岁老中医吼，伊讲一句话，
0: 是，
1: 西医真牛，也晓用这个甘氨酸亚铁，
0: 是，
1: 但是伊无用老多所在那地灰，
0: 嘿，
1: 无补气那塞个搞。
0: 哦，对，
1: 哦，所以讲第一只我会建议讲哦，你有这人咧讲个欠血，你一定嘛是气虚嘛。
0: 是，
1: 你唔知走路会喘，
0: 哈对，
1: 目屎唔知上未到，
0: 哎对，
1: 哦，啊你心脏唔知皮薄菜，
0: 嘿，
1: 啊、所以讲补气的部分哦，你都爱问贵档的呀，
0: 哦，
1: 来讲啊，就这两年做榴莲，而且红参、花旗参呐、啊，
0: 嘿，花旗参，
1: 啊对，哦，花旗参伊主要都是补气，
0: 嘿，
1: 妈妈讲啊，食人参会使，
0: 嘿，
1: 什么就这味哈，
0: 哎对，什么就这榴莲，
1: 嘿，为什么贵档的啊？郭台铭会选这个花旗参，
0: 嗯，
1: 因为伊的妈妈袂使食伤涩，
0: 哈对，
1: 啊咱大部分的妈妈赶快。 款，
0: 是
1: 啊，所以花旗参伊属于较凉补，
0: 嗯，
1: 啊，所以讲伊袂去引起着燥热啦，
0: 嘿是，
1: 啊伊来杀这个气吼，
0: 嘿，
1: 拄啊好会用甲你补的血，
0: 嘿，
1: 咱头头甘氨酸亚铁杀去你需要的所在，
0: 是是是，
1: 哦，这就是讲花旗参来补气，啊，搁再另外一部分哦，爱甲你得过滤的迄下卡迄两粒，
0: 哎，都两粒，
1: 这有后壁，
0: 有记啦，
1: 啊、对，迄个肾脏啦，
0: 吼，我是讲都两粒，
1: 哎，卡是两粒，用农者讲的。药剂啦，
0: 嘿，
1: 因为你的药剂若无好吼，伊会把你加入去的血，
0: 我
1: 放掉去。
0: 哦，安尼哦，伊
1: 当作伊是歹物啊，
0: 嘿，
1: 啊无好啊，怎啊甲排掉去啊？那么你来欠血。
0: 哦对，嘿，
1: 啊所以你需要另外一个物件，就是人咧讲的冬虫夏草。
0: 哦，冬虫夏草，哦，足贵
1: 诶。哎，冬虫夏草，我妈妈讲啊，迄个错诶啊，其实即卖冬虫夏草伊用做备用诶。
0: 哎是。
1: 菌丝体伊都是熟悉的呀。
0: 对啊，啊，这个冬虫夏草伊是药草呢。
1: 对哦，对哦，对哦，啊伊主要哦，伫个药。车来，对这台湾哦，我来讲台湾要当当下走，伊讲哦，这黄金国较贵啦。
0: 哎、欸，对哦，比金啊较贵。
1: 哦，啊，伫个这中国这传统内底哦，已经几落千年在累积哦，伊主要是冰川，
0: 嘿，
1: 哦，地黑菇啦，
0: 是
1: 支气管扩张，所以你欠血人嘛，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嘛，
0: 吼、嗯，
1: 搁、
0: 嗯、
1: 再来当当下走，主要改善夜尿。
0: 哦，夜尿暗时搞尿，
1: 啊，过来补肾气，
0: 补肾气，
1: 改善有机肾丝球、肾小球过滤率，和你袂甲你两白质甲血无带无几甲放掉，
0: 我放掉去，
1: 安尼你就袂欠血，嗯、你就袂骨质疏松啊。
0: 哦，
1: 所以讲这就是讲一个调配啦，中西合并嘛。嗯、
0: 是, 是是。哦，
1: 所以讲咱需要讲花旗参来代替嘛。
0: 嗯。
1: 哦啊，包括当当下草来个有机功能恢复。哦，啊那搁一个建议，即今年最流行的吼，灵芝。
0: 灵芝。
1: 灵芝过去。已经流行几百年了、
0: 啊、对，
1: 但是现在在流行，全世界流行的就是说，其实灵芝人家说有五性嘛，
0: 嘿是
1: 金木水火土，
0: 我
1: 们、啊、过去都吃一罐而已，其实现在人研发美国研发跟五款的灵芝里面、嗯、金木水火土五款来萃取出来，
0: 是
1: 平衡啦，
0: 平衡对了，
1: 对应到我们的心肝脾肺心啦，
0: 是
1: 主要说对我们五脏六腑做一个调和，
0: 哦
1: 调和啦，
0: 调和对了、
1: 啊、你看你补血补够啊，
0: 补
1: 气补够啊，
0: 是
1: 药剂袂甲血放掉啊，
0: 嗯，
1: 用五色的灵芝甲你的身体做一个调和吧，
0: 对，甲听在，
1: 安尼你的身体内底气血就会达到平衡，
0: 对，
1: 气血拢袂使伤济哦，妈妈你血伤济嘛袂使嘛，咱都要讲啊，你白血球伤济，伊家己身体会啊啦，
0: 会发炎吗？
1: 家己攻击家己嘛，
0: 对啊，自己攻击自己呀、
1: 啊，啊，你身体内底气伤济嘛袂使你啊，
0: 是啊，
1: 所以讲这个调和，咱讲五色的灵芝调和嘛是一个最重要。
0: 嗯，
1: 哦，你内底有紫色的灵芝，伊主要是咧补精气的；
0: 是
1: 红色的灵芝，伊咧补脾甲胃的。
0: 嘿，
1: 哦，赤灵芝、赤色、红色的灵芝，伊咧补关节的。
0: 哦，
1: 白色的灵芝哦，你冇看白色的灵芝吧？
0: 我冇看过呢、
1: 哦。我问我早讲白色的灵芝有什么芝？讲我做白芝啊，是紫色我做鸡鸡嘛、啊？白色的灵芝有做雪芝。
0: 雪芝，
1: 雪芝伊咧补气的，
0: 补气的，
1: 伊咧补气补的。
0: 嘿，
1: 哦，还有青色的灵芝，伊咧补肝甲目睭的。所以这五色灵芝哦，是今年哦，这生技展哦上大的这个人讲的发现哦，就是讲从这五色的灵芝调合咱的心肝脾肺心，配合着金木水火土，
0: 哦，
1: 配合着咱头拄啊讲的，甲咱身体做一个调合，安尼你的身体才有法多。咱讲气血平衡，
0: 是是是，
1: 你就袂欠血啊。
0: 所以讲哦，刚才就这个会务啊，哈，阿伯阿妈，我相信恁家己嘛听啊，真正讲吼，这真正学问这样呢啊。
1: 唔在讲有清楚，绝对唔是讲医生开一个 TJ， 你都喺度补血，唔是绝对无啊多。
0: 我相信讲哦，足侪时代你嘛不求开过这个吼，医生开过这个 TJ， 互恁食过。
1: 是。
0: 尤其你讲有一个会所了后，你家己用机关阿会阿务啊，除了讲哦，这个慢性病会啊，清关一注我啦。
1: 是。
0: 你家干嘛讲？哎、欸，有时阵哦，那个感觉有人也无安怎，
1: 戆啦，老疲劳啦，
0: 嘿，对，他个足戆啊，啊，就感觉足衰呢。
1: 嗯，
0: 这往往就是因为欠血的问题。
1: 啊，严重就是心悸、心脏疲迫症。
0: 哎、欸，对啊。
1: 肩头啊，尾无血色。
0: 嗯。
1: 哦，这种开始注意力不集中，肩胛容易疼。
0: 是。
1: 哦，偏头痛。
0: 嘿。
1: 这种开始啊，吼、哦，心脏疲迫症过来就造成那个歹命就出来。
0: 哦，对哦，所以讲哦，这真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哈。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就去甲部长开讲哦。

0: 哎，部长啊，
1: 哎是，
0: 咱都在咧讲到这个会有无？啊，我嘛是讲吼，你会当够甲阮讲较详细，甚至讲吼，要交代一寡阿伯阿妈话吼，该爱注意什么？
1: 就是其实欠会袂听啦，但是伊造成的问题吼，真正是你拢无想要拄到，都心脏的衰竭嘛，
0: 哎，心脏衰竭，
1: 老人痴呆嘛，
0: 老人痴呆，
1: 这种足严重啊，甚至生歹咪啊，都是因为欠会，
0: 嘿对，
1: 啊，所以讲啊，妈妈讲啊，补会。
0: 嗯
1: 啊，我嘛建议你买乌白食，因为过多的铁在咱的身体内底是造成负担的。
0: 是，
1: 所以讲你吃落去的铁质有法度吸收无？
0: 哦，
1: 我再来吃天然的会较好。
0: 爱吃天然的，
1: 像我头先讲的甘氨酸亚铁，虽然伊较贵，
0: 嘿，
1: 但是伊未造成你的负担。
0: 是，
1: 哦，90%，啊，跟你一般吃的5%，
0: 嘿，吸收率差侪，
1: 效果一定是天差地嘛。
0: 是，
1: 我妈妈讲我无欠血，会当补血无？
0: 哎，对啊，
1: 你血侪当中吼，红血球、白血球。就这当中，伊会甲你无爱的，旧的
0: 哦，淘汰掉，
1: 淘汰掉，
0: 淘汰掉了，咱的身体是不是更加健康？
1: 啊，对啦，

0: 听我详细不？
1: 是。
0: 啊，所以讲，今日邀请阿部长吼来跟咱讲探讨到这个欠费问题。
1: 对。
0: 啊，我嘛希望咱空中时代，恁真正爱详细个听，啊，注意个听。
1: 尤其女性朋友吼，较容易欠费。
0: 哎、欸，是。
1: 妈妈吼，咱家妈妈较容易欠费、
0: 欸。对。尤其吼，就这样，不管怎么大波杂波有哦吼，各一个年会了后有哦吼，一家本身有哦，拢嘛是拢会读个读拢会乌暗面啊。
1: 哦。
0: 啊，就这时代，你无感觉讲，因为有时阵想爬起乌暗面，我偏。都倒落去
1: 哇，很可能嘿，啊，都跌倒嘛是这就倒。啊，你平常时啊，其实你用看你的肩胛吼，看有血色无？
0: 是，
1: 我妈妈规个肩胛拢白扑起啊，迄就是你有欠血的状况啊。
0: 哦，所以讲按咱的肩胛就当探讨就讲哦，到底有欠血无？
1: 对，但是你感觉脚手冰冷，迄嘛是欠血啊，
0: 这嘛是欠血。
1: 对，啊，糖尿病的人是一定欠血，因为你的血内底糖比血较济。
0: 无啊，尤其糖尿病的人，你造血功能一定上无好，
1: 上无好啊，
0: 造血功能不好嘛，所以讲你一定是欠费的咧，所以讲我今日嘛非常感谢部长接受到咱的专访的咧。可是哪个有任何这个问题要跟你做请教，啊，咱林刚吼才好话来跟部长来开讲一下。
1: 没问题，所
0: 以讲叠加非常的感谢你哦。
1: 谢谢，祝大家健康，谢谢，
0: 谢谢。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客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在大城，只感觉风大个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客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了抗台可怕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正产的拍算。如今大城乡超过300万只鸭，一年两族的饲鸡甲饲鸭是乡民最后的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出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层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届风台一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灌到一半，水就淹起来了。但是上天是公平的，虽然和大城公布，
5: 葡萄成熟时，你得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部长啊，
1: 嘿，子也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大家好。
0: 嘿，对哦，今日要请你来哇
1: 哈，是，
0: 真正是足多阿伯阿妈哇哈，
1: 变经济来回馈互你。
0: 讲下安尼伤严重，
1: 无我有业绩的压力呢。
0: 啊，你有业绩压力哦？
1: 是啊，大概登去哈，总来就讲，哇，你这摊出来个开袂少啊。啊哦，大家吼拢做介意你吼，啊你吼爱叫隔壁一寡个业绩登来吼，啊我就更加介意你。
0: 所以讲，俺隔壁外口的登来报就对啊啦。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但是我跟你讲话哈，你安尼吼不但讲吼，咱即马为个工作登来。啊，不但名声好，而且大家是大拢介意你，真正对你的风评是算讲，真正拢大的大拇指的呢。
1: 谢谢谢谢啦，
0: 是啊，啊，现在是不是比拢你赚搁较侪钱，啊，搁较欢喜？
1: 哎，真的啦，系啦，
0: 因为
1: 人都困一顶床，一间厝，一台车，啊，其实食到三顿饭尔啦。
0: 对哇，
1: 啊，那讲诶，今仔日会使你讲嘛，会使讲吼，大家人娱乐哈。你像礼拜迄间，我记迄个，迄个要记到，太平山。
0: 哦，太平山，
1: 宜兰呀，不是宜兰，那个应该是太平三十六拐遐有无？
0: 这我唔知
1: 道。哦，台湾上到南岛那边啦。
0: 哦，南岛，
1: 系啊系啊，就是南岛那边啦哈。啊，我准备就去食那个小吃啦，我去食路边摊。我早今讲一句话哦，伊讲哦，搞不好哦，嘿卖面阿上百年哦，也知道你是廖部长哦。我讲我唔是，我唔是那个刘德华，你咪是。小小嘴，
0: 我这块人年纪大有啊哈，就来怎讲嘞？哎，爸爸今嘛有啊哈，啊，其实讲哦，啊，咱中部地区的我，那我咧听咱的节目的人有啊，听到声音拢啊，廖部长来啊，
1: 快声就好人嘞，
0: 今嘛就好人嘞，
1: 对，
0: 拄啊开始是较无了解，但是今嘛慢慢拢熟悉着部长的声音，
1: 是，
0: 啊，你现在有时出去外口买物件，难免上来去拄着咱的粉丝哇，哎，对上，哎，廖部长嘞，
1: 点解就本来讲你是不是迄个廖？我对我我冇看过你，我听过你的声，我就知呀。
0: 有啊，
1: 谢谢啦。
0: 啊，你是不是几只好诶？
1: 哎，对啦。
0: 啊，所以讲啊，因为一寡这个阿伯阿妈哇哈，因拢一直一扎一寡这个健康的观念，包括一寡用药的观念，
1: 是
0: 拢是错误。
1: 资讯有限呐。
0: 哎，对哦，啊，一扎拢唔知，一扎就人讲啥物，啊，咱就食啥物。
1: 啊，对哦。
0: 哦，啊，所以讲我根本拢唔知讲到底内底成分是啥物。
1: 啊，对哦。
0: 啊，要食安怎？
1: 啊，这拄啊好是我较强项诶啦，吼，我甲来。我希望讲，消费者你爱知影讲你的病症是啥物，哦，人讲医生嘛讲爱对症下药嘛，
0: 我
1: 再来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讲你开钱，你爱知影你买到的是啥物，
0: 对，
1: 这最重要的哦，
0: 这真正最重要
1: 的。因为做者妈妈拢讲啊，我买物件，我囝会买，你囝一定甲你买，为什么？因为你唔知影你买啥，
0: 对，
1: 这最可怜。那我囝去读册的时阵，老师教啥伊拢唔知，我感觉我交的钱是白交的。哦，啊妈妈，恁囝你是因为关心你，伊才会讲，伊才会想买菜，好你。知影啊！你今天知影你买的是啥物？今日是讲，我妈妈有在进步，
0: 是，
1: 伊嘛未去甲你主动，颠倒也甲你鼓励啦。
0: 对啊，所以讲我不管讲我咱的时代，你家己本身身体状况是安怎？
1: 是，
0: 但是上起码你家己买啥物物件，我哈针对啥物竞争，你食你做使用诶，你就一定爱了解
1: 啊。对啦，
0: 甚至讲我爱问好详细，
1: 问对，
0: 莫讲我啊人讲啊，你就买，人讲你就买，
1: 言相对白
0: 啊。真正啊，买到尾啊，买一堆我，这是你食。安怎？
1: 唔知，
0: 这完全吼变成讲你家己身体上你用得到未？用未到，我还是怕生气啊。
1: 是，
0: 安这不是欠呢？
1: 对啦，可能过去人拢甲你讲啊，这食安怎食安怎，无人会去甲你讲内底成分啊，一一甲你分解啦、来源啊、身体作用伫个对。我希望讲安尼拢甲你报告清楚，你才能当作一个这聪明的消费者啦。
0: 对啦，这真正。
1: 啊，其实大家拢是为着健康嘛。
0: 是啊。
1: 只要我问你啦，吼。什么叫做健康？
0: 什么叫做健康？啊，这唔简单。嗯，咱人呐，身体无病无痛有无？吼，身体都我讲只阿边食药啊，是不是都四肢我四肌我哈，内脏发达的有无？吼，健康啊，行出去啊，你就好啊。
1: 啊，你就是健康哈。
0: 啊，你就是健康的呀。
1: 某种意义上，你讲的无唔对，无病无痛，一件会走都叫做健康。 健康啦。
0: 对啊，会今日走会吃啊。
1: 但是伫我的感觉内底，我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会当更加进步，因为你即马已经大部分拢做够啦。
0: 嘿，
1: 哦，就是你假设产品你的身体有进步，但是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一个叫做亚健康。
0: 亚健康，欸，我冇听过。
1: 看起来健康，
0: 嘿，
1: 但是其实伊身体内底无健康，
0: 哈，
1: 就是这病伊还未发作。
0: 是，
1: 哦，啊，卡苏咱会当搁再进一步，就是讲个只亚健康该消灭掉。
0: 是，
1: 安尼你后摆都未有这病的这个担忧啊嘛。
0: 哦，
1: 哦，所以讲，诶，我若感觉你看，其实有个人伊无病嘛，
0: 伊
1: 只是感觉精神无好。
0: 啊对，
1: 阿妈关紧硬食，
0: 嘿，
1: 或是讲皮肤无好，
0: 是，
1: 或是讲睡眠无好。
0: 嗯，
1: 我只系尔，你去看医生，医生嘛该讲你无发病啊。
0: 嘿，
1: 但是妈妈，我问你，
0: 嘿，
1: 你感觉安尼够健康？
0: 诶，安尼嘛无算健康咧，
1: 吼。只是伊特别发病，阿不发病尔。
0: 嘿，是。
1: 啊，只有等到发病的时阵才来治疗吗？
0: 啊，唔通啦。
1: 那就上班啦嘛，
0: 吼。上班啦。
1: 那在我看来，我感觉讲吼，诶，健康就是吼，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规身骨血路循环吼顺畅
0: 哦，血路循环爱顺畅。
1: 对，你规身骨的细胞拢食会到，你食入去的营养。
0: 嘿，是。
1: 妈妈，你食的每一嘴饭、每一嘴汤、每一粒营养的食品，拢总是要让你的细胞营养嘛。
0: 嗯嗯嗯。
1: 啊，你食的物件拢要通过咱的血路的输送才送得到嘛。
0: 哎，对。
1: 那你去新店会员缴费，一定爱行去高速公路，还是行去路的，唔才送来个领导嘛。
0: 对啊。
1: 好啊，所以讲，咱的身体吼有六十兆的细胞啦。
0: 嗯。
1: 这细胞的营养拢来自于血路的输送，
0: 拢来自血路的输送。
1: 你食每一滴水嘛是啊，血路输送嘛是上水嘛，
0: 哎是，
1: 再加你的营养嘛。
0: 嗯，哦，
1: 所以讲其实血液吼、哦、血液吼、哦，这两年啊在研究当中吼、
0: 哦，嗯，
1: 营养是咱健康上介重要的。你看、哦、所有的健康检查，
0: 嘿，
1: 拢是抽血啊。
0: 啊对，
1: 伊个咪讲，甲你的心破开来看你的心有健康无？
0: 啊无，
1: 对哇，所有的健康检查不管高血压。糖尿病，伊拢是为血液嘛？
0: 对，拢按血检查起来。
1: 对，所以讲血有健康无、嗯，关系到一个人到底有健康无？
0: 安尼哦。
1: 对啊，吼、哦、啊，所以讲、嗯，其实咱先来了解一下吼，咱一个人体重大概哪讲，六十五公斤吼，
0: 嗯，
1: 咱的身躯内底血大概都五公斤，
0: 五公斤的血，
1: 五千 CC 啦。
0: 啊，加少啊、哦，
1: 一点点啊，你啊，所以咱来讲失血过量吼，只要超过三分之一，
0: 嘿，
1: 失血超过三分之一人。都有可能会死亡哦，
0: 安尼哦，
1: 哎呀，你血无够啊，啊血无够，营养上未够啊，第一心脏停去啊，第二脑停去啊，
0: 对，
1: 啊油脂无血过去，伊就抗胖啊，
0: 对，
1: 打补去啊，
0: 嘿，
1: 哦，所以讲血其实是咱身体内底一个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哦，啊咱今仔先来了解一下哈、哦
0: 嗯嗯，
1: 我问一下哦，妈妈你嘛想看嘛，血是什么色的？
0: 血是红色的呀、啊，
1: 你搁想一下再给我回答啦，血是什么色的啦？
0: 红色的吗？
1: 血。
0: 血呀、啊，
1: 血是红色的，
0: 吼。另外，血是红色的、
1: 啊。我给咱主头开始介绍，和咱来了解咱的血哈。
0: 嘿，
1: 咱的血内底哈，其实55%是血浆。
0: 血浆，
1: 所以照理来讲，咱的血是黄色诶。
0: 嗯，是诶。
1: 嘿，它是淡黄色诶。
0: 嘿，
1: 所以你哪你后一回，你哪看到人老血时，也看到哥哥哇。
0: 嘿，
1: 那是小块黄黄啊。
0: 嘿，
1: 啊，之所以咱来讲血是红色的哈，是因为血内底哈有特殊的物件，就是讲除了血浆一滴光。
0: 是，
1: 有这个血球
0: 哦，血球，
1: 血球才是红色的。
0: 好、哦、啊，所以讲咱流出来血、嗯，这个流出来血红色的，就是红血球。
1: 哎，对对对对对，哎，那咱的血内底有三款的血球：红血球、
0: 红血球、
1: 白血球、
0: 白血球、
1: 血小板、
0: 血就血小板。
1: 血小板哈、哦，啊，所以有的人伊血流出来哈，无遐尼红。
0: 嘿，
1: 啊，所以因为就是红血球无够。
0: 是，
1: 哦，所以验血时阵你就看到嘛。
0: 哦，
1: 啊、哦，咱、啊、先来了解讲啊，这血球伫咱的身体内底。伊最重要的哦，
0: 嘿，安怎讲？
1: 你应该了解第一，咱上届讲的这个就是讲这红血球嘛，
0: 红血球，嘿，
1: 哦，那就是血红素嘛，
0: 嘿，是。
1: 啊，你说嘛，伊主要就是讲哦，在咱的血内底在流哈，伊帮咱炸上手、嗯。
0: 哦，带氧气，
1: 带氧气，你还知道人若无上手哈，
0: 嘿，
1: 免超过十分钟就死啊。
0: 哎对哦，
1: 啊，所以血最重要的哦，你若血流未够，哎、啊，上手上未够，迄、那个所在组织坏死嘛。
0: 哦对哦，
1: 所以红血球伊主要就是讲哦，在炸这个上手，
0: 哦，嗯、
1: 包括。咱讲的，你食营养， 拢嵌伫即个红血球内底哦。
0: 嗯， 嗯， 嗯
1: 啊，送去甲你所有需要的所在，包括水。
0: 是。
1: 吼、哦，啊，这红血球吼、哦，有一个性命啦。
0: 嘿。
1: 我讲，一个红血球，伊只能活120天，伊就死去啊。
0: 哈，120天尔哦。
1: 老啊，你看伊达刚
0: 早还伫，
1: 三个月伊都要换新呐、啊。
0: 哦。
1: 所以做侪老大人也拄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食老会欠血？
0: 哦，对。
1: 医生讲我血红素无够。
0: 对，做侪人去检查我吼，医生都讲我的血红素不够。
1: 对，
0: 嘿对，
1: 因为你的心脏一世人都这一条，伊未死去嘛，死人就死了嘛。
0: 啊对，
1: 啊肝嘛是用一世人嘛。
0: 哎、欸、对啊，
1: 但是红血球120天伊就死呀。
0: 嘿，
1: 啊你心呢若无个生出来，
0: 哇，
1: 无个补充，
0: 无够，
1: 无够啊。
0: 嘿对，
1: 啊再上手都无够。
0: 哎、欸，这有样，
1: 再营养都无够。
0: 是，
1: 哦，所以讲这血红素就是红血球啦。
0: 嗯，
1: 哦，伊主要是咧炸这营养的部分的哈。
0: 是，
1: 第二就是咱讲白血球。
0: 哎、欸，白血球。
1: 哦，白血球这个嘛足重要哦。
0: 嘿是。
1: 伫咱的身躯内底吼，伊就那一个警察。
0: 嘿，
1: 军人同款，
0: 是，
1: 伊负责吼来食掉每一摆咱身体内底即病毒病菌，
0: 嘿是，
1: 哦，所以讲咱一旦入空嘴的时阵，血先流出来，
0: 嘿对，
1: 过来白血球队走去空嘴的边啊，把每一摆细菌吼该食掉，卖回一摆咱的身体，
0: 先甲冻掉的，
1: 哎、啊、对，哦，啊、这都是咱咧讲的白血球，
0: 是，
1: 啊白血球也控制哦，伤少免疫力的不够，
0: 啊对，
1: 伤多
0: 不行，白血，然后在这里白血球病，
1: 哎、啊、对，
0: 病
1: 白血病嘛，血有病。嘛，
0: 哎、欸，
1: 血癌嘛，
0: 肺癌，
1: 还有个自体免疫力过当嘛，
0: 是，
1: 哦，所以讲，哎、欸，白血球的控制都是控制的红血球，
0: 嘿，
1: 红血球要控制白血球，讲要回偌济，伤济一个消灭掉，
0: 啊对，
1: 我、哦、所以白血球第一只吼，用抗发炎、抬死这病毒、病菌，
0: 安尼哦，
1: 哎、欸，所以你血无够的人，你红血球若无够，你白血球买无够，
0: 嘿是、
1: 啊，所以你免疫力下降，
0: 哦，免疫力下降，
1: 啊对，嗯、啊这白血球吼，在咱的身体内底吼，一伤济吼，伤少大概8点钟伤济。两天伊就死啊！
0: 安尼，哦，这白血球真紧，
1: 真紧，伊嘛是爱换新换新，
0: 是拢爱换新啊！所以讲，为什么做这拢爱控制讲白血球袂当伤济？
1: 对，嘛袂当伤少。
0: 啊，你白血球若伤济，就表示讲你身体有咧发炎嘛？
1: 啊，对，发炎指数过高吼，死啊就内行诶吼。
0: 过来，我拢甲你学
1: 诶。好、嗯、嘛，那个过来过一个血小板，血小板。
0: 诶、欸，血小板。
1: 诶、欸，血小板一点作用就是讲哦，伫咱诶身体内底，伊若拄到你有空脆诶所在，
0: 嗯，
1: 就比如讲白血球已经震惊啊嘛，
0: 是。
1: 啊用落炸弹啦，用枪弹个一空一空啊嘛。
0: 嘿，
1: 血小板就是负责去啊，甲空嘴收缩。
0: 算讲止血去对了，止血嘛。
1: 啊、对，咱本身咱那个咱那挂掉啊，是啥物空嘴的收缩嘛。
0: 嘿，
1: 这个血小板。
0: 哦。
1: 啊，即马糖尿病的人，伊就是惊这个血小板的作用力无够。
0: 嘿。
1: 所以糖尿病的人有可能出血未止。
0: 嘿。
1: 啊，是讲空嘴溃烂。
0: 嘿。
1: 就是白血球哦，甲这个血小板伊的空隙无咧做。
0: 哦。
1: 变作你的空嘴烂。
0: 空嘴较恶好，
1: 记卡记手，
0: 嘿，
1: 哦，所以我管什么病吼、哦，咱讲到的血，其实伫咱的身躯内底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是是，哦，
1: 一个任务啊。所以讲平常时啊，做这爸爸妈妈会听着讲啊，贫血，
0: 嘿，欠血，
1: 欠血，
0: 嗯，
1: 欠血唔那是欠红血球哦，
0: 嘿，
1: 红血球欠你是头壳戆钱尔嘛，
0: 嘿，是，
1: 再来一严重的变作啥？你敢知？
0: 变啥物？
1: 心脏跳个崩去。
0: 哦、跳个蹦去，
1: 恁兜那停水，
0: 嘿，
1: 你无甲停，你无甲迄个加压马达禁掉，
0: 莫
1: 大蹦去无，
0: 烧
1: 伊啊嘛，
0: 嘿，
1: 伊是个开7000，开10000，换一粒就好啊。
0: 哦，所以讲哦，按我了解啊，
1: 嘿，
0: 所以讲我昨看到一篇这个医生的这个健康网络哈，
1: 是，
0: 伊讲安怎你知无？因为这个有一个会所，咱就伊即马讲寒天到啊，
1: 对，
0: 哎，预防心，这个心脏哦，心脏衰卡我。这堪称是虾米？你知道？心脏的癌症。
1: 哎、啊，对啊，无留意嘛。
0: 嘿，对，因为是心脏的癌症。
1: 而且无感觉。
0: 无感觉啊。
1: 无感觉。
0: 啊，伊讲哦，就是因为你本身你来定感觉讲哦，你头壳戆戆，欠血精，你有贫血的人物。就容易引起着心脏衰竭，
1: 因为你的血无够，啊，心脏吼伊就会加速，
0: 嗯，
1: 因为拍过较侪血，较侪上锁起来，
0: 是，
1: 啊，人一粒吼跳80年，
0: 嘿，
1: 啊，你一粒吼40年就跳歹呀，
0: 哦，啊，你清醒的啦，
1: 啊，所以
0: 系啊，欠血啊，无法度啊，你所伤无够啊，伊营养嘛吸收无够啊，
1: 对哦，
0: 嘿，
1: 啊，你讲在欠血造成咱讲的即马另外一项绝症，老人痴呆失智，
0: 哦，失智症，
1: 你营养上没干到你一点失智嘛，
0: 哎、欸、对，
1: 哦。是啊，另外 西游记，
0: 是，
1: 不是跟咱吃西游的西游记哦。
0: 嘿，
1: 你长期间营养上未够遐，
0: 嘿，
1: 你油脂嘛是派去，
0: 是。
1: 啊，你有一个问题哦，
0: 嘿，
1: 油脂个了两百斤会一直放掉，
0: 嘿，对，
1: 你的身体会当讲衰竭死亡，
0: 对，会衰卡嘛是衰卡
1: 啊，对哦，所以贫血这个未停的镜头哈、哦，
0: 嘿，
1: 其实困扰着真侪人，
0: 是，
1: 哦，也造成心脏啦、脑啦，哦，这些问题，包括着癌细胞，伊喜欢无氧的空间。
0: 无氧、就是、
1: 你上手都上未到吼，那癌细胞都该住底下。
0: 安尼哦，
1: 欠血的人特别容易得癌。
0: 安尼哦，
1: 就伊喜欢无氧空间呐，就是无上手的所在。
0: 无上手的所在。
1: 啊，就安徽球，顺啊，简单讲啦，领导有迄个守望相助队伍啊。
0: 嘿，对。
1: 啊，迄小偷啦，查啦啦，也秘伫倒。
0: 秘伫讲哦，就我甲讲，就无守望相助队的所在呀。
1: 对嘛，伊无法望嘛。
0: 嘿咩？
1: 顺未到的边角啊，公园角啊，乌乌的所在，癌症就是秘伫遐。
0: 安尼哦。
1: 所以贫血。血吼是一个足严重的镜头、嗯，
0: 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有吼，讲到这欠费不要紧，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就个甲部长继续来探讨啊、哦。

0: 部长啊，
1: 哎、欸、是，
0: 咱都话你讲到这个心脏的癌症，
1: 哎、
0: 欸，哦，心脏癌症就是欠血嘛，
1: 对，长时间心脏缺血啦。
0: 但是我相信在座足侪这个阿妈吼，还是阿伯啊，拢会想，嗯，心脏癌癌症，嘿、欸，这就是我跟你讲，因为足侪这医生我咧讲的有啊哈、嗯，我家己嘛恍然大悟，
1: 是，
0: 为什么你知无、欸？为什么咱人无吼，甲一个年岁了，拢大部分人行一个拢会喘，
1: 对吧？
0: 啊，喘了，甚至讲有时阵拢头晕目暗，
1: 是
0: 哦，这种在情形哇，
1: 苦累徛起来，满天钻金条。
0: 哎、欸，对，尤其个啥数人啊，我哈，你若讲哦，都生囝，我靠，一个经年期过了，我哈，啊，是不是这欠血情形是不是愈来愈侪？
1: 啊，对啊，脚手冰冷啊，
0: 是
1: 啊，啊，
0: 你要去看医生，医生拢讲啊，你都爱食一挂这个铁剂啦，我哈，补血物件，
1: 是
0: 啊，有啊，我嘛曾经有一个朋友啊，嘿，医生讲叫伊讲我大波哟，是大波。伊讲哦，你到这个补血物件，你加食一寡有啊吼，啊尽量一旦吸收，你就尽量甲吸收。结果伊讲伊食偌久，你知无？
1: 食偌久？
0: 伊食要甲差不多一年半。
1: 嗯，
0: 伊甲我讲，哎，伊那嘛无效呢，啊要安怎、啊？
1: 其实医生拢会甲你讲吼，唔是食补血啦，咱讲补铁呀。
0: 补铁，
1: 其实咱的人体内底吼铁哦，啊咱食铁哦，唔是食糖食铁的铁哦，铁质。
0: 铁质，
1: 铁质的物件吼，啊，咱的身体吃落了也转换，变作血红素、血红素铁，
0: 是，
1: 哦，伊个蛋白质啊，甲其他的微量元素结合的变血红素铁。
0: 嗯嗯
1: 啊，我先来甲恁讲点吼，你讲，咱妈妈讲啊，我有欠血的状况，哦，医生就讲你加食一寡铁质的物件，
0: 是，
1: 铁质就是一寡肝脏啦，
0: 嘿，
1: 哦，咱讲地瓜啦，铁质相关啦，
0: 对，
1: 蛤蟆啦，
0: 嘿，
1: 哦，红肉啦，
0: 是，
1: 哦，这拢是铁质较悬的，
0: 是，
1: 啊，你若是讲食这个素食的啦。哦，芋仔啦，
0: 哦，芋仔，
1: 紫菜啦，
0: 嘿，紫菜，
1: 哦、这拢是属于体质较悬的，
0: 是，
1: 但是我来讲无效啦，
0: 哈哈哈，无效，
1: 为什么无效？第一，吸收率只有3%啦，
0: 哈，吸收率只有3%，
1: 你食一百公斤就吸收无3公斤啦，
0: 哈，
1: 我来讲哦，你敢吃一百公斤？我再来，你吸入去，咱是要爱血红素，不是要爱铁啦，
0: 哟，
1: 你吃入去的铁能转换做血无？这才是重点，
0: 安尼哦，
1: 吸收率3%，转换率低。
0: 嘿，
1: 所以你食过卡济嘛无效，
0: 对嘛无效啊！
1: 实在是医生讲啊，总既然安尼跟你讲了嘛，
0: 吼、啊，只是讲哦，总有食总比无食较好。
1: 好啦，啊你跟他提嘛无效啦，
0: 哎、欸，跟他提无效，
1: 也加叶酸嘛，
0: 嘿，叶酸，
1: 哦，叶酸就是加食一挂绿花叶菜啦，
0: 嘿，
1: 菠菜啦，哦，芦笋啦，
0: 啊是，
1: 哦，这拢是叶酸足管的啦，
0: 嘿是，
1: 我、哦、来讲嘛无效啦，
0: 哈哈，嘛个无效，
1: 因为一煮过吼，这叶酸都无去啊啦，
0: 啊，煮过了叶酸都无去啊，
1: 对啊，所以情况穿烫一下就好啊。
0: 啊，个小沙子沙子，我讲个袂食呀。
1: 啊，不袂叮当啊。
0: 哎、欸，对啊。
1: 哎、
0: 啊，
1: 我讲螺笋就好啊。它的铁质哦，越绿愈颜色愈青，体质愈管呐。
0: 啊，螺笋 啊，
1: 对啦。
0: 嘿，
1: 啊，颜色愈青就是愈老的啦。
0: 对，我跟你讲。
1: 下掉啊啦。
0: 对啊，迄个顶无效啊，也是没有用啊。
1: 啊，所以有家中必无家高，我只能安尼跟你讲啦吼。过来，咱需要一挂 B12 吼、哦嗯、啊来帮助做血嘛，合成，因为你食铁、叶酸、B12。B 群合作会再变作血红素铁，再变作你的血哦、喔。不是你吃铁就变作血哦、喔。
0: 安尼哦。
1: 哎、欸，我还在跟你讲，你
0: 个
1: 听我嘛。
0: 哎，有这个铁剂、
1: 铁质、
0: 铁质、
1: 叶酸、
0: 叶酸、
1: B6、B12、
0: B6、B12、B 群呢？
1: 哎、欸，啊个蛋白质、
0: 蛋白质能被剂
1: 结合、
0: 结合了后，
1: 再变作铁质。
0: 哦，啊，这
1: 再变作咱的血红素。
0: 啊，所以讲哦，一个铁质吼，就爱穿过那个毛安尼喎。
1: 是。
0: 啊，这样我都牵一个加起来就对
1: 我了。对了，对了，对了，你跟咱吃一项铁，吃糖吃铁，我都生血出来哦。
0: 安尼哦。
1: 啊，咱讲 B12 啦，伊嘛是伫个肝脏啦，秋刀鱼哦，秋刀鱼内底上济哦。
0: 嘿是。
1: 哦，啊，两年内底较济，啊，这嘛不好啦。
0: 对啊，两年会嘛不爱吃。
1: 老伙仔人袂当吃上济啦。
0: 啊对，啊嘛袂当吃上济毛呀。
1: 好啦，啊，这嘛无效无拉紧哦。
0: 嘿。
1: 我跟你讲哦。医学研究吼、哦，这铁那无法度转换做血，
0: 嘿，
1: 在你的体内
0: 是
1: 会死，
0: 哈哈会死，
1: 对，
0: 为什么
1: 铁质没有办法转换做血？就是讲你家里边铁伤多啊，
0: 嘿，
1: 无法度转换做血，伊会造成着咱人心脏、肝脏、脾脏、内分泌器官的伤害，
0: 啊，
1: 还有这铁质沉淀，
0: 铁质沉淀，铁质沉对啦，
1: 就是你家铁质伊无法度转换嘛，
0: 是，
1: 哎，变作哪？你头先讲。 讲诶，心脏诶衰竭。
0: 哦，心脏衰竭啊，就是因为安尼个就形成起来。
1: 对，肝硬化。
0: 肝硬化。
1: 嘿，这拢是因为这个问题啊，所以讲真侪人因是跟他食皮疗，一段期间吼去输血，
0: 是去抽血，
1: 因为食袂惊嘛，
0: 嘿，对，
1: 只好用着输血嘛。
0: 嘿，
1: 长时间输血吼，诶，明显造成咱诶铁质沉淀，
0: 嘿，
1: 会造成心率不整，
0: 是，
1: 哦，包括着心肌衰竭，
0: 嗯，
1: 包括肝硬化、糖尿病、关节炎，这拢是因为体质的问题。
0: 安尼哦，
1: 上尾啊一项，体质过济，
0: 体
1: 上济，安怎知道嘛？
0: 安怎？
1: 神仙，
0: 神仙，
1: 对不？咱我讲你听有嘛？对，咱体内体质过济，会引起着癌症。
0: 安尼哦，所以讲为什么即马掉癌的人会这样尔济？一方面就唔是讲因为细胞分化，
1: 对
0: 哦。咱嘛在讲掉癌的人啊，就细胞分化。
1: 嗯，
0: 啊，你即马变成讲你体质沉淀点对了，伊无都转换了，
1: 是，
0: 伊所以这个铁质就变容易哦，就顶个咱的铁啊生生感。
1: 简单讲啦吼，咱要食的铁吼是咱需要的铁，但是你肯固的那铁顶啊肯固会生生啊嘛。啊，底下这医学顶好做氧化铁。
0: 哎，氧化铁。
1: 生生的铁啊，伫咱体内就造成癌细胞。
0: 安尼。
1: 对，啊，所以讲你食的铁这有法多变做血无？
0: 嗯，
1: 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0: 是。
1: 哦，所以讲要安那来转换吼，啊，够吸收率、转换率吼。
0: 是。
1: 要安那改善，咱讲怎贫血，我头都讲到最严重。
0: 哎，对哇。
1: 造成心脏的衰竭啊，老人痴呆啦，腰肌大波啦。
0: 对哇。
1: 但是你乌白补铁嘛未使。
0: 哎呀，未嘛未当乌白补。
1: 啊，对吼，啊，所以讲食什么会当来补血。
0: 是，
1: 咱要补血，不是要补体哦。
0: 哎，要补血。
1: 哎，你上简单来讲，你体质食伤济哦，你就便秘啊啦。
0: 哎，对。
1: 你放屎放未出来啊？
0: 嘿，是。
1: 哦，嘿啊，你啊想讲啊，你体内遐垃圾物件到哪里的大便，赶快能结归球啊？
0: 嗯。
1: 铁质吼有磁吸性嘛，体爱塑造血，你知道？
0: 啊、对，嘿。
1: 本身呐。
0: 嘿。
1: 哦，所以讲，第一只我建议吼，你若讲要补体吼，我建议今麦有较新的，比方讲血红素铁。
0: 血红素铁。
1: 一滴只加，滴只补血啦。
0: 安尼。
1: 嘿啦，较早咱是助血时啊嘛，
0: 是对，
1: 啊，人即马讲诶，血红素铁就直接唔免经过转换，
0: 唔免经过转换呐，
1: 伊就是直接加落去就变血红素，
0: 安尼，
1: 啊，甲你红血球提悬，
0: 嘿，
1: 啊，甲你白血球抓起来，
0: 是，
1: 甲你血小板甲你抓起来，
0: 嗯，
1: 安尼你规样骨诶循环就会好，
0: 嘿，
1: 啊，血呐有够，我妈妈你搁听到一个重点哦，咱讲血路，血路，
0: 嘿。
1: 会行过才有路，
0: 哎对，
1: 会那半年一年无过，那你去陪忙，今年去陪忙，明年过去陪忙，你草啊，迄路是咪无去啊？
0: 无去啊！
1: 你今仔会那无行过路，经过三个月了后，伊就开始会路萎缩啊！
0: 啊对，
1: 迄条路就未通啊！
0: 哦，所以讲为什么足侪人有啊？哈，
1: 嗯，
0: 拢诶医生讲啊，你这会路拢变出细条诶，
1: 对，
0: 啊去倒茎啊，
1: 茎头啊，诶，茎啊较严重啊啦！我咱讲茎头啊袂，
0: 嘿，
1: 拔无力啦，
0: 末梢循环无好啊，
1: 手无多。就摸筋啊，
0: 嘿对，
1: 脚愈来愈未行啊，
0: 肌少症。
1: 阿妈，我教着你的脚，你来无感觉？
0: 嘿，
1: 目梢已经歹去啊，头壳的目梢歹去啊，
0: 嘿，
1: 但规个耳孔叽叽叫啊，
0: 嘿，
1: 这拢是属于血路行未够。
0: 哦，
1: 长期间血路若行未够，那恁到狗啊买流量手链该缩起来，
0: 长尾
1: 一礼拜买流就落落来，
0: 嘿，
1: 无疼哦，嘿，真正无病无疼，无感无搞。
0: 安尼哦，
1: 但是你那是长伫个脑诶，
0: 嘿，
1: 你唔知安怎失智诶。
0: 啊对，
1: 你唔知道我的手先那未行，未行，脚先那未行。
0: 嗯 嗯。
1: 所以这个补充这个血红素、血红素铁哈，
0: 嗯，
1: 伊是上介直接，即马连医生都讲，这上紧啦，
0: 上紧，
1: 哎啦，比输血较安全啦。
0: 是、
1: 哦、血红素铁来补充咱身体内底需要的铁质。
0: 是。
1: 哦，你若讲这是上介好的方式啦。
0: 所以讲吼，这个血红素铁有啊哈。到底是什么物件？
1: 是，
0: 来，我跟你讲，阿伯阿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再过来个请教部长哦。

0: 部长啊，
1: 哎是，
0: 咱都在讲到这个啊铁剂，
1: 哎血红素铁，
0: 血红素铁有啊，
1: 对。
0: 啊，你像讲哦，一般有哦，足侪人拢唔知道到底这是什么物件。
1: 哦，简单讲啦吼，我讲哦，伊就是唔免互你食铁，
0: 嘿，
1: 造成身体的负担，
0: 是，
1: 啊，伊直接吃落去就直接补血红素，
0: 嘿，
1: 哇，所以有做血红素铁，
0: 是，
1: 但是爸爸妈妈做者医生开予你的血红素铁剂啦吼，
0: 嘿，
1: 我来讲99.9%拢是错的，
0: 哈，
1: 因为血红素铁就是存在于咱讲的动物肝脏，
0: 哦，动物的肝脏内底，嘿，
1: 滴血，嘿。啊，红吧，
0: 红吧，
1: 来被萃取出来，
0: 是
1: 叫做血红素铁。
0: 哦，只要是血红素铁，这东西全拢是错的。
1: 对哦，啊，另外一款就是讲非血红素铁，
0: 都
1: 不是血红素铁，
0: 嘿，
1: 黑都是素食的，
0: 嘿，
1: 那个人为恶魔啊，
0: 哦，
1: 来被萃取的。但是为什么医生要你吃错的哈？
0: 嗯，
1: 我还跟你讲一下，因为血红素铁也吸收率5%，
0: 嘿，
1: 非血红素铁只有2%，
0: 是
1: 吸收率不好啦。
0: 哦，吸收。效率不好
1: 对，啊，你爱食这动物性啊，也吸收率也较好啦，
0: 是
1: 效果也较好啦。
0: 啊，但是一般啊，食素食的人哦，哈，伊本身也欠血的机会继续多啊。
1: 因为伊的素食内底根本就无法多摄取到这个血氧素体呀，所以只好安尼爱命，你要爱命还是要爱信用，这都爱你家己选择。
0: 哦，这么想呀？
1: 哦，啊，这是讲在这个血红素的部分啊。其实那讲食素食的，你有另外一个选择。
0: 嘿，什么选择？
1: 今嘛有人讲全世界哈，
0: 嗯，
1: 唯一。一项素食来当食，
0: 嘿，
1: 啊，而且哦，咱在那讲哦，血红素铁5%嘛，
0: 是，
1: 啊，一般的迄个非血红素铁2%1%嘛，吼，
0: 是，
1: 这项甘氨酸亚铁，
0: 甘氨酸亚铁，嘿，
1: 这个铁，这个铁剂吼，已经直接生成包括以外，伊的吸收率有90%，
0: 哈，哈哩啊济哦，
1: 所以伊即马是全世界吼。上钙强的铁剂补血上钙好的啦，
0: 是
1: 哦。电视你一拍开就看到甘氨酸亚铁啦，
0: 嗯
1: 哦啊，所以讲，而且哦，这个甘氨酸亚铁一个重点哦，伊家己都带大波细以来啊，
0: 哈，家己佫带大波细以来。
1: 按照咱讲的嘛，你的铁剂要变做血，你需要叶酸嘛，
0: 哎对啊，
1: 甘氨酸的亚铁来得都家己带来啊，
0: 哦，拢家己带来，咩佫退传
1: B1、B6、B12，伊拢有啊，
0: 嘿是，
1: 哦，你要生鲜血，甘氨酸亚铁一概拢家己传交交啊，
0: 是，
1: 连维生素 C 伊都家己。穿胶胶啊，
0: 安尼哦，
1: 伊就直接给你补血，而且90%的吸收率。
0: 哦，足高呢呢，
1: 比输血更加紧啊！你今仔日注血哈，我可能注1000cc 内底哦，啊，你我300cc 起来，你身体排掉有
0: 无？对啊，那是我这个，这是我的抵抗我哈，
1: 没有、哦哦、排斥性嘛，
0: 排斥嘿对。
1: 甘氨酸亚铁讲世界上顶级的啊那铁剂啊，
0: 上顶级的顶级的呀、
1: 啊。对，硕士的当家，
0: 别
1: 破解。
0: 哦是。
1: 哦啊，而且过会合成90%吸收率个管呐。
0: 哦，
1: 所以讲这个办法是较好的啦，
0: 是是是，啊，
1: 但是就变作落地爱较深的，我唔知道你听有无？
0: 哦，我知，只是我爱较地钱啦，
1: 它比较贵啦，
0: 系
1: 啦，
0: 贵啦，
1: 啊，我换算嘛无贵啦，你头都讲的迄落一般的吼，一般的 TJ 吼，可能诶5%的吸收率，啊，这也买不到20倍啊，
0: 啊对，
1: 啊，迄那一罐1000，啊，这个20000，但是你的吸收率是20倍啊，
0: 诶是，
1: 有效果啦，
0: 哦是，
1: 啊，第二其实咱补充者，敢那补血嘛无效啦。
0: 补血嘛无效，
1: 你是想嘛啊？血气血气血嘛，
0: 嘿，
1: 气爱杀血，
0: 嘿，
1: 无你血加落，有咩啦？杀气个你需要的所在，
0: 哎，冇呀咧，
1: 心中怕血，伊需要空气嘛，
0: 哎对，
1: 啊，咱中医来讲气血两虚嘛，
0: 嗯，
1: 所以我要提醒爸爸妈妈，我正经都拄到一个90几岁的老中医吼，伊讲一句话，
0: 是。
1: 西医真熬，也要用这个甘氨酸亚铁，但是伊无用老多所剩那智慧，无补气那杀得搞。
0: 哦，对，
1: 哦，所以讲第一家我建议讲哦，你有这咱咧讲的欠血，你一定嘛是气虚嘛，
0: 是，
1: 你唔知走路会喘，
0: 哈对，
1: 目屎唔知上未到，
0: 哎对，
1: 哦，啊你心脏唔知皮薄菜，
0: 嘿，
1: 啊、所以讲补气的部分哦，你都爱问贵档的呀。
0: 哦，
1: 但讲啊，就这两年啊，做榴莲啊，这红参、花旗参呐、啊，
0: 嘿，花旗参。
1: 啊对哦，花旗参伊主要就是补气。
0: 妈
1: 妈讲啊，食人参会使，什么就这类哈。
0: 哎，对，什么就这类嘿。
1: 伊上面贵档诶，郭台铭会选这个花旗参，
0: 嗯，
1: 因为伊妈妈未使食上色。
0: 哈对。
1: 啊，咱大部分的妈妈赶快。 款，
0: 是
1: 啊，所以花旗参伊属于较凉补，
0: 嗯，
1: 哦啊，所以讲伊袂去引起着燥热啦，
0: 嘿是，
1: 啊伊来杀这个气吼，
0: 嘿，
1: 拄啊好会用甲你补的血，
0: 嘿，
1: 咱头了甘氨酸亚铁杀去你需要的所在，
0: 是是，哦，
1: 这就是讲诶花旗参来补气，啊，搁再另外一部分哦，爱甲你得过滤的迄下骹迄两粒，
0: 哎，都两粒，
1: 这腰后边，
0: 腰肌啦，啊、
1: 对，迄个肾脏啦，吼，
0: 我是讲都两粒，下
1: 骹是两粒，我是用同桌讲的。腰子啦，
0: 嘿，
1: 因为你腰子呐无好吼，伊会把你吃入去的血，我放掉去。
0: 哦，安尼哦。伊
1: 动作伊是歹命啊，
0: 嘿，
1: 啊无好啊，怎啊甲败掉去啊？那么你来欠血。
0: 哦对，嘿。
1: 啊，所以你需要另外一个物件，就是人咧讲啊，冬虫夏草。
0: 哦，冬虫夏草，哦，足贵
1: 诶。哎，冬虫夏草，我妈妈讲啊，迄个错诶啊，其实即卖冬虫夏草伊用做备用诶。
0: 哎是。
1: 菌丝体伊就是熟悉的呀。
0: 对啊，啊，这个冬虫夏草伊是有草呢。
1: 对哦对哦对哦，啊，主要哦，伫咧有。车来，对这台湾哦，我来讲台湾要当当下，稍微讲哦，这黄金搁较贵啦。
0: 哎、欸，对，比金啊较贵。哦，
1: 啊，伫个这中国这传统内底哦，已经滚了千年的内地哦，伊主要是冰川，
0: 嘿，
1: 哦，地黑菇啦，
0: 是
1: 支气管扩张，所以你欠血的人嘛，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嘛，吼、嗯，搁、哦、再来当当下，稍微主要改善夜尿。
0: 哦，夜尿暗时高尿。
1: 啊，过来补肾气，
0: 补肾气，
1: 改善有机肾丝球、肾小球过滤率，和你袂甲你两白质甲血无带无几甲。放掉，
0: 我放掉去，
1: 安尼你就袂欠血，你就袂骨质疏松啊。
0: 哦，
1: 所以讲这就是讲一个调配啦，中西合并嘛。
0: 是是。哦，
1: 所以讲咱需要讲花旗参来代替嘛。
0: 嗯。
1: 哦啊，包括当当下草来个有机功能恢复。哦啊，那搁一个建议，即今年最流行的吼，灵芝。
0: 灵芝。
1: 灵芝过去已经流行几百年啊吼。
0: 对。
1: 但是即马伫咧流行，全世界流行的就是讲，其实灵芝吼，人讲有五性嘛。
0: 嘿是。
1: 金木水火土。
0: 嘿。
1: 啊，咱过去拢食。一罐尔，其实即卖人研发吼，美国研发咁五款的灵芝来底吼，因为最后都五款吼来萃取出来，
0: 是
1: 平衡啦，
0: 平衡
1: 对
0: 不
1: 对？对应着咱的心肝脾肺心啦，
0: 是
1: 主要讲哦，对咱五脏六腑做一个调和
0: 哦，
1: 调和
0: 调和对不对？
1: 啊，你看你补血补够啊，补气补够啊，
0: 是
1: 腰子袂甲血放掉啊，
0: 嗯，
1: 用五色的灵芝，甲你的身体做一个调和吧，
0: 对，甲听得，
1: 安尼你的身体。来的气血就达到平衡，
0: 对对对对，
1: 哦，气血拢未使伤济哦，妈妈你血伤济嘛未使嘛，咱都要讲啊，你白血球伤济，伊家己身体会啦，
0: 哎，会发炎吗？
1: 家己攻击家己嘛，
0: 对啊，自己攻击自己呀、
1: 啊，啊，你身体来的气伤济嘛未使你呀，
0: 是啊，
1: 所以讲这个调和，咱讲五色的灵芝的调和嘛是一个足重要的，
0: 嗯，
1: 哦，你来都有紫色的灵芝，伊主要是咧补精气的，
0: 是，
1: 红色的灵芝咧补脾甲胃的，
0: 嘿，
1: 哦，赤灵芝、赤色、红色的灵芝咧补肝。
0: 哦，
1: 白色的灵芝哦，你冇看白色的灵芝吧？
0: 我冇看过呢。
1: 我问我怎样白色的灵芝有什么鸡？跟我说白鸡啊，是鸡血，我说鸡鸡嘛。白色的灵芝有说血鸡，
0: 血汁，
1: 血汁一个补血，
0: 补血
1: 诶，一个补血补诶。
0: 嘿，
1: 还有青色的灵芝一个补肝甲目睭诶。
0: 安尼哦，
1: 所以这五色灵芝哦，是今年哦，这生技展哦上大诶，这个人工诶发现哦，就是讲从这五色的灵芝调合咱的心肝脾肺心。配合着金木水火土，
0: 哦，
1: 配合着咱头拄仔讲诶，甲咱身体做一个调，安尼你诶身体才有法度。人讲气血平衡，
0: 是是是，
1: 你就袂欠血啊。
0: 所以讲哦，刚才这个会务哦，哈，阿伯阿妈，我相信恁家己嘛听个真正讲吼，这真正学问正呢啊。
1: 唔在讲不清楚，绝对唔是讲医生开一个 T J， 你都喺度补血，唔是绝对无啊多。
0: 我相信讲哦，足侪时代你嘛不求开过这个吼，医生开过这个 T J， 互恁食过。
1: 是。
0: 尤其你讲有一个会所了后，你家己用奇怪阿会阿有哦。
1: 嗯。
0: 除了讲哦，这个慢性病会啊，清管医嘱我啦。
1: 是。
0: 你家感觉讲？哎，有时阵哦，那个感觉有人也无安怎，
1: 戆啦，老疲劳啦，
0: 嘿，对，他个足戆啊，啊，就感觉足衰呢。
1: 嗯，
0: 这往往就是因为欠血问题。
1: 啊，严重对心悸、心脏疲劳症。
0: 哎，对啊。
1: 将头啊买无血性。
0: 嗯。
1: 哦，这种开始注意力不集中，增加容易断。
0: 是。
1: 哦，偏头痛。
0: 嘿。
1: 这种开始啊，吼、哦，心脏疲劳症过来就造成咱个歹命就出来。
0: 哦，对，所以讲哦，这真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哈。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就去跟部长开讲哦。

0: 部长啊，
1: 是，
0: 咱都在讲到这个会有无？啊，我嘛是讲吼，你会当够教阮讲较详细，甚至讲吼，要交代一寡阿伯阿妈话吼，该爱注意什么？
1: 就是其实欠会袂听啦，但是伊造成的问题吼、真正是你拢无想要拄到的，种心脏的衰竭嘛，
0: 心脏衰竭，
1: 老人痴呆嘛，
0: 老人痴呆，
1: 这种最严重啊，甚至生歹命啊，都是因为欠会。
0: 对，
1: 我所以讲，阿妈妈讲阿补会，我嘛建议你买乌白家，因为过多的铁在咱的身体内底是造成负担的，
0: 是
1: 所以讲你吃入去的铁剂有法度吸收无？
0: 哦，
1: 我再来吃天然的会较好，
0: 爱吃天然的。
1: 像我头先讲的甘氨酸亚铁，虽然伊较贵，但是伊未造成你的负担，
0: 是
1: 90%，
0: 对，
1: 跟你一般吃的5%，
0: 吸收率差侪，
1: 效果一定是天差地嘛。
0: 是，
1: 我妈妈讲我无欠会当补会无？
0: 对啊，
1: 你的血剂当中吼，红血球、白血球剂当中，伊会甲你无爱的。固的
0: 哦，淘汰掉，
1: 淘汰掉，
0: 淘汰掉了，咱的身体是不是更加健康？
1: 啊对啦，你那会本身你都按着吃尔，固的就加减用，
0: 哈对，
1: 加减用一老啊，伊的工作能力就无好啊啦。
0: 哦，所以咱人身体就会衰卡啊。
1: 所以每一个人拢需要来补血啦。
0: 是，
1: 在补血当中会记得起码爱补。搁再来五脏爱调合。因为这个物件甲其他无同，你补话就叶黄素你能食较侪咧。
0: 哎对，
1: 但是在咱身体内咧气甲血也都做一个平衡。五脏爱调合，
0: 对，所以人讲气血气血，
1: 对，然后血路和血路要行过才有路啦，
0: 对，
1: 包括着心脏甲你的血嘛，最重要的。
0: 所以讲吼，阿伯阿妈，你唔在。

0: 看血色无？
1: 是，
0: 因为妈妈规个指甲拢白扑去啊，迄就是你有欠血的状况啊。
1: 哦，所以讲按咱的指甲就当探讨到讲哦，到底有欠血无？
0: 对，对，对，你感觉脚手冰冷，迄嘛是欠血啊？
1: 这嘛是欠血。
0: 对，对，对，啊，糖尿病的人是一定欠血，因为你的血内底糖比血较济。
1: 对，我啊又给糖尿病啦，你的造血功能一定上无好。
0: 上无好啊！
1: 造血功能不好嘛，啊，所以讲你一定是欠血的。
0: 对，
1: 所以讲我今日嘛非常感谢部长接受到咱的专访的咧。看说哪个有任何这个问题要跟你做请教，啊，咱林刚吼才好话来跟部长来开讲一下。
0: 没问题，
1: 所以讲大家非常的感谢你哦。
0: 谢谢，祝大家健康，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善，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唔免惊外表来忏悔，上界惊就是心肝来忏悔。咱人的心那是来忏悔，真正是可怜也可悲。你看咱这阵的社会，有真侪人，伊买食唔讨叹，伊自暴自弃，伊意志消沉，伊活在世间是参像稻草人，参像行尸走肉同款，一天得过一天。有的伊更加恶极，专门在做一寡危害社会的代志。有时伊杀人、抢人、绑票，伊阁偷印银票，伊所做的工作是比毒蛇猛兽搁较厉害，伊危害社会，变成社会上的粪扫甲毒虫。伊外表看起来是安尼一表的人才，伊四肢是健全，伊目睭有呐拢真光明。可是伊的一生真正卡输一个多出世多忏悔的忏悔者，人忏悔者要会要奋发打拼，要会要自力更生，因对着家庭。对着社会，还阁有淡薄仔贡献。即阵我就来讲一段现代真人实事的故事。有那是现代一个大忏悔者，伊的奋斗经过。即段真人实事的故事，会当使一寡沉迷不悟的青年人来重生。人讲平平是人，他会差遐尼济。啊，人是安怎奋斗的？啊，人是安怎样成功的？咱的条件敢真正是比人较歹，为何人就会成功，啊，咱就一事来无成？是毋是咱的打拼无够，啊，是咱干那过佚佗尔？稍等一个故事，若是听完，相信大家都拢总有答案啊！即嘛，我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尤坤莹，伊是台北县的人，伊今年大约是47岁。伊残废到真彻底，伊出世这一年外，都因为发烧、目睭发炎、两眼来失明。搁再经过3个月了后，伊搁治着小儿麻痹，双脚煞有那未徛未行。搁再经过一年了后，伊的双手差一点点啊，都变成溃手。好佳哉，干那个三支镜头啊，失去知觉，伊还搁有7支镜头啊，会震动。会灵活，伊的命运，伊的一生也注定都要比任何人较坎坷、较歹命。父母为着这个囝，是安尼招聘名医、善尽家财，看到囝忽然间变成安尼，父母的心肝是敢那倒底挂同款，心肝是敢那尖底插同款。尤其是伊的妈妈伫半暝啊，看到家己的囝，会来变成大忏悔。伊是安尼有目屎，是安尼老家无目屎。伊老爸有那真痛苦，时常向天讲天啊！我自认我这世人都无做啥物歹心毒性，为何我的囝会来变成安尼？天啊！若是有啥物大灾的，都来和我承担，唔通来折磨我的宝贝囝。父母的心内痛苦，父母的爱心，父母心内呼唤。真正是使人动之心弦，因此天有那好参像是有听到同款。尤坤莹伊对3岁开始，就好参像身体有较好一丝啦，伊无搁在破病啊。老爸老母嘛无因为这个囡仔残废来甲伊放弃，反倒转来老爸老母所付出的爱心是特别多。尤坤莹伊伫6岁进前，伊并无感觉痛苦。因为伊就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是活伫黑暗的环境当中，每一个人有那拢是双脚未行，拢同款参像伊同款用白。但是伫5、6岁以后，伊开始知影，人别人是会行，佮兼会走，别人的双手拢真灵活，会当做真侪工课。人别人的目睭有看到物件，看到一切，看到世界。因为世界是光明的，不是参像伊小儿麻痹，佮小可开手，目睭过来失明。因此有困难，伊开始伊会怨东怨西，伊会怨天怨地。有一次，伊甲厝边隔壁囡仔同齐在佚佗，厝边隔壁囡仔有讲到树啊， 讲到鸡啊，讲到鸟啊，尤坤玲伊就真好奇，伊就问讲：树啊、啊鸡啊、啊鸟啊，是生做啊啥款？囡仔伴，我若未晓解说，互伊听。其中就有一个较搞怪的囡仔，真不耐烦讲：青名啊狗，啊唔捌，要阁乌白问。啊鸡啊就是鸡啊啦，鸟啊就是鸟啊啦，树啊就是树啊啦。规定囡仔拢总走了了啊，拢总无爱插伊，无爱甲伊讲话，嘛无爱甲伊佚佗。尤坤莹这个时阵一哭啊，一哭到真悲伤。伫这个时阵，伊的妈妈来啊，天啊间妈妈真正是参像妈祖婆，嘛参像观世音菩萨同款，不但是大慈大悲，各拢会牺牲性命，牺牲一切来在保护囡啊。伊的妈妈就讲阿莹。啊！你太在哭，来，妈妈抱抱，妈妈笑笑，妈妈唔甘。你看，已经是六岁囡仔，要跟妈妈抱抱，这是妈妈特别付出的爱心。尤坤莹，伊来趴伫妈妈的怀中，是安尼放声大哭。伊哭煞了后，阿莹伊就讲妈妈，啊，啥物是树啊？啊，啥物是鸡啊？啥物是鸟啊？这个时阵，阿莹的妈妈。伊真耐心讲，你唔通哭。妈妈即阵带你来去望树啊、望鸡啊，嘛，互你饲鸟啊。母爱的伟大，都是伫遮尔。阿莹的妈妈，伊真耐心伫解说，解说阿莹心中的问题，会使讲是不厌其烦，要求是必应。尤坤莹伊八岁时阵，爸母同款，和阿莹去读 A 教学校。同款是对国校、国中、高中在求上进，伊的成绩有那拢总未歹。伫尤坤莹十四岁时阵，尤坤莹伊忽然间讲伊要学钢琴，但一声问题来啊，是要安怎样学钢琴？目睭也无看到，阿嘛无法度看歌谱，双手阁是开手，干那七支针头啊会用得尔。这弹钢琴要太弹的好势。但是阿莹的爸母，因想讲，啥物代志拢爱试看咧，安尼才会知影。要学钢琴，就予伊学。爸母的爱心真正，伊就拜托人找钢琴的老师。钢琴的老师一个看到阿莹是一个开手，目睭过失明。当伊过去，也毋捌教到即款的学生。即款的学生是要安怎样教？迄个老师有那是真有爱心，有那。真天才，伊大声三音三音教阿莹啊，歌谱老师念啊，阿莹啊是用字的用背，七支针头啊尔嘛同款弹有声音，真正是互人料想未到。学钢琴的速度是无输目光的，嘛无输好脚好手的囡仔，因为阿莹伊本身伊就下决心要比人较认真，伊真勤在练习。经过一年了后，阿莹啊，伊会晓弹真侪简单的歌曲。伫十五岁时阵，阿莹的老爸想讲，囡仔会晓弹钢琴，这手风琴嘛，应当是无问题才对。手风琴都加真俗，阿莹的老爸就甲买一台手风琴给阿莹啊。果然，这是上佳好的礼物。阿莹伊摕到手风琴，无师自通。伊乌白箱都乌白弹，佮弹甲有模有样，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阿莹啊，伊的琴艺是进步真多，伊弹钢琴、弹手风琴，弹甲真熟手。伊敢若记伫心中的歌谱都有5000几首，这毋是一般目光的人所办得到的。因为目光的人，伊想讲伊有法度看到歌谱，所以就毋免背。但是目睭来失明呢，也只好一直落去背。有人讲青明啊精是 A 高龄，阿莹啊伊除了真认真、真用心在克服困难以外，伊真正嘛真精。伊平若是听到一首好听的流行歌，伊就会去弹，会去背歌谱。当然，教伊钢琴的老师功劳是第一大，但是若毋是阿莹啊，伊真认真。伊要求生存，伊一定有那学袂好势，伊有那弹无好听的歌曲。阿莹啊，伊予人料想真袂到，琴艺是会变成遐尼悬。 伊到二十几岁的时阵，伊的琴艺也差不多伫四五级、五六级之间，唔是干呐安尼尔。阿英啊，伊个考到大学，伊考到台大历史系。伊因为自细汉目睭都来失明，伊对着世界一切是真好奇。伊想要知影世界的过去甲现在，所以伊就读历史系，顺便来了解地理。第一入大学的第一年，同学看到伊的目睭失明，搁再小儿麻痹，手搁开手。大学生已经拢加真捌代志啊，拢加真有爱心。所以每一个同学有若真肯帮助伊，因此伊感觉伊真快乐，伊真顺利，就读到大学毕业。伫大学毕业典礼迄一天，伊是真特殊、真特殊的人物。伊出来致辞，伊出来演讲啊。伊讲，若是无师长的耐心教导，伊无今仔日；若是无同学好心的斗扶持，伊嘛无今仔日。那是无老爸老母的爱心、苦心、耐心的照顾，甲付出，伊更加无今仔日。伊讲天下间无残废的人，无迄落无路用的人，只要肯做、肯拼、肯努力，拢是有成功出脱的一天。伊讲咱人唔免惊歹环境，嘛唔通惊残废，上界惊都是无志无气，心内残废。今仔日。伊大大毕业啊！伊伫人生的路途上，也算是拼出一条的明路啊！伊伫较早有亲戚朋友叫伊倒来学算命、学掠灵，但是伊唔相信青面人，就一定爱去做这种的工课，所以伊要向命运挑战，伊要用伊的成功来证明一切。当然，大学生是真济，大学毕业也无算是成功，以后同款爱阁拼，爱阁努力。伊讲伊伫大学四年的中间，同学甲教授无人知影伊开手会晓弹钢琴，无人知影讲伊青梅佫会晓弹手风琴，会晓弹骨来清秀。即阵伊为着要感谢师长甲爸母的栽培，感谢爸母这二十几年来的爱心甲付出，伊要来表演钢琴甲手风琴，来证明爸母、师长。同学，恁平常时对伊的关心、付出、甲大慈大悲的爱，拢总无白付出的。尤坤莹，伊演奏，伊演奏无亲啊，无亲。伊弹祖庙手中线，伊弹伟大的母爱，伊弹甲，互每一个同学、每一个教授，拢流目屎，拢感觉安尼心酸酸。有的来宾。我那感动加放声大哭，尤其是个老爸老母，更加是安尼哭加目屎腻腻流，这是感动欢喜的目屎。杨坤莹伊弹琴的表现是弹了有够好的，因此伊毕业了后，平常是有大型的音乐晚会，伊拢有参加，也是大餐厅伫做啥物大节目，拢会重金聘请伊去弹琴。特别是为残障的无款晚会、音乐会、邀群营，我那拢会到位。因为伊要付出爱心，伊要鼓励一挂残废的人士向上，叫因唔通来失志。因为失志就拢种气了了啊，奋发打拼，这才有好的将来。空中的好朋友，这段现代真实的故事，您听了后感想如何？即阵好卡好手，唔偷唔贪，消沉失志的人，恁听了后是毋是都爱觉醒啊？人讲上界惊是无志气，心过来忏悔。只要咱肯拼、肯做、肯向上，天下间咱要去找一条的出路，这太有啥物困难？但愿这段游坤营的奋斗史，会当唤醒一挂失志的人。天下、真正是无难事，只怕是有心人。只要咱肯去做，肯去打拼、吃苦，总讲咱无大成就，有哪爱有小成就？好朋友，你讲对无？

咱人那是在每一挂做工课，骹手万吨，做工课真够傻的人，都骂伊讲，参像你遐尼够傻，你连做鬼都抢无应采水通啉。参像咱即阵的社会，人才是遐尼济，大学生嘛是遐尼济。咱若是想要找到好的职业，一定爱真轻快出去找。若是骹手万吨，戆戆坐伫遐在等待机会。等待机会要来变好，这真正是抢无好头路，连做生意都那做不赢人，所以咱来奋斗，咱来打拼，爱较精神的，咱来训练眼睛手快的反应，该投资的时阵都爱投资，唔通待遐久咧、剩咧，唔敢大出手。只要咱那是有计划、有打算，咱会使五分工啊，甲五分手。那是估计无错误，咱会使甲变成七分工啊三分手，安尼咱不但思想会当支开得胜，咱绝对袂去坐困抽声。不过咱嘛唔通过头嚣张，过头来得意，过头来骄傲。咱来保持中庸之道，唔通伤过，啊嘛唔通不急。咱抢时机，那是抢会到。咱守有哪都有哪爱守会掉，这都是进可攻啊，退可守的要诀。

0: 性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一个家庭会心会败，一家之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有人讲，厝内会晓治，较好排八字。莫怪较早人讲，都爱会晓治家，才有法度通治国，然后才有法度平定天下。但是若干那一个小小的家，要家治家好正兴旺，这有那都要看什么人在治家。爱看家庭中的每一分子有愿意落去配合无？较早有人讲，恶车业主是无法可治，要如何去治恶车？要如何去改变业主？这爱研究，爱检讨。干那靠看风水，靠排八字，这嘛不是一个上佳好的方法。尤其是现代家庭，甲较早家庭已经是大大不相同啊。较早一家之主一定是查甫人，所以较早家庭是男主外啊女主内。但是即阵的家庭，有的是翁仔某两个人拢同齐在上班，同齐在做工课，为着家庭大，翁仔某的冲突是愈来愈大。两个人一个下班倒转来，到底是啥物人要煮饭，啥物人要洗衫，啥物人要做家内事？除非是两个人会晓分工合作，同齐去做。那是一味的小体，家庭风波是一波未平又一波。双方那是不爱小娘，两个人拢是平官平大的家长，因此现代离婚率就愈来愈悬啊，单亲的家庭都那愈来愈多啊。莫怪今次有人讲，厝内那是会晓治，是较好的排辈子。

0: 姓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拜神，因为神若拜，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就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鬼未向正当，这都是拜神神缘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神愈用。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台幸存丸，谢谢，多谢。

农村人在饲猪，这是一种的副业，伊会当赚钱。啊，饲牛是要犁田、要拖车、要做工课。所以较早农村人有一句俗语讲：死猪是全家福，啊，死牛是全家乐。乐是劳碌的意思。一只牛伊力大无穷，伊会当做真济工课。牛那是来死去，伊就无法度犁田、拖车、做工课啊。所以全家人拢会非常的劳碌，来陷入困境，爱拼真久真久，才有法度搁再买一只牛。所以才讲死牛是全家乐。但是那农村人来死一只猪啊，一定是家杀来吃。较早人生活是遐尼艰苦，猪啊来死去，不管是得着什么病，一定无互伊拍算计。所以才讲死猪是全家福。即阵就拢总无共款啊。即阵的死猪是无人敢食，讲是有着苦提议，但是嘛是有一寡不法的商人偷胎来得卖。时代的转变是差遐尼济，死猪全家福，死牛全家乐，这句俗语已经是退时啊。因为即阵的时代，啥物工作的机械都拢总有啊，工作效率有哪拢比牛搁再较悬。即阵用牛在犁田呢？也会渐渐被淘汰。

什么是自身，啊，什么是自爱？在咱台北地区有一间爱爱院，这间爱爱院是专门在收留一挂可怜的乞丐。这间爱爱院是施教主伊所设的。施教主伊是日本人，伊伫60年前就嫁来台湾，因为伊的翁婿是一个大善人，非常的有爱心，所以就开设爱爱院在救济。在帮助一挂可怜的老乞丐。第30年前，施教主的翁婿来过身去。施教主，伊不负翁婿的所望，伊同款一直在做善事，一直在收留老乞丐，照顾老乞丐。甚至有时老乞丐来破病，伊会甲老乞丐洗身躯。所以人拢叫伊是乞丐妈妈，也有人叫伊乞丐阿妈。伊的善事是做甲，互人人拢真尊敬。但是咱人拢会老，乞丐妈妈伊92岁时阵，伊无大病来善终，伊的善行连总统都真甲伊学咯。总统甲一挂官员特别拨假去甲伊念香，怀念伊的人拢会去甲伊送葬。伊交代伊的子弟，爱将善事一直做落去。人讲人死留名，啊，好死留皮，都参像安尼。啥物是得到？参像伊一生一直在做善事，即阵完成伊一生的爱心，这都是得到。

体游泳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血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未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子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

0: 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哇哦，他的脸不像失败事业，就会顺眼眼了。
2: 哎呦，顺眼够，那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都呼用张油，民法顺眼智能，还有 Podcast 顺眼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的哟，应该接着扫描一看看啦。
3: 周波本人同来，向总总啊顺眼开心师。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有来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强真强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山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兴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多坐火车的人，等个挡袂了，飞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地图团进入了后，呛呛，车过真正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落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过纷纷爬。
1: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 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所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蜘蛛网》。蜘蛛是一种真无受人欢迎的动物，蜘蛛网更加使人讨厌。因此，咱即阵的厝内拢穿甲真清气。蜘蛛伊若是要生存，都要搬去野外住。山内蜘蛛是真大只，伊所结的网有若真准。蜘蛛结网是因为要食网啊，要顾腹肚饱。骨力结网，伊就袂去枵死，就袂去枵着。因此，伊有若爱克服风吹雨压日晒，如有意志的蜘蛛是如大只。尤其是乌色人面蜘蛛，伊不但是真大只，伊阁有毒。那是去山内佚佗，一定是爱注意，因为乌蜘蛛咬人是会死。即马咱言归正题，来讲蜘蛛网的故事。在清朝的时阵，有一个宦官，伊的名叫做谢平。谢平这个宦官，伊真亲民，真爱民，伊真疼惜百姓。伊做官真正是真清廉，所以伊时官退职的时阵，伊食饭都爱椒盐啊。会使讲伊两手空空，伊拢无存加半仙钱。但是伫时官退职的迄一天，有真济百姓确实真唔甘，是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伫家己烧丧。这个百姓伫过去拢是捌受到宦官的帮助。谢平这个宦官一看到安尼，内心有那真感觉安慰。伊带着某囝返去伊的故乡。福建武夷山的山卡种地为生，迄个时阵伊有一个后生12岁啊，有那有一个查某囝16岁啊，查某囝是生做真清秀真水，伊个后生有那真聪明真听话，因一家大小四口日时种地，暗时后生是安尼勤读诗书五经，啊查某囝会捧些织布到赤绣。一家大小有那过了真幸福真安乐的日子，可是有一年煞来发生水灾，发生洪灾，百姓农作物拢总无收成，百姓是安尼叫苦连天，真艰苦。福建的地方官搁在贪官污吏，搁私吞北京城皇帝所发落来救济苦人。谢平伊捌做过官，伊知影官场的一切。谢平伊就去向福建的知府大人理论，可是伊过去是官，但是伊即阵是百姓，是变成官啊。地方官根本都无将伊看在眼角，地方官阁用一个罪名甲伊扣押，不但是甲伊扣押，迄、那个地方官阁派人要去掠谢平的某囝。地方官想讲，因要赶尽杀绝。因为伊贪污的事迹绝对袂使来暴露。好佳哉，伫爷爷内中有一个过去是谢平的捕头，这个捕头伊大声透露风声，叫谢平的某囝爱赶紧走。但是谢平的某囝三个人是拢软脚下，因走入去山内了后，山内爱爬山落岭，因真正用要行袂去啊。啊！官府派去的杀手，我那用要约到位啊！谢平的某囝三个人想讲，这声害啊，一定是走未去啊！在这个时阵，因三个人有看到一个真大的山洞，但是山洞的洞口却是趴架加一蜘蛛网。谢平的12岁查甫囡仔讲：“阿娘阿姐，咱赶紧秘入去山洞来。”12岁的囡仔，伊就用手要去拨蜘蛛网。但是爷阿姐讲，唔通拔蜘蛛网，只个蜘蛛网你若是该拔掉，蜘蛛伊都爱真辛苦，佮重新结网结几日工，咱爱用白慢慢啊白入去洞内，三个人真是都用白入去迄个洞内，因也因为有这点的仁慈，这点的慈悲心， 颠倒来救着因的性命，因为无人会去同情蜘蛛网，讲蜘蛛结网爱真辛苦，因爱结几日工，嘛无人会去同情蜘蛛的死活。任何一个人，若是要入去山洞来，一定会将蜘蛛网给拔掉。但是因的爱心，因是用白，因三个人才秘入去山洞来无外久，肉来杀手已经到呀。其中就有一个杀手讲，只要有一个大山洞，咱入去山洞来找看咧。另外一个带头的杀手讲，啊，洞口拢是蜘蛛网，这证明内面拢总无人。何况这些蜘蛛拢是有毒会咬人的乌蜘蛛，尤其是迄只上界大只的人民蜘蛛，你若是去予咬着，毒毒的攻心，真正是无药可救。一件杀手走啊！起码过来讲，秘入去洞内三个人，因秘入去洞内了后，因三个人拢闻到一股正臭正臭的臭味，可是因拢硬忍耐，因看到洞内有死一个人。唔知是死偌久啊，唔知呀。伫尸体边啊，搁有一个包袱啊。洞内是真暗，因三个人无法度去看清一切。听候玉银的杀手走了后，因三个人搁慢慢啊爬出来啊。虽然因有去挡着蜘蛛网，但是所有的蜘蛛并无去加因。遐蜘蛛有那好亲像知影因是好人同款，是有慈悲心的人同款。三个人因爬出洞口了后，因将捡到的包袱啊拍开一个看，包袱啊内中有衫裤，有金银珠宝，搁有一张批。批中写讲，伊是孙中兵的后生，伊的名叫做孙进。伊无小心被乌蜘蛛来咬着。伊知影，伊会死啊！伊食无久啊！以后若是有发觉伊的尸体的人，请到总兵府禀报，包括啊内中的金银珠宝都做答谢。三个人因伫要走的时阵，向洞口的乌蜘蛛讲：感谢恁无发动攻势来加援。人讲有人心的人都有福报，都是安尼。三个人正狼狈。摕着迄个包袱啊，来到总兵府见总兵大人啊。总兵大人一看到批了后，赶紧派人去料理尸体。总兵大人，死囝虽然是真伤心，但是伊有找到尸体，总比囝无消无息死伫荒郊野外搁较赢。总兵大人伊讲，这金银珠宝是阮囝要留予恁的答谢礼。即阵恁甲收起来，但是社平十六岁查某囝讲，总兵大人，这银两唔是阮的，阮唔敢收，阮只要求总兵大人会当相助救我的老爸，因为我的老爸社平伊是冤枉的。社平的某囝，因三个人一五一十，将社平伊无缘无故被扣押的实情，讲予总兵大人听。总兵大人伊是武官，啊，知府大人是文官，两个人官职讲起来是差无偌济，会使讲平官平大。但是知府大人伊私吞进灾的库银，这犯着国法，所以总兵大人伊赶紧上奏朝廷，伊阁亲身带兵，亲身去到福建省找知府大人理论。来保护社平，未去受到陷害。后来知府大人被判死刑，社平以无罪来释放。皇帝搁再赏银三百两。空中的好朋友，故事听了后，都知影乌蜘蛛是有毒，尤其是乌色的人民蜘蛛。以后那是有机会入去山来佚佗，一定要特别注意，千万唔通用手要去拔蜘蛛网。

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饲母饲甲肥卒卒，啊，饲爸母讲饲甲剩一截骨。这句俗语好参像是在笑一个人，伊真疼某，但是对许多人真不孝，真刻薄同款。事实上，肥甲瘦，这有先天性的体质，这甲遗传、甲咱的保养拢有真大的大关系。即阵的社会，未使以肥甲瘦来判断某某人伊有孝还是伊不孝，何况老人的身体拢会比较较歹，会较搞病痛，有时困未好，搁食未落，尤其是有旧年的胃肠病的人，都会一直瘦落去，伊安怎食都肥未起来。所以瘦的老人，无一定是伊的子孙啊不孝。再搁讲，即阵的人拢无爱一直肥起来，尤其是小姐甲太太，拢一直在减肥。包括老人有那无爱伤肥，因为过头肥，心脏会无力，血管会来硬化，过来引起中风症，过会引起糖尿病，过会引起尿酸尿毒。所以即阵的人，伊知影肥唔是福，肥唔是福相，嘛唔是好命，都爱无肥啊无瘦，身体过来养惊无病痛，面色是安尼有光骨有气，这才是幸福真好命。即阵有真侪查甫人，伊不但真疼惜某囝，伊有那真友好是大人，因为友好、有情、有义，这三种拢连带关系。一个人伊那是真不孝，伊就会无情、甲无义。对是大人友好的人，对着某囝也一定是真疼惜，有那真有情、真有义。真不孝是大人的人，对着某囝讲我呢疼惜，这实在是有限公司。空中的好朋友，一个大丈夫男子汉，一定是爱友好是大人，爱疼惜某囝，安尼这是现代标准的男性。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不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有一个替我军人的王老五，伊六十一岁啊，伊忽然间才想要来娶某，正拄好有人在介绍大陆的小姐，两个人相亲一个看，王老五的心肝煞会安尼劈破断。对方的年龄才二十外，生做美丽，古锥搁得人疼。小姐所开的条件有若无介大，只要五十万块，和伊爸母来生活，这款的条件是无过分。王老五伊一声就来温准，王老五伊心中是真欢喜，伊想袂到伊食老啊，搁会当来娶到美若天仙的谢师，好不容易新娘伫大陆的四川，甲娶来到台湾。上起头新娘有若真安分，可是结婚都无一年，王老五的赛车煞两万三万去予新娘给丢了了。到尾啊，新娘提无钱，煞当受气，伊时常离家出走。王老五伊是气家用袂好，新娘回来都是要爱钱，不管有钱也无钱，新娘同款拢带一面，就阁走出去。新娘煞变成来也无通知，啊去也无消息。这个王老五伊有那三声真无奈，伊满腹的委屈是啥人知？伊对着大陆的衰末，只好来承受，啊去不留。厝边隔壁是看家真不平，对着这个老王的是真同情。有人就向老王的讲：“老王的呀、啊，啊好马不吃回头草，这种的老婆为什么你还要？”老王的就讲：“你们根本都不知道，他是假结婚争卖淫。我如果来离婚，正好中了。”他都签套，老王啊，讲起来我那真可怜，伊真正是真无路啊，提嘛无波，唔离婚，理由能如何？老王呢，伊一挂老赛车是开了了啊，好家在伊还佫有法度去甲人过大楼，顺便甲人包水饺。咱老翁若想要娶钱婆，除非你的条件爱真好，除了钱财、人财、甲路财。有这三宅，身体够用，这才有厉害。不过老人若是要找老伴，更加要细致详细看。咱老公老婆是要互相照顾，有感情在做伙，才袂束缚兼无伴。咱老人做伙是重感情，其他咱甲放伫人啊外。老公，今仔日是初一，咱爱买花瓜。老婆，今天是十五，我带你来去散步。这下是标准的老翁婆。天下间有啥物物件比咱的感情搁较好？我直接祝福天下间的老公婆，逐日拢手牵手，带你去佚佗。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是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济？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济。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标。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清朝咸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853年，也就是伫150年前，迄个时阵淡水河的码头有发生过移民为着要抢码头的运搬工课，结果因发生大车病，大家拢拼命在相拍。各地的移民来台湾的工人是拍甲真厉害，死伤是无数。迄个时阵，大陆来台湾的移民大约是福建省的晋江、惠安、南皮、东安这四县的人比较较侪。因为着生活抢码头的运搬工，也就是做苦力，日本人讲苦劳啊，干那为着做这款苦劳的工课，因就拍甲呢乌天暗地，拍甲日月无光。对这件代志的发生，咱就会知影台湾人的祖先伫较早的生活是偌尔艰苦。这件代志因为是真大的大代志，所以老一辈人拢时常在提起。讲家呢，大细囡仔嘛拢知影，讲家拢操作去啊。所以即阵的人，便也是伫讲过去所发生的代志，古文搁再重新在讲。故事搁再重新在提起的时阵，人就会讲啊，听遮济啦。这对咸丰三年就讲到呾，咸丰三年讲到呾的代志是遮济。参像选举的时阵，台北县市的县市长，就拢会去讲到淡水河、基隆河的政治问题；啊，高雄县市长，就拢会去讲到爱河的政治问题。结果淡水河、爱河。同款拢是遐尼臭，遐尼肮脏，各拢会做水灾。咸丰三年讲到呾，讲到百姓真正真无可奈何。

有一对五十几岁结婚也已经三十几年的老夫妻。有一天女方一去法院按铃申告讲要离婚，要离婚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所以检察官就问女方问到真详细，是安怎样结婚都已经三十几年了，嘛已经是五六十岁了，他还要在闹离婚。法官就问女方讲，是不是恁翁在外面有包饲查某，还是暗中甲你娶细姨？女方讲唔是，伊无这款财调。法官就阁问讲，啊，是唔是恁翁拍你来虐待你？女方讲唔是，伊无这款的胆。法官就阁问讲，啊，是唔是恁翁爱博爱啉，伊无爱讨趁，拢无得顾家庭？女方讲唔是，伊是公务人员。虽然伊的薪水无介济来讲，但是伊有哪有负起家庭的责任？这个时阵，迄、那个法官拢硬气啊！法官莫名其妙讲：啊，既然恁翁都这样好，佮拢无啥物歹习惯，是安怎样你要来离婚？迄、那个负责人讲：法官大人，我的精神上是非常的艰苦，我好亲像活伫臭鱼仔堆里，阮翁。伊就是六月喊开嘴，法官听到安尼，伊唔知影六月喊开嘴是啥物意思。法官就问女方讲：“啊，六月喊开嘴，这句话是啥物意思？”迄、那个负责人讲：“六月天天气是真热，蛤蟆那是来开嘴，就是死蛤蟆，是真臭，臭味会砸死人。干那小可闻到，就用要吐。阮翁不但伊个嘴是真臭，伊平日讲话。”唔捌讲过一句好话，拢是讲一寡骂人的话，所以我决定要离婚。迄、那个法官，伊就问男方讲：啊，你是唔是真爱食蒜头？你是唔是真爱啉酒？啊，是你有牙周病？啊，是你拢无爱洗嘴？查甫伊讲：我唔捌食过蒜头，我只是交际应酬有啉一寡酒，但是我嘛无牙周病，啊，我早暗嘛拢有洗嘴。我只是讲话会骂人，这有影，但是我唔知影我讲话是唔是会真臭，这我唔知影。这个时阵，女方讲法官大人，你若是唔相信伊的嘴真臭，你会使叫伊徛较近咧，你一定闻会到。法官大人一听到安尼，伊煞惊到。法官大人讲，这都要让医生来鉴定，让医生来治疗。我看恁暂时来分居。赶紧去找医生吃药啊！以后讲话要注意，要讲好话，啊唔通讲歹话。一年了后，恁若是阁坚持要离婚，到迄个时阵再过来按铃申告。这件案件暂时是和解来按下，以后的发展，这都要看男方伊如何去治疗伊的口臭，伊如何去修养伊家己的口德。空中的好朋友。咱人那是胃火、肾火、肝火、三焦五毒火，这拢会引起口臭、肝病、胃病、肝癌、胃癌。这款的口臭真正是有够臭的，这款的臭味都好参像是死鸡啊，还是死猪啊的臭味。那是口臭真重的人，一定要赶紧找医生治疗。

严重的脑中风，有时会昏迷不醒，来变成植物人。也有真侪青少年朋友，伊骑机车来跋倒，也是来出车祸，跋倒来伤到脑部。那是严重的，拢会引起昏迷不醒，来变成植物人。昏迷不醒变成植物人，这比死较艰苦。不但折磨到伊家己，有若折磨到亲人，折磨到老爸老母。所以血压高的人爱注意，平常时清血、凉血、软化血管、强心的中药甲青草药爱加减食，千万唔通来中风。少年人骑机车更加爱注意，安全帽一定是爱戴，唔通骑快车，唔通去飙车。安尼，咱欢欢喜喜来出门，平平安安来入门。那是不幸得来中风昏迷不醒，也是车祸去弄到脑部来昏迷不醒，咱中药的加味五宝散，赶紧甲灌好食，安尼清澈好起来机会是真大。五宝散是咱中医中药上界高端的好药啊，救人是无数，希望大家爱捡起来啃，谨记在心，一来会当救人。二来会当补心，五宝散的药味都是麝香、牛黄、马宝酒、珍珠、虎皮、干麦片。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
1: 俗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虽然是个避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

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过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玉窑光明灯需要甜油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想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当庭黑草。

0: 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都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冠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
2: 社头有三座。芭乐坐、梅亚坐、放的坐，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社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0: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就了88.7，朋友之间对也好，你听较清楚。咱下晡时4点播送到6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希望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情总力员，民警牌用心等，民警牌用捧工，民警牌接风索，民警牌官直播，民警牌霸定员，要够咱稳定会场的民警牌成好果，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若要找民警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当今来，下面请你收听，
1: 最公端。

0: 告大人，经过着这个官媒部接生，也这个孙坑是竟然来生下一个差不多产像西瓜遐尼大粒，一个肉球血肉。也迄个孙坑是福建人，通听南东挨一声呼你，即马在咧急救哥。
1: 哦，姓金姐。
2: 来来来，非常这个所在，这个单元赶紧提伊去给迄个查人吃，自然都会精神啊！来，你提落吧。
1: 是。
0: 姓金，这是病啊！这是什么款的怪病啊？
2: 哦，乐雅。这个是会胎的，这那是呢，咱体内这个气包血所来结成的。福建人就以经血为主，人讲男中青，女中血呐。福建人以经血也最重要，一个月若无来，就是要做一经；两个月无来，或做白经；三个月无来，或做闭经；七个月无来，叫做肝血流的。这叫做血胎，啊，这真奇怪了。这款的病呢，那无个治好了，一个月伊会长大一寸，一慢慢就长大了。一所以孙坑是甲古心同款，不多就是一个大了。安尼老爷，你了解无？
0: 哦，天哪，搿个怪病真是无奇不了，莫怪引起误会。嗯，我当来交代伊。也即个也将住孙坑是和尚回转，
2: 是的，老爷叫人家和尚等于安尼的代志解决了，
0: 可以，所以将孙坑是也当用大轿和尚回转，通过邻里百姓明白，孙坑是不多来是病，非是胎，还他清白。
1: 遵命。
0: 贤叔，呀，有关着你的徒弟，
2: 咦，老爷麻烦你给伊放出来呢。我回身，我来个酸酸辣辣的啦，哎，叫伊卖鸡婆啦，因就看到鸡婆啦，这也麻烦啦，奈何大人个关里个，
0: 正正拍死拍死，因为办案需要，所以对你的徒弟较实的。
2: 嘿嘿嘿，老爷，你讲笑啦，不要紧啦。
0: 嗯。大人啊，将主单两雷鸣给放出来。
1: 是啊。
0: 咱们跟大人呢，两位英雄对您可是的，这一功显书在处。
1: 哦，叔啊，你来对家来。
3: 哎呀，叔啊，你来对家来啊。
2: 咦，我那个灰熊那不来啊，你两个都错给我了。
1: 是的，是的，叔啊。呀，这管老爷误会我呢。
2: 咦，大事拢咁贵啊！啊，已经断清楚了。
1: 啊，那孙二虎嘞，你咪我北社会平江会上江做。
2: 咦，哦，别来，这是鸡门之处嘞，较掂嘞，较安静嘞。
1: 哦，是。
0: 两位众叔，本官呀，原本嘛是以为公令以当孙坑是有所同情，但系今日圣经告伊一切真相大白。你若卖见怪本官了，恁身为一个百姓家，也令得见义勇为来阻止了一件命案的发生，所以本官一个人率领二十两银为着奖励了，也甲恁感情的代志都卖过提起。
1: 哦，多谢大人。
2: 哎呀，大人不能如此啊。你要问协助官府，这是身为一个百姓家应该有的义务啊！
0: 呀，本官准备退堂了后，办就会当依当圣经，要够令孤独两位呢，也共同痛饮。
2: 咦，嘿，都也关了代志啦！阿达吼，民主好我回乡咧，代志当原本我这两个徒弟要当恢复自由身啦，我带因离开爷门咧，交代事情去办咧。
0: 这心情和我款待咁唔好，
2: 哎，老爷，一个人公务真无用的咧，回先要就出告退咯。
0: 既然如此，本官也不强留了。那请两位众叔以及圣经顺行咯。
2: 嘿嘿，老爷免客气呀，请。 真是济世活佛高僧，左右退等。

0: 吼，这一摆啊，真正有缘，感谢师傅你老人家赶到位啦。啊，那无我雷鸣，以及着这个胆量啊，都毒死惨了。你知影就好了。恁两个，和尚应该跟恁发青蛙跳。师傅好好讲啊。哎呀，交代之话都唔听咧。烟头叫恁两个人提我油灯甲一张被去九府庙口去解救一个人，叫你半路啊看到代志都唔当插，一点咧无代无志咧，假报咧，反倒人个家来输咧，点么去用告啊？
1: 大夫啊，这是我的本性。
0: 是啦是啦，师傅啊，你也卖生气啦，人讲见义勇为啊，一纵是言之，我都是
2: 好啊好啊，卖去讲，
0: 不要啰嗦。和尚今麦甲恁交代，恁两个赶紧去，准备去哭救护。那个较慢的，惊救人救未到了。我和尚得要倒转个赵家堡，大波头甲茶波头伫遐咧等我和尚，得要同齐去掠我分量。今麦我甲恁讲啦，恁若代志都唔通阁插咧。即我和尚交代，送油灯去避东川庙后就了结咯。恁若要阁惹麻烦，死到和尚别插恁。我离开啊。哎呀，师傅，你老人家顺行啦，恁什么时阵要搁见面呢？缘分啊，搞得搁见面啦，请啦。哎呀，大娘啊，师傅讲这句话唔知啥意思，什么缘分啊，搞得搁见面呢？莫非咱即摆在人前故叫他看到济公师傅吗？
1: 我看卖个想遐济啦，伊咧讲的代志拢真准哩，叫咱卖插代志，那插代志有麻烦过有影。我看哦，伊阁交代咱哦，唔通阁插代志啊咧。咱目标哦，即马锁定伫即个屈州府的避东川啦。一只去哦，差不多还阁两天的路程咧。暗嘛是要找一个所在，要客栈的所在过暝，大约差不多哦，后日就会当到位。
0: 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吼、哦，真忝咧。暗哦，无论哪样，找一间较舒适的客栈，困一下，松松快快。
1: 对啊，咧，唔是啥，行。

也死去。咱娘威名点点之水，也行人潜入帮中。咱娘威名含含之水，浑身不敌，也行人步步逼近。

0: 本节车起来嘛，感觉有股足海困，但是精神几足好个啊，你哦。
1: 哼哼，对啊，呀，把我关了好来去啊，因来去招呼吼，叫师傅这一关交代救人较重要。迄个雷鸣就正好奇啦，我嘛想讲，得要知影究竟庙口迄个是啥物人呢？看师傅安尼神秘呢呢，行，把我关嘞。
0: 哦，哎呦，这雷鸣啊，阿妹，把我都咧关呀，你阁叫我关？
1: 嗯，你咧真暗了。把我当时有关，你莫学白来哦，迄内底面啊是咱所有银两啊，啊，又阁有师傅啊，这讲得要提哦，迄个破病人的一张片，又阁有师傅的脚单拢伫内底哦。嘿，那无去是代志足大条哦。
0: 有影啦，阿都真正无呀，你甲看。
1: 叫啊，啊，真是无看呀，无啊，单量单量啊，究竟你有坑咧？都也无找个详细咧？
0: 无啦，都我都站咧，都甲坑咧枕头卡咧，迄只做枕头的边啊，要怎会无伊？
1: 嗯，那你这查啊，都真高明。啊！恁两个人唔困到一只像猪，人来伫咱的枕头边，甲咱包我关关起，恁竟然一撮都不知，啊！实在有够闹亏啊！那要安怎呢？
0: 吼吼！那讲到这贼啊，吼，你要担良解气。迄人别人贪便便的物件咧，乌白抢咧，别人的辛苦伊个体享受咧，做贼啊上解吼，迄未见笑啊，三地人吼都爱做贼，迄实在有够凄惨。迄死了后落地工嘛爱受审判，
1: 哎呀，等娘啊！你是不去学贼仔给你抢鬼？
0: 啊，这唔罢咧，干那迄音响哦，去学遐死贼仔报百鬼啊大伊。遐有诶贼仔哦，还佫较恶质，迄不但甲你抢音响，佫兼抢车去，佫卡电话甲你恐吓。
1: 哎，你即马是咧讲伊倒位去了？
0: 无啦，我是讲做贼仔无体啊，袂见笑下流诶东西了。嘿，那知影贼仔是啥哦？真正哦，甲推甲互伊金丝丝讲声死了。
1: 哎呀，那哦言归正题啦，赶紧的哦，下当想我讲啊，究竟是倒一路的？目睭皮无睁暗，竟然也敢安尼甲咱抢咱的物件嘞？
0: 吼、哦，啊，都抢伊，都抢伊啊，无你要安怎咩？迄钱胖肯定是不要紧。这公司我交代咱的药单，还佫一张批。叫恁去迄个屈州府避冬川，叫恁要提护迄个吼破病人食，啊，这任务无得完成啊！我看代志足大条的啊！
1: 哎呀，怎么安怎呢？哎呦，看得清楚了，哎，你伫迄个眠床底枕头卡，佫藏一张医疗嘞，佮提起来看卖嘞。
0: 吼，因阿娘嘞做差啦，佫兼佮你留医疗。那实在是有够恶质的了。
2: 咱即马来进一个公投，
3: 告诉来个只，咱来做一下工商服务啊。在节目中，咱的五种药师来说明了咱现代人最困扰的文明病，就是这个糖尿病啊。哦，咱人身躯的糖分啊过悬，都产生规个人进入糖来这边。啊，对个规块公路拢会破坏啦，哦，啊，迄、那个后遗症，真是咱听伊讲就知影，啊嘛真恐怖，有真侪并发症，是因为糖分过悬，所以来引起。那么，伊有在咧讲，这是一种慢性代谢的疾病啦，跟咱体内胰岛素的分泌息息相关。那么，这个胰岛素就产生一支手势，当当咱人的血糖特别进入到咱的细胞。特别发生作用的时阵，无再落进入。这个时阵啊，就要靠这个胰岛素这个锁匙来打开细胞的门，和你的胰岛素进入细胞内底，将咱血液内底面的葡萄糖送入细胞。假使讲你的胰岛素那是无够，还是讲胰岛素的功能无好，这个锁匙打未开啊，那呢你的葡萄糖就无再落进入细胞内底。如此一来，你的体内的血糖就会升高，刷下去呢，时间的累积对咱的健康会造成相当大的威胁。这啊，就是糖尿病原因啦，哦，所以这道理真简单。相信身边啊有真侪咱这好朋友，也是讲你本身，包括你的亲戚朋友，就糖尿病的人真侪啦，吼、哦。 啊，登记性在咧提慢性处方签在咧吃，这一定爱，因为糖尿病来讲的话，就是补充胰岛素，和你的细胞会当发生作用。卖因为高血糖体内糖分伤过高，来引起相关的并发症，产生讲血管啦、脑血管疾病啦，吼啊，这个腰子的病变、目睭的病变所引起的失明，周边的神经病变、周边的动脉疾病所引起，有的人说话，敢那一个伤痕那里啊，髂骨聚焦、精彩聚焦，这呢，拢总对个人啊和国家社会带来相当大的这个影响啦，吼、哦。所以讲这糖尿病啊。算上起来是这么文明病，真恐怖的一个病啦！哦，伊唔是即刻爱你的命，但是呢，你那血糖不改，过好稳定，一定会引起其他的病变哦。所以咱节目中呢，特别也向高中有书来请教，哎、啊，因为有呛呢 ，GMP 生物科技厂，因真精心的研究哈。哦过去一般的外口面吃什么苦瓜生态啦，吼，虽然因感觉有效果，但是对咱体质来讲的话，伤冷，吼，啊，所以不断的在咧进步，不断的在咧研究。咱有厂的新处方用姜黄为主，搁再配合降血糖，搁再配合稳定着所有糖分，即系即个处方生物科技来萃取，所提人一贴吼。在咧帮助稳定咱糖分的好油分好处分，来提供给朋友哈。咱今麦先来听节目，哈，稍等咧，咱请高药师给咱做介绍。
0: 迄钱胖肯定是不要紧的，这公司我交代咱的药单，还佫一张批，叫咱去迄个屈州府避冬川，要得要提货迄个吼破病的人吃。啊，这任务无得完成啊！我看代志足大条的啊！哎呀，怎么样怎呢？哎呦，我这里清楚，哎，你底下的名称对，金头卡骨坑是顶二条嘞，再提起来看卖嘞。哦，因阿娘嘞，做差那个兼个咧留二条，那实在是有够恶质嘞了。来来，对面啊，常来听看嘞，嗯。我头你听嘞，靠啊！太声嘞，声一个讲，三两雷鸣亲像滴，两人困得点滴滴，一夜天明后悔滴。如今行李我拿去，欲找行李请到大高边。靠腰哦，阿娘讲这查啦实在有够臭屁，我捞一手机甲咱挑战嘞。讲咱若得要找回咱的物件吼，好打去大沟边了。无啊，雷鸣也是三号出大沟边。哎呀，阿妹，我有问这个店主头家在咧讲诶，讲这个所在啊，伊啊有几啊个地点好去投这大沟边了，其中啊都是一个地点去。
4: 啊，那是什么所在啊？
0: 嗯，这是讲本地查甫人咧去的娱乐场所。伊啊，沟边规排拢总是就对了，唔只讲这大沟边。
4: 啊！阿你讲起来，这乌溜水也插唔大咧，迄个娱乐场所的了。
0: 哎呀，这也未可定嘞。但是你个想呢？既然伊那真是得要甲咱提物件，伊嘛无必要去留这种二条，互咱知啊。伊物件都提开就好嘛。
4: 哟啊！你阿你讲有理哦。啊，无伊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我都未了解。因你若讲温州人，伊爱咱的命，伊都一刀切切甲咱剁做两块，安尼嘛是解决。伊嘛免阁遮麻烦啦，是不是安尼呢？伊何必就这么艰苦呢？留得二条呢，意思就是叫人去找伊呢。听见没？来大沟边啊！
4: 好妖啊！大沟边长路路，啊是要去到位啊找？
0: 不管安怎样，总是冒一个线索了。行啦，咱来往大沟边，地点甲问较清楚嘞。头次尾甲惊一遍，伊啊凡事啊发展科技的呢，咱就会当啊有所警觉着。
4: 哦吼，参像海底的梦枕同款。那实在讲诶哦，内底面啊都有藏师傅啊，这讲诶油灯甲配信啊，那无哦，都实在哦，卖爱啊罢了，较袂安尼遮晦气啊。
0: 迄袂使安尼讲诶，不管安怎样哦，咱嘛是要找回着咱诶包裹。因为第二点嘛，咱嘛得要甲了解看倒一角是诶，唔正经。嗯，竟然敢讲咱亲像猪啊！
4: 吼，都我咧唔傻，那知影甲剥皮地粗坑， 行，来去找看卖咧。

0: 吕明，你甲看卖咧，咱拄来甲这大沟边分车路啦，对这边越过这是迄、那个过路场所集结所在啦。呀，真想袂到讲我差一支箭牌了。哦，我这功夫搁做看板甲咱指示，搁有像人个咧哦，咧走迄个暗会歌手场的歌手，我今找无所在，搁画一支箭头咧布安尼啦。暗甲咱当作歌手咧走场的了。
1: 哎呀，可恶啊！啊，实在有够热。嘿，这一定跟咱有熟悉。伊若无太知影咱什么人，佮写着雷鸣单亮又促进。
0: 吼、哦，啊吼、哦，有熟悉无熟悉拢无要紧。行，照伊个指示排来。
1: 行啦，来去甲看麦。呀，单亮啊，你甲看，咱个家。果然呢，在迄个石头顶悬藏一包包好啊！正讲咱迄包就丢
0: 啊！丢啊！哎呀，这查了唔多物件要行咱的款了。
1: 哼、嗯！我爱甲检查看不，包好内底面有检什么物件无？
0: 哦。
1: 内面一项都无检啦，啊！这查了真是有奇怪个。丢啊！啊，这是何方来历不明的贼啊？安怎样这好心的物件提过手，也竟然搁行冤？这就奇怪个。
0: 哦，啊，这是倒位啊？何方的角色安尼做这款代志？啊，有心要提过行冤，这是安怎？
1: 喂，雷鸣单亮，哎呦，单亮啊，注意注意！哎呀，头拄只这都无人，只望他英雄用一个人徛在一边那个所在啊。对这背影甲看过看未清楚，这是什么会事？
0: 关你什么会事？凡些物件是一体，我来甲问看。
1: 喂，朋友，唔免底下鬼鬼祟祟，我过来，我过来。
0: 嘿嘿，少年呢？我过来了，唔免底下装酷。你们单娘无咧食你这套的，你敢知影阮两个人的名，必然就甲阮有熟识了。看什么会识，我过来啊！
1: 两位，未见你挂熟，
0: 讲话阁挂下口，我过来看卖你。
1: 是我。哎呦！哎呀，当时就是兄弟啊，打死无魂流水啊！是啦，两位大哥足歹势。跟你滚球卖上去！
0: 吼吼吼！我等了等了五斤鸡，吃了后哩。人讲你流水流水啊，都有影都对啊。哼，
1: 忠心浪鬼！啊，你要跟阮见面，就直接伫客栈跟阮见面就好啊。你无大无小，你武一大脸庞，还我就是什么江湖神秘的角色呢？脚尾安尼徛到规个裤底拢湿面。
0: 吼，你这个乌流水啊嘞！呵，
1: 大哥，歹势，这嘛见怪恁两个目色无好嘞。对卡车厅看我背影，你也未见你，也只有继续跟恁争落去了。
0: 吼吼吼吼！好啦好啦，你这流水啊哦，
1: 大哥，我做流水啊，流流油的流，水气的水，我做流水。
0: 好啦好啦，流水啊啦，因拢叫你流水，我就叫你流水啊。你阿咧乌白装笑诶，
1: 大哥，老实讲，你嘛知影我流水爱滚球。也所以我想讲，英英无从啊，甲恁蒙蔽羞吹啦，甲恁制造一个气氛啦，安尼敢毋是足好耍诶？哎呀，你咧好耍，阮都无咧好耍咧。阮那么任务重大啦，受济公师傅诶交代，就是啊，包括内底面有一张皮，抑搁一粒油单啦。师傅啊，交代阮啊，必须要啊，伫这两三工内啊，往搞到这个屈州府诶陂东村完成任务咧，特别去救人。阿妹，我咧前日个特别去趁时间去。两位大哥足歹势，呀，只是足久无看到恁两人正思念，所以伫这个半途相逢呢，我流水故意甲恁摕一个物件，互恁紧张一下个。 好啦好啦，你甲安尼讲也罢啦。呀，是讲讲这伫咧讲咧，兄弟啊，伊你是安怎样对这个所在而来呢？
0: 哦，大哥，讲起来话头长呢，我打交到这个玉山关如意山中。原本是得要去拜访杨明大哥，现在去到位只有杨大嫂在厝。杨大嫂在咧延平，杨大哥
1: 因为就是外出得来找这个血龙鬼张营，要出一口气，所以离开家门已经一段日子。我刘水关心杨大哥的行踪，因此呢，我从那离开玉山关，赶快路到这个江湖路上啊，四处在那查访着杨大哥的下落了。
2: 好好好，
1: 原来是阿呢，你拿来我里面跟你讲哦，刘水啊，你免去找了，因为杨大哥已经倒登到这个玉山关了。
0: 哦，恁为什么知影？
1: 啊，我跟你讲啦，啊，到阮伫半路啊吼，遐呢险险啊去死咧花文龙的手头，拖累着杨大哥身煞中计。花文龙啊，这个唔正经已经反背了，一后来济公师傅到位大救所发生的代志落落长啊，我用三个歌声代表。
0: 什么？事实？
1: 是啊。所以讲流水啊，你也免找啦。杨大哥已经倒转去到如意山庄啊。
0: 哦，
1: 啊那咧，我流水会当专心伫这个所在来查访一件代志个。
0: 哦，流水啊，啊你是伫要查访什么呢？
1: 两位，老实跟讲，我听人讲这个本地乡啊，有一个恶霸叫做吴坤，伊个外号叫做阿霸坤，啊听讲做人做阿霸，时常伫咧欺负这善良的百姓。也你嘛知影，我流水一向啦，听到这款代志都好打抱不平。我胸中胸怀正义之感，我就听到这款风声，所以我才跳江逃落来。在这个地头在要甲探听看，有影讲吴坤这个人阿爸无呢？伊外号作贼，有人讲伊阿爸坤啊，有人讲伊怪手坤啊，谁人讲伊怪手坤啊呢？因为伊若看到查囡仔水啊，伊总是会想空想胖。人的某嘛要共中抢，人的查某囝伊嘛想办法共阿爸。
0: 啊，这间后只兄弟个，
1: 不过这是听说，就住在这个地头了。也所以我流水在咧调查，如果那是事实的，那么都爱为地方的恶霸。
0: 哦，就是安尼哦。啊，你敢就人家甲你斗下手？
1: 哎，两位，你昨天去办那个代志啊？我流水啊，家己自己来进行。明查暗访就行哩，恁有恁的任务啊，我嘛唔敢甲恁勉强恁去留落来。
2: 哦，是啦，流水啊，呀，阮两人都是有任务，因为这公司交代阮伫两天内底面啊，必须要赶紧将住油单以及这张批提交曲州府避当川庙口。迄、那个所在有一个人特别死啊，欠这条油单啊，所以救人参照救火啊，阮两个人都未使去耽言落去。呀，小叔呢？你伫只那调查这个阿爸坤啊，有一个私信，该当然你那家己一个派动手，有需要我给你到帮忙，你再联络一下
1: 啊。哦，这是当然了。我那个相信凭我流水的新手，恁两个人应该嘛爱知影啦。哦，呀，两位大哥，恁管恁的路咧，我咧继续在调查着这个吴坤啊，伊阿爸的事迹，总是未使错杀好人啊。不一定有人欠伊钱，乌白宣传嘛，不一定。也不一定，这个吴坤是有影确实阿爸，所以讲咧，万事都拢总爱讲究证据。那我流水先离开，请了。
0: 嘿嘿，那咱这兄弟啊，来这边就这流水上挖棍啊，何解的名流水呀？吼，那叫个竟然变流水啊？啊，有影流水啊，姓流水啊，姓就丢了。
1: 哎呀，唔通我被人批评啦！咱这兄弟啊，这个流水算讲正义，敢介有咧？那俗话讲来讲，有点干错杂差嘞。但是伊在咧插代志真冷静咧。哎，真想得要留落来甲斗帮忙，但是任务重大呀。
0: 我嘛是安尼想咧，咱赶紧先来去屈州府，再佫拍算。
3: 好友品斗小宝进广告。
4: 疫情听了个这，明天利用一撮时间，甲朋友介绍着咱的明正白中来玩霸金丸、养心丹、养膀胱、叶黄素，有伫咧经销的指定药房。咱婚姻观吼，到达地区的朋友，你要个别你爱来中华路的武田药局，拿来加啊！伫咱仁爱药局吼，伫咱后尾呢，就是咱林森路的端发药房。那么论辈在咱信义路的中爱药局，未了马祖庙前的新泰安药房，启动中山路的二号，也那西丽吼，在咱一林的对面一星药局， 啊，土库在咱中山路天寿堂药房，岛南咱仁安堂药局。那么北港地区的朋友，你也给你妈祖庙边的恒星药房，咱的这个啊新港地区的朋友哈，啊你再来咱这个公所边啊恒星药局的这个连锁店哈，药房这个机名名称商标记号的。明正白中来玩霸丁玩用心丹用捧工也封锁，感谢谢谢，
2: 来节目规章各位给刷来。
1: 永多发落乾坤赌气化温流，六匹来够凶三关地兵。消息传来，铁公阿杰华清红已经来比这边输了该管，好惊人的这眼睛，别怪我华魂牛遭到武器。你这里人独雄金鸡，我能敢收留我？哇，有雾呼呼。咱当今我都在奴才的这点之求是这点啊，这点我恨你啊，但是有功没你的办法，看到你若没走我就性命休矣，甚至日夜难安，把酒拿起来都浮现着你这一点的形象。师兄红高压我过门惊到几个千千光，我已经失去我过去的勇气。天哪、我华魂龙一个欺骗走在哪里，我又往哪里呀、这个地头我收听，这个所在好亲像有过去我一个朋友吴坤吴大哥，我来住在这个地头，也听说来这个所在混了不赖，这一晚也是过去西川路到店的一名朋友，如今忧心一变变成此地的大财主，应该前往暂时提心吊胆的所在吧，伊应该甲收留，未甲拒绝这条了。我会当来见吴坤吗？

挽留我。我做人的安塞，做人的老爸，竟然无能为力来保你的安全。今日来中着高东西五分的计划，煞来连累着恁母女两人，来逼五分抓入虎穴。两万六，我是要去赌一死。这分明就是人家栽种，我是要去赌一世子来换取着恁两母女来离开着虎穴。唯一的路就是在这个山谷来了结自己。医疗到九泉之下用严红。

0: 就提起个仔女其实温死无言。选择这条路，才有在了解决一切。爱情，努力，原谅我这个没路用人了。目睭客客个跳落啊！慢车。你什么人？
1: 唔免惊怕，咱这位你放心咧，我好人，我绝对唔是歹人。你看我这行的，我够像歹人。我是感觉讲你这样用得要甲跳落，你看不看？那跳落是亲不见底，吹骨分尸。尊重这个事，你嘛爱选一个较清气想的。譬如讲吊刀啦、跳水，这拢都是真适当的死法。你何必要经这么残忍？呀，这捉了一个地龟，脆绵绵的，连这要甲你扣一块骨头都恶扣。何况讲爱落一个骨底，什么代志你想不开？
0: 你卖插我，
1: 朋友，我要趁才无插。头拄只伫岔路啊，就开始甲你跟踪起来个一顶。你叫我卖插你，那么我从烟头去换烟头。来来来，他冷静一下，什么代志无在解决？你讲话听咧。
0: 朋友，你贵姓？
1: 我，哈哈哈哈哈哈。我有一个外号，人叫我大西无魂。
0: 你我是江湖的人士，
1: 唔免惊怕。江湖中上。并非拢都是歹人，也一向我积恶如仇咧。那我听到不平的代志，我的内心感觉真不满。所以你今日好运咧，你一定有什么足重大代志咧，想未开才想这么自杀。以后那无咧，既然个出世做人都无简单，在堂之处暗就来死，你讲出来做残酷，
0: 你还跟你情况咧？
1: 我姓刘，
0: 刘代表，
1: 不敢当，你贵姓？
0: 我姓严，
1: 苗族文化，我那是丹都关的人士，伊哩学而未成，确实来误了着丹青。哦哦，你读册读无咯，为多真熬就丢了，
0: 不敢当。
1: 因为连水风乱，我来抓着我的骄傲主席，如日水驾来到这个北新庄，诶，这个店中居住。我本来伫大街路上，伫咧摆路边摊为图为生。有一天，我在这个五家堡的外口面，伫咧摆摊为图做生意。吴家堡的庄主叫做堆魂太岁吴坤，伊叫人家救伊，问讲我会晓为什么？我讲无论什么话我都会，山水人物，花木人魔，呀，只要伊若讲会出来，我都有在那个话。结果，这个吴坤伊敢问讲我会晓为劈花刀无？我甲讲会。伊昨下叫我甲违规张的劈花刀，伊一个看价了后，甲问我偌济钱，我甲讨一条钱。了后伊就讲，伊要有真济刀需要我画，得要去店里找我。我讲细处徛，因为散车，所以所睡敢那是一间房间，包括客厅，包括食饭的所在，拢总做伙。所以当当五困。去我厝内面的事，我的家后甲我的女儿也无所在通好相骗，也只有都是伫迄个房中的所在甲伊见面。结果，伊看介意着我的家后甲我的女儿，我的家后今年也已经三十外岁，我的查某囝十七岁，生了有几分的姿色。想袂到讲这个吴坤暗怀不良诛心，开始在咧加计划。吴坤讲我出外人值得看成，伊愿意先出本钱， 和我在街路面找一间店面来开画廊来做生意。雄雄刹那之间，我感动到一个出外人来到这个所在，受过五脏主这样的照顾，伊就来借我200两，就在这个街路面的所在来租一间店面，开始在咧做生意，一项生意都也袂歹。我赚了银两了后，就来赶紧还伊200两，我一直甲伊感谢无限。我要贴伊利息，伊阁讲唔免。如今经过2-3个月，伫昨日骑马出来佚佗，突然间对我厝内面去，摕一个乌色的盒仔，所以到迄个盒仔内底面都是藏着一批这个金银珠宝首饰，还有一对2斤重的金手环，就安尼寄藏伫我的店面，讲伊去找人一个了后，靠完头车这边来提，收未到。我可不等，等到日头暗，伊并无靠完头来提迄盒珠宝，我从咧将住迄盒柜中的珠宝个所在掉这个柜内，我按算讲伊今仔日会来提。果然，伊今天到位，带了2-3名教师，讲得要出外佚佗，伊也顺续要甲我提起阿珠宝。我花头喜面拍开掉我这个内柜啊，将珠珠宝一捧出来，伊当场将珠宝一拍开一看，内面竟然是藏一挂歹铁啊！第一个当场我人硬去，我甲讲大爷，你敢会藏唔到的？伊竟然一口家庭讲我甲偷换，我甲讲都千金万卡，我连拍开嘛无，都直接甲锁在着这个内柜内底面，哪有可能我会甲偷换？现在伊万不公理，就来叫伊身躯边只拍手我来，甲拍几下个。如然后，伊个拍手冲入去厝内面，将住我个帽，甲女儿住我个手去。伊讲在要赌笑，我若在要爱我的某，甲我的查某囝转来，我就要去找回着迄批珠宝。批珠宝讲上界无价值，得20000两以上个。这分明就是伊设计在要爱我的某，以及查某囝。
2: 现在来进一个广告，这疫情来到这，我们先请按下吼，咱现在就请高药师来给咱推荐介绍，因药厂所开发出来，对过糖分较高的朋友一种辅助治疗，也那么也是一种提醒吼。这除了讲你吃病固定长期性的慢性处方签以外，你上重要的就是要辅助治疗啊，吃这呢。比过去人在讲的什么处方吼，搁较稳定，啊，而且比较较袂遐冷吼，较袂遐冷，较温和就对啦吼。咱即卖呢，就来听个药师甲咱做介绍。
3: 大家好，我是个药师，伫遮来甲大家推荐一个好的产品。这是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来研发制作的糖好果，会当来稳定咱身体内底的糖分。降低咱身体的负担，哦，顾好咱的糖，糖分也稳定，身体就会健康。哦，爱记住咯，哦是糖好果，哦唔通买唔对哦。感谢各位，谢谢。
2: 咱亲爱的好朋友啊，五种药师的推荐个介绍，新明净的糖好果，新明净的糖好果，你即马若要购买，你人名唔通买唔对个，哦，这新处方温和帮助你稳定了你的糖分。长期性的控制糖分的朋友，真正这贴你有需要哈、哦。科技日新月异，愈来愈进步，所以提炼出来的新处方，绝对对咱身体有相当大的稳定的帮助啦哈、哦。咱未推出之前，拢有提真济这试用品来予这周边有糖尿病的朋友试用过，有达到控制糖分、稳定糖分的效果。你除了讲长期性一个提慢性处方签一个吃，那特别你也配合这糖好果 来给你稳定糖分，才会起起落落，关关格格，真困扰。你去并发症，安尼就唔好。幸困推荐给你介绍，你即马购买你一名，那个包装顶款有新明净的相片伫遮，明净的糖好果伫遮。啊，你若第一罐唔知要对买，你也是敲电话过来，0933574。0933574000的电话，明天给你做服务，给你寄到府上哈。啊，过来就指定药房，你直接去药房购买就可以。人民哦，明天的糖好过，过好你的成分，安尼就对哇。拢总药房这个知名嘿，感谢，谢谢。来，节目赶紧都给刷落。
4: 陪主播讲上届无价值的两万两以上啊！这分明就是伊设计，特别爱我的某机及查某囝。
5: 嗯，你看咱们世间有这样阿爸，你真单纯啊！当时伊提这个宝阿婆哩，你无甲点交啊！
4: 我想。又无遐济啦，我要怎知啊？咱都故意人啊！
5: 阿那呢，伊分明甲你重叫。眼前你提我哩时，阿爸来对面都是这歹天啊！也伊靠说你故意人，尤其是伊是你的温情人，你绝对袂去甲怀疑。你用这个机会硬甲你拗了。阿那呢，我刘某人听了真不服，你免死。你即马带我回来恁家。压力硬包我看哪好，
4: 刘总书记，你也知啊？我困内面饲一挂拍手，拢是乌道的。嘿，安尼大家吼，分家翘翘，槟榔哦，部队嘴角出来，因感觉恰灵恰风啊！讲话安尼哦，三字经假条条的，你该知哦？哎，呀，乌六水啊，作废了。
5: 哎，无什么通好惊，我讲安尼就是安尼嘞。你带我刘某人到这个领导，啊！你包我看下好。俺我给你保证，我将恁某甲恁查某囝救出来。不哩个，恁某甲恁查某囝生做安怎？你真够画图，应该有跟为因的人抢起来。你爱修身成佛看卖嘞，我才袂救唔着人。
4: 也拿你多谢总书，
5: 唔免说谢，行，等下领导。
4: 对家来呀、啊。

报告宗主，你两个查某，我伫密室的，伊原同款唔肯答应，请宗主定夺。嗯，敬酒唔食，得要敬罚酒。我来个最后的警告，你若要答应就好，若唔答应，那就准备强兵的手腕，医疗甲拖起来。我准备甲绑咧医疗的，医疗后。和因老母啊，目睭金金，要看我来享受少年的，了后才换少年的来看因老母啊，甲我享受的。呵呵，这是最刺激的代志哥。是的，是的，宗主，行。

0: 救他呀，救他呀，放我出去，放我独立出去，救他呀。你啊，这个战友，独立。大同学们，我真正。
1: 呵呵呵呵呵。要创啥你家门啊，讲一句较实在的，做事啊，因为你家家的红伞变变啦，啊，今嘛无唔对啦，虽然安尼哦，为多生活会得贵，嘛是我吴坤提前甲恁赞助的啦。啊，莫讲我甲你好人情，自从安尼第一摆看到你，我就傻掉。也只是吼，我伫这个地方是冤鬼属心的，也所以我伫咧想讲啊，要安怎样会当甲你得到手？尤其是你这个幼气的查某囝，是你的幼气。我总之，你既然有心敢帮忙，你为什么又搁安尼做呢？啊，这你讲安尼都唔对嘞，是恁翁家碰见迄阿珠宝嘞。以后即马我是要求恁翁遐珠宝陪我。以后我的困求就是讲啊，你陪我一次，还是讲恁查某囝伴我过五更？因为迄阿珠宝是几啊万两，就从安尼代志遵守。不但安尼，我阁摕一万两给恁，给恁离开这个所在。别人的无我困啊钱足多了。我不爱你的臭钱。你这个死丫头，快请！高宗子，既然你家己出的死款，我有一个条件。
2: 哦，这是牛家，你有啥条件？
1: 有希望讲你会当帮走我的女子，你帮我的查某囝走，我甘愿做牺牲。啊娘没用你娘没用你
2: 主席牛仔你讲安尼都唔对了，不但你爱答应，恁早起嘛爱答应，你是无资格甲我讲。

0: 本来姓黄，名叫黄文龙，也是一朋友在那求见去。哦，这个人重要。好，我出来跟他见面了。阿仁，你就这，我甲继续承办，也人甲顾好啊。好，我遵命。牛仔，牛仔，我人客来了。以后稍等下，我这个朋友我给安大了，我才来跟你两母女。请。
1: 拜托你，你帮我找了吧，拜托你，我这个哥姐。
0: 菩萨小伟，我帮你找啊，我规家伙要靠啥吃穿？我钱啊在这，跟随阮老大身边这么久，对不对？我今天会使出卖老大，你讲什么笑话？恁这两个查某目睭皮无像暗，目睭白个金嘞。阮大看介恁两母女啊，算讲啊恁的幸运啦。恁也当嫁阮老大啦，食穿免烦恼，荣华富贵，万免安尼嫁到迄善翁底下受苦。听我今天的话啦，最好你当安尼答应去。迄是像我今天就要甲你口讲，恁家叫掠到转来，恁都已经无机会好出去。你顶两年啊，同款有一对母女啊，也款真反抗，唔肯。后来嘛是失身伫阮老大的手头，不但安尼，阮老大起码卖杀尽灭死啊。甲只嘛尸体无得找啊。也所以讲，恁呢，若认命好好该配合，听我人来话无定答哦。也呢，该当然你开一个价钱。啊，阮老大呢，别人无钱足济。你若讲一万两，一万两，两万两就两万两，哦，啊两母女啊，牺牲一个，啊，当讲一较歹听的，也未歹未害啊，也未气急啊，啊，你咧报销什么？啊？
1: 你这歹毒，你这拢歹毒，救人啊！救人啊！救人啊！
0: 喂喂喂喂，卖过花，卖过花，你哪这边花，我钱那是敢怕你，我不跟你骗。
1: 救人啊！
2: 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用心丹、叶红素、用捧工，朋友在给你去指定有帮你购买哈。那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走的，稍等下再会，谢谢，努力哦。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

0: 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产的中央，四边拢是水产，所以叫做产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昌吉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桂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香 Q 饱满、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
4: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第一集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是有过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各有志的，咱的民情总力员，各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民情霸顶员。还有我们各观众的地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各人这颗心，各人全部会落回清体上的我们的明正白勇心丹，还有我们各捧工的就是我们的明正白勇捧工，以及在各人这两位我们的灵魂之汤会较骨流的就是我们的明正白业工作，还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我们的会员，就是我们的明正白糖好果，这些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到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起，咱这公段的故事剧情已经来进展噶。雷鸣丹亮奋斗之间来拄着流水了，大细武魂流水阳光武功天罡术真术顶，伊伫世中伫咧行走啊，无留下着这个痕迹。所以伊个外号是大四武魂呢，来调查着这个恶霸吴坤来压霸着严文华的妻女，特别强迫亲属了。究竟左氏娘仔以及着伊个女儿啊，是不是有在了脱离着这个险境呢？咱今日去对这站连续刷落去。
6: 娘啊！娘啊！不要出去！救命啊！救人啊！
5: 喂喂！你这个做事，我跟你讲，你真正要搁花，我尽量都一刀给你解决了。
6: 哎呀，你太呀，你太呀！
5: 不、哦，你是讲阮老爷都要未享受嘞，阮老大人享受了，我都我的死，我不跟你拼。
6: 救命！救命！

唔免惊啦，我是来救你，我姓刘，这个人就是我用飞镖将他解决，我救恁走。唔相信我心，恁翁婿严明文化对唔对？你阿公仔伊就带材料到这个北新庄国企居民的路店，包括宽厚地也在咧等。来来来，朱大叔，你对我来。

0: 刘爹，
1: 你想我？阿爹，
0: 进来进来，归来，扣下大温情人，扣下大温情人，刘先生多谢。
2: 你唔通甲我跪啦，七块血收。文华兄，我紧拖着大锁甲零千金，连生也透未离开了。你铁岩堂搁再停留了，去别所在别地头，搁重新拍拼。
0: 感谢文公，一世人我都感戴着你的温情。文公，你也再留下一个地址，另讲我。我来到别地头拍拼有成，我会专程去甲你说下。
2: 哎，我那是江湖走跳出人，行踪不定的。咱那是有缘，以后另得再见面。这小可之情呢，你唔免记在心上，离开去吧。
0: 多谢，
1: 多谢宗师。
2: 唔免说下，令赶紧走。
0: 哦，既然个是如此，那我过世咯。
2: 我流水靠岸头，参照五群你这款的恶霸，我若无甲你斩掉，互你永远甲社会隔离，恐惊继续危害地方。嗯，方才我伫台底面听见你的下骹手人在甲布谷讲什么花魂流，去找伊。我看这个狗仔花魂流，究竟甲这个五群在咧谈什么？我再多请一个五虎。

0: 鬼气，安家了。我现在啊，足久无见面了，安怎样？以后今仔日对我这个所在之来呢？大哥，真正抱歉，来跟你打搅。哎呀，我大哥，你捌听过我华分龙最近当中所做出的案件呢？
1: 这
0: 有了，我困啊，嘛有听人在咧讲呢。听讲官府方面加强一步，讲派一个什么西湖林温氏的济公贤书，也到处跟你对比，讲起来都见笑。我来叫这济公别个用什么走投无路。今天去接到来这个所在，唔瞒公哥大哥，你会当收留我，让我暂时居住在你的山中。哦，华贤弟，讲实在了，唔是讲兄弟啊做伙无感情呢，这对我吴坤讲起来有一撮困难。什么？难道吴大哥你也拒绝我？唔是安尼讲，华贤弟，我的意思是讲啊，安尼了。结果我在这个地方上也是一个小角头而已。正经官府拿来，我嘛是无在了给你暗号。我报你去一个所在，你只嘛拿去投靠迄个人，五八两都拢会通了。官府唔敢去干麻烦，不但安尼了，听讲在地白毛官得罪，唔免三个月伊就甲吊掉，一地府嘛同款。新任的知府若到位，一定要去甲拜码头。若无去甲拜访这个人事的，那么无超过半年，知府就换人了。哦，大哥，我你讲起来，这个是什么人？这个人一定会甲你收留，也嘛真疼收你，嘛是你骂的大哥了。究竟是谁呢？你要会跟你讲，较早在西川路真照顾咱的老大的。也就是定三把电国本。哦，电大哥，电大哥，我已经真久唔捌看到伊，也嘛唔知讲伊是走到哪里。亲像吴大哥你所说，电老大的人在哪里呢？呵呵，华贤弟啊，你有所不知啊。定三把电国本老大的目前人在曲州府的所在了。自从离开西川了后，一到曲州府，伊啊。经营教场，经教经了未歹，而且呢，扩展着伊个事业，发展着伊个地盘了。伊阿兄讲啊，各行各业完全都爱向伊交纳保护费，所以伊伫个所在啊，伊阿兄讲手下一批的亡命之徒，无人敢惹，包括当地这个官府也惧怕他三分了。行进一步，听人在咧讲，讲伊结交着京都权贵的子弟了，也就是当今宰相相府的亲戚，华府做华花太岁，名叫王圣贤。这人听讲，甲金宰相是表兄弟了，也说讲势力真强。有一摆，这个华花太岁王圣贤来曲州府的所在受阻，也就安尼踮在曲州府。伊这个高级的客栈，电国本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啊，举备礼物，也去拜访着这个王圣贤，去跟这个花花太岁王圣贤的结交了，也了解王圣贤喜爱古董，喜爱美人，也尤其是足好色，所以电老大都抓定着伊的心理。在当初时，这个曲州府有一个青楼的盐鸡，这个瓜鸡真出名。手腕够好，有真侪男人作善，但是钱安怎开，也都是交未到。因为这个官机无随便接客的，当然在这个情形之下，这个女人有气质，也兼具着琴棋诗画拢会晓，所以电国本灵机一动，既然这个花花太岁王圣贤甲喜爱美人，那这个桂林军呢绝对有资格，所以。电国本主呢招来甲这个雷军啊参详，希望讲雷军啊呢衫裤会当穿较朴素咧，卖讲安尼红，一个看清差就打工这个上班咧，伊啊当然啊气质都会当改变不少， 就话咧，邓国本请王先生食饭的机会当中啊，再来介绍着李军啊，伊同王先生花花太岁熟识，熟识了后，王先生深深介意。就迄个机会，邓国本对过王先生在咧讲，这个李军呢，那也是一客人的小妹，如果太岁闹介，接住安尼个带上去，都因为这层的关系，所以。对的时阵开始，真在想这个兄弟啊，王先生真正照顾着咱老大的顶三把顶骨本，包括当地这官府拢总唔敢去找麻烦，等于参照一个地下树林咁款。违法的代志，老大在咧做，拢无人敢去处理了。譬如讲，交警色情丢错，也这完全啊，官府啊，连敢去临检都唔敢。偏偏开咧隔壁，也那么无够力的人处置了了，关了了，拄好干那村老大电国本所开的，也都无人敢去临检。所有乌白两道各国不稳正量，即马去开招呼，那问讲顶三把电国本唔捌的，真正是袂话。咱老大呀，即马在开招呼啊，用讲混出一个名堂啊。听讲最近的当中啊。这个地府新上任，或者徐志平已经上任三个月，也阁唔肯去老大丁国本的府邸去给他拜访。对过这件事咧，老大丁国本啊放风声咧，讲短短半年内底面咧，就要叫这个徐志平地府走路啊，免想得要到屈就府去。所以华文龙，我讲这给你听，就是让你了解讲咱的老大顶三把丁国本。目前在屈州府的势力都有在保护你的安全了。哦，原来是爱，原来都是吴大哥你家指示这条路呢。我即马启程，马上来屈州府，刀苦电国本电大哥，咱稍微有期，撤。我吴坤即马在这个北新庄地界。我有一片天地了，叫你花粉娘，啊不是省油的灯。我若跟你留在我这时间，我若无在攻击你，你反面，当然我所给你做掉的。一向你这个花粉娘在你做兄弟就无情无义了。大家嘛知影，大家嘛了解，怕一支啊红军给你搞，叫你去找电国本，一电国本嘛确实有够力的。你去遐只安全，要我五坤伫遮，家己一个做老大，我再通阁加你一个花粉娘，都只七七叉叉，已经甲你打发走。想着做事娘子，有一人物件一直作怪起来，真唔好。来去后房，只怕来到位，真正一条拖起来都甲绑起来。武魂流水背后的金钟国坤，你这个臭小子，好机会给你干死了！头拄只甲花魂龙两个人在遐滴滴答答，本来我想讲要出现要来解决这个花魂龙，但是我想讲过去也压香结拜过，是好是歹兄弟一条。我再讲我流水嘛不是官府的身份了，我凭什么来抓你花魂龙？我目的为民除害了，才让吴坤这款人留之不得，准备挂你的手机。大西部混流水，空中挂人头。你看。恶刀条是将腰部的，二级大细无魂的流水，潇洒做下这件案件了后，继续奔走天涯。也当然，这个阿爸坤的比赛，家内人难免都来报官求办。当然，这也是伊作恶一生的报应。不过世间人唔通做歹，像这个做现世报。这方面代志，咱做了渐渐个按下起来。 咱即马在咧讲雷鸣丹亮红济公主令咧，急急忙赶到屈州府的避冬川。哎呀哎呀，丹亮啊，已经到位啊了。这个人是避冬川，刚问讲庙口安怎行，人到咱对这上来。
1: 有啊，我甲即马哦，也心肝底甲他拍一个结。你想讲师傅啊，这讲哦，究竟是要救什么人一大路安呢？遐远叫咱送一粒药啊来吃嘞。
0: 不管他嘞，总算目标得要到了。来庙口找看有人伫遐破病无？
1: 好啊，行啊。
2: 亲爱的好朋友啊！咱每天吼拢互相做伴，明前感谢大家收听咱的节目。咱这是台语为主的节目，一讲就直接讲吼，这台语的文化是非常的优雅，阿嘛真趣味。譬如讲一个歌字，这个歌就是关两种的读音，关啊个歌。第二名就讲歌雄，第二是形容物件，就爱讲关。譬如讲指数足关。哦，不论是你的血压指数、血糖指数，或者是血脂肪的指数，这叫做三高。啊，这三高呢，一直存在在咱生活当中呢。吼、哦，你若做身体检查，讲三高有较悬，啊，都要注意啊。吼、哦，尤其是血压啊，千万唔通和人讲高高在上啊，真正的吼、哦。咱一直第一个朋友推荐介绍。吃我们桂林区的公路让他较清气想血路会通顺，不然这样走走踏踏。现在无形的杀手，人都在说心肌梗塞，还是说高血压脑中风，这呢就是所谓我们刚才说的你的血管血路高高在上，三高情形会影响到，所以人类都一直在研究也在咧实验，看讲要安怎样来保持着咱桂林区咱的公路会当互伊较通顺，血液循环会当较正常。但是嘛，咱一直在咧甲朋友推荐介绍的明正牌养心丹，养心养心，就是养咱的中心。咱桂林区的血路是靠心脏在咧杀，心主心血，上行脑顶下达肌脉。心中细节的关窟要走一点，所以无通太塞。好好人就要开始个保养，平常时要保持会较顺畅，循环会正常，自然的人就会轻松。血路内通，身体就健康了。养心丹有需要吃，咱这无俗，一盒2000块，这是40粒。啊，你若吃了有效果，你换罐大罐的等于吃。大罐的是120粒，才5000块。咱内面除了有西藏的红景天，而且还有银杏的成分，内底面有草本植物抽精呢，所以有达到迄个效果。保养照顾咱桂林区的公路，可以一通一顺，以及食明正牌养心丹就对啊。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购买。明正牌养心丹，感谢节目各个刷雷。
3: 好好好，我的心天哪，什么人要欺负我？哎呦喂！命命国，命命弱，哎呦喂！
0: 避冬川大庙口所在，这个流浪汉怕寒怕热，底下拖命。

0: 胆量啊！这个人皮毛散发，规个面啊，搞个乌索索，但是面色面色个，
1: 有啊，我来个胡言。
0: 朋友，朋友，
2: 啊！冲天啊，冲天、啊！为什么我的陆平平之处
0: 啊？朋友，你规个面骨甲乌索索，皮毛散发，看不清楚了。你究竟什么人啊？
2: 你两个，你两个是骨头马面，你要来抓我去阴司地府吗？
0: 朋友，你较冷静嘞吼，你莫误会了，我做胆量，伊也做雷鸣啊！哎、欸。安定啊！咧，甲你看一个相册，我想起来啊，足久无见面咧。你敢是入山去修道？迄、那个瓦贴大小昆仑怪孙啊！啊！有啊！但明你即马一个讲，我雷鸣骨甲看较清楚，真是有影是老大诶，小昆仑怪孙啊！老大，你起笑诶哦！大诶，阮两个你袂记得也哟。
2: 您不是骨头马面，您两个人是五环洞主，要来接我上西天。西天极乐世界，西天拢都是黄金啊！紧带我来，紧带我来啊！
0: 大呀大呀，你别搁笑啊！哎呀哎呀，等娘啊，紧来油灯提起来。师父济公知影咱瓦贴大的小昆仑贵孙受此龙平灾难，赶紧来！哎、欸，等哦，等完先给弄来，叫咱个胡金牌庙来吼，也可以休困一下，啊，帮伊洗一下身躯嘞，衫裤甲换好清气上。
1: 啊，你够有理了，给嘞给嘞，大，阮胡金牌庙来吼，来甲庙遐人哦借所在，一有单哦冲我哩吃，这师傅这公交代，马上就会要搞平地啊。大，我胡金牌。
0: 哎呀，好你啊，好你啊！进来，给老大的苦一表来呀、啊！

0: 哦，老大你看，也安尼哦，师傅啊，这讲的药丸实在有够好用的啦。见面那了，也从安尼病体拢好起来啊。经过梳洗打扮了后，恢复到原来潇洒的模样的，假外美人的了。
1: 两兄弟，想不到我贵孙今日欠你这份这么大的情。哎呀，大哥啊，你错了，你不是欠我两个情，是欠济公师傅的情。
2: 哦，原来是啊。
1: 两位兄弟，我贵孙入深山修道，这一拜出外云游，想未到讲来到这个避冬川，感染风寒，地病在心，想起初在这个庙来给人救他，因为辛苦无银两，破病了后，这个看病也无钱，也家己阁无材料去采药，根本无那个体力可行，这一拜真重症，怕寒怕热，辛苦皮皮喘。头壳嗡嗡恰恰，四肢无力。头啊，住在这个庙内，后来这个庙祝看我性命危险，将我赶出掉这个庙外。听讲我若死在这个庙内，因为惹来无下的麻烦，究竟官府会来留守呢？我昨天在这个庙外的所在。头啊，都开始旁边，要搁有几户好心的人家会提饭来我吃。但是我病情哪来哪严重，因众人惊讲继续搁提物件我吃，万不得我那死。死狗去用误会讲，是因为吃那物件来死，会有官府误会，所以渐渐都无人插管。我在咧想讲，这摆我完了，客死他乡啊！不敢。济公还阮老人家来交代两兄弟赶到位去。是啦是啦，大呀，卖甲想遐济啦，按单量甲你讲咧。本来哦，阮伫迄个北新庄的所在吼，有来拄着大西无云流水咧。迄流水哦，因为打抱不平，特别调查一个恶霸五坤的代志吼。原本我是讲要甲老咧斗帮忙咧，也好甲这雷鸣在咧提醒，师父济公再三交代讲，叫阮唔通插婴仔事咧，救人为重要，所以啊，阮早一卡步到位，要阁救你的父哥。
3: 是啊，大哥，讲这在咧讲咧，阁一件重要的代志。济公师父老人家除了交代阮提药等来救你以外呢，另外伊就是讲啊，讲啊，这个披神金龙，互你看，看了后叫你叫神行事。
1: 哦，在哪位？
3: 在这呢。
1: 什么？师父交代我去临安办代志。
0: 大呀，还是要办啥代志？
1: 兄弟，皮来交代，叫我叫神行事，不可外泄。老人家有交代，所以我卖讲给恁听。
0: 好好好，暗秘密呢？
1: 是。既然师父家安尼交代，叫我一刻都不可停留，那我贵孙只有启程。兄弟，咱明日再会。
3: 好啦，大，既然这公师父交代你去临安行道办事，那我也卖甲你勉强，搁甲逗留。你吼、哦，会当一路顺遂平安。伊这个所在啊，有三十两，你早来辛苦做所费。
0: 有啊，啊我两阿姐嘛二十两，斗来拄好五十两。都有够你去临安府的开支个，
1: 两位兄弟，感谢。原本我修道了后，我一直认为讲金钱不是万能，但是经过这场的大病了后，我才了解，金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那无金钱是万万不能。
0: 有啦有啦，世间人嘛是为钱打拼，啊，这个社会就是用钱换物件。啊！你若无钱，就无物件了，连五谷杂粮、食物嘛无。所以讲啊，嘛未使讲啊，这个什么金钱主义有诶无诶吼观念啦。啊，都实在你都无钱，都无在了生活，你对不对？
1: 是兄弟，我离开，咱明日再会吧。
3: 但两餐一煮，咱就救老大救未着咧。
0: 咱三十六又来对面啊，这个小昆仑贵孙这个人啊，也极个谦虚、极个斯文的人咧，啊，脑底足好。人叫伊小昆仑，因为伊幸福度法，也来遁入昆仑山去修道咧，所以唔则叫伊小昆仑，也嘛代表讲伊脑底真正聪明咧。这公师傅啊，吼，唔知交代什么秘密的任务叫伊去办呢，也唔肯予咱知咧。
3: 也办咯，也办咯。咱呢，同款啊，也一世界啊，探听看公师傅情形，是不是有抓到花粉龙无？
0: 安尼讲有道理了，离开出去。

0: 咱好朋友那边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综合员、民警用捧工、民警用心丹，啊，个有咱的民警官特保、民警白衣叶红素，啊，个有咧个咱的沸腾和稳定的民警白的糖好果，指定有帮我跟咱介绍。代理地区的朋友那边各位，会记得来较早古香公所对面对新兴路的花生邮局，咱十九街仁和邮局。啊，个有咱武峰中正路的关心油棚，或者地区朋友你来中山路一段福伦油局，大都地区的朋友你来沙田路的大吉安油棚，沙乐地区在咱中山路的英福油局，沙乐沙田路的信辉油棚，清水在咱镇北街五路上开的老晋安油棚，大家。在中公路也是在福伦邮局，在咱这个中公路啊信昌大邮局冒咧经销，咱后里在嘉后路的安民邮房，后里在那卡福利邮局，以上是一部分的指定邮房。啊，即摆邮房服务拢足好，朋友若未方便出门，会使卡电话一冒咧挂上。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则卡电话过来和民警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啊嘿！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听落。
1: 一顶的花纹龙，形色匆匆，也来够苦酒壶对盖。来这个所在已经暗门明白，果然丁三八丁大哥目前在这个地方上百姓心目中的阳光地名都真管，每一个都敬重，后背两度可准，想不到说过去在四川路大哥要不搬哪个参照，今天给他们想不到在这个苦酒户竟然后背两度化水颠倒，使我华文勇感觉不很安心。我必须要利用这个天色暗的当中，前去拜访，才袂惹人注意。唔盲讲陈大哥，会当收留我，保护我安全。有人来，厉害！这两人。我参照你们去做什么案件，我不由注意。

这两个人按怎样无缘无故来解决掉这个年纪老迈的老人家呢？什么意思？后边继续跟踪。好，来告出去。这个不是跟人家部电国本大哥所住的地点呢？这两个人真大班，昨天对家门都惊起来。阿哪呢？敢会电大哥叫因两个人出来做代志？又果为什么来杀害一个年纪济老人家呢？根本连反抗都无。不管他了，我黄文牛正式给他拜访。

0: 大哥，任务完成了。我俩已经将如国会园迄个老花啊头壳给关断了，你搁再来咧？
1: 收集一个，跑到了地了后，我才想看讲要安怎做。先把迄个头壳收起来藏。
0: 是。
1: 老段，
0: 这一摆你讲挂这个头壳是为着怎么来对付着这个地府戚继平吗？
1: 是的，兄弟，您对我身躯边这么久，应该了解。一向来这新上任的知府，拢是不出一个月来地面，都爱亲身来咱家，甲咱拜访，也互相啊来照顾。每一任的知府都知影讲我甲京都花花太岁王圣贤有交情。您敢会记得顶一任迄个知府，唔肯甲我合作，也阁叫人去甲抄交场？你甲看讲我一张批去咧京都，不出两个月，伊就马上调走。只嘛阁调这个戚继平来，听讲年岁真轻，年轻人做个知府真骄傲，无将我看在眼内。竟然敢唔来拜访我电国本，所以我已经下批去京都，也京都王圣贤回批落来，叫我爱拿八百证据来拔刀这位知府戚继平。我唔只今仔日咧交代恁两位，去将住国会园的迄、那个无路用的老花啊头壳甲剁起来，用这个头壳去甲挂咧知府的公堂，也可以无民主、无大金，佮变成无头公案。
0: 果然大诶，脑地真好，一步通就对了。
1: 哼哼，所以讲兄弟，咱如今伫这个昆州府已经有一款的势力，也绝对袂使你和一个新上任的高官来破坏着咱的基础。
0: 是的，是的，老大言之有理。今仔日老大你的意思，唔得怎么冲出这粒手机，该挂在知府的府衙咯。
1: 对，小等来这件任务，你东路虎甲西路虎两人负责去完成。
0: 是。
1: 客兵大哥，外口面西川来的花魂龙求见。
0: 哦。
1: 哈哈哈哈哈！
0: 两位兄弟，
1: 我时常咧甲你讲，我西川一个新北的小弟花魂龙，这个人真漂撇的。小等下以外，我介绍恁熟悉。
2: 哦，大哥，师兄听你提起，今仔日想要到伊个到位。
0: 来人，上下，
3: 是。
1: 大哥，足久无见面了，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哇，兄弟！真思念你，想不到看伊较消散咯、
2: 大哥真坚强，我变成个强得要走投无路。原本嘛，咱大哥你现出时在这昆州府在咧发达，是因为走到北新庄地界来拄着吴坤经过进行听说。
1: 哈哈哈哈！来来来，花贤弟来到我家里放一两百的心了。凭我电国本地这个地头，官府也好，道上的兄弟也好，个个敬重我三分，绝对无人敢来到我的府邸抢掠。你放心啊，做你大乱。顺便我要给你介绍一下，哦，这拢家里的道弟呢，这位叫做。当路虎听地万朋友你好，这位叫做西路虎何东风，也两位啊，这就是我不是在给你提起的花魂龙哥。
0: 哦，原来就是花兄弟，久仰大名，久仰大名。
2: 哦，客气客气。电大哥真歹势， 头拄只即个东路虎以及西路虎两人，也所做嘅代志，我华云龙是看在眼内。我感觉疑问一路紧张，也顺这个机会，才正式来找电大哥了。我只是疑问，究竟因风采来杀这个老人家是什么意思？东路虎，西路虎。恁两个红对甲唔知，你甲看讲我这个花贤弟轻功术偌好。
0: 哎呦，见笑见笑！
2: 两位唔通安尼讲，只不过恁专心工作，恁都无咧注意讲我花某人对恁后边。我只是疑问恁为什么来杀一个老人家呢？
0: 哦，这又是大甲你讲。
2: 哎，花贤弟。
0: 虽然是杀这个老人家，但是这个老人家蔡清中啊，这个是老六水啊！呀，我甲收留在我花园，伫咧管过。这个人过去少年时代伊原共款啊，也走跳，也后来吼、变甲真老六客。一寡囝儿是谁啊，拢无人要插伊，甲伊分别甲真清楚。呀，我想讲七分之心留伊伫我厝内面呢，甲负责管过着这个花园呢。也这一摆。我甲想讲，伊是米虫无效啊！用伊个头壳来制造无头公案，来予本官的知府头壳听。经过代志就是安尼了。
3: 咱今麦来进一个公道，
4: 听这款的民间故事，我趣味趣味啊啦！民间伫节目中一直在甲朋友讲吼，有人。都一个嘴巴啊，先食都食袂止嘴巴。哎，咱有讲过，这是胃火、肝火大所引起，体内北来火一个冲烧，啊，莫怪讲一个嘴会打打口口臭臭啊，气味无甲外好。啊，这款的情形，你也食了的肝直补，肝直补，肝直补，肝直补。明前在你甲朋友介绍的肝直补，有伊特殊的效果。咱有讲过吼，这内底面呐、啊有牛樟芝菌丝，偏偏牛樟芝菌丝的这个研究，就伫迄个采取制作的方法无同款啦，吼、哦。所以较早咱有一句话咧讲，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各行各业都是一句话啊。江湖一点诀，切主不可算，讲万行代志，制作生产物件拢有伊的秘诀。偏偏开面单，有诶面单诶。而且看了这个肉丝，吃起来个地胖公公，有诶吃起来个地平淡无奇啊。所以各种个物件都是有伊个这个诶美格个秘诀。啊，偏偏这款牛樟芝菌丝，大家咧讲过，你甲别人无同款，是因为伊个抽取制作诶机器无同，技术无同，处方配合嘛无同款吼。除了讲有三铁类、三铁类吼，也还有加添着这款朝鲜籽啦、五味子啦，吼，也特别就是鸡纯，哦，啊，这种种的配方夹起来，当然你咧食嘛都有迄个效果啦，吼、哦。肝直补咧食安怎？咱搁再甲朋友讲，过肝、养肝，各种无名毒过伫咧冲烧，会生头发、尾长、白、摇，这款呢，你食肝直补，去指定药房，你个真好清楚。明正电台甲你介绍的肝直补。当然有胳膊地架好你跑哦呀，咱的点管你也给你爱提。朋友当中指定有帮，这个认得清楚。咱的明正白官直播，感谢，谢谢。来，节目各个刷落
2: 去。这一摆，我甲想讲，伊是米虫无效啊，用伊的头壳来制造无头公案，来予本官的知府头壳听。经过代志就是安尼了。哦，原来是如此。也哪里不怪，大哥，我华文龙资金来这个所在，暂时在倒库，一切望大哥你倒帮忙啊！你咋都爱来催我了？也听讲，这摆是。金宰相来下令，留意西湖林文氏的济公甲你对簿。是大哥，讲起来真奇怪，也你也卖假笑。唔知安怎样，我华文龙便看到伊济天精了，规个四肢无力，头壳晕晕，甲人惊甲摇晃，就要踹出来。看到济公，我会踹，我叫逼甲走投无路。
0: 见效。
2: 兄弟，我看你是叫惊破胆了，小可在这一点闹什么？我好你哭，而且等下我把这个地府齐志平调走了后，我来写一张批，专工拜托着我的外贴的花花太岁王圣仙，来向过伊的表兄弟真宰相的求情，一张公文贴交你的通缉令，你就会当安安稳稳吃困清了。感谢殿大哥，唔免加碎些。我早都想讲派人出去要找你来我的身边，细汉甲你看到大汉，你值得我甲你恳请叫小狗讲义气，用正义。多谢殿大哥。好嘞，东路好甲西路好，小等下恁两个人负责将主调蔡清江这个头壳，甲提起挂在调府爷，来和伊知府齐志平知影无头公案发生了后，恁两个马上离开，前往京都临安去西湖临安寺。唔多卖，你去代替花文龙出一口气。去到灵魂寺将住内底面大大细细所谓会像一刀两断，将主持者收集拢统夺夺起来，也算讲对过这点钟下一个马威。
0: 哦，原来你电大哥你真放心，这件代志就交代在阮两兄弟的身上。花魂龙兄弟，你放心，阮绝对将这点钟一定温习团结会天翻地覆的。
2: 感谢两位。
0: 哈哈哈哈，
2: 大家兄弟斗阵爽快，我电国本今天的酒杯开了，名人在中办酒，咱会当好好畅饮一番。

0: 李叔阳报仇，挂在武艺这条小杰的命，你有什么看法？
1: 启禀大人，属下命人着手雷调查着这个死者的身份，要有人出来指认，这个死者乃是在滇国本府艺内底一个过后花园的一个蔡老头。什么？是迄个土豪滇国本处内面的使用人吗？正是。也哪呢？这个老人家年纪一大辈，个人什么恩怨？为何被杀？手级挂在着咱的衙门呢？关于这一点，属下正在这里调查呢。不过，请大人你放心呢。依照我李叔阳的江湖经验跟判断起来，大人，凶手的手法类似职业，乃是职业杀手。显然都是江湖道上的人物。也这个老人家蔡清忠，根据资料跟调查起来，听讲少年时代啊，也依然也是历练的人物。这个年老来无所依靠，因为时势啊，进步无人要甲饲。所以只有就是投入到这个定国本的处置，因为少年梦欺诈骗，也我相当的交背到这个恶多一挂恶流水啊，在咧替伊办代志，所以讲我害人无数，这个年老来也才无一个好结果，沦落到这个老奴了，也想不到今天被杀，因为这个人自少年个金啊，也所得势的人我未少。是讲应该人年岁这么济，嘛无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也何况讲即卖已经年老，也无用武之地了。这一被杀原因复杂，属下绝对极力调查，请大人放心。啊，李叔阳，论讲起来，你是本府的温情人。查当前，我齐志平。险险就来被家古汉定元所害，是你亲明大义。如今你原本无压力的生活，就是因为我齐志平当官了后，为着报答你的恩，将你辞掉在我身边为做捕快。如今来发生这款重大命案，也等于就是无条公案，来拖累着。以事用力，本官内心也不安。大人，相逢相知相识，今仔我以事用收过大人你的提拔，叫他在你的身边等车了。发生这个命案，做官难免的拄着案件，你也唔免太过难过。我会着手来清查线索，不能讲大人。我以叔阳所了解本地这个丁国本，一过去依然是历练道上的人物，来这个所在发达趁钱，听讲有放风声，爱大人你去个拜访，但是大人你唔肯去个拜访，所以一连串这个所在有几啊件案件来发生，说不定是这个丁国本来交代伊下手人所做也未易可定呢，以叔阳。尊主是这个土豪滇国本，那啊，爱必须要提出证据啊！本官叫在了办人。哦，大人，这是当然，请大人放心，今日期间我会破案。

0: 师傅啊，一离开赵家堡啊，沿路曲曲行啊，你讲这要哭招呼啊，当时到位还要未？
1: 哎是，要甲恁两个恭喜啊！
0: 啊，安怎讲啊？
1: 查宝的盗宝的，这摆伊回身用带恁来哭招呼咧，花粉量走未去咧，只交了1200年，我就恁爷咧。
0: 卖不是咧安慰啦，师傅啊，听古拢麻痹啊！

0: 啊，
1: 我拢念真济啊。
0: 哎呀，老特，开心嘛听真济呢。总而言之呢，逐摆来交代恁的代志就出破。嘿，我真惊了，拄着花粉量甲时到走啊，花粉量药。
1: 没啦没啦，叔啊，只要恁敢讲花粉量伫倒位啊，我一触生擒啊。无论安怎样啊，我绝对真正的威风，我舒服的看着你兵兵啊。
0: 好啦好啦，哪行呢？来屈指虎，低虎的虎爷。哈，
1: 叔啊，你一向都拢独来独往，啊去到各所在都唔捌去麻烦着当地的官府。啊，这摆你直接就要去低虎呀？啊，低虎你敢有熟悉？
0: 有哦，听人讲那低虎啊，这戚继平呢？戚继平看着我回乡呢，伊都爱好咧，较早咧因丈人咧。哎呀，欺贫重富嘞，唔肯认你嘞，查某囝无要嫁，迄是我回乡甲立成嘞，所以我回乡是卖人工嘞。一看到我嘞，就爱赶紧嘞来接我这个卖人嘞。
1: 好安尼哦，阿叔啊，这摆来真正了花分量。
0: 哎，那无影我回乡，这个头啊你剁起来做椅子嘞。
1: 嘿，我唔敢，叔啊，既然如此，咱赶路。所在当落雨，听得我西落雨，河东风，两名杀手，除了丁国凤交代，严廷也挂，准备兼奉林安虎，西河丁文喜。我师进入刺激紧张剧情演变，当落雨，西落雨，两人进入西河丁文喜，可能得手杀害丁文喜性情。这公师傅又该得要如何来擒拿这位花魂娘呢？
2: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更加闹热啦，所以大家听这个叫浪潮语。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称：中立丸、霸丁丸、永兴丹、永鹏宫、叶丰硕，啊，还有咱的关帝宝，拢是咱指定药房的卖掉。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名称的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名称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器，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

0: 中部瑞湖航运的中心，也是旧芦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宽广无际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波道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道为波道。可惜过去风华绝代波道，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波道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世小镇内面，
1: 摊主一间占地三千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雪亚迪制作，雪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姨，大家好，欢迎来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茉莉家族哦，是我亚迪阿哥这里开业了，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欢迎来朋友收听，阿妈收少收穿，阿来收听咱的节目安尼吼。阿那是讲哎，有多伊听了感觉呢爱开心的吼，嘛我那拢应该欢迎哦，我咱的好朋友听起来哦。较介意、较舒适安尼啦吼，还是讲哦，买买摄像机啦，咱的好朋友吼，拢会娱乐啦，吼，拢会娱乐安尼，啊，买买摄像机，这个跟他存了啥哩？唔知，嘿，家己生的囝吼，那我家己生的囝啦，臭头烂耳哦，嘛讲足古锥的，对不？安尼吼，啊，那生个歹歹安尼吼，你嘛讲好物件，足古锥的，拢嘛安尼，家己拢嘛生，家己拢好安尼哦。所以直接听咧，这部嘛跟他成就安尼吼，嘿，同事一家人啦吼，啊无计较啦，真感谢啦。哎，这经营完拢爱客人朋友的这些支持呢，加油跟这些鼓励呢。有恁的支持，加油个这鼓励吼，才有阮的存在安尼啦吼。但是上个重要的也是讲哦，咱伫咧介绍这产品吼，啊拢有定金哦，拢有定金。咱的好朋友拢讲，真正有吼、哦，你拢有挑选过呢？开玩笑啊，一定爱挑选过，无挑选过要来噻，绝对爱，一定爱吼、哦，因为呐，比较巩固啊，对不？啊，不要讲过哦！啊，你物件哦，一定爱好，啊，一定爱好哦。咱的好朋友总嘛是，食食恁家己拢会去尴尬啦。都要知影讲，哎、欸、呀，啊这哦，哎，买买啊，摄像机啊，这雅迪哦，搁这凯伊哦，哎、欸，未歹呢，介绍物件，搁未歹呢，安尼吼。啊，恁和恁安尼讲哦，啊，都记得啦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嘛讲。安尼开钱吼，开了嘛较有意义吼，开了嘛安尼哦，较有迄个价值性都对，当然啦，未使咧，互恁行冤枉路，所以阮的产品拢你有看，一直吼，若是有较好的，阮拢绝对拢一定阁用较好的安尼对。若是较好，啊，拢一直改善啦咧吼，啊，阁有咱的朋友吼，伊嘛讲恁哦，拢无像人咧哦，哦，当时庆祝，当时庆祝，啊，当时都在上面讲，没有，真的没有吼、哦，啊，因为咱讲普天同庆，普天同庆，大家都拢在关心恁，大家都拢在关心恁吼、哦，所以讲，爱恁的好朋友，大家拢会当来食干咧七老八十，食到七老八老安尼吼，啊，恁的朋友大家拢食干咧身体健康安尼啦吼。哦后来这部的进行，虽然我们的无卡人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1-0800-54321。啊，咱的好朋友吼、哦，那是讲哦，有时阵哦，有时阵我今麦先讲哦，有时阵咧电话足济吼，啊，就是恁卡来的时阵，啊，就无法度随家你听到。吼、哦、啊，为了紧张，你都免紧张嘞。你等下吼，因为咱这电话设备拢有，基本拢有设备啥录音，啊，佮说你卡来电话那部听到，啊，只要你的电话是有号码，都拢会知影讲你是倒位卡来，你是对倒位卡来，这拢看会出来，这拢看会出来吼、哦。啊，所以阮拢会甲恁回电话啦，拢会伊甲恁的这个回电话，但是有。无听到的吼，无听到闹高气的安尼吼，所以你拢唔免烦恼哦，唔免烦恼，想讲，哎呦，啊，当无伫这个时间内安尼吼，啊，今日吼都对袂着滴当嘞吼，所以无要紧啦，唔免惊啦吼，唔免惊，所以直接个甲咱朋友来讲一下呢，感谢咱的好朋友吼，啊，对咱这部支持加油，甲这个鼓励吼，真感谢，谢谢哦吼。啊，这个参照讲吼，咱对着这个咱身体健康啊，真正是爱去注意哦，爱去注意吼、哦。所以有真济人吼、哦，拢唔知影讲吼，物件放喺冰箱诶吼，啊，歹了真紧哦，啊，佫算了过吼，变成这细菌哦，
啊，这样呢哦，就莫呀，哦，这减到对这些身体哦就不健康了，就不健康了吼、哦。啊，这抵抗力了歹的人，啊，抵抗力歹哦，啊，这样呢，就免疫力个无好吼，啊，都废去呀，都废去呀吼。哦，所以讲哦，这物件弄个钱的冰箱哦，冰箱不是万能的哦，吼、哦，塞满了，啊，搁说了哦，你的钱哦，滴滴滴哦，这冰箱嘛较耗电哦，而且这实在哦嘛不适合这个啊，这个陈琼伟落去啊做这冷藏啊嘞吼，冰箱这个虽然是。用来延长哦，这个食材保存的期限呐吼。也唔过起码，现代这个家庭哦，唔免讲这个，敢那无欠这个这个电器啊，所以也唔免讲哦，这个什么物件哦，都拢一定拢啊放落去，嘟嘟落去冰箱啊。啊，如果那是讲你那有时嘟嘟落去哦。啊！你无个筛检一下吼，哇！这敢那袂衰，安尼经济做一下安尼吼，这可能会互咱的冰箱吼，往那变成啥物？是不咧？啥物花啊？蒙阿波，那讲安尼啊，这都因为吼，你要看即卖人即卖弄完咧吼，对自己健康拢足讲究的，足注意的；对咱的这营养嘛，拢总足注意的。哦，所以讲哦，这个陈像讲哦，这个冰箱哦，你能无个处理好势，哦啊，唔但影响了这物件出来哦，影响这口感，真正因为呐冰了伤过久吼、哦，啊，真正食起来无好食呢，迄口感就不一样了吼、哦，有可能的这个加速这个腐坏，吼、哦，滋生一挂这细菌呢，对这健康哦，对造成一挂这里、个。威胁之类安尼吼，直接甲咱朋友来讲者，啊，互咱朋友爱注意者哦。虽然有一寡吼，这个老大人啊，有时阵会欠吼，啊，你都弄安尼个坑，啊，坑家吼，到尾啊吼，啊，你都派去，吼、哦，无新鲜去，都这个情形。所以你个看讲为人啊，为人会感觉讲亲像菜那买转去。他们都啦，吼、哦、啊，这亲像小黄瓜啦，吼、哦，这种较不耐冷的一挂这蔬菜，啊，一旦是你甲放落去冰箱的冷藏了吼，反而会较容易吼，准嘞会软去，会烂去。嘿，你敢不感觉？嘿，那迄个刺瓜啊，小黄瓜的，吼、哦，你那个放在冰箱的时阵哦，放落伊都会软去，较会这个。暖气啊，那一种会情形啊，那样，吼、哦，哎，所以食物件要注意呢，吼、哦，这个营养价值，咱拢是爱个食到一只上佳营养的安尼都对吼、哦。啊，亲像感冒，哎，放个冰箱，讲一只果皮嘛，吸收的这水气，反而容易吼、哦，较会紧歹去，所以嘛，袂使冰，我那放外口倒啊。吼、哦，我靠得啊！啊，佮有大蒜啦、啊、姜啦、啊、洋葱啦、啊，这些食材啊，那是放个个较毒、较潮湿的这個、这冷、個、这個、冰箱里面哦，不只容易哦，原来发霉哦，诶，湿气伤过重哦，原来是发霉腐烂哦，还佮有可能产生的这個异味哦，吼、哦，啊，佮有一挂这细菌哦。特别咱来注意，就是讲，像像个饭吼，即我捌较早捌伫节目上都拢捌讲过，白饭呐、啊，那是放伫冰箱冷藏，反而也可能会变成了这细菌的温床。为难讲，这什么啊？饭那是甲冰柜这个食吼，较会降低这个血糖啦、啊，吼、哦、啊。啊，唔过哦，你也看卖讲，食不完的饭，啊，你那是甲放落去冷藏，啊，敢那好亲像讲，开始滋生细菌呢，啊，所以无甲放个冷冻物啊，甲放个冷冻物啊，吼，所以这针对的一挂这食材这保存的方式安尼吼，譬如讲，亲像蜂蜜就好，蜂蜜你嘛唔免甲放落冰箱啊，你放喺较凉的所在就好啊。
只要你蜂蜜脑顺啊，你拢唔免惊，唔免去放个冰箱，唔免去放个冰箱吼。啊，头都有甲咱朋友讲过，亲像柑仔啦、塔马豆啦、黄瓜啦、大蒜、姜啦、洋葱啦，吼、哦，这个放个较通风的所在，放个较通风的所在安尼吼，啊，以防潮湿的这个引起这个变质安尼就好啊吼、哦。嗯，所以这亲像安尼要煮啦、要食啦吼、哦，咱都即马要买。足方便嘞，哦，啊，唔免嘞买买足细安尼啦，安尼都买差不多两三工啊，食会完嘞，安尼就好啊。啊，咱这即马唔是像较早哦，住喺山顶，住喺庄家安尼哦，啊，买去买一个物件足不方便嘞，哦啊，参就肉嘛是同款哦，不要放在那个冷，放喺冷藏当然是袂使，一定要放喺冷冻。但是嘛是吼、哦，卖煮伤久。你若是讲哦，冷冻过，你又感觉讲摕出来去退冰哦，压、啊、过来煮哦，一食起来感觉都无同款哦，感觉就是不一样吼、哦。好啦，食物件爱去注意，啊，咱的身体健康诶嘛是爱去注意哦。所以讲，好咱安尼吼，会当安尼食好健康哦，食好安尼吼，七老八十安尼，空吧。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所以所有的服务咱和平拢免客气哦，免客气哦，好有机会服务着你吼、哦，来。

0: 老张啊，食到七老八十，食到七老八十万的啦吼。这个人哦，就是安尼，翁阿婆就是安手牵手，你个看伊讲爱牵伊个手，嘿，所以讲哦，这加智慧啊，都爱身体健康。吼、哦、啊，所以讲老伴老伴啊，就是老伴上介好啦吼、哦。啊，有时阵哦，咱讲真个，要唔惊你是谁吼？妈唔是袂唔你啦，吼、哦。啊，我是感觉讲两个老的哦，较好哩安尼啦。啊，这个人的观点吼、哦，无同款，个人的看法嘛无同款吼。等下吼、哦，来问阿婶吼、哦，看是伊的想法是啥，伊的看法是啥物安尼吼。吼、哦，这伊是。配方达人呢，啊，所以讲这我来同款哦，我来爱甲问咧，甲了解一下安尼啊吼，讲看伊这对人生的这个看法，有啥物款的这个想法，甲有啥物款的这个看法安尼吼，你若食老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变化，甲这个感想安尼吼，阿叔，阿看到哦，哦，
1: 我讲的上我吼，
0: 嘿。
1: 我从来唔捌五万讲哦，
0: 系
1: 囡仔当家后摆变来咯、
0: 哦，
1: 我从来唔捌五万，
0: 安尼哦，
1: 啊我安怎来着？
0: 系
1: 我来创造钱先，甲买个好势，
0: 好、哦，
1: 好、
0: 哦，安尼、
1: 啊，我来讲，
0: 系
1: 我来讲，那有一间我难话，
0: 那是有一间，
1: 啊我难话，就简单嘞，
0: 哎，
1: 啊，你到迄度做创造钱后摆啊，
0: 系
1: 你甲请我落去，啊是看要甲送去较好的，安怎样的对啦，
0: 系。
1: 我欠一寡，啊！假设你若无想要讲，拢卖拖累着别人，啊！送去较简单的，较轻柔安样，啊有啊，车扛有加高安尼着。
0: 我看是，甲你栽栽落去，看都要砍卡，甲你栽栽落去。
1: 那边栽了嘛，不要紧，无需要我就当好栽嘞。可能我够，我够需求的时阵，可能有专门加爱我签名啊。啊，佫袂当栽落，佫袂当车落。
0: 即卖唔是足侪，你也看，足侪话伊讲哦，要互因的时代人延续生命，
1: 啊、
0: 是因的时代人已经无效，你知无？
1: 话佫讲倒转来，话佫讲倒转来吼。咱你讲，咱拢会反对讲有意外迄一天，到底是中风啦，还是啥物外科检查，咱唔知，无人有法度医疗。常常袂伫你食饭啦。啊妈咧，有诶讲，你着做到安尼平庸。阮坐伫伊度咧食饭，啊，伫咧开讲，讲后下向阳怎转去啦，啊，后向阳怎带啥物病啦，啊，伊拢老班咧，昨日食饭遮拢老班咧，啊，就安尼一个一个。
0: 无我少年咧，
1: 好、哦，你少年咧，啊，你坐少年队，我坐老伙仔，
0: 你坐老伙仔。
1: 你讲这迄落做啥咧？我讲实咧吼，就是讲一旦降低风险，你就记下降低风险。
0: 哎，
1: 啊，咱平常日常实日常生活的时候，咱就爱去加降低风险。
0: 系啊，
1: 哦、我常常咧讲，譬如讲你的饮食啊，
0: 嗯，
1: 哦，饮食是降低风险一个因素之一。
0: 嗯，
1: 哦，那么过来一点就是讲哦，
0: 嗯，
1: 咱这个时候，咱这平常时啊，伫你食食的，即个健康啊，
0: 系，
1: 我爱就爱注意。
0: 对
1: 哦，你也无注意，当然会
0: 较。同款食，同款伫咧用吼，啊，咱就是爱食迄个健康的啦，啊，卖食一寡垃圾食物啦，安尼啦。
1: 所以有时候常真侪人拢会甲问讲吼，
0: 嘿，
1: 哎，黄顾问啊，我吼，我这有做。
0: 那是我是讲阿婶啦，
1: 哎，拢会个安尼甲问啦吼，
0: 嗯，
1: 问讲吼，啊，我了做我拢会惊，保健食品我拢互你食啦，
0: 哎，
1: 啊，咁就爱去注意下啦。
0: 嘿，
1: 伊讲啊，我讲我来去问，我讲啊，你三顿安怎食啦？
0: 嗯，
1: 我讲你家己一个人也简单啦，简单我讲简单，简单
0: 食，
1: 简单伊个讲吼，
0: 嘿，
1: 我来透早吼泡一杯牛奶就食个啦，
0: 嗯，
1: 啊中昼时啊吼，
0: 嘿，
1: 都简单一个饭啊配两下菜呢，
0: 嘿，
1: 暗时啊嘛是啦，
0: 嘿，
1: 啊鱼啊食鱼啊呢啦吼，啊为是要便当啦，
0: 嘿，
1: 哦安尼是真好啦。
0: 啊，我是去诶，路边摊吼，啊，固定拢去吼，去坐咧吼，人个早起来哦，要食啥？
1: 啊，有都简单啦。
0: 嗯，
1: 啊，即卖就是讲，常我就讲话，我就讲王阿姨，你本身有记忆，有加杯，有做过有记忆，
0: 嗯，
1: 或者过有记忆，食有记忆。我讲阿姨，你透早我建议莫食牛奶啦。
0: 嘿，
1: 伊讲想到那蛮食牛奶。
0: 喂，
1: 我讲吼。因为本身有几人较歹人，我拢无建议食牛奶啦。
0: 哦，
1: 为什么你知道？
0: 嘿，
1: 因为牛奶的蛋白质哦，伊的分子量较大，所以你看人家有几人歹人哦，
0: 嘿，
1: 拢会专工去加规箱的，好无？
0: 嘿，
1: 也规箱诶，迄落
0: 营养素，
1: 营养素都有几专门咧食诶，
0: 嘿嘿嘿，
1: 啊有诶是糖分专门咧食诶，
0: 嘿嘿，
1: 哦啊，对，去买这种物件来吃，
0: 嗯嗯，
1: 啊买这种物件来吃，伊先来养来分，因为甲伊诶蛋白质有关系，
0: 哈、啊、对对，
1: 伊你牛奶蛋白质较大，你本身油脂也够无好存啦吼，你诶食这种诶，对你油脂负担会较大，
0: 嗯嗯，
1: 我讲啊，伊你看要改掉哦，
0: 嘿，
1: 透早简单食嘛不要紧，你诶习惯，
0: 嘿
1: 不要紧，那么不离口呢，你透早吼。啊、你我讲，我就甲讲，你来当卖食牛奶，尽量卖食牛奶。
0: 嘿，
1: 哦，你讲安尼哦，啊，结果我甲见阿姨讲，啊，无食牛奶，我那透早营养哪有够？
0: 嘿，
1: 我讲啊，真简单啦，你就去买植物性的哈，
0: 卖、
1: 哦、买啊，植物性蛋白质较低袂要紧。
0: 嗯，
1: 你有泡两杯来吃嘛，不要紧，爱多少？
0: 嘿，
1: 哦，啊，你相对的，对你的这个做。负担咪较少啦。
0: 嗯嗯嗯。
1: 过来相对的，即个做咱。
0: 无食好吼，啊唔通佮食一寡负担落去，啊就愈害啊
1: 呢。嗯嗯。啊，所以讲，我就甲讲食植物性的吼。
0: 嗯。
1: 啊，就咱哩常常咱就听人讲咧食植物奶安尼啦。
0: 嗯。
1: 系啦，还讲要倒买，我讲药房都冇咧买。
0: 嗯。
1: 诶，药房特警冇咧买。
0: 嗯。
1: 你甲讲要植物奶，药房特警都有啦。
0: 嗯。
1: 啊，我唔知多是几口，多是几口买啦。
0: 真正，伊若讲这是真正。
1: 我讲吼，安尼你啦，喺度你嘅人气啦，
0: 嗯，
1: 我甲你斗嘴，
0: 又是我嘅人气啊！
1: 我讲我甲你斗嘴看卖啊，你再甲你，那有听到这波你就听，无听到啊吼，
0: 嗯，
1: 你再甲亚弟问啊，我甲你斗嘴啦，
0: 系，
1: 哎，我无咧做这啦，
0: 嗯，
1: 啊，我有朋友伫咧做这啦，
0: 嗯，
1: 我甲你找一家较好嘅，啊，那有机会再和亚弟加喺度啊，
0: 嗯嗯，
1: 啊，今日都即有这机会吼，
0: 嗯，
1: 啊，有找到一支啦，
0: 嗯，
1: 那么咱你讲诶哦。这个是啊，咱讲诶，植物性诶蛋白质较重，相对着油脂较歹，还是营养素较无够会较好。
0: 嗯，
1: 啊，抵抗力较歹。
0: 啊，受咧化疗诶人。
1: 啊，抵抗力较歹。
0: 嘿，
1: 啊，这个物件咧，伊是安怎会迄落诶？我甲你讲哦，我较早是安尼哦，较早我伫咧找药房诶时阵，
0: 嗯，
1: 啊，曾经吼，咱较早古早有流行足大针诶，甲即卖嘛也有。
0: 嗯，
1: 尤其你食素食诶人，一定要注意听。
0: 嘿。
1: 蛋白质一定要补充，蛋白质若无补充，抵抗力变歹，
0: 对，
1: 较容易带毛病，
0: 嘿。
1: 哦，那么较早我拢就建议在食素食的人呢，
0: 嗯，
1: 食一种物件，
0: 嘿，
1: 叫做绿藻，
0: 吼吼，
1: 较早一粒青青的无，
0: 嘿，对，
1: 我知你捌食过无？
0: 知啦，有啦，人较早人足侪人送我食啦，
1: 较早有机店拢你买无？
0: 啊，较早唔是人咧送咧我食吼，我跟你讲啊，迄个时阵我感觉迄吞袂落安尼啦，
1: 个布啊，胖胖
0: 啊，我感觉都啊，想要食个较好食啦，你若健素糖，我就甲补落去
1: 安尼啊，迄布个胖胖啊，系啊，布个
0: 胖
1: 胖啊，所以讲哦，
0: 嗯，
1: 我就建议讲用个，我拢建议食素食的。加这个绿藻也是螺旋藻来讲，
0: 哎
1: 哎，啊为什么要加这讲？因为伊蛋白质含量丰富。
0: 嗯，
1: 那么第二呢？
0: 嗯，
1: 譬如讲吼，我唔知道你大学你食维他命无？
0: 有啦，加减嘛，
2: 加减拢会食。
1: 维他命吼，
2: 嗯，维他命 C， 维他命 B，
0: 嗯，
1: 上天然的维他命，上完整的维他命，因为食维他命还佫挂微量元素、矿物质拢个类。
0: 嗯，
1: 上天然的、上完整的，
0: 嗯，
1: 都是食绿藻。
0: 哦，
1: 较早吼。
0: 嘿，
1: 咱老你去 Costco 买的这些维他命啊，
0: 嗯，
1: 系拢化学的，
0: 嘿，
1: 你等下要试就简单嘞，
0: 嗯，
2: 嘿，
1: 你要哪试化学个天然的哦，
0: 嗯，
1: 你加，迄个做迄化学，你加起来微波炉，
0: 嗯，
1: 大火，
0: 嘿，
1: 加气味，
0: 嘿，
1: 三分钟就好啦，
0: 嗯，
1: 啊，出来迄个变乌的，
3: 哦，
0: 啊，你是有冻的。
1: 哎，有什么变乌的啦？
0: 毒啊！
1: 因为是合成提炼。
3: 哦，
0: 不是天然的啦。所以我来讲，哎，天然的哦。
1: 天然的，真正
3: 啊，天然的都未臭味大。
1: 喂，
3: 哎呀呐，
1: 天然的啊，
3: 未变化，
1: 胖胖会变胖胖。
3: 哦，
1: 哎，未种，未说臭塑胶味
3: 啊。
1: 你那合成的有臭塑胶味，天然的就算我你创个臭味大起，伊嘛是胖胖，未解臭塑胶味。
3: 哦，
1: 哎，差就差，
3: 味无同款，
1: 味无同。你无讲，所以迄当初那我伫咧招摇榜，我拢鼓励人讲，那食素食的，食这个说绿藻、螺旋藻是非常好、非常好。
3: 嘿，
1: 哦，啊，当然啦，阮这个这我较早二十年前啊啦，啊，我这個朋友较早我们拢做伫咧招摇榜的吼，
0: 嗯，
1: 伊蛮买啊吼，因为伊较早阮较早招摇榜拢分两条线，
0: 嗯，
1: 一条叫摇榜线，
3: 嗯，
1: 一条叫有机电的线，
3: 哦，有机电，
1: 啊，伊蛮买拢怎打打行拢行有机电这条线。
3: 嘿，
1: 哦，啊，所以不要拢放回放点有机电，
3: 嘿，
1: 啊，放回放点有机电啦，吼，
3: 嘿，
1: 等哪里讲诶，哎，规条规条，吞着拍吞，
0: 嗯，
1: 那边剥个拍剥，
0: 嘿，
1: 不要我们平时打哪里噶，
0: 嗯，
1: 去开发，
3: 嘿，
0: 嗯，
1: 开发哪里， 卡国泡的，
0: 嗯，
1: 用个这绿藻啊，藻类啊，因为绿藻类来对有这微量元素、矿物质、蛋白质，
0: 嗯，
1: 各有这个做藻精蛋白，
0: 嗯，
1: 哦，这藻精蛋白哇贵的呐，
0: 嗯，
1: 结果一直甲开发，开发这个就想国泡的，
0: 嗯，
1: 就套炸一杯甲泡泡的，
0: 加
1: 类，
0: 嗯，
1: 等于安怎？你吃什么？这个是藻类绿藻，
0: 就诶，一讲营养素弄个传给
1: 啊，弄搞啊。所以呢，所以满不伊伫咧做这个开发时呢吼，
0: 嗯，
1: 啊，伊嘛在讲，伊在有机店咧，拢真侪拢食素食的，你知道？
0: 嘿，
1: 伊毛放伊放伫有机店，奥杰有机店团队吼，
0: 嗯，
1: 还是宗教团队啦，
0: 嘿，
1: 伊毛放回了去啊，
0: 嗯，
1: 啊，伊就名的，
0: 嗯，
1: 那名都卖讲，
0: 卖讲，
1: 全国拢有连锁啦，
0: 哦，
1: 全国拢有连锁，
0: 唔好
1: 讲，诶，唔好讲啦，
0: 嗯，
1: 啊。
0: 嗯，
1: 还全国拢连锁来，你啊，你哪有你参加你就知。
0: 嗯，
1: 啊，伊个是一个著名有机店，一个放回入去。结果安怎呢？因为当当时是这个叫伊讲看有法多开发一个物件，
3: 嘿，
1: 吼、哦，除了用个，因为弄个没有迄个绿藻、螺旋藻啦，
3: 嘿，
1: 还没迄个藻。
3: 我一家就行诶、嗯，
1: 啊，结果伊就讲吼，快当台湾国泡诶无，
3: 嘿，
1: 哦，卖安尼个布诶啦，啊，个吞诶啦，
0: 嗯，
1: 伊就去个开发啦，
3: 嘿，
1: 尾啊，伊就开发植物性诶，用个植物来做基底。
3: 嗯
1: 啊、哦，蛋白质有高，佮加上这啊绿藻，啊来都有这啊这藻，这藻素或者藻精蛋白。
3: 嘿，
1: 啊，慢慢就是讲，安尼伊感觉佮无够，要为着提升一寡老岁人抵抗力，因为这拢宗教团体，你知道？
0: 嗯，
1: 这宗教团体啊拢食菜，你知道？
0: 嗯，
1: 伊就尾啊佮安怎嘞？藻类伊也佮研究，
0: 嗯，
1: 特别佮加多糖体类，
0: 嗯嗯，
1: 所以慢慢佮加这褐藻素类。
0: 嗯，
1: 褐藻素就是人咧食迄个做那个化疗的，滴滴
0: 食
1: 的，
0: 减
1: 轻有负担。
0: 系，
1: 所以啊，结果因为真侪化疗的人哦，到尾拢去加有机店，要食较健康的，
0: 嗯，
1: 哦，啊，加较无毒的，
0: 拢
1: 去加有机店买物件咧食。
0: 有呢，足侪人拢去有机店吼，什么泡一杯啊，什么花啊，
1: 精力汤，
0: 嘿，
1: 啊，其实一顿东西，头我即记就是用精力汤的概念，
0: 嗯，
1: 用过这藻类咧。啊，佮挂只个迄个说植物奶，
0: 嗯，
1: 哦，植物性的蛋白质，
0: 嗯，
1: 抓起来开发一罐出来，
0: 嗯，
1: 伊说一罐啊，吼，
0: 嗯，
1: 目前呢，伊个这个是有机店啊，吼，
0: 嗯，
1: 一罐是900公克啦，800公克，
3: 800公克
1: 啦，吼，伊罐啊是900公克罐啦，
0: 嗯，
1: 啊，伊内底是10担800公克，
0: 嗯，
1: 啊，那么伊得安怎呢？伊就是这个说，伫个有机店弄有滴滴卖，
0: 嗯，
1: 哦，拢放有机店滴滴卖，所以伊内底啊，植物性的。所以你包括你那透早要吃这个营养素较悬的，伊内底有褐藻素、绿藻、微量元素，啊，这些物件营养素拢伫内底。
0: 嘿，
1: 哦，啊，所以伊呾慢慢来就怎改过，伊本来拢这个不得你放回放喺绿藻里头。
0: 嗯，
1: 啊，伊尾后怎改掉？
0: 嗯，
1: 全部拢改做个泡的。
0: 嗯，
1: 哎，就怎呢？拢放有机店。
0: 嘿哦，
1: 甲即卖有机店拢买有。
0: 安尼。
1: 甲即卖有机店拢买有。
0: 那
1: 伊就恁再去买。
0: 嗯。
1: 恁再去买。
0: 嗯，啊，迄起买较贵啊。
1: 哎，啊，所以讲，啊，所以讲，以这咱你讲的吼，就是讲这营养素，包括你的肌肉萎缩的这吼，
0: 嗯，
1: 这拢有真大的帮助。
0: 嗯，
1: 啊，因为咱真侪听众朋友吼，有当下输掉，你教我开讲。
0: 嗯，
1: 哎，拜托我讲，啊，你较会捌，无你甲阮吹啦，啊，无安尼，阮家己嘛唔知要怎讲，
0: 嗯，
1: 阮难捌啊。
0: 系，
1: 啊，再去吹，啊，再吹着阮朋友。
0: 系、
1: 哦，我20年前的朋友啊，
0: 嗯，
1: 再往下去联络去问，
0: 嗯，
1: 哎呦，做这真系未歹，
0: 嘿，你熟悉人嘛，足济，
1: 哎，做阿久啊，直接做阿久啊，
0: 系啊，
1: 哎，我直接做阿久啊，
0: 嗯，
1: 阿东一定会熟悉人诶，
0: 嗯嗯，
1: 啊，所以今日就准备一寡数量啦，
0: 嘿，
1: 哦，
0: 准备一寡数量，
1: 准备一寡数量，
0: 嘿，
1: 系啦，啊，这等下再开放后，大家参考看卖，
0: 嘿，啊，我你讲哦，大家啊，我看哦，也是安那，身体较重要啦。正经的啦，钱嘛是真重要啦。啊，唔过哦，咱有时阵哦，食一个较好嘞。营养素穿了有够，你食你就免惊讲什么的肌无力啦吼，那肌少症啦吼，啊无喙齿啦吼，啊个补袂落啦。我讲迄就是老的，就是无喙齿哦，食袂落哦，营养都无阿多吸收啊。
1: 啊，所以咱讲实在，
0: 嗯，
1: 我真鼓励人，尤其是食素食的，
0: 足
1: 鼓励人食藻类，我足鼓励，非常鼓励。
0: 有素食的人哦，也营养哦，
1: 不，也蛋白质，
0: 对啊，啊，就营养不够啊，
1: 也蛋白质不够，
0: 嗯，
1: 我真鼓励，不是讲干食素食的，你包括你有几特摆，我拢真鼓励人讲牛奶较卖食，
0: 哎，咩啊，牛奶哦，伫咧食的时阵哦，嘿，足侪拢食食讲，唔是肚肚啦， 啊，无就是漏塞啦。
1: 叫做乳糖不耐症。
0: 啊，有的个会放袂出来啦。
1: 但是我讲油脂较歹人，我总尽量鼓励卖食牛奶。
0: 嗯。
1: 为什么？因为牛奶内底有一个酪蛋白。
0: 嗯。
3: 哈。
1: 酪蛋白伊这第一就是较歹消化。
0: 嗯。
1: 第二点是因为牛奶的蛋白质分子量较大。
3: 嘿。
1: 你简单讲就较无落去收啦。
3: 嘿。
1: 啊，会去造成油脂的负担。
3: 嗯。就爱代谢嘛。
1: 一般油脂歹人，医生拢会叫伊指定一定爱去买了做。买油脂片专门你吃营养素，
0: 哦，
1: 一定要指定的。为什么袂当叫乌白吃牛奶？
0: 啊，都吃了，伊吃了愈害啊！
3: 哦，
0: 油脂搁加负担嘛？
1: 啊，但是我你讲，吃植物奶我就真高嘞。植物性我就真高。
0: 啊，伊吃落去，伊营养完整来吸收啊。
1: 营养完整，再来提供伊蛋白质负担无大，啊，
0: 搁
1: 我都吸收我都代谢。啊，这对油脂也无好人是真好的帮助。啊，你若讲要照顾。透早真侪人拢会泡一杯来拿来啉啉的，
0: 嗯
3: 嗯，
1: 哦，啊，我感觉这啊用个藻类去做个泡的这样，
0: 哎呀，半刀半阿妈吃这个对不？
1: 这几个，
0: 哎，老的哦，正哎，就这老的哦，嗯、都没煮的哦，都是凊彩吃吃的，
1: 嗯、
0: 啊，无了煮一点糜哦，对，一早吃个营养嘛，
3: 嗯，
0: 安尼啦，阿姨那个有糖分哦，腰瘦啊，愈嗨。
1: 阿丽啊，对，阿丽啊，佮本身有带镜头过，
0: 就
1: 讲咱简单讲钓竿过啦。你食物件要佮注意啦。
0: 是，
1: 啊，愈注意。
0: 啊，有糖分的嘛是。
1: 有糖分嘛是啦，所以哦，最第糖分，最第爱有糖分会当食。
0: 嗯。
1: 有几摆会当食。
0: 嘿。
1: 啊，有食歹物啊，贵人诶。
0: 拢会用食。
1: 拢无负担。
0: 嘿嘿。
1: 所以我真正。
0: 所以这正经是哦。
1: 我朋友伊专门咧招这有机店。
0: 嘿。
1: 尤其是因这种迄落宗教团体非常注重这。
0: 嘿。
1: 哦，因诶真正拢足注重诶。
0: 嘿。
1: 所以我朋友靠我这支嘛已经几廿年啊。
0: 嘿。
1: 啊，卖了嘛真稳定。
0: 啊，都物件有好啦。
1: 我唔知甲拜托讲安尼迄落做电台者吼。
0: 嗯。
1: 一寡时段嘛拢需要。
0: 嗯。
1: 啊。啊，这咱讲实在，我再甲讲，我甲你起来得到。
0: 像这种的吼，都差不多什么款人，较爱食这这种的物件，知？无脆气的。
1: 哎。
0: 啊。
3: 食菜的。
0: 食菜的。
3: 嗯。
0: 油脂无好。
3: 嗯。
0: 有糖分呢。
3: 嘿。
0: 哦。
1: 啊，化了过。
0: 哎，对。
3: 这是稀的。
0: 这一定爱食这。
1: 对。
0: 啊，各位吼，亲像讲啊，都较歹运去断伊啊，断伊多好出伊回来，
1: 迄
0: 拢稀稀稀。
1: 这个关系就紧。
0: 哎呀，我以为讲哈，他起码出呢，爱来煮地瓜汤，啊，无都爱煮鱼啊汤，对不对？
1: 所以专刚刚吹这哦，
0: 哎，
1: 等下有准备一挂数量啊，
0: 哎，
1: 等下斟酌听，
0: 斟酌听，
1: 斟酌听，
0: 啊，注意听哦。好来听一首歌，再个倒转来嘿。听一首吼，我咧讲我家己嘛，感觉真爱听。咱有一挂老的吼，叫恁原来爱知，放下啦，
3: 放下
0: 啦。

0: 首歌吼、哦，咱的好朋友爱听呢、嗯，啊听吼、哦，我那爱个听落去呢，吼、哦，唔通个听听准都好呢，真正足侪老的吼、哦，拢是安尼啦，为着家里事事安尼伫咧拍拼走走，
1: 是，
0: 啊拢会完全的付出，
1: 嗯，
0: 正经的。
2: 来吼、哦，讲实买这个物件，我相信大家拢加减捌听过，
0: 嘿，嗯。
2: 这物件好歹差真多，
0: 还少正经。
2: 我跟你讲哦，
0: 嗯，
2: 伊的脂溶性也好，也是伊的分体也好，伊的皮底也好，还是咱的料也好，
0: 嗯，
2: 伊这好歹差真多。因为这我较早招摇榜吼，
0: 嗯，
2: 咱讲实在哦，想到我也见过再见，
0: 嗯，
2: 因为啊吼，你若未晓啊，
0: 嗯，
2: 你当然在听友在你教我讲的时候，你讲哦。你紧啦，因为阮真正未晓，阮嘛唔知啥物事最好，啥物事最歹。
0: 嗯，
2: 啊，阮都对你较有信用，你甲阮倒吹啦。
0: 嗯嗯。
2: 哦、我讲起来，我就专干甲倒吹。
0: 嘿。
2: 这支料啊，吼。
0: 嗯。
2: 伊内底即个做藻类也好，还是其他营养素好。
0: 嗯。
2: 燃料较高，过来伊个基底料咧，
0: 嘿，
2: 较无负担。
0: 嗯。
2: 啊，只看嘛较香。
0: 嗯。哦，
2: 啊，香有诶是安怎？有诶，反正迄爱专业啦。
0: 嗯。
2: 简单讲就是讲这。咱这支啊吼，
0: 嗯，
2: 所以你要看伊这价钱，有诶天甲地差足多哦，有诶一罐卖千几块，
0: 都像行林粉就好啊，
2: 有诶一罐千外块，有诶一罐两千外块，迄甲你内底用诶料无同款，差价钱差足，迄真正差足多啊！你明白个吼，
0: 但
2: 看价钱未准，哦，咱我啊，即我讲事实个，伊这即马一罐，伊伫有机店伫咧卖啊吼，
0: 嗯，
2: 一罐哦，拢超两千几块，
0: 嗯，
2: 哦，因为伊藻类人较重，一罐拢超两千几块，
0: 嗯。
2: 啊，因为伫节目中吼，因为我有甲讲，我讲吼，因咱遮个时代吼，
0: 嗯，
2: 第一，去有几点嘛看无，
0: 嗯，
2: 未晓，
0: 嗯，
2: 第二，吼，
1: 嗯，
2: 你要甲报去多一间嘛费气，
0: 嘿，
2: 吼，我规矩我甲你起来电台讲，
0: 嗯，
2: 啊，那么啊电台呢，因为你去有几点爱寄卖啦，
1: 嗯，
2: 有几点一般拢寄卖，
1: 嘿，
2: 啊寄卖也是讲了做签合约，
1: 对，
2: 啊有一个介绍，
0: 嗯，
2: 啊有几点一个探子手哩，
0: 对啊，
2: 啊无好笑，电台嘛一个谈无唔对啦，
0: 对啊，
2: 但是。有时阵有店面啊，店头成本较悬，
0: 对，一定的啦。
2: 关销成本较悬、
0: 嗯。
2: 我讲哦，啊，咱这最简单，你个工厂就直接来遮来出去，系
0: 啊，
2: 拢掠较薄的利润。
0: 系，
2: 啊，好，大概这算做服务的啦。
0: 嗯嗯。
2: 啊，做服务的你唔免叫起价的你卖。
0: 嗯。
2: 好、哦，我就和你做服务的介绍对啊。
1: 是。
0: 对。
2: 你就卖掉，我袂和你了钱。
0: 嗯。
2: 我袂和你了钱。
0: 嗯。
2: 啊嘛，袂和你赚真多。
0: 嗯。
2: 有通啊赚着。
0: 系。
2: 哦。
0: 嗯。
2: 哎，讲好啦，好啦，你都开嘴啊，咱大概七十股啊，七十二十单啊。
0: 系啊系啊。
2: 哦。那拜托。啊，咱今日呢，所以今日咱用这优待啊，吼，
0: 嗯，
2: 咱这三篇名号做啥？或者藻体康啦，
0: 嗯嗯，
2: 还绿藻的藻啦，或者藻体康啦，
0: 对，拢写出来，拢写出来，
2: 啊对，啊，所以咱这八百公克，这一罐底下有机电，一罐是两千八，
0: 嗯
1: 嗯，
2: 那么咱底下这今日啊，吼，
0: 嗯，
2: 啊，我有该要求一个介绍了，
0: 嗯，
2: 伊可以开的啦，
0: 嗯，
2: 伊是讲开工吼，即个做。两罐五千单吼，
0: 嗯，
2: 我讲买啦，你要第二罐吼，加一千啊，对啦，
0: 嗯，
2: 啊，两千八第二罐加一千啦，
0: 哎，
2: 哦，加够了，两罐三千八，
1: 三千八哈，
2: 两罐三千八，
1: 哎，
2: 哦，我讲安尼啦，
0: 嗯，
2: 哦，啊，结果伊就安尼讲，伊就安尼讲，伊就安尼甲讲讲啊，无两罐三千八啦，
0: 嗯，
2: 我都算讲用个半回介绍你啦，
0: 嗯，
2: 伊有几点半回就来看，
1: 嘿，
2: 我叫半回介绍你啦，
0: 嗯，
2: 我讲无啦，这电台都唔是你咧外口，
1: 对嘛，
2: 我你是
0: 你都知啊，
2: 你都唔捌电台，我敢办，我帮你，我冇你了钱，
1: 嘿，
2: 我冇你了钱，
0: 嘿，
2: 哦，我保证冇你了钱，
0: 嘿，
2: 两罐三千八，我讲足简单咧，
1: 人家趁钱，
2: 我冇你了钱，阿妈冇你趁伤多，
1: 嘿，哦。
2: 大概
1: 有赚到好，
2: 有赚到好，卖黄料对。哦，我甲讲，我讲安尼最简单咧。
0: 嗯，
2: 即个时段吼，较无咧赚，但是伊若甲你食，伊固定甲你食。
1: 系对，
2: 啊，细水长流，
1: 嗯，
2: 赚较少诶，
1: 嗯，
2: 哦，啊，做较久诶，
0: 嗯，
2: 哦，你慢慢打苦种，
0: 嗯，
2: 其他顺点，慢慢，
1: 嗯，
2: 顺点，我家己顺着，我拢家己顺消一下，
1: 嘿，
2: 结果两罐两千八，
0: 哎，
2: 哎，你落做两罐三千八，
0: 哎，
2: 我甲讲安尼最简单咧，你搁加一罐，
0: 哎。
2: 都给一罐，
1: 嘿，哦，啊、你三罐三千倍，
2: 三罐三千倍啊，啊，因咱时段唔知买起，对不？那这一罐八百公克，啊，就一罐顶拍咧加高位啊，对不？一罐来顶拍
0: 咧，伊都用做早顿做点心，
2: 在你，你若透早要泡了一杯，啊，你就一罐来泡加高位，
1: 对，
2: 啊，当然泡两顿来泡，
1: 一罐一杯，
2: 哎，啊，所以一罐，哎，就做今日就是优待这介绍，
1: 嗯，
2: 哦，啊，这个做。啊，三罐三千倍，
1: 三罐三千倍。
2: 但是呢，
1: 安尼，
2: 我就甲讲哦，就讲阿你，我会当 伊讲伊会当赚较少，但是爱叫我个加介绍一个人客啦。我讲啊，也是你要一届会出较量量，看起出较大较好啦吼。当然啦，我咧白白一撮运工，来当出较侪话，我会较省啊，
0: 是
2: 我介落啊吼。我讲啊哪里话？
0: 这啥？什么什么？玻璃
2: 三缸啦，玻璃多销，
1: 玻璃多销。
2: 啊，安尼我佮你一招，即阮常常咧舞。
0: 对，
2: 你讲什么招？你讲阮有几阵啊，无人咧用啊，老人咧用。
0: 阮
2: 有时阵固定一罐一罐买。
0: 对啊。
1: 有诶时阵个这客人过节折扣起来，
2: 店有啥物回馈点数安尼尔？
0: 对啊。
2: 阮哪有啥物落？我讲无，阮这电台通路无讲，
0: 用
2: 安怎无讲？我讲那边降价，你诶这运输作业啦吼，就简单咧，
0: 就
2: 卖较大组一点啦，卖较大组，啊，我什么做较大组，你要一届买两组，佮加上一罐就是大组，啊，大组诶，我讲我即马甲你介绍这个，
0: 你个假咧吼，
2: 亚迪车，我你讲。万明，我讲到时一定会甲问诶，我先问个边，创一个大
1: 组，创
2: 一个大组，一届来买两组7000，加上一罐，哦，我拢甲你讲好势，
1: 七罐
0: 7600
2: 啊，你啊一届加罐3800，
1: 嘿对，
2: 啊两组还7600，
0: 嘿，
2: 啊来佫加一罐，对不对？
1: 嘿，
2: 大组
1: 7罐，7600，哦安尼会使，
2: 你讲哦，买啦，大组。真正离顺高百，我喺成本你嘛知你内行嘅，我内行人讲内行话，你也捌会人，你也明白。
0: 讲讲掉，
2: 我讲我当然嘛捌会，我唔知找你阿无我人
1: 捌会，你真系出真嘅，
2: 出真嘅阿无我人捌会，我今日要出嘅哦。系
0: 啊，
2: 我未甲你出啦，我系未甲你出咧，无差无少嘅，我照行情你甲你出咧，啊，好谈白了，加上一罐，佮谈较少嘅，但是那食久长嘅，你对你来讲。看我嘛，你要把品质顾好就好啊。
0: 系啊，
2: 你
0: 讲
2: 啊，安尼冇理啦，就是感觉安尼，
0: 安尼只做大啦。
1: 系啊，
2: 我
0: 讲，嘿物件好吼，都我那爱安尼吼，爱压出去。
2: 我讲哦，
0: 人只知你的物件好。
2: 就简单嘞，你讲你伫个这有机店做阿久啊？你敢捌去开过广告？伊讲唔办呢，拢靠人介绍呢。我讲我跟你讲，我电台来跟你广告嘞吼，人啊食得好，跟你烧饱吼。
0: 哎呀，
2: 你有几点加买一罐啊？你要赚生意啊？
0: 啊，就没。
2: 安尼有影哦，
0: 安
2: 尼个伊个全国有几点弄你卖啊？
0: 嗯，
2: 哎哦，哎，全国连锁的啊。
0: 系，
2: 我讲唔安尼冇影哦。
0: 系，
2: 你只都俩安尼卖料，意思啊对。
1: 是，
2: 啊那广告嘞，咱个听众朋友那个倒报嘞，
0: 加
2: 嘞。那去有几天给你买一罐啦？你看一下贵些啊？
0: 丢咩？
2: 是，安尼够有利哦。
1: 嘿，
2: 所以今日之后就来介绍。
0: 哦，
2: 哎，我做因为一个拜托我去另外别个所在，
0: 佮
2: 倒塞一支呀。我人做的是咩？啊，伊讲哦，我话伊讲就是安尼，你唔好甲宽上做。伊讲哦，你只吼，
0: 伊给
2: 你配一挂锁配件啦。
0: 系，
2: 伊甲你配给啦，
0: 系，
2: 配给我个价，我讲你着分配嘛，分配都要偌济，都要偌济，对啦，我甲你价，伊嘛唔做点，
0: 你怎么做军书诶？
2: 我甲我甲价，我讲你个亚迪车吼，你甲配50组，
0: 哦，
2: 啊呀，遐个配20组，啊呀，遐个配80组，安尼大组安尼甲配着啊，哦，啊细组卖共行啊，大组安尼，我知大组你较密啊，较迄个吼，啊就安尼配啊，所以这咱讲实个吼。我相信大家拢有在听电台，我慢慢咧甲介绍这個，啊，这是阮朋友呢，
1: 嘿，
2: 因咱个听众朋友常常甲问，我拢会甲教，
1: 是，
2: 啊，有人甲讲你甲吹，
1: 嘿，
2: 哦，你上即摆你甲看，即摆即号做，可能都有在听啦，我第一下你甲教，迄个，叫我甲倒吹，可能有在听啦，即摆电话卡电话你问啊，
0: 哦，
2: 安尼有甲你吹着啊，啊，安尼有甲你吹着，卖讲安尼，啊，先安尼交代代啊，拢啊怎安尼。啊，无伊啊，无伊啊，讲讲个拢无伊啊。
1: 到底有听到无？到底有咧做
0: 啦？
1: 卡
0: 了啦，卡了啦，
2: 啊，所以讲只有做有甲倒水出来，真正即个，即阮朋友伫有机店，我
0: 讲，
2: 每一旦伫有机店做无简单。
0: 嗯，
1: 哦，因为有看，
2: 因为宗教团体拢足紧诶，
0: 对，
2: 非常紧。因为为虾米了？因为有机店真侪拢啥啦？真侪拢是啊，着歹物啊，过了啊，怎啊？食菜，
0: 他
2: 拢就摇就养生呢。物件
0: 健康各方面，
2: 就说你的，拢爱物件好诶。
0: 系啊，
2: 你啊看啊，有几件物件拢足贵诶，贵什么什么？还有原因诶啦。所以阮朋友说，你有几件照顾啊？今日有机会来电台安排。所以大家在感觉哪会使，你再参考啦，哈。
0: 系啊，我来如果你讲哦，真正有影未歹啦。嘿，这个呢哦，3罐3800。七罐7600，真正有影真诶。
2: 你个那肌无力也肌少症对吧哈、哦欸？蛋白质补充嘛，欸、啊是讲这个做化疗过，当时伫化疗诶，啊当时伫化疗，你个化疗期间卖食，化疗过则食咧，哦这
0: 营营养金啊补充得当。
2: 过、哦、来就是啊，这个做开刀过，哦也、啊、是讲这个做这个做有糖分诶，啊也是讲这个做有有机无好诶，这植物性诶非常好、啊，所以家己经济机，这对你来讲是非常大的帮助，哦。
0: 后来，安尼电话好紧个卡吼、哦，人个听到电话都要紧卡。
2: 当然啦、
0: 啊，哎呀，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哦，这顾到咱的身体这健康哦，开淡薄钱啊，顾咱的身体健康，正经这是真需要，真需要啊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交情未歹啦，本来都未歹啊啦吼。哦空八空空空，来今个听者，今个听者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爱着咱的这即款的应用所吼，阿婶，这里面有绿藻，有褐藻。
2: 我来讲哦，
0: 嘿，
2: 人伊这伊这另外一个包装哦，
0: 嘿，
2: 伊底下这含用伊啊，有清特殊营养字号。
0: 嘿，
2: 哦，
0: 嘿，
2: 啊，特殊营养之后就是安养伊啊，
0: 嘿，
2: 你冲下来怎？
0: 冲下
2: 做管管的
1: 啊，
2: 管管的你知道？
0: 哦，
2: 管管呀，
0: 哎、
2: 啊，
0: 无、哦、法多吃，无法多吞啦啦。
2: 这有称的，伊另外一个包装有称的，对，就是这支呢。
0: 哦，安尼、
2: 啊、
0: 哦，
2: 啊，这是最俗的呢。
0: 嘿，
2: 哦，伊是另外一个包装，啊，咱这规管的八百瓦的，八百克的，
0: 嘿，
2: 这是最俗的呢。
0: 哎，
2: 啊，所以这是我介意的交情。
0: 哎、欸，这正经你做好心嘛，
2: 不要求哎。
0: 哎，
2: 讲个歹听，
0: 哎，
2: 这是真正是咱个时代都有这需求，
0: 哎，
2: 叫我倒找我早起了，啊，无我讲实在，
0: 哎，
2: 我都无咧做这
0: 個，哎呀、啊，
2: 啊，无咧做这個，我可要替人讲，
0: 哎、
2: 啊，所以个他讲对，
0: 哦，对，
2: 咱嘛无讲啊，无探听啊，无探听，
0: 嗯，
2: 啊，就真正的时代人有这需求，
0: 哎，
2: 啊，我了知我这個人都看。
0: 热心，热心，哎啦，
2: 有需要我都在倒吹，
0: 哎啦，哎啦，
2: 倒吹啦，
0: 好啦，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1: 哎，你好，
0: 零 ，hello，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哈，所以咱的后边都来是需要我们的服务，电话这个利用，电话这个利用哈，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要买杯黑味福，
0: 来来来来，奶粉啊，哦，哎、欸，这满别人供奶粉的，这是营养素，
2: 这营养素，这植物性哎。

0: 个人的身体，迄位成就囡仔拢食袂。食袂肥、食袂水的遐、啊，营养拢灌袂够的。啊，你这都紧落食，这都要紧落食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阿姨你好。
1: 喂。
0: 喂。
1: 哎，我喂三组
0: 啊。嘿，三组吼，三组是有较济啦。哎，做一盖个款落去安尼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这是真正真的有吃过有看过，伊就知影内行啊，伊就知影这里好的东西啊，所以咱一分钱一分货啦，吃了你家己就知，家己去做，家己去做比较，家己去做比较安尼吼。嗨，你好。
2: 哎，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
2: 哎，
0: 来来来，这边两组嘞吼，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随后呢，服务咱的好朋友电话继续利用哦，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会吵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来来来来来，鲁迅检查加蕉杭蕉，我会提醒一下哦。哎，小子啊，你俩退差个强制去查基因检个保险过期了呢？
1: 哪有可能啦？
4: 你下保险期间过期了，我会加加提醒你去重新投保，怎么会本人出发？去查无买强制险，为本人出发3000到15000元，强制险到期后超过60年无完成投保强制险的话，去查个牌照为本人注销脱咯。
1: 哇，按钮我都拜多黑吗？
4: 我都拜某买强制险，会出发1500元到3000元哦。强制险到期后超过60年无完成买强制险的话，我都拜个牌照，每位本人注销脱咯。
1: 对嘞对嘞，我准去念书手去买强制险。
5: 不但请去查，我都拜天初爱招时间买强制险，迷信天通两面查，无买强制险，我会处罚750元到1500元，强制险到期以后超过60年无买强制险计划，牌照强用，我会本人注销脱。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

0: 地锦体强，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露水客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0: 个这开啦，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吼。啊，咱现场有这个阿信哦，吼、嗯，哎呀，跟咱介绍这個，这个深受大家这个吼喜爱欢迎安尼哦，真好吼。这食了的时阵哦，你就更加知讲，哎，好东西啦，真正是好东西啊吼。不简单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爸有听到啊，你就定位这个卡0800-5431。阿信，吼、嗯，头拄来定位踊跃的，
1: 哎俗啊，哎，够俗的啊，这个平时这你在迄内底吼，哎，有前面做氟西氨酸嘛，哎，氟西氨酸你若去便宜一定看得到，哎，一克啊还袂贵贵，你那有人
0: 做氟西氨酸是冲啥？
1: 哎，做骨碌他命哦。你那做化疗料，医生拢会叫你吃氟西氨酸。
0: 哦，
1: 为什么意思啊？你那做化疗料啊，哈，那个脑拢会开大波想，波想，你知道？等下开大波想啊。啊，无想氟西氨酸就是你第你家己家己想个做多出来。
0: 嗯嗯。
1: 所以你要看有诶化疗哦，拢会专门给什么痛？都又无想啊。那等下无想啊。啊，脑嘛无想啊。
0: 嗯。
1: 啊，嘴嘛无想啊。
0: 嗯。
1: 哎、啊，就医生拢叫你吃氟西氨酸。嗯。还有做骨碌他命。无贵，无俗呢。氟西氨酸一罐哦，便宜你买一罐那样吼。
0: 嗯。
1: 千一罐啊，今啊，即个去千八吧。
0: 嗯。
1: 没，我去千八。
0: 嗯。
1: 你买千八两千几，我不见。
0: 嗯，
1: 哎，氟西氨酸啊，所以咱内底想要南北最佳，
0: 嗯，
1: 我哋讲诶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啊，这个计小算足俗足俗诶，
0: 嗯，
1: 够俗诶啊，
0: 嗯，
1: 哎，伊我哋讲，人因外口有机店，一支伫咧放伫咧卖啦，毋是讲伫咧放，
0: 嗯，
1: 伫咧卖是2000-2800啦，
0: 嘿，
1: 哎呀，2800啦，
0: 系，
1: 哎呀，咱今日是三罐则卖3800，
2: 是，
1: 一罐好开则偌济，
0: 嗯。
1: 介绍炒个炒天个地，
0: 所以赢家就是咱的福气，
1: 哎、
0: 欸，真假哦，啊，所以咱的后边就是爱八阿班的啦，爱八阿吼，0800-5432-1，0800-5433-1，
2: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这支哦，这个产权公例有腾空管的啦。哦，无喙齿的啦，肌少症的啦，啊有癌症咧化疗的人啦，哦，这一定爱食。
1: 就你为完整的这基础营养素，
0: 嗯，
1: 这种的算含素食在家里，
0: 哎，
1: 哎，啊这基底伊有的那边做这种的泡解无食，
0: 嗯，
1: 啊无就一个青贵，这完全拢袂。
0: 嗯，这大家啉起来真好咯，迄、那个口感真好，口感真好安尼哦。所以这食物件就是安尼啦，因为你若亲像讲为人哦，都已经咧化疗啊吼，迄正经拢无迄个食欲哦。
1: 化疗是安尼啦，化疗都爱看你做几届啦，因为为人化疗做十几届，为人做二十几届，为人做四拜五拜，八拜拢有，每一个无同款。
0: 啊，就做这话都做一届，伊都冻未掉啊。
1: 一般啦，体质较歹，做一拜都有反应
0: 啊。系啊，
1: 反应就反应，觉得身体最后做。
0: 诶，讲要吐啦。
1: 啊，有的人基，有的人吼体质好吼。
0: 嗯。
1: 伊化疗做十几届嘛拢完嘛。
0: 嗯。
1: 诶，有的人体质好。
0: 安尼哦。哦，
1: 每家人不一定。
0: 所以我咧讲，迄就是那是要安尼，咱就是讲哦，爱身体，爱有迄个啥，爱有迄个生，破病本。
1: 对对对对。
0: 吼、哦，
2: 嗯，
0: 你就是爱有迄个元气什么啊之类哦，你改变。
1: 哎，你若讲伫你透早要泡一杯营养素吼，
0: 嗯，
1: 都嘛唔知要哪拣，
0: 嗯，
1: 啊嘛唔知什么好什么歹，
0: 是
1: 哦，我唔知去甲你拣一支，
0: 嗯。
1: 啊，你不管你内底微量元素、矿物质，
0: 嗯，
1: 啊，这个藻精蛋白，
0: 嘿，
1: 啊，这全部拢伫内底，这是最好的物件，
0: 嘿，
1: 啊，当然你也有食菜，有你拣有机条，拢知啊，
0: 嘿，
1: 绿藻、螺旋藻，
0: 嘿，
1: 伊这内底拢有，啊，内底都是这绿藻，
0: 所以有机店内面的这物件吼，拢是精选的，
2: 嗯，
1: 较早我冇走过有机店，
0: 嘿，
1: 较早咱这个做。咱若听友啦，台南、台中，台南、台中我拢走过，我拢走过。
0: 嗯，
1: 啊，较早台北一间我走，啊，台中有一间连锁的总部伫遐。
0: 嗯，
1: 啊，台北有一间连锁的总部。
0: 嗯，
1: 啊，个另外一间连锁的总部是伫，哦，两间总部伫台中。
0: 嗯，
1: 啊，台南遐有地方的地方性的，就两三间迄种的，我较早走过。啊，有机店因吼，因若要去甲有机店做啊吼。
0: 嗯。
1: 伊这连锁这种要求最严格，
0: 嗯，
1: 伊就是健康报告，因为有机点足侪拢是安怎，身体有状况的，再开始行有机点，行有机点的时阵，因就是要求讲啊，在健康报告上拢爱完整，拢爱非常完整。
0: 你那讲，所以袂使好各户人食量吼，各身体有负担，
1: 袂当负担，袂当。哎，所以因为有机点吼，有一个连锁是宗教团体，名我较歹势讲，我无方便讲吼。因拢会做家己的牌子。伊即支是做因家己的牌子。迄连锁，连其他的连锁，伊就是唔是做，就同款即名入去。所以一罐2000几块。迄个宗教团体迄、宗教团体即间伫咧敬啊吼。伊嘛是真顶尖。伊是佛教的宗教团体。那么因就是因有的是买去创啥个啥？我不也是知。因是有的买去。厂我较早嘛有教会哦，这个做有机店。魔鬼有机店呐吼。因为这个做宗教团体。我较早教这个做绿藻、螺旋藻，我拢教入去。教入去的时阵呐吼，因伫咧创啥嘞？因伫咧供奉在师傅。供奉在师傅。就是咱信宗教吼。拢会师傅，还有拢师傅。
0: 对。
1: 因即马来要去供奉供用在师傅啊吼。因拢买在藻类，啊，无就买在泡物件去用。
0: 一定爱选好的啊，对不？
1: 所以伊当初呢，我会记得我较早咧做外务吼，算我骨力啦，比咧咱台中遮吼，
0: 家己讲伊骨力啦。
1: 我讲我那骨力你知道？真正伊当初我做甲一间主管哦，一间生物科技公司的主管哦，即卖少年我拢讲袂听。看在我的做生技公司的主管，我算迄拢爱桥多摆吼，我叫多摆吼亚龙啊，我较即马个老诶，无拼掉，我耍了我跟你讲吼，我唔敢拼掉，尾后佫开40000几块个经理，
0: 算有感情啦。
1: 伊只奥多摆陪我行过吼，陪我行过一个过程吼，较早是安尼吼，较早算我较早我徛伫台中，较早徛伫台中吼，你若从最近恁咧工作有做白沙墩有无？喺伫个通宵，我唔敢开车，我较早嘛爱走海线，走海线，我较早徛伫个台中，即个做徛摊主家，
0: 你行遐即唔免高速公路扣钱啊？
1: 不是
0: 安尼哦，
1: 开车油较上，我当然无钱，开车较上，
2: 好多摆，
1: 我徛好多摆，为摊主徛一个通宵，沿路行沿路拜访，我安怎徛伊只？我徛伊红丸，再徛伊东路。再签刷刷的过这有做过这通宵过这有做过这有做啥有做弯力过弯力再过未弯力去通宵我拢安尼走沿路安尼走通宵通宵做沿路安尼走其中呢我想到我拢会骑我过一点就是骑倒摆我若骑倒摆吼中道时要落去巡巡看是不是店会当开花无有一届吼，我都伫咧宏源哦。因为当初我接的迄个区域吼，算生意较无较好，业绩较歹。我想讲爱拼，爱拼呢，算讲去当我少年，你知道？要走油房，哎，拢一个老神拜伫遐定调的。人讲较早电台指定店啥有诶无？拢老神拜定调的
0: 啊，对啦，
1: 无机会啊，对不？你要招金寿，我当初嘛要招中医金寿，招西医金寿。招中医有诶医生都无咧卖济，那有嘛人拢占掉呀。咱菜鸟你要多甲人迄落，要闹机会。
0: 说袂得咧，
1: 说袂得去啊。想讲来找一寡人较歹做。结果我即个伫宏源，我就中道时啊，我都来徛来说。我想讲，伊当阮公司咧卖绿藻，卖螺旋藻，卖藻类啊。我就去买两本册等下读，甲早咧这资料拢读个清清楚楚。
0: 安尼唔只系了解，
1: 爱专业吧？啊，像我读一科，我爱专业。结果呢，我就一届转下想讲，无，真好，这食素食的对食这藻类就赞咧，蛋白质我读个册嘛吼。微量元素、矿物质啊，这藻精蛋白跟蛋白质，这对人是最好最好的哦。佮包括一挂化疗，食这是最好的物件，真好物件。结果我那咧，我就转。第一红丸加桥都卖吼，所以，这间卖素食的，来你要食素食面，
0: 你迄个时阵素食的佫食会好，无简单哦。
1: 想讲啊，都中昼食食晚腰的啊，
0: 啊，佮啥要了解者啦？
1: 了解者啊！
0: 上个重要是安尼啦。
1: 开店计开讲啊！
0: 哎呐！
1: 叫开讲啊！我咧看伊个柜台客一关系，我大概白煮诶，绿藻啊！
0: 哎，
1: 我讲哦，头家头家，哎，这你有咧食这绿藻？
0: 嗯，
1: 讲有哦，我食足久啊，我拢食一摆，这直销诶，偌好诶！
0: 嗯，
1: 我看卖啊，我研究者。
0: 嘿，
1: 啊，甲研究，诶。啊！这个原料都共一斤诶，
0: 但
1: 讲美国已经原料咧，跟我再共诶啊！
0: 哎
1: 呀，你买这一罐偌济？哎，讲这一罐偌济？伊当初我会记你伊买一罐啊，一罐啊，加1000多块啦。好，我迄条我一罐起价卖1000几啦。哎，当我放回我拢放700。
0: 哎，
1: 哦，我就照实讲嘛，不要紧。放回放700。
0: 夸张。
1: 哎，伊讲哦，啊，这差多。我咧，我讲啊，我来讲。我即款上我你食，你食看卖啊！
0: 哎，华丽哦，
2: 收起来，
1: 一食就说真正，嗯，
0: 一搞袂人客，
1: 我跟你讲，因为业务吼，温清有偏爱钱，
0: 哎，
1: 我讲唔敢上一罐，
0: 哎，
1: 我家己咧食一罐，
0: 嗯，
1: 我专倒一罐分你食，我唔敢迄落，无这这爱甜
0: 啊，爱钱啊，
1: 倒一罐分你食，
0: 哎，
1: 叫伊直接讲，哎，你这物件袂卡歹，我咧买呢，伊讲来，我老名片而已，
2: 哎，
1: 我想讲老名片而已，啊，拢无卡好啊，
2: 哎，
1: 啊，结果呢？我昨向一讲，我讲啊，我一讲佮要走遐吼，我过来你爱食食面嘞吼。伊讲啊，我准备找你讲，啊，你中昼怪食面，你中昼怪食面，我请你。那
2: 来走，对啊，
1: 要请我食面。啊，结果食素食面，伊讲哎，你也袂歹。我话你讲，其实我唔拿你食，我吼弄你参加佛教团体，我弄个状况我真系舒服。
2: 嘿，
1: 好，
0: 八结啦。
1: 啊，我们来做团购。
2: 嘿，
1: 啊，你看哦。开始搞化解，讲我即间来给你买偌济吼，我爱当较俗的。
0: 啊，就知影好啊你。
1: 结果伊安怎叫你知道？伊讲你加加100罐来。哇，伊当
0: 真哦。哦，有机店一间叫100罐。
1: 有机店，
2: 应该寿司面。
0: 哦，寿司面哦。
1: 你加加100罐，阮少少一间要买100罐。
0: 哦。
1: 啊，100罐你要哪算？我讲安尼都，我怎叫迄落做叫配给伊？
2: 嘿。
1: 哦，会欢喜噶。啊，结果买啊！我伫阮公司吼，开会时阵，我那头家吼，怎讲啊？你这是什么店？啊是收钱啊？
2: 到底是
1: 啊？你是咧变啥？啊，咱公司都拢咧招药房、招药剂店、招中医诊所的、招西医的。
2: 嗯，
1: 啊，你去
2: 招什么？招什么？
1: 嘿，公司啊，登记的，登记的就做工商了。
2: 嘿，
1: 那些老工商啊，做什么？
2: 都无
1: 啊，你搞些什么？做什么？公司管的公司这怪怪，这是
2: 对对，
1: 哎呀，
2: 嘿，无正常哦，到底是有啊无啊？
1: 结果佫销量袂歹，
2: 嘿，
1: 啊，我迄当阵我才知影讲，原来因这样吼，啊，这有机店啦吼，因为伫你因为是
2: 产
1: 主要背之外，因为你公用舒服，所以真侪拢买去公用舒服，公用舒服，
2: 嘿，哦，伊迄算是。哎，多久进前啊！
1: 啊，这书嘛，拢会知。哎，我跟你讲哦，你看那书，那超20年前啊。我跟你讲哦，那书这真正哦，无了解你唔知。
2: 嘿，
1: 那真侪出家人啊，就是那书，你知道？
2: 嗯，
1: 那出家人啊，你卖看伊安尼出家呢？
2: 嘿，
1: 伊讲伊就是我甲用那素食面，嘿，用那地里开工我就知。
2: 嘿，
1: 伊讲那是足侪拢高知识分子呢。
2: 啊，
1: 还足侪博士级别呢。
2: 唔是讲想袂开才出街，
1: 是哦，迄真侪册读出关的，读到博士的，你买物件去食，伊是会
2: 敬的哦，
1: 伊是敬的咧，迄唔是讲迄个，唔是讲人出街人敬啥，伊是讲因出街人哦，啊当然会捌有知识，人要强用可以 OK， 但是伊会看，
2: 遐看伊内底成分，
1: 伊会看，
2: 嘿，到底这好阿歹，
1: 伊会看，啊所以因家咧强用书的，伊嘛拢袂青菜，拢就尊重书的，啊嘛拢袂青菜。物件经好诶，伊嘛不爱讲经败和输家，
2: 对，
1: 经好诶，
2: 我无好无教训去用打枪，
1: 啊经好诶，我嘛资料因看，
2: 嘿
1: ，OK，
2: 嘿，
1: 啊再安尼，即个叫100罐，
2: 哦，嘿，安尼算无简单呢，
1: 啊，阮公司在东叔啊吼，就讲吼，吼这阿宪啊，实在是认真，
2: 嘿，
1: 安尼人大家拢做袂起心，哎呀，我落去开我来迄个店安尼来做，
2: 嘿，
1: 吼。我讲路是人行出来啦，无迄条无迄条绝路啦，
2: 是
1: 路是人行出来。
2: 嘿，
1: 我较早拢徛倒摆，哦，那穿个西装，
2: 嗯，
1: 较早拢爱穿西装，挂领裤带，
2: 嘿，
1: 穿西装挂领裤带哦，
2: 嘿，
1: 哎，一支香蕉，啪咔，哦，好，贵宾啪咔，地安全无啊，贵，啊拢热天哦，啊拢爱积
2: 水，
1: 积水啊，啪咔哦，哦，啊刚徛倒摆。
2: 哇，安尼你真正有拍拼了对，迄唔是家己咧讲诶。
1: 啊，其实你讲我即马讲安奈是啥子人，其实到我迄当阵啊吼，我不要回想起来吼，
2: 系，
1: 我诶人也未讲怪，也未讲骗，
2: 是，
1: 啊都是实在
2: 在啦，
1: 啊，个人啊啦，有啥我就讲分享，啊讲到啥讲咧，
2: 是，
1: 啊过来，啊即马来了，翻头倒转来，咱伫你找遮诶物件，包括今日找这個，咱讲起来吼，就是安尼啊。过去咱也无迄落啦吼，啊，咱个嘛专业吼，啊，大家相信会过，
2: 嘿，
1: 啊，所以今日甲再甲大家讲吼，啊，要食食较好的，
2: 嘿，
1: 爱辛苦加些，
2: 是，
1: 啊，物件爱好，
2: 嗯，
1: 啊，来食，安尼是对咱个时代是帮助真好，
2: 是，
1: 啊，所以我今日再去找一支，啊，来甲甲阮朋友斗介绍啊，
2: 嘿，
1: 啊，物件未歹，我再介绍物件，
2: 对啊，你
1: 我嘛闹亏，
2: 你加些舒服拢赶快，哎，把都爱拣好呀。不是讲青菜在那是怎么吃？
1: 这来这藻类有诶吼，藻类是蓝极素，这来这藻类蓝金丹，
2: 嘿，
1: 营养素加遐，
2: 嘿，
1: 所以你要看那个营养标，
2: 嘿，
1: 伊来这先来下加，先有蓝加遐再好多下。
2: 哦，
1: 啊，我跟你讲哦，
2: 嘿，
1: 要清特殊营养字号，
2: 嗯，
1: 是专播伊诶一关一关给你验，
2: 嗯，
1: 嘿，安怎你讲？营养分析先出来，
2: 嘿，
1: 给你验蛋白质加遐，验虾米有加维生素加遐无？嘿，拢爱验。
2: 嘿，
1: 伊走了清一块白嘛。
2: 嘿，
1: 无大经你还去做实验，
2: 嗯，
1: 啊，还去做相关的动物实验、啥实验、细胞实验，拢爱做。
2: 嘿，
1: 个安全性测试拢爱做。
2: 嘿，
1: 走了清一几白，清特殊实验、特殊营养之后。
2: 哦，啊，唔是遐简单的对啊。
1: 你动作够好，清好清
2: 哦。系啊，讲起安尼我上去，安尼资料上上来对啊。
1: 今日想那个大家经济机，因为阮朋友一定或者包装有去上这特殊营养之后，
2: 嘿，
1: 啊，是标准的。
2: 是，
1: 所以这上这很难讲的，绝对。袂绝对有呐，绝对有保障的。
2: 嗯，
1: 啊，这都保证的。
2: 嘿，
1: 啊，袂讲咱嘴讲讲的。
2: 对，唔是凊彩的啦。
1: 是嘴讲的咧。
2: 嘿，
1: 还是真正拢爱照镜的咧。
2: 嗯，
1: 诶，一关一关爱过关的咧。
2: 嘿，
1: 啊，你讲人一关伫有机店卖两千几块，小老好多卖两千几块。
2: 嗯，
1: 你当作有机店在拍带。
2: 嘿，
1: 在诶，惊有机店的即做地势拢足悬的。
2: 系啊，
1: 诶、
2: 欸，
1: 迄拢到
2: 内底讲实在，平常时较无咧惊迄有机店，但是有诶时阵去看。看一下有啥卖啥物物件，哎，台底卖物件真正拢袂歹呢，
1: 迄拢有，
2: 拢见过，
1: 真侪拢有水准，因为我咧讲，
2: 嘿，
1: 去行有机店的，足侪拢地势足高呢，
2: 嘿，
1: 就是一挂，切，
2: 他
1: 提定起的，
2: 对对对对，啊，开对别人有要求，对家己嘛有要求迄种诶，
1: 真侪个，啊，所以你买物件买得去有机店嘛，
2: 嘿，
1: 那尤其是连锁这种个，因要求足高呢。
2: 系啊，
1: 我比我都放有机店，你个想说品质蛋糕都一样，大概想嘛在。
2: 对对对对 对, 對。
1: 啊，所以讲啊，人啊，因在地血管来修理管啦。
2: 嘿。
1: 哦，伊无你惊贵啦。
2: 对。
1: 加惊无惊无好。
2: 我就是要要求要好诶。
1: 系啊。啊，无人这一管的有机店要卖两三千块是要哪卖？
2: 嘿。
1: 系啊。系。都咪怕哪讲？
2: 对啊，我迄出定金啊，哦，你这台湾是多位啦啊？
1: 诶、欸，这人哦，嘿，伊唔是无钱，
2: 嗯，
1: 伊是爱食好。
2: 嗯，
1: 爱物件品质好，
2: 是
1: 啊，伊、哦、唔是开未起，
2: 嗯，
1: 啊、哦，伊这真侪有机店拢即落角度啦，
2: 嘿，
1: 啊，唔是开未起，爱物件有较好，
2: 物
1: 件好较贵就加
2: 买，嗯，
1: 啊，若物件无较好，佫较俗伊也袂买，
2: 对，
1: 哦，
2: 对，
1: 啊，所以你来看人有法度一罐外口卖两千外块，
2: 嗯，
1: 是原因的啦，
2: 嘿，
1: 品质有加遐，
2: 嘿，哎，唔是乌白开价呢，
1: 哎、欸，唔是乌白开价啊，
2: 嗯，对啊，像这种有机店伊内底物件，咱讲实在，恁那是个丢弃。去食吼，迄就知影讲伊迄内底品质是安怎。
1: 对，我较早咧放回放喺绿藻，
2: 嗯，
1: 我较早放喺螺旋藻，问问我绿藻跟螺旋藻，
2: 系，
1: 我较早咧放回吼，
2: 嗯，
1: 要求完强的资料，
2: 系，
1: 佮要求健康不够，
2: 系，
1: 啊佮迄个做包括微生物检测报告拢有，
2: 嗯，
1: 哎，遐物件拢过了，走路入去，
2: 系，
1: 较早你走的是安尼咧。
2: 哦，嘿，真正都是有较严格的、
1: 啊、对
2: 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嗯啊，但是咱讲迄绿藻、螺旋藻，啊，咱这内底是有迄个绿藻加
1: 褐
2: 藻，
1: 哎，啊，褐藻
2: 在
1: 管不
2: 啊？这藻是咧？
1: 绿藻是营养素，
2: 嘿，
1: 褐藻是多糖体，
2: 嘿，
1: 褐藻多糖，褐藻多糖就是咱你讲的吼，
2: 嘿，
1: 啊，即落做褐藻多糖的，咱哪有的人化疗拢会食褐藻多糖，
2: 嘿，
1: 啊，要去降低掉伊化疗诶，即落做副作用。
2: 嘿，
1: 哎，阿个增强你的抵抗力，
2: 是，
1: 还有喝澡，
2: 嗯，
1: 哎，我那个泡个一杯来，我这功夫
2: 啊，人家己都拎过，你安尼才认真，
1: 嗯，
2: 你是家己想要拎吧？
1: 来我来讲吼，你讲这个味吼，这个味啥来呢吼？你们唔捌过，讲啥物抹茶，你是会捌啊唔捌？
2: 啊，这拎开的跟他抹茶。
1: 哦，你是啊，哎、欸，这是绿茶的味呢，
2: 是绿茶的味啊，但是雕开跟他，有的绿茶吼，因为伊是海的吼、有一种。嗨，迄种臭臭味，但是这没有，
1: 这无啊，
2: 这无啊，
1: 啊，伊品质啊，啊，都接受有差，
2: 就是说，伊迄真正迄调料，
0: 哇，太好喝了，太好喝了，
1: 啊，你也看人做到这个品质，你也看，人一罐会当卖两千块都没原因的，哎，哎呀，
0: 你看一个上千一个，
1: 你若无若无这个品质，要哪卖两千块？
0: 哎呀，我这正好啉的，
1: 哎呀，啊，所以今日啊。这是应咱台中朋友的要求哈、啊，赵唐啊，啊，这个时候我恁记录记下。
0: 哎呀哎呀，
1: 啊，这但是这个时候都我都讲大组的哈，咱只配球五十组啦，配球的。啊，但你买啦。
0: 但是我咧讲啦，咱今麦这安尼吼，算今麦呢都是三罐三千
1: 八，三千八啦，
0: 啊，七罐七千六个，
1: 系啦，
0: 吼，都安尼啦，吼，哦，都安尼吼。后来，哎，这好东西，啊、这我爱个拎着水。
1: 啊，这植物的哈，没、做个较好的哦。这吃咖啡，这都靠干嘛？
0: 真的
1: 好
0: 喝啉的。
1: 啊，个吃个啊个会胖。
0: 系啊。这靠干。
1: 这拢迄落呢，这拢这料拢是迄落做氯康福西氨酸啦，啊，这做绿藻啦、褐藻啦，要做干呢，无遐简单呢。
0: 嗯。
1: 系啊。
0: 真正，
1: 拢在这呢。
0: 真正，啊，啊，这样咧讲，爱叫啉者，
1: 还无简单，所以人，其他人阮朋友我都卖较贵，对，这唔着你开玩笑讲。
0: 哦，后来，咱的好朋友爱着咱的这个，
1: 早体康，
0: 早体康，哦，早体康哦，
1: 牛磷罐啊，一罐啊，八百公克啦，
0: 八百公克
1: 哈，加外口的牛磷粉一罐白当啦，
0: 来来来，啊，你就电话个卡，电话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你好你好，
3: 你好，我买了牛奶粉，买两组。
0: 牛奶粉要买两组吼，来啦，这不是牛，这你
1: 这吼，啊，
0: 听有得啊，
1: 这植物啊，这植物，
0: 哦，安尼哦，
1: 听有得啦，
0: 啊，栽得啊，安尼啦吼，好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Hello， 你好 ，Hello，
4: 你好你好。
0: 来来来来，家听家听家听吼，哦，这安尼你个看定位就做一个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Hello， 哎，
3: 哎呦，欢迎来古林，
0: 来啦，这美国灵魂啦，这，哎，好啦，等下阿信就讲听有得啊，来，定位继续利用，定位继续利用，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来来，电话这个卡，电话这个卡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里、个、这里、个，咱、嗯、咧跑这早体康啊，这样、哦、我那喜欢咧啉，我较爱啉烧的，你知无、嗯？所以这烧的，无要紧，你温的都个拉老爽。
1: 以后你讲哦，叶绿素啦，还有做啊藻精蛋白啦，嗯，伊这袂受温度影响。
0: 没有
1: 啊，不离个哦、嗯，因为这是植物的粉底，
0: 嘿，
1: 泡烧的啊哈，嗯啊，伊这要做看。就是完全烧，你就先温水拿来，你也要
0: 吃。老酸，
1: 老酸，你也这个加烧。
0: 烧落去，嘿，我开始吃烧的啦。我
1: 爱烧。啊，为了啊，安尼蒙下蒙下啦。
0: 系啊，嘿烧的哦，拎起来哦，嗯，你来看，我个给你穿那个饼呢，哎、嗯欸，
1: 饼我都较无路
0: 了。你今仔食只藤红罐呢？
1: 不是啦，
0: 这罐拎落去，你
1: 都较不爱吃四修啊。我较、嗯、较我较不爱吃四修啊。
0: 哦。
1: 我的规矩头刀 OK， 还是细修
0: 啊？
1: 干
0: 嘛？啊，按头都头刀未记提起来。
1: 你又看我，我嘛拢较不爱食饮料。
0: 饮料哦。
1: 你又看我只酒，
0: 你拢饮咖啡啊？哎呀，恁恁两个同款呢。
1: 咖啡无得泡茶啊。
0: 嘿，啊恁恁两拢足健康的呢。
1: 我只酒你食饮料啊。
0: 对哦。
1: 我只酒食饮料，像我都，我是啊，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咱讲爱，咱讲反正都爱注意一下吼。
0: 嗯。
1: 你像许多人吼。
0: 嘿。
1: 我卖讲啥，我讲我那念就好了。
0: 嘿。
1: 我那年我拢讲吼，啊去检查啦，检查顺顺的啦吼，啊许多人吼，
0: 哎
1: 有拢会一个想法就讲吼，
0: 嗯，
1: 卖检查啦，那检查那结烦恼的啦，
0: 嗯，哦，
1: 啊这嘛知啦吼，
0: 哎想样嘞，人嘛是讲嘞，讲亲像讲话讲去两崩坑哦，啊无两无代志啦，啊愈两吼身体愈歹啦，
1: 啊这都我跟你讲啦、嗯，当然哪会当有迄个观念讲。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当然这种好啦。
0: 嘿，
1: 啊，不离个这东西，一个啊，常阮老母来讲未听，
0: 嗯，
1: 啊，讲未听我嘛未硬强要去讲去检查。
0: 讲未听，你不要秀谁啊下来呢？
1: 啊，我就讲安怎呢？我就讲讲了做用物件去吃，
0: 嗯，
1: 啊，都也做会当预防的预防，
0: 嗯，
1: 啊无都迄个，当然咱嘛拢知，你常我都三年拢会去大巡一摆，
0: 嘿。
1: 本膀胱啦，头壳啦，哦，像我总损，啊，包括这个做，这个做，诶，影像摄影，我总做，哎，我都总做，啊，看好深层诶，这个做拍咪啊机会吧，我嘛拢做，
0: 嗯，
1: 哎，我拢做，哎，我三年拢会损一届，
2: 系，佮叫检查起来啦，
1: 哎，三当拢会，啊，但是我跟你讲，四大人是安尼，四大人一般啊，食到七十几岁啊，我跟你讲，其实我嘛未想要讲一定爱
2: 一定爱去，
1: 一定爱要求讲一定爱去。为什么？七十几岁，搁食唔食几担？
2: 嘿，
1: 哦，啊那安怎讲实在啦？
2: 嘛烦恼诶，嘿，
1: 七十几岁啊，就是啊，这个做会当顾咱个顾好势，
2: 嗯，
1: 哦，啊卖讲这个做卖讲安尼爱拖，
2: 嘿，
1: 对吧？
2: 嘿，对对。
1: 真
2: 的啊，
1: 七十
2: 几岁，因为看人啦、
1: 啊，
2: 有诶吼，可能吼卖栽吼，对伊较好，啊，有诶是栽吼，可能那是知影讲吼，伊身体有虾米问题吼，
1: 对啊，
2: 哦，伊一直操烦哦，
1: 对啊，
2: 一直烦恼哦，等到安尼对伊身体更较歹。
1: 这种物件吼，
2: 嗯，
1: 跟咱咧这个做，跟咱咧这个做心理是有真大真大的关系啦，
2: 对哦，
1: 啊，那个排咪啊，这个心理有真大的关系，这个熟悉个，
2: 是
1: 熟悉，
2: 是。
1: 对嘛，真侪研究报告上咧
2: 对。嘿，对，所以那是讲，哎，当活了快快乐乐，
1: 哎，
2: 哦，无烦无恼，嗯，安尼就较无要紧。
1: 哎，对，
2: 系啊，卖去家己自找麻烦。
1: 没啦，
2: 但是像咱这吼，一个爱怕病诶，迄个爱检查起。
1: 哎啦，
2: 哎，对，
1: 咱来斗起，真侪人爱斗咧。哈哈哈！你
2: 知道，
1: 真
2: 侪人爱斗。是，所以吼，咱那是。
1: 咱给你损失，最主要是。
2: 惊咱
1: 真正安怎对吧？
2: 对，临时有啥物状况，
1: 对吧？哎，阿姐两边安
2: 怎？嘿，真正，
1: 真侪人咧靠人个。
2: 嗯，嘿，
1: 责任重大。
2: 你后边排较济，
1: 我排你大大，我到时你赶紧做大大。
2: 哦，第一国家，哈，
1: 啊，我这个博爱做诶。
2: 嘿，对。嘿，你这好不做做搞搞，
1: 我做个搞，
2: 嘿，
1: 都啊都啊，阿伯就做我伫楼卡在咧开讲，
2: 嘿，
1: 我过真快，
2: 对啊，过真快，哦，无嘛，想办法，赶紧做一个亲情，快到你挂掉，
1: 过真快，
0: 你较简单啦、啊，你即马看买不个认一个衫咧、啊，嗯，伊就过啊，
1: 过真快，我只要过就快，嗯，咱个人都，无啦，伊都吼，能者多劳啦，啊我都啊你呐教我过来，你嘛知影都，啊钱对来讲都无讲真重要，
2: 嗯，
1: 我都有教养着，
2: 对，哎呀，对，
1: 啊无当，对吧？探探咧，我看足侪啦吼，
2: 嗯。
1: 在网络的这些少年呐，啊，是讲在暴发户的哦，
2: 是
1: 哦，赚到你啊，多安尼，
2: 哇，
1: 车啦、厝啦、名牌啦、
2: 配
1: 大啦、表啊啦，哦，要修哦，
2: 规套拢来。
1: 嗯，我但是在想讲吼，
2: 嗯，
1: 这人啊，吼，这咱常常看到这种人，
2: 嗯，
1: 这种人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
2: 嘿，
1: 该做会做代志，
2: 嘿，
1: 刚有福利真好，啊是所有福利拢伫辛苦顶。
2: 哦，对啊，有诶爱看、哦，
1: 哎在无？
2: 嘿，
1: 有诶吼、
2: 哦，有诶是伊好业伊发达，伊会顾伊身边诶人，顾伊下骹手人
1: 啊，
2: 嗯
1: 啊，顾伊身躯边所有啊，这曾经对有稳诶人，
2: 嗯，
1: 但是有诶吼、哦，向阳赚到钱吼、
2: 哦，
1: 嘿，啊都拢袂记哩啊，袂记了了。
2: 嘿，
1: 未记你较早个斗三江的人，
2: 嗯，
1: 啊，未记你讲只身躯边的人，
2: 嗯，
1: 未记伊的同事，
2: 嗯，
1: 哦，啊，家己好就好啊，
2: 嗯，
1: 啊，我有当时
0: 真济安尼哦，
1: 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啊，我吼就坐客人车哦，
0: 嗯，
1: 加减卖应酬哦，
0: 嗯，
1: 啊，坐客人车哦，我当时啊，即马就啉一挂啊，坐客人车，
2: 嗯，
1: 啊，比如讲那走，比如讲客人车司机要走八十块，
2: 嗯，
1: 啊，或者叫一边走，
2: 嗯。
1: 啊，有当时啊，那有当时啊叫代驾的吼，
0: 嗯，
1: 我就讲，我给一百块哩，给两百块哩，
2: 嗯，
1: 因为吼，我常常咧想一件代志，看到新闻，
0: 嗯，
1: 为着客人车司机可能小可塞唔着去，
2: 嗯，
1: 啊，可能这個人嘛，伊就做有淡薄啊，做，有咧趁钱，做生意啊，吼，
2: 嘿，
1: 你那我都去甲客人车司机计较嘿。30块、50块，
2: 就这
1: 阿基，
0: 迄人的个性，
1: 去店的啊吼，
2: 嗯，
1: 好，
0: 就开落去，
1: 哇、哦，安尼我加枪也啊，安尼小费直直发，
2: 嗯，
1: 你有在条底下发小费，为什么坐客人车你无得发小费？
2: 对啊，
1: 这个你服务的呢，
0: 嗯，
1: 服务了也较歹，
2: 人还蛮服务的啊，
1: 对吧？
2: 赶快呢，
1: 啊，人刚人食头，人嘛是你，人也不是挑工的，有可能无说你的，
0: 嗯，
1: 而且即马拢导航下，伊嘛唔敢后边来，
2: 是。
1: 啊，小可坐迄落尔，人嘛可能驾塞车，也是安怎？等到人的好意，你人动作歹，
2: 嗯，
1: 哦，啊，敢冤家相拍，
0: 嗯，
1: 我讲这有当时人哦，
2: 嗯，
1: 所以安尼赚到钱，唔通啊讲，
2: 对，
1: 较早咱基层真系辛苦的啦，
2: 嗯，
1: 对不？那无这基层，
2: 嘿，
1: 那有通啊？你也当迄落，
2: 对，
1: 哦，啊，你讲，我常常有看到讲哦啊。车塞也好，表啊挂好，啥话袂吼？咱常常伫新闻事件看到，我心内拢会想讲，
2: 嗯，
1: 啊，你边个人敢对你做会好？
2: 嗯，
1: 你若好，大家做会好，
2: 对，
1: 哦，
2: 对，
1: 啊，但是往往真侪吼，
2: 嗯，
1: 家己好就好啦，
2: 嗯，
1: 边啊无你外好啦，
2: 嗯，
1: 我感觉讲这见仁见智啦，
2: 嘿，看得知啊，得知啊，这些人差不多安那，
1: 嘿啦，见仁见智，
2: 嗯，对啊，有的时阵吼，但是。与人为善啊，
1: 嗯，
2: 就算是讲像像你讲的，那种小费吼、哦，二十块、三十块、五十块，
1: 哎、
2: 嗯，嘿，有的时阵吼、哦，咱赶快呐，咱那是收着，
1: 嘿、嗯，
2: 刚收无赶快，哦，我可能开花一工呢，我会欢喜一工呢，
1: 对
2: 吧？对啊，咱好人，哎，几十块的物件，好人欢喜一工，咱嘛欢喜啊。
1: 我记我一届去，那、是去食饭啊，是啊，
2: 系，
1: 啊爱走三百几块啦，
2: 系，
1: 我看下真侪阿弟啊，
2: 系。
1: 靠近在底下的底下那个，我讲哦，
2: 嗯，
1: 啊，对我想着我洗车，
2: 嗯，
1: 啊洗车爱找，哎，今天找两百块块，
2: 嗯，
1: 我看应该哦，
2: 嗯，
1: 一家看就知啊，
2: 系，
1: 应该拢艰苦啦，
2: 系，
1: 哦，
2: 系，
1: 啊，就一直要找，因伊都开始讲，我讲，我要简单的就好了，
2: 系，
1: 结果伊嫌内底拢衰咧，
2: 哦，
1: 啊，较贵啊，所以还佫找嘛，
2: 系。
1: 啊，佮找我讲，啊，结果要找的时阵哦，我嘛无甲讲，我都拄啊要开下，安奈安奈哦，
2: 嗯，
1: 啊，佮要找两百，但是接过来，换接过来，
2: 嗯，
1: 还看得知啊，
2: 嗯，
1: 迄嘛无讲真好贵，
2: 系，
1: 我讲哦，免啦， 来就做去买只凉的来吃。哦，哎，恁这几个去买凉的来吃。我无啦无啦，我那早量没，恁去买凉的来吃对。嘿，啊伊，人伊安怎嘞？伊就是要甲收钱的时阵，哦，啊结果就讲这做变歹势，本来的阿弟啊无讲好势，啊阮内底拢甲你说落啊，较歹势。哦，啊，迄个做看你，人以为咧讲用看你，看你要互我照迄个介绍，还是讲要互我
2: 有说落这钱？
1: 我不要紧，不要紧，转互你不要紧，不要紧，恁脚手嘛正咩？啊，煞来讲，啊，找恁两百，我讲，唔，恁修改掉，修改掉，恁去食凉的。啊，我看伊个表情哦，感觉咧。真感动啦！
2: 对，
1: 我看，咱看到真感动，咱
2: 就
1: 欢喜啊！
2: 就迄个无借钱，
1: 无借钱，但是
2: 人的对，就过欢喜就感动，
1: 就欢喜就感动诶啊！啊，咱看到嘛爽，对不？
2: 对。
1: 啊，你讲，底下你家己清查下有诶无诶，啊去对人咳对人啥？
2: 是。
1: 啊，即基站，嘿，你那无去讲回两百块，因就欢喜干，欢喜干病诶，
2: 对啊。
1: 可能爱讲几个月，哦，人去讲两个节，人去哦，爽几个月，啊。你去到什么场所啊？底下话，人家咪跟你讲几个话？
2: 没有，
1: 对不？
2: 差侪啊！
1: 哎呀，对不？
2: 哎呀，
1: 哎呀，啊，真侪拢看外表啦。真侪拢看外表，外表呢？外表呢？哦，呢，哎，一条表啊，破百万呢！啊，啥？哎，哦，当时我都
0: 假贵假怪，
1: 卖工人假贵假怪。
0: 几贵几贵，我认为拢几贵几贵。
1: 卖工人几贵贵，应该是讲哦，
0: 有还是你有诶？
1: 无，你应该是讲有人有诶，造成你生本来蒙面，啊，卖看清，但是这都每在人诶个性啦，啊，我是感觉人吼朴实，
2: 嘿，
1: 哦，你常这做阮真卡吼，加做诶，吼，长五外做咧呢，你看个
0: 千千坨啊，
1: 我咧讲，你扣你做。
0: 哎呀，
1: 你唔知伊哦，你唔知伊规个个性格规个
0: 个，对啊，看未出啊，
1: 看未出啊，
0: 人喺度足低调，
1: 唔是，伊嘛唔知钱咩啊开，伊嘛唔知什么有做咩啊摆，伊嘛唔知什么有做咩啊摆，
0: 开未落啦，
2: 即做布啊，我去教伊开，
1: 即伊嘛唔知，啊就是啊，你讲叫伊开伊嘛坏，哎，你叫伊开伊嘛讲啊买，迄边无差要钱，啊就是这种诶吼，有当时也是较怕生诶所在啥，好条件啊！
0: 哦，对啦，好，
1: 放机会放好件啊，阿件啊吼，甲摆了了，有真正出做这种，
0: 对，
1: 伊就家己已经习惯啦，习惯啦，伊当然无经济压力，但是伊迄种土地嘛，啊，辛苦现金都还好嘛，啊，当然伊那边就被一家家都有啊，你开不了你，啊，但是伊就迄落那较早人弄个那啦。啊老有经啊，求教养就好。但是我听在你讲哦，咱在啊听这部时段哦，我拢真希望大家拢变贵死人啊。对家己较好诶。钱啊，卖讲要老话就经啊。啊那咧，家己安尼快乐啊过。人少佚佗来个佚佗。爱食啥来个买啥。啊卖讲安尼钱挥泪开。啊要。名牌声安尼要请呀，我感觉讲迄无一点较快乐啦。
2: 是
1: 哦，你若讲安尼，有当时啊有能力啊讲倒三工子，你有感觉足快乐诶。
2: 是
1: 哦，对不？
0: 哎，这是真正快乐。
1: 你快乐啊，过来都，你比如讲哪什么过节过日啊，大囡啊拢会哇怪，好像哦啊，有当时啊蛮免人请，咱家己客气出来啊，叫大家等下食饭，就上来个包红包，人咱家己送哦，有够用，有蛮好，蛮快啊，蛮免计较啊。对吧？咁就一定喺五万工，人包我来嗰啲，系看人啦，看人啦，嗱当然老人要包我未歹哦。
0: 但是我看可能有较难啦。
1: 我拢包人嘅，
0: 系对啦，即已经包惯事啊，
1: 包惯事啊，所以讲即就即看人啦，都你讲嘅，我当时啊生活是安尼啦，快乐，卖烦恼。家己身体够用，安尼也过生啦，真正过生。
0: 都咱那种特工哦，用来做一寡，互人安尼吼，带来欢喜的心情吼。你唔知呢？咱那像你讲，像你头拄安尼讲，洗车，就加200块。凡是你那是无通，你讲，我200块唔理的。我无要甲你讲诶，我讲因的心情会无好。你家己嘛心情不好，
1: 你家己嘛气，
0: 系啊，
1: 对不？
0: 你看你唱安尼时，互因带来因的心情好， 一规工哦，伊对人个服务个心情嘛好，
1: 心情嘛好，
0: 系啊，
1: 你看，嗯，任何伊心情好，伊心情好，伊嘛快乐规工，啊，伊影响个人客嘛快乐规工，
0: 对对 对, 對、
1: 啊，哇，对啊。
0: 这就是探
2: 了钱，
0: 做
2: 善事啊！这
1: 个这两百块了，咱卖
2: 讲咱
1: 做
2: 善事，嗯，
1: 咱赚到足侪人的快乐，
0: 对对对，
1: 都够啊，对不？何必要人看个亏也卖卖了，对不？
0: 是啦，所以安尼等你提2000块我啦，
2: 好啊，快乐起
1: 来！你要创啊，你要创，
0: 好啊，快乐！
1: 你开车呀？还是啊，向我拖车？
0: 啊，好啊，快乐
1: 起来！
0: 哎，你看，
2: 礼拜
0: 哦，礼拜嘞吼，哎，安尼我那有通好 A 掉嘞吼，啊，好啦
1: ，A 掉，安尼话甭讲对不？一杯甲啉落，
2: 甭啉
1: 对不？
0: 哎，真好啉嘞。
1: 我来这今天，今天吼最主要介绍这是安尼哦，真侪时到这数据阿唔捌，拢会甲问，
0: 嗯，
1: 啊，其实我拢甲讲哦，你去药房买，甲讲买爱植物奶，啊，经济比较好。
0: 哎，我讲哦，起码人家讲哦这。过大脑有无？护脑，护脑力，防失智啊！讲这是原来植物性的饮食。
1: 啊，这有影，这有
0: 影。系啊，你要看讲像安尼，啊，咱这啉这植物奶，这就对啊，对不？真的啉哦，你要看，所以对这食的食物，下当来维持的这个啊脑袋灵光，这非常的重要。
1: 对对对。
0: 吼，啊，所以讲食一个青菜啦。
1: 哎，咱讲起来吼，
0: 嗯，
1: 我们朋友要叫我讲这啊，
0: 嗯。
1: 我拢叫伊讲物件先我看，
0: 嗯，
1: 啊，啊，我食看卖啊，
0: 嗯，
1: 啊，我再三要讲个多，
0: 哎，
1: 啊，因为阮这朋友
0: 爱物件有好啦，
1: 阮这朋友本来就袂好白来，
0: 嗯，
1: 迄有诶想来啥，
0: 嗯，
1: 有啥物有这条菜业界拢有一挂人叫我看物件，
0: 哎，
1: 啊，看物件我拢要求一件代志，
0: 哎，
1: 我看本体我怎我都知，
0: 哎，
1: 啊，本体来我一定食看卖啊，
0: 哎，
1: 因为吼顶头写诶吼，
0: 哎，
1: 加这有做做诶吼，
2: 哎，
1: 无一定共款啦。哦，无一定系同款啦。
0: 咱
1: 讲实，啊有愉快，无愉快。
0: 嗯。
1: 我未富哦，嘛无。我咱讲实在。
0: 嗯。
1: 啊，无一定系同款。
0: 嗯。
1: 啊，所以我咧用一定系食看卖啊。
0: 嗯。
1: 啊，你像我安尼，像我咧，咱你食这你甲想哦。
0: 嗯。
1: 你食着迄咸杯啊，咸杯哦。
0: 嗯。
1: 迄就是藻类。
0: 嘿。
1: 哦，迄就是这个叫啊绿藻。
0: 嗯。
1: 迄个绿藻。
0: 嗯。
1: 加工绿藻诶。
0: 嘿。
1: 你要看这物件都爱食啊。
0: 啊，真正好食，真正好食，够爽，够营养啦。啊，所以讲，咱的好比这安尼都爱也要食啦。哦，安尼若不要食哦，嘛无法多呢。所以顾身体，咱讲
1: 真。
0: 跑嘞跑嘞，
1: 因为糖分的人哦，
0: 嗯，
1: 糖分有当下是你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不平衡，
0: 嘿，
1: 哎，会疼起变，
0: 嘿，起起落落啦。
1: 那我来讲哈，咱这里都有锌，
0: 嗯，
1: 啊，有这有锌啦哈，啊，有这有锌啦，有铬啦哈，
0: 嗯。
1: 其实这微量元素你吃得了哈，
0: 嗯，
1: 也可以帮助你的平衡，
0: 嗯，
1: 所以有的人在你吃这些时候感觉，哎，我那有吃血糖诶，较稳定，无吃血糖较未稳定，
0: 嘿，
2: 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你这杯来对，这微量元素拢在来对，
0: 嗯，
1: 所以你在你吃的时候，
0: 嗯，
1: 有的人血糖未稳定是微量元素，
0: 嘿，
1: 而且藻类来对微量元素佫天然来好吸收，
0: 嘿，
1: 所以有的人吃来感觉，哎，血糖也较稳定，
0: 嘿，
1: 这就正常诶，
2: 嘿，
1: 不是这个物件搞。是料客实在安尼
0: 尔，哦，
1: 我未讲伊外教，
0: 啊，即
1: 个呢伊料实在安
0: 尼，料实在啦，
1: 有遐物件，有遐物件都好安尼尔。
0: 所以我就甲你讲啊，像
1: 你咧，
0: 像你咧萝卜缨，我嘛是讲哦，你无咧外教啦，料实在啦，
1: 那就料实在，那你咧外教，
0: 对对，
1: 人无咧外教啦，天较教啦，你相信我啦，真
0: 正
1: 啦，人无咧
0: 外教啦，真的啦，真的，好啦好啦，来，咱的好朋友吼，咱这里啊。
2: 早体康，
0: 哎，早体康吼，这样呢吼，咱基本上就是安尼，三罐3800，
1: 对对对，
0: 吼，7罐7000啦，
1: 这外口三罐爱7800哦，
0: 哎，
1: 这三罐要7800哦，
2: 正常介绍，
1: 正常介绍7800
0: 哦，啊，咱这是要大家食健康诶，
1: 哎，
0: 所以尤其你那是有糖分呢，哦，啊，你那是讲啊，成有身体的作虚弱诶，肌少症诶，哦，啊，人都安尼拢食袂落去，三肌落休，吼，啊，补物件都补袂赢，啊，你营养都无法度吸收啊，啊，你人愈懒愈神啊咧，所以你这个泡来食，
1: 会
0: 再泡者，搁点心搁食者，哦，你都安尼直接食的时候，你会感觉，诶，无同款哦，真正无同款哦，所以咱亲像头拄咱的卫兵伊讲，诶，这种的物件确实好物件，好东西啦，伊讲哦。真正只有吃过的人就知影，
1: 你咧吃袂胃啦，
0: 袂，
1: 诶，这类物件袂胃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嗯，拢无迄个甜甜的安尼啦，无安尼，啊，佮啉起来佮好啉，
1: 吼，
0: 后来0800000
2: 5431
0: 0800005432
2: 好，
0: 爱着咱的这里。
2: 早体康，
0: 早体康。
1: 尤其你啦，油脂较歹啦，
0: 嘿，一定爱食。
1: 我真鼓励你食这种就不行。
0: 嘿，
1: 我真鼓励你食。
0: 靠营养啊，
1: 啊，不是较无负担。最重要不负担，
0: 对，對哦、所以为人唔知道有糖分的人啊，啊，就去外口乌白牛奶买来吃，你知啊？吃吃，迄就是让你的油脂负担，
1: 油脂负担比较大，
0: 哦，这个足足麻烦的，
1: 哎，
0: 足麻烦的哦，吼、嗯哦，所以吃物件爱足小心的，哦，足小心的，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来啦，这不是牛奶粉啊，无无要紧啦。哦，阿信讲无要紧啦，都讲。
2: 迄虽然是用泡的，但是唔是不了。
1: 进来就听，不要讲啊！
0: 早体康
1: 啊，
2: 营养素，早体康，
1: 听有得啊，营养素买
0: 晒啦。听有得啊，听有得啊，吼！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来个听者，个听者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哎。
0: 来来来，个听个听，这样呢吼，较静静个听这样呢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好有机会，好不得了，好难比，大家拢健康哦，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3: 我个别，
0: 来来来来，个别讲古连棍啦，啊，无要紧啦，凊彩啦，阿信讲无要紧啦，哎，有收到就好啊，有收到就好啊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Hello， 你好 ，Hello， 来来来，各听各听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4: 嗨，嗨，
0: 你
4: 来几组？
0: 你马要几组？嗯，安尼哦，哦，啊，你那输人唔输阵嘞吼，紧卡电话嘞吼。哦，来来来，紧个听嘴，紧个听嘴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这种的这伫咧食的时阵哦，你家己会去感觉啦。哎，姐姐讲含基底嘛较好呢，好处真多哦，真正好处真多哦。啊，所以你爱要食啊，阮这样、哦、算也要找这个物件，和咱的好朋友啊，恁都完了爱要食啊，那不要食吼，嘛无啊多呢，吼、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4: 喂，
0: 我有，
4: 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来来来，这样呢，都要给提两组啊啦吼，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啊，所以你要看未来规箱牙的吼，哎、欸。
1: 这一般吃吃，个别拢夹龟心的
0: 啦。对啊，就大细人拢吃嘞。
1: 哎，一般吃吃，个别拢夹龟
0: 心。系啊，
1: 你常因这有机的嘛拢夹龟心的。
0: 系啊，
1: 因这因外口在那边嘛拢龟心的。
0: 你看恁那一叫，伊讲要叫一百罐米大嘞，一开
1: 叫。早嘞是叫物件，
0: 真正。一开叫要叫一百罐，就吃了好啊，知啊。
1: 伊这人这话吃数学，伫你讲讲数话。
0: 哦，迄、那个你也蛮好听啦。哦，无讲啦。哦，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啦。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你就安尼一盖个泡咧，四汤匙啊，我感觉。
2: 嘿，四汤匙啊，
0: 四汤匙啊，那个拉拉咧，吼。
2: 嘿。
0: 数时间未过哩安尼。
2: 嗯。
0: 哦，我头拄啊，你看泡三杯呢，卡就偌紧呢。无温身体泡，唔是我。
1: 哦，你好。
0: 嗯，我是一矿温肾清。
1: 哦。
0: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5: 你好，
0: 还有，来来来，各听各听吼，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6: 哎，
0: 嗨，你好。
6: 大
0: 桌
6: 订两桌好不好？
0: 大桌订两桌啊吼。来啦，你个看，这样呢，大桌订两桌啊啦，大桌订两桌啊，你个看哦。
1: 这咱讲起来，那下百回吼，
0: 嗯，
1: 啊，这种物件，这真正是都。啊，这最主要嘛是，不是感谢吧？是感谢阮朋友，以及感谢到咱的听众朋友。
0: 系啦，
1: 是咱的听众朋友需求叫我倒吹，我去甲吹。
0: 嘿嘿嘿，所以咱好朋友，哎，今麦有吹到啊，你都。

0: 这大组两组啦，提落去吼，大细人都来吃吼，吼、哦，开心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哎、欸，对对，当然了，哎、欸，这种都出来修复复的，
1: 两千空二八年，
0: 哎、哦、呀、欸，修复复的就对了哈。嗯，08000543321，嗨，你好，
2: 空
0: ，Hello，
2: 我，哎、欸，我要一组给。
0: 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后来咱的好朋友爱着咱的这
3: 早体康，
0: 嗯，对，嗯、我咧等候你讲你，哎呀，安尼唔知多好，啊，电话就个金卡，0800
3: 531，
0: 所以电话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哦，啊，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嘛，感谢阿信哦，这样的较好的物件哦，吼，谢谢。0800053008000543211。喂，
4: 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嗯，嘿，啊，甲恁讲哦，一人一组尔，来拢要相相对对，搁要万年富贵安尼哦。嗯，来来来来，好来，甲听甲听吼，0800053008000543211，0800053000，所以咱的好朋友电话拢已经继续个利用哦，咱的早体康，大家尽量拢安足好了，足亲切的安尼吼，0800053021，所以才多加利用，为着咱的健康哦。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的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100多年来，宝岛遭遇过10几摆水灾，30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2世小镇内面，后天厝林立伫个精致。
6: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是健康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安装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包地红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波、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站、大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

很丢等灰空半空空空go go 空半 Q 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也必写起来对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家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家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拍摄卖更快跑通拢一直互相对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共小姐阮拢伫电话边仔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房挂三品爱情兵酒春红酒大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都不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到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头寄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挂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不忙在我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不过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一个巴掌内面包个阿布共款。五十六十一直到一两百栋古但这名女子端午节买来八百张竟然开多少大家敢知开十二万呢可以说是历史上上最贵的百张因为他去拄到诈骗集团台南市一个六十多岁胡丁堂在个电视顶边看到这粒料吃丰富真澎湃又真好吃的肉粽想买买对方传一个假电话要求点进去填寄送的资料结果一点进去就接到自称是邮局警官的电话公开向身边真正以及又用到订单错过的理由开始向富人人洗脑怪被害人去操作帮助银行就安尼，富人人靠着内底钱，偷偷啊一直向转走去，损失十二万块。十二万块提过手，要无帮助，继续要求富人人来汇钱。被害人拿回之后，来到玉屏邮局，准备要再次汇款。徛伫咧提款机遐操作，邮局的人感觉真奇怪，奇奈领钱领遐久。而且看起来面色无啥介自然的，这个可能有状况，马上联络警察教会关心，并向富人人解释，你这是诈骗的，要来甲你骗钱的。药品派出所赶紧赶到现场，用被害人说明诈骗集团使用的办法以及相关的案例，当场拆破骗人的剧本。到这。富人人家清醒无继续汇钱十二万块要来买肉粽钱没去了肉粽连皮都皮都没

水果摊头家娘准备要来收摊，结果一个查甫人为后边边偷偷行过来，然后这个被导游的玻璃给他夹起来，好直接为头家娘后刀口做个砍落呢，加多那攻落，那玻璃给他脆鼓鼓。当场将头家娘下钱的钱包啊，直接抢走。吼、哦，这个实在有够可恶！用这种方式来抢钱，真正有恶迹。这是伫咧高雄市凤山国会分发生一件强盗的案件。53岁，姓李十波人，欠人家借钱，真需要钱。一日间暗时7点过，姓李男主。事先准备带导游的玻璃杆啊，然后骑机车来到凤山的平顶路甲光华路路口这个水果摊附近埋伏。快到54岁，水果摊头家娘姓肖女子，发现伫咧整理物件，玻璃杆夹咧，夹起人的后壁，为后刀口大人做甲喊落，当场将头家娘压制抢走。内边有34,600元现金的，以及手机的包包，然后骑机车逃走。头家娘惊一个，但是后一秒马上大声喊救人，抢劫哦，救人哦！过路边上，姓郭和姓顾男子看到，马上骑奥托拜约起哩，上空一路约来到光华路路口，民众成功将姓李嫌犯甲抓落来。这回将人压制在地，中校派出所民警也已经赶到现场，将涉事男子逮捕归案，并查扣抢劫的工具。涉事女子向公掉头，送病院做治疗，真好加载，人无啥要紧。警察用强盗罪将嫌犯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检察官侦查了后，用强盗罪起诉。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跑通。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安排一本歌，上君心迷迷。

彰化县参北乡中山路一段大一线的路边，最近正在做人行道整修工程，想不到这时间土卡一凹下去，离这个土卡边无十公分，竟然有一条加速杠凹下，加速杠就断去，当场加速直直喷。正使人惊吓的是，附近无三十公尺远，就是加油站。好佳哉，消防队员及时来处理，才无发生重大灾难。这条向乌灯的天然气管线，只有待伫咧土卡差不多五公分深，含法律规定要求的至少五十公分，差有够侪。导人即期天然气公司唔管民众死活，安尼乌白大讲。这条讲是江景一间新开播的洗衫店施工，但施工单位和县政府拢无提早掌握到加速工待伫咧倒位，一挖落去，才会来喷加速。对面就是加油站，离无到三十公尺。天然气这是高风险的公共设施，但是加速挂线拄着火车来倒火，效果不堪设想。彰化县县政府经济绿能发展处五月十二号接到天然气供线启用乌灯的通报，马上派员来了解。施工单位发伫一当前申请路段地下供线的图，但这段时间天然气公司马上增加加好接供的工程，造成进行申请的图含现有的状况无同款。加上时间进程无阁再次确诊，才会来发生乌断天然气管的代志。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靠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平，花桥冰波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行光行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目甲飞来飞去，抓袂着。周俊宏，花桥冰波地方馆。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缘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波地方馆。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专门家的固药剂、固筋骨、固膀胱、治酸痛、花桥斑中丸。腰子功能不好，叫两百，放叫臭叫险，高叫一面起来放骨就变叫，常常变数走白腐爪闪出来，紧接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腰痛的指数较悬，紧接花桥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紧食花桥斑中丸，放熟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各隔20粒，两三顿好利利。好难用，壮命有动头。周俊宏花桥斑中丸，南国林馆指定药房，宜兰乡中山路派出所当兵兵清华药局，土库中山路土库市场口。天秀洞邮局，火林关到达市中华路马祖庙岔对面武定邮局，到南武关街顺安街路口三角窗金安洞邮局，北港中正路马祖庙后龙会边兴兴邮局，西堤地金行对面一兴邮局，南来乡中正路真爱邮局，后背林山路民族路路口端发邮局，文林关仑背信息路电信局正对面50公尺中爱邮局，未了中正路马祖庙口向北新泰安邮局，文林关赤塘中山路马祖庙边二号邮局，要指定邮房一定要请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99-089。一个歹人走来抢劫，结果规条街啊，大家众人全部出动，做伙将歹徒压制在地。南投市有人戴鸡头罩、戴帽啊、挂口罩，趁金麦店头家娘准备要关门的时阵，冲入去控制头家娘，佮将铁门救出来，抢走店内金麦。过程当中，头家娘趁机会逃走，大声喊救人哦，抢劫哦！附近的民众听到，大家全部叫我来，要来抓人。根据了解，33岁，姓柯十波人，伫咧外口欠人真侪钱，锁定传统金麦店要来抢劫。暗时啊8点，来到南投市民族路金麦店外口边，详细观察店内营业状况。等甲头家娘行出外口，准备被救铁门休困的时阵，快速转过去，将头家娘直接塞入店内。佮将铁门救起来，将家己和头家娘关伫咧内边。头家娘大声喊救人，出来来抵抗，并在细裤男子抢劫犯的时阵成功逃走。附近的民众一听到讲有人抢劫麦店，马上走过来，有人报警察，有人准备抓人。一看到歹徒走出来，众人马上将歹徒压制在地。等待警察到归抓人，歹徒放地伫咧民族路公馆邮局的顶下卡，隔壁就是金马店。店内邮师4-5个大拢走出来看，提手机来摄影，另外一堆人围咧边啊看，总共1、2、3、4、5个人做伙将歹徒逮伫咧涂骹买好叮当。警察调查，涉案男子挂手套、夹水果刀啊、夹钢腿啊、模拟枪、甲手电啊火，过来戴鸡头章、戴帽啊、挂口罩，刻意打扮才来犯案。可见这是有提早计划好势，毋是临时起意。南投县警察局就讲，接到民众报案了后，马上赶到现场，嫌犯已经被民众做伙压制在地。警察将人逮捕归案，用强盗罪依法发办。案发当下，真侪围观的民众做回来压制歹徒，一旦公示一呼百应。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泡通，0800-0599-089。继续来听歌，单排单小魂为你唱一首歌。

天气正点大，吃一粒冰凉的西瓜，清凉消暑。但一部分的人并不适合吃足济足济西瓜哦。肾脏科医师林宣正伊讲，七十岁有慢性腰椎病第五期的患者，天气热，中昼时啊，竟然吃半粒西瓜，吃一周感觉真好吃，就安尼一周过一周，整整就好吃半粒西瓜类。结果来到下晡，竟然喘加无多多白白。两只脚挂水水肿，哪咪久咧，足紧久咧。去看医生，先看照电工，两边的细胞全部拢是白布的，紧急送急加护病房，挂治疗剂来抢救。一直到隔天早起，才脱离危险。吃冰箱的西瓜，这么好吃的西瓜，为什么会这么危险呢？医师指出，西瓜含水量高达90%，也就是讲，一粒五公斤的西瓜都有将近4600cc 的水分，超过一般男性一天需要水分。对着有志健康的人，上过侪水分会透过小便来排毒，但是慢性腰椎病第四期、第五期患者。还是当地西药剂的神药，药剂功能就参照派去的抽水站，水结拜却排不出去，只好累积伫咧体内每一个所在，累积伫双脚、两只脚头的水浸，啊那积伫咧腹肚叫做腹肚灌水、腹水，啊那是积伫咧细胞那是做水灾惨嘛，会腹肚喘气，腹肚都白白。这也是很多身体去用杀入加护病房主要原因。除了水分以外，西瓜虽然不是吃非常多的食物，但是一嘴刷一嘴吃到半粒西瓜都结结落了，就可能吃到将近3000毫克的吃。慢性腰椎病细心身体每天的吃都要控制不能超过2000毫克，胃内边食那是伤过济，脚手会麻会无力，较严重诶，心跳开始乌白跳无正常，心率不整。啊，那是搁较严重诶，有可能心脏怎停起白跳。慢性腰椎病以及肾友，并不是完全袂当食西瓜，是即个分量一定爱食，啊，搁食诶时机爱对。另外，唔通甲加做高食大点，一饭饱嘛唔通直直食，西瓜食唔通过掺糖。你是一家人，大家欢欢喜喜坐伫咧食饭桌顶食西瓜，结果暗时啊，阿公说因为急性诶气泡水浸，从杀入加护病房，三高慢性病、腰椎病患者食食拢爱真小心。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报馆要考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类，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蓝白王水霞袁小迪四名的短歌

0: 进广告。
1: 阿伯阿伯，啊你人是安怎哟？你等你艰苦吗？
0: 无啦，未艰苦啦。
1: 啊，就是迄个脚哦，我脚哦，脚背、手背啊，拢爱麻麻。进前去检查，医生讲我好加在无糖分，啊嘛无得着神经，是这个血流血流动、血流循环不好引起的。阿伯，安尼你的状况，甲进前阮迄大姨同款呢，伊嘛无糖分，啊唔过大咧，脚背、手背麻麻。讲哦，迄麻甲吼，互伊坐也毋是，徛咧也毋是，拢安尼麻麻吊吊。你讲疼吧，无够疼，啊，就是怪怪艰苦就对啦。结果阮大姨听朋友介绍，报伊去买这个九寸红的大通一号，讲吼会当清血球、通血路，血若流掉会通顺，它的就会通，血更有弹性，血滴上。就会顺顺顺，就袂安尼麻麻。结果去买来食，阁真诶呢！一段时间过，好亲像好去安尼。阿伯，你嘛都爱去买来食看卖？血流血油重，血路循环无好诶。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路，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去诶，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赶紧按一声，阿妈滚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碟，成交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然后较贵挂，则该站，食好好合理。阿妈赶紧按正歹发，中好的针雕，赶紧甲治好。血流血油重，血流循环无好一把，大通一号加两三克啊，血流清清清都白把。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巴，赶紧甲治好。血流血又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的好，真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代价，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的，我那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接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家一手的把，血路加袂过，食大通一号则袂把，中风过原来紧食。尤其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紧，会动脑筋呢，拢是这动脑筋就惨啊。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筋较紧。去未中风，脑血管拄塌诶，一定爱随食。家己原来骨力复健，拍会通，恢复较好较好手。拍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骹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食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哦。
2: 就是解食的家属吼，也半夜起啊。
3: 跟你解释什么不？
2: 安尼我解讲，我这脚腿只一粒那流的安尼。啊，我起码吼得吃啊，起码食到起码安尼个定哦，拢无去。
3: 食到拢无去哦。
2: 哎，安就是药效。
3: 阿母安尼食几克啊？
2: 我安尼食七克啊。
3: 食七克啊，吃大粒，安尼拢无去哦。弟弟讲伫脚腿，
2: 讲就听你个节目嘛，你拢定咧讲流会无去啊。我是心肝来想讲，菜也无，啊拢得去买来吃，也会感觉得消就消，我今物就消无。
3: 伊食会豆豆嫩豆豆消啦。
2: 嘿，啊无去念吼，逐工都安地甲路地甲乱乱好几十年啊嘛。
3: 何总真正甲乱乱几十年啊，要是安尼，
2: 嘛是平安。
3: 啊，食加数。
2: 你吃你的家属吃吃跟会用安样用地销大声地软软啊地销销到尾也真无去安尼安那一款物件晓好吼。
3: 等在伫节目上条条你甲大家讲的啊，留你吃会豆豆销啊。
2: 啊，我嘛咧吃你的迄个大通一号。
3: 大通一号，阿刚有甲你改成啥物？
2: 有啊，大通一号我本来脚拢足麻的啦，爬起来拢足麻的，啊有时啊你困麻麻，啊起码拢袂麻。
3: 都未拔啦，嗬？
2: 系啊，啱拔拢冇啊，啊我就是就系个心脏呢啲功夫了安呢。
3: 心脏了，天龙保险单。
2: 上未记咧，啊我想讲过去该看一款天龙保险单，啊已经食未了，啊我今嘛剩阿哥咧吃啊。
1: 大通家属讲，这个料食较小气哦。大通一号青花桥通惠道冷暖会馆讲，这个卡底爸爸毛改善。大通一号青花桥通惠道冷暖会馆，决心先去领台，这几天三顿拢该食，一顿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一家穿五块领，唔通这个钱开人工。开大条的才在换碳，不吃大通一号会拢清清清，会金白相顶，会更有弹性，会油会带拢甲你清清个你拍通会多。心中之大定定爱听，迄只只拢心会更较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增强啊。心中之大定定爱听，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对食。卡布里运动会落被通透来吃吃好，老大人会被怕，我到运动大通一号爱对着吃，吃饭老配肥地吧，吃饱大通一号对着吃两粒吧，真正赞的，出来大大小小做伙吃。普加金查甫人较济，有吃大通一号较袂普加金，无大波子乌青金花，迄就是细条花金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会更较无弹性诶，我来较下，有只大通一号都被乌车警会，目睭出血，目睭只能讲讲，天后指挥啊，只大通一号，只你目睭去打，会更有弹性，连工则别个出血。刚哥甲你讲，目睭会更塌咧，目睭中风，大紧只，紧甲泡通。大通一号，请会休，通会多，冷端会更。咱的听众，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但这不是食了了直接降血压，是只要你血清、血经未上顶，血更有弹性，高血压自然对到达好好的你。咱这款规身躯血经血路拢甲你泡通一通，较大块块食吧，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节炎一生，阿妈关节歹骨。会到会有当，会把你食紧紧啦。大龙贝来吃，吃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压血压足够得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千五块零，爱情名古，周俊宏的名，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刚好节目当中推荐介绍的，那是听到下用，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一个顾家会，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和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和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黄济电英雄。

长期认为讲，老肝的肝，这个肝是心的水，也就是讲，那是老肝老了伤过济，大中来老肝，由咱的心气受到损害。有时阵，咱长期安尼喘未起来，因是气波出问题，而是这个心气的气伤过虚弱来造成。虽然心甲气做伙负责咱规身躯阳气的运送，但气波的能量来自咱的心，心气虚弱，气波咪对得较衰弱。热天经常去大流汗，走路容易疲惫喘。虽然来到秋天，天气也是会正热，容易流汗，汗流了伤过济。心气对虚弱，对引起较困就困未饱，无到解决的疲劳。平常时啊，心气若是无甲保护到，心脏无动力，失血

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叔看花看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看的声音哦。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你今朝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全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雹地方环、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黄启麟家己最欢。

很多的定位 combat com com com go go com bat kiu 从强集合并扣自己起来上好给他别下起来对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定位挂金拍养家久啊无给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听电话会让你等较久拍摄卖见怪泡通拢一直好惊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帮挂三品爱情兵酒准红酒条酒酒公的酒不酒准红都不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帮没清楚不了解电话挂金拍空八空空空过过空八九电话泡到才找到加号方便的出来收加号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挂金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号上阶段不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还不过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头前去的路口两个查甫人骑机车伫咧等红灯但突然间其中一个老伯哦八十多岁竟然把我驾出来就为旁边那个查甫人怎么抬下为人的肩胛头怎么堵下这两个人够熟悉就骑到拜来到这做伙等红灯哪会来抬人啊这敢不是随机抬人老伯为什么会抬这个少年人呢抬到这样火晒晒结果是阿伯目睭疏认不到人当作对方是伊在玩笑人这高雄的金埔红金路和水公路的路口六月三号上午十一点左右六十二岁西王男主骑机车来到这等红灯这个时阵另外一个骑到歹八十三岁苏阿伯竟然拿水果刀啊行过来一见面就为肩胛头抓个抬落造成六十二岁西王查甫人正面肩胛头一个空好血是安尼滚滚流流甲规个沙拢是红滚滚嫌犯抬人了后马上我都摆徛咧吹油门离开金埔分局就讲六十二岁西王男子当下当伫咧徛都摆由南向北来到水公路红金路的路口这等红灯突然间去到八十三岁世所嫌犯已经在对几路啊对一段时间啊嫌犯当作感情这个世王男主是过去含义有冤仇的朋友好趁的等红灯真生气直接为奥多拜拿出一支水果刀啊无出声一见面就给堵下去警察接到报案马上成立专案小组调监视器追查在这一点钟内来到南麻溪抓到人过去详细冤仇有待了解用伤害罪依法发办警察将苏老阿伯逮捕归案了后老阿伯跟警察说没啦我就认不到人

小金、小香，这个油夫那是要等粪扫车，爱记得哦，南福潭变成咱六瓜梅呢，再包起来提起担，千万唔通哦，小小包起来就甲牵落哟。大家出来变粪扫，粪扫车车到半啦，真个真悬，装甲起落，粪扫开始被压缩，但后一秒煞嘣一声，好、哦，规个空中硬砰砰。拢总是拜拜这种烧金的香火。六月二号暗时啊七点，通市平顶区粪扫车来到新公路收粪扫，民众将香火含一般的粪扫包作一伙。粪扫车进行着压缩的时阵，第一边开香火喷加贵的东西，大家拢惊一跳。附近的店家就讲：好，迄蹦一个。在空中硬蓬蓬，规土口拢是香火，因为帮清洁队员喷水清洗，维持路边通行的安全。民众就讲：好佳哉，边也无徛人。根据了解，如何无将香火做好包装分类，都含一般的粪扫做灰弹。香火若是无处理，可能会有火星，除了有可能参像顶面所讲的放一个四个东西，那是火车无用花，有可能会火烧车。同市政府环境管理处就讲，油壶爱先放好未烧，卡进别个倒火啊，才掺水甲搅搅的变成高高的油壶，才另外包起来做回着一把粪扫来处理。无按照规定来处理油壶。上届管新台票6000元的罚金，若是引起着火灾还是公共危险，将会依照规定来处理。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9，北极定油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定油榜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8-9，继续蓝白包娜娜，热泪烫伤我的脸。

最近台湾的股市是一直起，一直创下新高，高有搁较高，真侪人拢走去买股票，但有朋友就讲，研究股市抓未到标股，不如来去剃刀独步来抓多走的寡头，上届高有机会会当现赚70,000块的奖金。有人看到就讲，哦，安尼拜六礼拜要出来去加班啊！但有人提醒，这份奖金其实并不好赚，连警察嘛定定碰壁定袂着人。为着要来减少挂落逃走、失去联络，劳动部已经明文规定，提悬减记的奖励金，上届悬70,000块。民众只要减记违反就业服务法、违法的雇主、中介，还是逃走的挂头。经过查证属实，就会当领到对应的奖金。针对着违法的雇主，奖金依照领到的人数来去算。行踪不明的，一个10,000块，那两个到四个20,000块，五个人以上至七个人50,000块，八个至十个搭班，那是差到11个人以上，上届官会当领70,000块的奖金。那是减记抽成、牵线的这种违法的中介，抓到一个人20,000块，相关同款嘛是70,000。但这奖金想要赚，无这么简单。内行人就出来泼冷水，讲逃走的寡头，大家拢是干那钱的，真心币，连警察嘛定定抓袂到，车边上唔通家己行动，有可能发生危险。上简单规就讲，检举爱是名字，并提供时间、地点甲物证，经过查证是真诶，才会来发奖金。会逃走挂头当成真，那足够走，个人诶通风报信，奖金实在是无遐尼好领。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擦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我们的细胞。要说细胞过哪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至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都要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然后娇娇怪怪好产像特别感到尤其是熊熊打喉打咳咳挂紧买来吃都会较紧好。过年少吃粉粉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打扫丁扫白扫黑骨穿扫带通清咳散裂扫专门科。为着做都在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波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睡到一半的扫先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白出来暗棍白掉咧扫不声扫到火丝带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带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细胞过较深的痰能够清出来拢总够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秋瓜大哥大姐都甲家好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常常嘴干啉瓜坐茶要是嘴干带通清咳散咳来甲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得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两三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两三专门科过拿熬过细胞酒准红的烧油啊带通清咳散咱台中指定药房台中市东区政府东都福伦药局晋德国小南平滨信和药局南区福兴路十全药局江学路华兴药局西区南屯路五权路路口中信药局西屯路民权路路口国良药局要指定药房爱金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那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继续来听歌，单拜邓丽君十一歌。

一个两岁的囡仔，和阿母的男朋友拍苦毒，两边过路人来报警察，也是不得将这个囡仔救出来，最后去用虐待告死。台中市一个两岁查甫囡仔萱萱，叫阿母的男朋友设定男主，前后虐待80天来惨死。过程当中，有众人甲钱伫咧洗衫机内底，猫甲拍，拖来去弄壁，佮用胶带将查甫囡仔困掉咧，甚至也吹风机甲吹甲烫着伤。最后，查甫囡仔因为头壳骨断去出血，败血症来死亡。为去年十月至今年10月14日身亡期间，妈妈家这边看到查甫囡仔被拍。虽然这当中有带查甫囡仔离开，但因为实在是无所在通去，才又搁等来北屯区和男朋友做回答。妈妈向朋友讲起，着少年男子拢会拍查甫囡仔，烦恼查甫囡仔会发生意外，但却无实际行动来阻止，甚至伫咧警察找上门的时阵，搁威吓男朋友讲。查某囝是跌倒受伤的。去年12月6日，在新兵上经过，看到查某囝仔规身躯拢乌青结血，马上报案。迄当阵，赶紧联络姓林男子，但伊甲警察讲，是囝仔家己跌倒受伤，拒绝提供住址，马上挂电话。12月9日，有兵上看到查某囝仔倒病的目睭乌脸，这绝对不是跌倒的，一定是恐惊的。警察有来到回看，确实乌青结血，而且他家鞋啊也肿起来，肿一丸。派出所有做催促家庭的通报。今年1月份，查甫囡仔已经被少年男子拍到他家刮伤，他家骨头有断去出血，倒病的脚手骨头断去，已经无多走路。想未到少年男子又搁起啊吹风机，吹甲查某囡仔大腿烫着伤，大腿烫着伤嘛无出来治疗，连续4天拢带查某囡仔去到国术馆打药膏。国术馆的师傅看到，就甲讲：这个状况打药膏未好啦，但无进一步做离校通报。查甫囡仔过往的4天前，因为伤势严重，人已经无啥会清澈、爱困、反应变慢。即时做阿母的，要是无将查甫囡仔送病院，最后伫咧10月14日死亡清晨节当天，因为伤势严重，脑出血，骨头断去不人，引起败血症死亡。这个查甫囡仔两边人通报警察。卫生区乌青结血受伤，警察包上门刷报社工方式。台中市社会局就讲，警察通报催促家庭，不是自杀，不是受虐待，不是不当的对待等等，所以无派警员方式。加上这个案件由着台南市家防中心追踪，而且并无启动跨行政区协助，因此转由台南市家防中心处理。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樱花姐妹唱一首故乡的歌。

0: 阿嬷真讲过，你人看起来叫做精神，叫做精神的呢。啊，你踏个公车车好去啊，踏个袂公家呢，一直说一直说吗？我甲你讲啊，我当讲是出运啊，我讲电台呢转啊转去啊转着，周俊宏的云南天王保心丹。嘿，主持人介绍讲，食这踏个公车车有效。含我的镜头拢同款，我就想要买来吃，但我拢听人讲，讲这电台药啊唔通吃，我就继续甲听。主持人有讲到，因为药品卖40多年，我就想讲，那是药品有问题，哪有法度卖到40多年嘞？卖到这久拢无出代志，我就常常甲买来吃。哎，阿妈好家在有买来吃，竟然叫我吃好去呢！我哪吃哪吃，迄他家讲，诶状况愈来愈轻，而且、哦、过一段时间才会阁发作，而且愈人愈久哦。到即马你看，哦他家未讲啊，我人当然加足精神的啊。周俊宏，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真侪人歹困片。倒咧被困，爱照顾会才困会去。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诶品质正歹。天顶诶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诶饱眠，身体才会响，咱这重要诶心脏药啊。高紧张高大兄，要困熊熊诶吊起来，掀起来。卡布带定定加着高超环，跟着云南天王保心丹，安心定票都未够紧张，未定定加着，得困都未掀起来，卡被高超环，定定被困哩困未起，难紧治疗，变脑神经衰弱会个人患，严重诶会变做精神科诶病，有脑神经衰弱，腰骨症、坐骨症。云南天王保心丹，吃予你心心安定，特别乌白想会道道改善。金瓜头八八十十喘气白顺，要困一口气，强被喘白过，真艰苦，可能你原来会惊。紧食云南天王保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走路爬阶爬楼梯，皮皮喘。你话叮当一下就会喘，心脏喘，真侪拢一惯就知。老大人为了讲过就会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保心丹。
1: 哎，大好！
0: 哎，大姐你好。
1: 哦，我南婆啊。哦，我食三项。
0: 食三项。
1: 天王保心丹食七罐。
0: 云南天王保心丹，啊、有甲你改善虾米无？
1: 哦，我叹未了，但拢，嘿哦，迄个困诶，我固定咧夜洗洗甲拢。
0: 到咧咧困诶时阵。
1: 啊，温床啊洗，啊拢提衫咧啊陪咧困安尼，提帘安尼困，啊拢唔敢困，我都听全新闻机转啊转转着你诶节目，天龙宝石真无好用，我南华，我伫南华，我南华拢无当门无当买啦。我就
0: 去玉井
1: 破爱洞
0: 遐
1: 问啊！
0: 哦，玉井破爱洞啦吼！你啊，甲天蓬的说有好去无？
1: 有咯，就是有好去，唔知要给你做见证。我就七罐啦，然后我一个一罐一罐一等
0: 下。倒来时阵看天蓬看壁拢会说，这拢有好去啦吼！
1: 哦，然后请问这个后尾真是啊，到阮南华拢无当买。
0: 你讲有食三项，够多一项？
1: 啊，够食那个花椒拌凉个丸。
0: 花桥半两碗，改善什么吧？
1: 啊，花桥半两碗，我都一卡拢会呢，安尼静静静静的啦。
0: 两支卡拢会晓。
1: 晓。
0: 食了有差不？
1: 哦，食两罐还是了的，都好去啊。
0: 两罐还袂了，卡都袂安尼灌水水净啊啦吼。
1: 嘿啦，啊，食迄加数。
0: 大通加数。
1: 有。
0: 加数够改善什么？
1: 啊，加数加迄加数，伊阵就讲指导安尼。胃歹歹啊，就甲买来甲食看卖啊。
0: 胃无好， 啊，即马胃有差无？
1: 有啊，
0: 有啦吼，有较好啦吼。你本来是会感觉肚肚还是安怎？食饱肚肚。
1: 我真就是在食迄迄落花椒半两丸啊，加迄落天龙补心丹。我就足久迄个做见证啊，都
0: 讲。嘿啦，那有食好，麻烦拍起来甲家伙到站写一个啦。食大通加速，讲这个胃肠继续好。吃花椒板凉丸，讲两支卡灌水水清好起啊！吃云南天龙补心丹，讲天蓬会洗，公家连饼天蓬拢会洗，嘛好起后袂讲啊！周俊宏，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心脏不力，塞血出来清袂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会乌乌。头壳火爆高，头壳乌暗片，头壳系讲行路的片，坐车晕车，坐咧还是跍咧，雄雄徛起来，满天钻金条，袂杀无半条。我徛袂知，连厝都尴尬会说，倒伫温床看天棚看壁，我那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我会昏去，昏去边那无人，该危险无，莫昏去诶，即拢头壳。会报告，云南天王补心丹正好用。尤其他家讲，关头拢转，心中失血，撑未到头壳，中老年人正济，开拔对。常常他家听卡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脑些物件爱紧予医生处理掉。他家无些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他家有一带疤，也是会丢。咱的听众食好起有够多，常常有朋友拍来感谢，爱食血大循环的好，食袂饱袂丢，爱食心脏药啊才对。以上我哋讲的镜头，只要哪一项就是头壳血报告，当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皮薄菜，心律不整，心脏大，心脏无啊定义，心脏较无大嘞，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有镜头爱叫三顿吃，一罐2000元。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蓝白叶启田，心爱可比天顶星。

现在科学医学愈来愈进步，但无健保的手术方式通常都无效，所以平常时啊，咱都要开始顾身体，身体顾好，现在都要开始保养哦。63岁生手查甫人有高血压，最近小便吃歹放，放未清气，爱搁垫一个出力才搁放，滴两滴啊，甚至有时会放无。尴尬呢，规个腹肚丢丢丢，嗲嗲的叫紧。看医生，医生甲讲，这是跌破砂杯大，先开药啊好食，但效果无好，已经严重影响着生活品质，转诊到泌尿科求诊。医师检查患者的跌破砂已经来到105公克这大粒，差不多用要比咱的拳头布较大。一般正常的跌破砂5倍多，医师建议之下使用这种自费的半导体拿根对射，手术后两天对当家己顺利放尿，彻底脱离小便未顺的状况。点眼病去泌尿微创中心主任黄伟轩医师就讲，正常的男性跌破砂大约差不多20公克大小，但这位患者已经超过100公克，比一粒拳头布骨卡大，造成患者已经无法顺利放尿，药物会当发挥的空间嘛非常有限。因为患者长期有伫咧食高血压的药物，经过讨论决定采用这种对慢性病患者安全性较高、较无副作用、恢复了较紧的半导体拿根电镭射手术，为求多进去身体外口边无任何空缺，上阶段优势就是对血红素的吸收率真高，会当伫咧切除肥大组织的同时，达到差不多拢无流血程度。就算患者有超过100公克的跌破线，买单做一遍完成，减少手术的时间，而且镭射作用范围会当集中伫咧目标，对着周围的神经加政府的这个热伤害，风险大大降低。手术后第二天就会当提掉尿管，经过超音波检查，膀胱内边存在小便的量已经伫咧100cc 以下，恢复状况良好。跌破线肥大，这是男性随着年岁增加，定定发作的疾病。对着老大人有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吃抗凝血药物、排停药的患者，还是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希望保留性功能的男性，这是一项安全、恢复快速的新选择。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单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林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特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唐公一记千杀皮，爱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爷的腿板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会不会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一脱米纸可能跳过天子爷流米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江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长积平原顶头，生态村和森林同款。
7: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洲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福报？哎，感谢好朋友来给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阮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扣买唔着。听众朋友啦，无啥气啊，听阮个节目听了都会吓，啊，要甲阮个来支持鼓励捧场，要甲我做业绩嘞，吼。啊，欢迎咱的好朋友打电话来，我甲你寄产品哦。真侪听众朋友哦，啊，真感恩，真感谢，拢三不五时啊，啊，会打电话来甲文杰来安尼支持鼓励，足感谢的吼、哦。来安排头一首好听的歌曲，就歌曲叫做《痴情一张网》。《痴情一张网》就歌曲，这是咱的王太太。王太太来到着咱的万里明星路南定桥前50公尺三个档，华星儿叫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伫咱的李占行，甲咱在对面进入了叫各位填报杨良元，咱的林大哥。那么伫咱的新市中心保安科隔壁好着叫各位填报青衣明博员邓太太，啊，咱共同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痴情一张网》。喂，你好。
1: 你好。
0: 哎，是。
1: 啊，文杰啊。
0: 哎，你好。
1: 哟，我的关郭南湾。
0: 郭南湾大官嘞吼。
1: 还好。
0: 郭南湾大官嘞啊啊，这是什么大名啊？
1: 蛋。
0: 是蛋呢。
1: 嘿。
0: 够夹过。
1: 有啊，夹几多关啊？
0: 好，安尼好，我再给你夹哈，内底有你的资料啦吼。
1: 嘿。
0: 抄、啊、这个电话哦。
1: 嘿嘿，
0: 哦好，安尼好啊，我就甲你行哈。
1: 好，
0: 感恩你，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0: 来听歌，欣赏歌曲，安排歌曲，做痴情一张网。啊，那要给阮寄产品的朋友，问一下伫线卡，等你的电话，是不是啊？

0: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这部时间，甲一个两回囡仔讲加骨头讲讲字，囡仔甲伊讲讲事，这要受骨的。一个囡仔啊，因为好去和因老母诶斗阵呢，也骨那个讲、甲跌、甲笑，啊，讲甲规身躯肿歪歪。想到这个左囡啊，用加大为规身躯单个捆捆的，捆捆了规个，将这个囡仔单个落落洗衫机内底。这个囡仔老母发现着单个阻止，结果这个姓林的还佫唔帮这个囡仔说，叫遐发车，啊个这个囡仔跌，讲讲个伤痕累累，佫用吹风机个这个囡仔烫，烫到会白叫无，最后。这个囡仔去学老林的，该教他个死。你话要想呢？这个囡仔讲干闹出血哦，两岁囡仔和这个人甲讲干闹出血，你甲看外恐怖。这个人完全甲精神受伤呢，这个人完全甲精神受伤，完全的一点点啊人性都无啦，两岁囡仔尔，同安那个叠个讲讲干这个。头壳脑部出血，你看我恐怖。最后这个囡仔怎死？好朋友，这阵的案件来到法院所在，那个检察官一个甲起诉了后，法官裁定收押禁见。即卖禁见了后啊，检察官将伊依照迄个伤害致死罪，将这个囡仔甲讲甲娃娃讲甲死，这个部分呢？啊，将着这个老林呢，该收啊！检察官将伊起诉，真恶极的，真恶极，共苦毒、苦毒甲死，这未满七岁人去和这个老林呢，安尼该苦毒甲死，即卖法官将伊裁定收啊禁见。因这老母吼，虽然囡仔是去和这个男朋友甲苦毒甲死的，不过我感觉因这老母啊，应该好好检讨。这个查甫人甲既然会苦读这个囡仔，早就爱搬离开啊！无查甫人会死呢，拢无当交啊呢，无当斗阵啊！你敢剩这人斗阵尔呢？目睭叫喇叭糊着呢啦，无目睭毛两个窟啊！这完全，你头壳根本都差不多叫腿啊光着，同款意思啊！恁亲生的祖囝去和伊规身躯用胶带甲框起来，剩喘气，带甲落入去洗衫机内底，迄、那个囡仔嚎甲妈妈叫。你做老母只既然干那个阻止尔，这个囡仔出来，佮伊遐发车，无但经过牙滚啊，甲跌甲拱拱甲卡，乌生结块咁肿起来，拱甲头甲出血，即款代志，拄啊干那即个精神做得出尔。这种也免考虑啊，上少爱互伊无期徒刑啊，这该互伊死嘛，爱互伊死，留伫这个世间畏罪，真正畏罪人的地方啊，加吃了米的尔，这个无啥小，无啥物路用啊，忍无可忍，真正一个囡仔两岁尔，互人真正气到会死的，真正，迄两岁囡仔竟然安尼话话多甲这个囡仔讲甲死，按、啊、这个老母嘛做无好。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太阳花，哦，迄阵啊有同时参加太阳花运动，迄阵啊太阳花运动的一挂学生啊，啊入去，迄、那个入法院内底面啊，占入法院。啊，迄阵啊太阳花运动的时阵，都有这个查某的有哪有参加，一个叫做刘娇安呢。啊，因为哦，伊穿正啦，啊穿个短裤，啊体格正好，迄阵啊身材正水嘛。面头我清秀体格过流，所以镜头，因咧镜头内底规定人冲入去，一定会找个特殊的人来翕嘛。那这刘娇安苏东时参加着这太阳花运动的时阵，因为镜头未少，大家人看伊那头水水啊，所以啊，我将着这刘娇安改号名叫做太阳花女神，想袂到，一个好好的作品啊，成功的作品啊， 竟然摸到毒品，从开始一直不断吃毒，啊，不断惹事，啊，不断出代志，啊，从臭名臭声。那么因为牵涉到侵占罪，从走路去美国。那么美国那段时间呢，不三时都发生事件，和美国的媒体啊报道，而且哦，在美国算头疼的人物。后来持续在美国的所在牵涉到足侪件毒品的案件。最后，在迄个台湾牵涉到五件的通缉，台湾的警方甲美国同合作，将着这个劳教案为着美国的所在，该引导倒转来台湾。这阵案件阿盖倒来台湾了后，劳教案随时到司法单位来该做处理。这是迄个较早人讲做太阳花女神。喂，你好，
1: 你好，
0: 哎、啊、是，
1: 哎、我陈明美草屯。
0: 草屯陈
1: 明美，
0: 陈明美啦吼。
1: 嘿、哦，人尾爱是管迄个做，食放尿的啦。
0: 哦，用两环。
1: 嗯。
0: 哦好，还是甲你行哈。
1: 好好。
0: 好，多谢你啊，草屯电话哦。
1: 嘿，对。
0: 哦好好，啊，这谢谢啊。
1: 哦，
0: 多谢、
1: 啊、
0: 谢谢。这样好好人唔做，啊！得老虎牙咧臭名臭声，实在有够可怜的，真正。这个左边啊，输东西呐，好好啊，行正道，卖行偏的去，只卖前途一片的光明灿烂。结果不但伫台湾掠输，走去美国，马哥掠输，结果只卖红印度登来台湾了。哎，有个人吼、哦，就是未晓报销了，人一生吼、哦。未当个定来，所以迄句话讲了真好，人生只有结果无如果了。古早人有一句话咧讲，做买债，买债上万啊，哦，所以千万啊，唔通买债啊，好好人，好人唔做，还要做鬼靠我多哦。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某人，伊对我讲讲，伊是新北市议长。新北市议长的亲戚，这个新北市的议长叫做蒋金红啊。那么，因为担任新北市的议长，伊对我这个查甫人姓李，叫做李夏莲。啊，这个夏莲啊，伊吼、哦、感情女朋友两个人的关系，熟悉到一个姓卢的，搁一个姓桂，这两个人透过到因女朋友。甲李夏莲熟悉，即李夏莲对我讲讲啊，讲伊是迄个蒋金红的亲戚，啊嘛无人去甲查证呢，因为靠迄个机会人去接触着迄个蒋金红。哦，你若讲今日你若加减有内底面咧，看一寡政治人物咧牵涉，阁有当有问到的机会。啊，你也无堪伊熟悉，无安那样，你免来去问到蒋金红，讲即个人是你的亲戚。即嘛，即李夏莲对我。拢敢讲，伊是李金红的啊，蒋金红的亲戚。结果，伫二中的公司咧上班呐，啊，对我讲讲，讲伊正常的关系真好。刷落去，开始乌龙蛇刀，甲这个姓卢的甲姓桂讲啊，讲伊会当分期参加投资探查计，啊，佮有通信行做业绩，替人买迄个演唱会门票，替人买酒会啊。安尼按头起尾，甲即个姓卢的甲姓桂两个人，总共骗五十几万。伊哦，甲伊的即个姓卢的甲姓桂讲哦，伊甲人买一寡只的物件，爱当用租啦。啊，只要咱来分期付款，咱就当赚中的差价。听无吼、哦？来，我简单跟好朋友讲哈，比起来来讲啊，即、這个。这台车，比如讲是两百万，啊，某人伊两百万，伊敢有一百万呢？一百万是买贷款，对吧？啊，一百万贷款几期？比如讲贷款三十六期，安尼啦，哦，我今日记者来讲，这三十六期的当中，不但爱省钱，我是咪该去卡掉利息？啊，即卖，这个一百万的利息。伊就爱分期拿出来嘛。那么如果伊今仔日那是规条钱一百万，和这间贷款公司出来分期的利息一摊，安尼是不是中的差价伊就摊得掉？好、哦， 如果那是依照100万的利息来讲，一档那是一档分期啦吼，立个完差不多会当赚将近要到20000块利息的，一档分期啦。那么如果那分做3档来立利息，佮赚较济，去赚30000块啊，45000块啊，应该走袂去。所以伊就甲迄个姓卢的甲姓郭这两个人讲，讲如果你那是钱来看我投资，啊，咱规条钱来甲交互贷款公司，咱再来甲赚迄个中的差价，啊，咱就有钱赚啊。我即摆唔捌的人就戆投资啊，啊，也唔知我几十万来投资赚唔正钱，有没有？钱得爱大条，较赚的侪钱。哦，有足侪人看到最近迄个股票、电子股趁钱趁甲，我拢想着看别人咧趁钱趁甲，伊到伊想讲，人今仔日嘛是提钱咧输赢，担风险咧，啊那了咧，啊你无遐钱，通个介即个算，你无遐钱通个投资，你趁遐钱趁袂着，但是你爱知影。人遐有咧投资遐人，伊嘛是爱打迄个方向，上加保证讲一定去啊！哦，好，就算互你投资 ETF， 互你逐个月啊是3个月，或者是半年，或者是一年，生一个利息，你嘛唔敢保证讲你赚的这利息敢会付摊好了。所以这就是赚中央，你要赚遐钱的时阵，你嘛爱打迄个风险。啊，你甲看。迄几十万啊，来赚差价是能赚偌济钱啊？但是伊身躯边周遭熟悉朋友，即个姓卢啊、姓郭，伊就干来当投资一撮尔。当然，即个李下人当然就赚一撮尔。所以按头至尾就用即款的手段，哦，讲哦，通信行啊，你一概买几支手机啊，啊，因吼都有业绩，啊，迄个业绩就当赚钱，啊，就用安尼手段咧，乌白乌龙蛇刀啊，较怪啊。总共单拐50几万，啊，因为这个50几万骗过手了后，伊这个代志变，怎么变吼？强烈的，按头至尾，伊拢总无甲这个姓卢的甲姓郭和解啊。伊若和解，可能这件代志就会当判缓刑，结果无，拢无和解，所以这个高人啊，去予人家判8个月徒刑。如果若要后手有甲迄、那个，甲因两个人和解。安尼话，伊都有可能会当看缓刑啦。干了这8个月，伊科罚金就要24万啊咧。啊，所以砍价你要赶紧想办法，去摕钱出来，甲因这两个人和解。到时阵你这条钱去用法律，你不是干这条钱去用法律尔？你到尾啊，这条50几万的，你嘛是爱刑这两个人。哼，所以这叫做戆生啦，猪脑、猪八戒，无头壳。如果今日伊若今日赶紧想办法去爬山钱来砍这两个人和解，这8个月都行，得当免一科啊，金有可能会缓刑啊。哦，2525空空，大家咪电话我关系空了声卡，啊，这个世间吼无迄个白吃午餐，所以好比有老人甲你讲投资什么什么什么会当大赚钱，我你讲，哼，听听下就好，因为这个世间上吼骗钱的介济啦。哦，帮助你赚钱的人可能有限呢。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啊，这个杨律师叫咱公司加田伯勇两万两关交代要听，不如卖熟悉。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你的手哪？
2: 我无改，我等于。
1: 你的手等于？啊，吃点么好正丸？
2: 哦，拢吃好好丸啊，拢无得办。
1: 啊，你点么好正丸？拢去店边看呀。
2: 对啊。
1: 伫个中兴路迄个店边的所当的遐。
2: 对啊，
1: 所当的人较好个啦。
2: 较好啦，系啊。
1: 较亲切个啦，你啦，你若感觉讲去北京看，去北京买。北京药房的老板若无改好斗阵，前边的所当的人足好个，足客气个啦。
2: 哦，这恁足好个啦。
1: 有啦，我讲你着，恁若比别位看袂好，你着去遐甲看就好啊。你是嫌伤远呢？
2: 对啊，嫌伤远对啦。
1: 哎，马紧啦。康乐丸甲好甲养心丸是啥物症头咧食？
3: 迄个头壳甲心脏个啊。
1: 啊，当开始食呢？
3: 对对对。
1: 哦哦，当开始食，我跟你讲吼。这个甜不康乐丸跟养心丸做伙吃，你好正丸吃饭前吃。
3: 哦，好正丸吃饭前吃。
1: 啊，你康乐丸跟养心丸跟吃饭挂吃。
3: 对啊，好啊。
1: 安尼，哦，多啦啦。
3: 对对对。
1: 多谢多谢，谢谢谢谢。喂，你好。
4: 哎，龙哥你好。
1: 是哦。
4: 哎，请教一下
1: 哦。好。
4: 哎，暗时做高料要吃啥较好？
1: 暗时做高料吃甜不养心丸上好。
4: 我会啊。
1: 哎，
4: 还一罐偌济？
1: 还一罐两千。
4: 我甲加一罐啦。
1: 哦好。
4: 啊，你迄个地龙刷加一，加摕一个来。
1: 会有信用。
4: 迄个皮卡啊。
1: 哦。啊，你经食够有够，然后加迄个会有信用啊？你是过去食什么产品啊？
4: 食迄个种什么？
1: 好顺丸。好顺丸。我见到这款。
4: 我听闻换两届啊。
1: 哦，换两届过啊，这个第三届啊。
4: 系啊。
1: 啊！你好做嘛？是啥物镜头咧食？
4: 啊！都骨头那小块生到光甲高诶。
1: 哦哦哦！啊！都镜头在先食好去了，即卖食保养诶就对
4: 啦。
1: 哦哦哦哦！啊，上好啊！
4: 啊！即卖甲加用两万。
1: 即卖加用加用两万嘛？挂会有信用甲你加去嘛？
4: 对
1: 啊。哦！啊！你有做啥？
4: 两千。
1: 诶，一块两千着，啊！甲会有信用。哦。
4: 好。
1: 好，多谢你啊，张生。阿门啊！
4: 啊！二四点有哪换噻？
1: 你去到那边换啥拢会使，要换永龙丸来，使要换欧正丸来会使。
4: 他无换永龙丸嘛，先将刷收回来嘛。
1: 换要啊！你唔过你个检查未寄来，阮公司未使甲你寄药去呢。你得爱。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若要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这款天宝好正丸上好用。药材落了好。成分落了有够，啊！迄个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遐有法度发挥药效了。咱的天宝好正丸也当甲咱锁源头，足侪人年纪愈大，骨精出的流失的速度愈紧。啊，咱的天宝好正丸也当甲咱锁源头，互你骨浆骨精出的流失的速度会慢。啊，即个再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出，互你骨头会硬。会用，啊，佮甲你震筋串骨，拍通着你的气脉，你的酸痛症、筋络病拢会好哩哩。熬酸熬痛，酸筋甲头痛，腰脊骨、脚头无力，走路会跛会酸会出声，爱软脚，腰酸背痛，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功能丸，过路酸款歹，过路酸款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火也袂关，吃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来注意力不中，这要咱的天宝固脑丸转来吃上对路。天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阿妈赶紧按动动的，咳咳血压也悬，吃天宝固脑丸。暗时要困起，歹困歹落眠，吃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呐，放尿袂顺，屎袂大角。迄、那个足侪人放尿放袂出来，腰子的功能歹，腰子忙啊有发炎嘛。啊，放尿放袂出来，啊放尿足臭尿香嘛。啊，放尿臭尿香无但经过安尼落落泼泼，啊迄泼吼足油，啊咧散足慢，啊迄个腰子的功能歹啦。这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甲咱顾腰子新膀胱。我放了那边顺吃天宝养龙丸，最后搞了放不了的天宝养龙丸。 啊，那天宝利金配啊，嘿哦，要咱的精神充沛，要咱精神会好。天宝利金配，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啊，困醒又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也交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宝利金配。暗时啊晚困的，哦晚困的，啊精神无好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哦暗时啊无拢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早唔食2粒，你啊一个敢买2罐，完成去3500。天宝利金配，我可能无单买，买下你卡电话，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星卡，来安排歌曲合作，准心占便宜啊！富隆街柯太太的卢龙路81号后加油局，各位天宝好生员大官的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咸水林顺又叫各位天宝好生员，天宝光南员，天宝青衣兵不完。咱的王女士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尊心占便宜。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四岁囡仔啊，中昼咧困，啊，因为困中昼的时间，大家人拢咧困，这个囡仔伫遐骂骂号。幼稚园的老师无要想办法来解决这个囡仔骂骂号的问题。哎，今日恁是教保员呐？就是除了把这个囡仔教育以外，爱去把这个囡仔保护。所以这个囡仔，伊个啦四岁尔，伊唔知天，唔知地，唔知悬，唔知低。伊就是人无爽快，啊，是有啥物问题才会好嘛？这两个教保员，这两个教保员，无咧管这个囡仔到底是啥物款原因好了。我把这个囡仔拖在便所里底，甲关起来，电话甲禁莫花。这个囡仔愈惊愈骂骂好。这两个老师，囡仔等于处理了，甲四大人讲，四大人就唔放你滴啦，就来好好吹啊。未啊，这两个教保员有承认希望啊，会当甲这个囡仔四大人达成和解。囡仔四大人讲讲啥？讲啊！甲阮囝拖便所乖咧，甲我电话叫我花，你要叫我甲你何解？何解啥？无啦，一句话做袂到，结果唔何解，结果唔何解，即个姓郭甲姓陈的两个教保员呢，叫人依上法办，依照着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强制罪啊。姓陈的判八十天，姓郭判六十五天，拢会当依科罚金。伊那呢已经好加叽叽叫啊，无要想办法咯。伊、那个囡仔卖好，甲台变出来再关起来，甲电话金毛花，看你话恶绝。啊，这种卡小卡，大概会继续到做教保员呢。这不是干那个罚金呢？这个取消教保员的资格啊！哦，这乱来，各教保员都是要有耐心，爱想办法，和迄个囡仔会安尼过了。伫迄、那个，我讲一句较粗嘴，你是领阮做四大人的薪水，靠迄个薪水人领呢？我若无囡仔出来，即个幼稚园读册，你要领贵，领莫想啊！哦，所以这做老师的啊。做教保员呢，你也把这个这些囡仔拢当作宝贝来看待，因为这些人，你那学校内底风评卖出去，这间学校即卖明年要招收学生，都歹招啊啦。都干那这个囡仔是大人出去外口，甲外口边的人讲啊，这间幼稚园忙起惨，阮幼稚园阮打转出来尔，迄两个教保员外两公呢，甲阮囝关伫这个便所内底，甲电话切了，我讲囡仔好噶。人家四大人听着都唔敢去啊！啊，我讲这个媒体的新闻吼，伊只要单甲下载了，甲公布出去，报出的新闻出去，这间幼稚园就头壳摸得烧啊！偏好倒数侪啊，其中有人大倒，总共十九个，十九个倒。啊，因为主要的医疗资源拢集中伫偏好本岛，其他遐倒啊，都拢。无人无啥人大，医疗就较无遐尼周济。那么有一个富人人啊，伊个倒手柄的卡层配这个所在骨折，啊，着急要送病院。结果偏好七米的卫生所关通报了后，随时派直升机将伊澳送。哦，澳送了后，啊来到这个偏好的三军中医，结果啊完成做治疗。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
1: 我冇给了
0: 哦。哎对，
1: 我还叫一个人要吃棒药。
0: 好好，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够吃过？
1: 冇啦。
0: 冇吃过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1: 李福清，李福清。
0: 李福清啊，福气的福。
1: 哎呦呦。
0: 啊，清水的清。
1: 清水三三对。
0: 好好，啊就给你吃哈，有吃过，我来叫你有资料啊哈。
1: 有啊。
0: 啊，
1: 手
0: 机手机啊哈。
1: 对啊对啊。好啊，啊，拜拉个讲。
0: 哎呦。哎呦，
1: 应该，我家都，我家都
0: 没有，
1: 一样用，都在带。
0: 哎，拜了应该够哈，哦，
1: 好，
0: 好啊，好好，多谢多谢，谢谢。 今仔日拜四啦，无什么特别的代志啦吼。哦，比如讲啊，今仔日的风台风雨啊，有迄、那个啊，迄、那个停止上班上课，还是有啥物状况？除了我讲的是除了安尼以外啦，一般拢会正常。啊，若无就是回族者上早袂离的，哦，啊上袂赴车会慢呐。啊，若无一般拢大多数拢会啊。较早乌鸟的吼，连礼拜四啊都咧上会。因为现在没有啊，没来加单一天礼拜那群，啊，这自从周休两天了，黑鸟就没礼拜四在上课了。高雄市林武区水公路发生到一台车的货车，这个货车吼，伊家己弄到中央分界道了，当变车。啊，这个司机姓唐，甲会载的这个查某的人客。这个姓吴两个人为车来爬出来，伤无重啊！警察一个来到地，甲这个姓陈讲：“你是车哪开到？我拢开到我冰车。”你讲是安尼？伊来到这个所在吼，开车来到这，啊，本来是车顶对吧？爱加速要通过啦，所以讲这开车的人吼，伊个习惯足歹，拢爱改。我伫路林看吼，是路口开车开足凶的这，我心里拢想讲，这个差不多要阎罗王出来做竞赛。伊是路口吼，你茫想讲你车顶完全路权，车顶是完全路权呢，车顶是优先路权尔呢。迄个拄好有人吼，过路人哦，冲红灯你硬弄死，我咧讲，你是专职哦，你茫想讲你车顶哦。迄暗时啊，三更半暝，暗暝蒙山了，你根本都无看到有人伫遐。啊，若拄啊，熊熊，有一个阿伯啊，啊是有一个阿妈，啊是有一个啥物人，啊是有囡仔啊撞出来，你都袂理杨龙是你专职哦，我无骗你。所以大家人拢想车顶哦开作用，迄你都毋去有够惊着咧。爱知影呢？人若行伫斑马线顶悬，无论伊是红灯、车灯，你甲弄着伊，你拢专精呢？马公公呢？那么因为这两个人姓唐咧开车来到是毋是路口，发现讲黄灯就要得等红灯啊，紧张啦，大打西动啦。啊，因为伊开迄台车哦，较轻心，货车嘛，较轻心啦。啊，打西动是毋是很多路会拍？即、這个姓唐的很多路咧拍的时阵手滑无在啦。啊个打西洞，规台车哪变过？伊拄好车身的倒手柄吼，含中央分界都烧起了，我变车，才会造成即台的车的意外。那么警方来到地，一个甲吃酒，酒吃无食酒，吃毒嘛无食毒。啊，因为因家己开，家己弄的，家己爱高乌塞吼。这是迄个透早时啊五点外，啊警方接到报案，有人变车变离啊。结果行为开作用，我比如花口坑哈，伫十路口，无论你是红灯、青灯，哦，一定爱减速。无论你是看到什么灯啦，你就是爱减速，爱注意哦。为着咱家己个人的安全起见嘛，为着过路人的安全起见，哎，记得哦。你这条路就算你是青灯，那有人按斑马线行过来，你那动无你个结掉，你代志要大条诶。你是专职哦，哈、哦。你我空空，当然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公哥，
2: 啊！你几岁啊啦？
3: 八十二岁。
2: 啊！你原底目睭是拢拢安那？
3: 你叫我啥？
2: 啊！
3: 我目睭正好，只青只明，只你三观吼。
2: 哦哦。
3: 灯雾啊，不只嘛灯好啊。
2: 哦，原底雾啦吼。
3: 不是啦。
2: 对啦。
3: 原底是正好，一老板，一老板有。
2: 一老板有。
3: 八万啊，涨啦。
2: 好。
3: 啊，尾啊，食你药啊，食了拢好起啊，拢打起啊。
2: 安尼吼。
3: 只目睭加只清啊。
2: 加只清吼。
3: 嘿。啊，清啦，迄第一种你药啊好来讲吼。
2: 嘿。
3: 迄啊清脆啦。
2: 爱叫脆吼。
3: 对喏。
2: 对
3: 啊。啊，多物件吼。
2: 嘿。
3: 啊，虾米拢叫伊唔好食。安
2: 尼吼。
3: 白带鱼啦吼，咸鱼啊吼。
2: 嘿。
3: 迄灰灰色拢足薄，迄拢袂使食。安
2: 尼吼。
3: 啊，清脆嘿，你爱食吧。
2: 好啊。
3: 伊药啊好就好了，记得啦。
2: 好，谢谢。
3: 我来甲你。
2: 十几万了，
3: 啊你
2: 哦，嗯，爱住
3: 到，我住台中啊。
2: 你本来算身体真勇啦，
4: 真勇。
2: 你即马种目睭都歹就对啦。
4: 好啦好啦。
2: 好啊，目睭都歹，即马种买我的天宝轻易变无完来吃。
4: 啊。
2: 哦啊，即马只要有敢开车就对啦。
4: 啊是。
2: 好啊，无你唔敢开车哦。
4: 唔敢开。
2: 啊
4: 你。
2: 你
4: 听他，我有食一张哦。
2: 好。
4: 啊休困，食感觉讲，然后啊我两个休困差不多。我
2: 好
4: 的
2: 有
4: 吃，
2: 我
4: 最近
2: 没
4: 人
2: 发现
4: 快
2: 点
4: 叫
2: 来吃。这样哦，你要顾一顾的。这几罐有效果，这样最好啦。
4: 我是吃很多罐，80岁，半年就吃到这样。
2: 这样哦，婚姻关系，这样目睭有两罐我给你吃。你吃好就给我到时候补一下。
4: 我打算给你叫几罐去的。
2: 这样哦，哇，你80几？
4: 81。
2: 81哦。哇，你足感谢啊！
4: 八十年出啦，
2: 好啊，你啦，一个82，啊，一个81，目睭拢较退化，啊，即慢慢就退化吼，也开始无看袂清楚，啊，老目油，这一般的症状拢安尼啦吼，对、讲打开始目睭咧退化，所以就是要开始无，你本来这个字现大字，你安尼看会清楚，但是即卖，较会感觉讲。你看这个字看未解清楚，得爱个紧起来，较看有，迄就是目睭咧退化。哦，啊，你目睭若咧退化的现象，你得爱要紧紧甲治咧，唔通个继续恶化落去。你个继续恶化落去，你目睭会怕呀。哦，所以好朋友，你若发现讲你目睭开始咧模糊，开始咧生涩，开始咧流目油啊，迄就是你的眼底已经受损啊。啊，咱的天宝清易明目丸有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就是讲你的目睭若出毛病啊。要治疗嘛可以，啊你的目睭那阿未出毛病进行要保养嘛会使，哦所以好比如，因为来这边吼有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啊咱来这边所需要的营养素，伊伫别个所在伫相信我食物件补充未得，得爱特别像比如讲枸杞，哦这个枸杞伊就是迄个过去古早时代皇帝咧使用的贡品迄、那个枸杞啊。啊，迄、那个菊花就是古早时代皇帝咧使用的菊花，这款激素的药材，伊内底面只有枸杞德糖、关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只有这营养素，通个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才会当预防白斑啊、青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所以，好朋友，你若要互你的目睭会当清金明，爱当保养，买当治疗，天宝清易。明目丸，这一罐480粒，看2000块。哦，过来十当前都卖这个介绍，过来十当后赶快这个介绍，无给你起价。天宝清易明目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络循环慢，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你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戆，我暗片精神恍惚，注意来未中。迄、那个天宝果脑丸你家吃，你看哄哄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暗时困未起吃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肾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好肾丸主心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肾丸，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加关节后腰脊骨压未落，出未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吃天宝好肾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药未顺，死未大降，该放唔放，该停唔停啦。迄、那个高尿出来头，闪尿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吃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吃天宝养龙丸。啊！若天宝益生菌果冻，这一克啊是1800块，内底面是30条。你啊，一盖间买2克，我算你3500。天宝益生菌，伊是专门咧帮助消化。200种蔬菜果子会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造成，伊专门咧帮助消化。所以好朋友，你也是吼，过来刚开区便所区一盖，每一盖区便所拢区一波过。咱来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当来吃。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2-3天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0525-0525-0525，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安排歌曲《痴情五日站》。首歌曲四号的五大姐，这个五大姐在咱的北港行星有叫各位天宝好正丸大罐的2罐，天宝果那丸大罐的1罐，交代要听《痴情 乌日站。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邵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何必，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何必这代大同之下，何必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到何必的风光的岁月。何必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何必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外体规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何必之大，何必人就会想起到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当最起飞的日子。听伊讲何必的纺织业，
3: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带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真侪听众朋友拢咧问讲，恁的公司的产品到底是有效啊无效？来来来，我免甲恁好朋友讲有效啊无效啦，阮天宝公司六十几年的药厂啊，六十几档，这六十几档来，敢若买过阮公司的产品有千无万人啊！刚才我伫天宝公司就伫遮哦，为我来做到即卖，今年第32档啊，32档。我食阮公司的产品，我毋捌停诶，到即卖搁咧食，我毋捌停。哈哈。所以咱即个好朋友吼，阮公司的产品呢，你会当放心啦。我卖问有效无效，你著问看阮公司几档啊，啊我家己本人敢食，啊食啊久啊。哦，所以吼、哦，好朋友，免烦恼啦，免烦恼。我哪个有伫这个所在咧做这么时间，就表示我个好好的吃。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今仔日因暗干门啊透早的雨水啊，会个继续落，是落无介遐尼济啊，但是会个继续落啦，吼、哦。啊，拜五。雨水会个比今仔日的雨水较济，安尼，好、哦，简单好，比如报告一下哈，明仔载。

拜五低气压热带性的低气压影响的方面接近啊，台湾各地以及着澎湖、金门、马祖，拢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而且佫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中昼过了后啊，大台北地区佮中部山区局部短暂好雨发生的机会。温度的方面呢，差不多伫30至32度啊，哦，有落雨就较袂热，哎。啊，这个拜五啊，各地拢有短暂阵雨还是雷雨，各地啦，代表是全台湾达位都会啦，啊、哦，啊，中部以北啊，甲大台北地区，拢总有迄个雨雾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各地高温下降30至32度，无落的时阵天气湿热，啊，出国爱给你加补充水分呢。离岛天气。平湖乌阴多云，短暂阵雨雷雨，2-6至31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雷雨，2-6至31度；马祖乌阴多云，短暂阵雨也是雷雨，2-5到2-8度啦。哎，佫继续落个吼，啊，这个雨吼，伊袂规阵安尼落啦，啊，就落个停个，落个停个，落个停个，落个停个，安尼，啊，这安尼安尼好啦，落个停个，落个停个，较袂遐食力。迄个落无停，一直沙哩硬落吼，安尼行会堵水，就危险嘛吼。迄落会停的，落会停的，水较透会离的。啊，若规个吼沙哩硬落啊，迄个站袂住啊。啊，来听歌哈、啊，安排着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一夜情》。这个《一夜情》这首歌曲，咱的心如书啊，心如书伫咱的嘉义区啊。啊，这个商票有圣玛丽顶边对面商票药局啊，伫商票药局来购买咱的填报杨良元，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来听歌，啊，后边何文杰来寄产品的用药，吼、哦，甲文杰来捧场支持听小歌咧，哦，因为你就知影暗时的节目吼，较无很好经营，大家人拢特别困呀。所以希望咱的好朋友，你若无啥气啊，唔听我节目来啊，要甲文杰支持鼓励，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电话你卡入来，何文杰甲你寄，吼、哦，啊唔捌买过，寄一届，安尼，来一夜情。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你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
1: 文杰啊。
0: 嗨，你好。
1: 你知影？你家结婚那个报告不得来？
0: 你大官细官？
1: 大官的啦，我刚好给你管细官的。
0: 哇，才官，我拢记安济。
1: 我利用啊嘞。
0: 利用这样哦。
1: 哎呀。
0: 是啊，我就跟你讲啊。
1: 啊，当时干会到啊？
0: 拜六看会到的啦，
1: 拜六
0: 一般拢是两工啊。
1: 我讲到你行做热情的，
0: 谢谢，多谢啊，谢。
1: 拜大我几日，你敢知？
0: 阿妹，
1: 十八点钟没假呢。
0: 阿妹好，谢谢你啊，这
1: 有
0: 啊，多谢你，谢谢，
1: 拜拜，
0: 再见。拢来客人家的听众朋友吼，大概收听到三工啊，无讲实在，啊，不是这个十点到十二点的时间，确实真正无好经营啊。大家人都没困啊，哦，啊，所以哦，假忙假的听众朋友，大家人安尼，大家小听到三讲安尼吼。过来，接下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旁听收听。这个泰铸集团，大家人拢加减听过吼、哦。这个泰铸集团就是诈骗集团呐。那这个诈骗集团哦，不是讲诈骗尔，一个吼、哦、包含跨国的洗钱啊，拄啊好够有迄个网络的跋筊哦，这足恶起来就对了哦。那么这个泰铸集团又设一个虚拟货币地下汇兑的水房，啊，这个地下汇兑的水房查出到一间真有名的卖塑胶的公司。这间塑胶公司的负责人有两个兄弟啊，一个叫做陈伟志啊，哦，啊个另外一个因两个兄弟啊吼，拢总担任泰铸集团洗钱的平台，因所有的钱拢进入到因的口袋内底，才阁洗出去。反正哦，只要那转过来口袋，你要抓，拢制造重点啦，拢歹抓。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这个被告单位级有请一个律师，这个叫做张炳军，这个军啊，伊伫担任律师的过程中，伫警察叫人来做笔录的时阵，将着警察看迄个被告因所讲的口供啊，将伊所讲的口供单甲录音落来。录音下来了后，当我赶紧通知因负责人讲，较紧的，紧将着这些证据该安灭掉，啊那无恁代志要做大条啊！结果这件代志伫咧通报的过程中，叫警察监听监着，监着了后，就把这个张炳军叫来啊，叫来这个张炳军，因为甲迄、那个。被告所讲的口供，讲话人家顶官层的人知影，叫人安排证据啊。所以这阵的案件，警方呢，将着这个律师张炳军精神了后，依照100万甲交保限制出境出来。所以律师只是好名尔，伊嘛是咧趁钱。律师嘛是一个职业啦，律师嘛是有可能去参与这个小哥的过程当中，嘛有可能败诉的呢。所以律师无啥物特地笑掉，特地请呀。律师无惊接的人嘛一堆呢，哦。所以律师讲的话，你嘛不一定要完全相信，买当加问贵啊。因为即卖吼，市面上有真济的民意代表，因的服务处拢有迄个免费咨询的律师，会当互你问啊。啊，迄个免费咨询的律师会当互你问，恁都会当。在那个免费咨询的过程中，在这个家得到这个答案，在那个家得到这个答案，在这个家得到这个答案，你加问几个，感觉说，综合大家人说起来的那个，说起来的结果都差不多，这样要过不过，我们就靠我们自己了，或者是说我们今天有可能烧过，或者有什么状况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胜算多少，这就是加问几件啊，不是每一个民意代表因服务处的律师拢是好的呢，嘛有迄个两公的卡骚的啊，迄位见面就阿袂甲你看因件，阿袂甲你讲案情的，就要叫你先来， 啊了先驚叫你先交錢的嘛有啦。嘛有啦。迄、那个两公的卡小嘛有。所以你唔通一个人讲啥你就来个相信加问贵啊伊反正也免开钱啊。反正迄个律师咨询也免开钱啊。加问贵啊无差加走几位啊反正若是有用就该走啊。唔是讲今日借人伫个倒一个倒一个民意代表服务出来，即个做律师咧，洪祖顺啊，就做得伊咧讲话就做声做准呢，嘛会使加问几件啊，吼、哦。所以好朋友爱记咧，律师嘛只是一个职业尔，伊嘛无啥物特别通个骄傲所在啊，嘛无啥物特别通个臭屁个所在，伊只是加咱一个专业，伊捌法律，安尼尔，吼、哦。啊，你无请伊嘛，让请别人啊。各位好朋友，现在律师哦，满世界一咩啦，量上够有人走的，啊，无一定要找到一个人。哦，所以发生事件的进程，先加问几件啊，加问几个啊。我问到你感觉你讲的这个人该实在，你会当开当按这个做决定啦。我介绍嘛无小声啊，有的是包件，几个拢总包偌侪钱啊，啊，有的是出庭一届偌侪钱啊，哦，迄拢有分的啦，哦。另外那个讲到新竹市一个县区的建商叫诈骗集团，甲乌龙蛇都怪起，叫伊来投资稳赚钱的，这个建商真刁钻的。诈骗集团甲伊讲投资稳赚钱的，结果这个建商信盖只个按头至尾包含现金，甲伊黄金金条总共啊。摕6500万和诈骗集团骗的，看到可怜。警方啊，成立着专案小组，因为在超过5000万以上的诈骗案件，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开始在甲侦办。啊，伊来对面吼，伊所放怪奇的这金条是安尼啦吼，这个社区的建商一开始相信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伊用着这个1000几万。开始后，诈骗集团那个怪，愈怪愈侪，愈怪愈侪。后来，这个诈骗集团听到这个社区的建商，伊手内有金条，总共71条。这个71条的金条是正港美国的金条，伊纯金的程度，佮比一般市面上的黄金的纯度更加高。因这个。标记或者 UBVS 是瑞士银行发行的金条，伊的规格是比一般的金条更加悬啦。所以大多数金啊店的业者呐，收到这个金条，伊拢袂用落啦，袂用落。那么这阵案件诈骗集团就来骗到一家71条的金条，总共差不多92两。那么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只要那是金条袂到。金啊店去，伊甲迄个编号公布出去，总共有71个编号，拢总有编号诶。那么只要呢金啊店有这个编号来，这金啊啥物人摕来卖，查了就知影。除非这个诈骗集团阿未将着这金啊摕出来卖啊，阿嘛除非这个诈骗集团伊愿意甲这个金条赢落，互迄个编号无伊啊。安尼啊，除非啊，就讲诈骗集团，伊内底有家己用金的师傅，啊，拄啊甲用了做几代，安尼啊，好、哦，即卖已经发函和所有的金啊店，希望金啊店注意是毋是有编号的金啊来流入市面上啊，啊，遐金啊总共差不多1700几万，那么这个建商已经哄骗现金超过5000万了。你要看，那人啊，真正是啊，没哪讲，或者有钱的人愈有钱啊，有钱的人会愈有钱的，就是像安尼。你要看人诶，6000几万，花一个给诈骗集团骗的，给诈骗集团骗的，没哪讲啊。或者总共一句吼，混命不怨天呐，半点不由人。另外，那个讲到日本奈良，即日本奈良即个关呐，因上界重要的就是关工业。 按这个关公验吼，伫内量的所在，因的鹿啊叫名。啊，因这个内量关，因就是以着鹿啊为关公的卖点，大家人拢是要去内量看鹿啊。那么日本的关公客去到这个内量的所在，看到鹿啊囝细个只，竟然爬起个鹿啊囝的脚架片共坐咧。坐这个鹿仔镜，啊！鹿仔镜脚都已经着伤啊！这个人佫共坐去鹿仔镜顶悬。那么，这个穿白衫、穿洋装的这个查某，到底是日本的在地人，或者是游客，或者是这个国外的人去的所在啊？目前拢也唔知啊，只干那知影讲有人坐伫这个鹿仔镜脚着伤的鹿仔镜身躯顶。啊，所以大家人就硬骂啊，硬吵啊。冇可能，这个富林人去哦，这个鹿啊，啊，把这个鹿啊坐到脚掉伤了，啊，这个鹿啊有可能会死亡啊，是安怎样吼、哦？所以现在目前嘛，唔知讲这个查某到底是内容在地，或者是观光客，唔知吼、哦，要搁咧个调查当中。2525-0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啊，安排着小点歌曲，这雪花，刷这首歌曲来到着咱的玉色中奖的土家库破的动摇，叫各位填报过哪完，填报永心完，填报情意明目完。啊，咱的王太太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他都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功德。
1: 哎呀，真正真正真正足好诶，
0: 真正讲哪完足好。啊，你较早
1: 嘛，佫食要快料啊。
0: 啊，你较早拢土戆，啊，唔哪样煮虾。
1: 对啊，就是拢去煮虾，去煮虾嘛袂使来吃贵，就佫安尼啊。
0: 安尼哦。
1: 哎
0: 呀、啊。哎呀，你像你讲。你想在过那晚，你爱食爱食外久开，较有感觉，安尼较有效果哈。
1: 我食两个外月就了啊，有差。
0: 安尼啊。
1: 系啊。
0: 哦，安尼都当，何地安尼袂狂袂吐啊？你都看差唔多啊。
1: 我就是咧，那将甲你讲感谢。
0: 你讲买外天宝过那晚，你食袂歹呢啦。
2: 啊，真好真好。
0: 啊，无你原底是拢歹困哦。
2: 排困啊！我足排困起来啊！
0: 哦，安尼哦。
2: 啊，尤其是安尼，我过会过敏哦。
0: 诶、
2: 欸，会过敏，那我去等我一半是五岁人啊。
0: 哦。
2: 一句无单单咧讲，我太在讲诶。
0: 哦。
2: 啊，我有去过人哦，去四五十年啦，去做猎头啦。
0: 哦。
2: 啊，做猎头，然后我老先买一间厝，即后生啊，我即马买草退休啊，我即马再来食。
0: 好。啊，这个过那晚上在这里，还人较会困的就对了。
2: 啊，人比较较
0: 会。好，安尼过那晚大关的，阿个湖南白话一件。
2: 好，
0: 好，谢谢哈。
2: 谢谢。
0: 好。
3: 咱人呐，歹困吼，啊，长期失眠呐，长期失眠，年久月深，就会造成着脑神经衰弱，甚至较严重的造成诸如神经失调了。所以，好朋友。迄、那个失眠歹困，咱一定爱赶紧来改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哦、啊，当然，食这个爱困药啊，伊是会使互你睡困，但是迄唔是彻底根本治疗的办法。要彻底根本治疗，就是用咱的天宝固那丸，啊，你甲买转来家里底面有天麻的成分。伊就当甲你安神定魄，啊，互你好困好安眠，一醒到天光。所以，好朋友，歹困这个镜头，你是要慢慢啊治疗，彻底根本治疗的，爱一步一步聊聊来。所以，若歹困的朋友，你的天宝固那丸，你甲买转来吃。自然啊，啊，一个固了后，咱这个困眠就会好困，啊，就会好入眠。哦、所以好朋友歹睏的现象，你甲买天宝固那丸当来吃。啊，人迄个头壳痛、头壳晕、有眩晕，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这你来买天宝固那丸当来吃就有效。哎、啊，头壳痛的原因哦，介济啦，啊，有的是弄着、磕着、弓着迄个骨伤，啊，不三时在咧夹头壳痛，啊，是压力大、超烦、失眠、血压高，哦，啊，所来造成的头壳痛。这里拢甲买天宝固那丸当来吃，啊！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血也未管，你买天宝固那丸当来吃，迄个吃效果就好。哦，啊！那是咱的天宝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骨种骨精髓流失过老侪，源头爱说嘞。啊！你源头说嘞，骨种骨精髓你都未流失出去。所以咱的好朋友，迄、那个骨浆骨精髓，若要改补上为八点关头爱十二条，咱来补骨精髓，甲补会掉。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是腰酸痛、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巴干的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歹，难搞，闪着搞，转着搞，救卡筋，食天宝好生丸上对路了。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尿袂顺失，药剂的功能无好，药剂房啊过滤的功能出问题，甚至包含发炎，啊放尿足臭尿咸，啊放尿的泡吼足油，伊个放尿泡足油，啊你散足慢，迄药剂的功能歹，啊你放尿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这里买天宝用用完等来吃，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我、哦、是讲咱这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紧就闪出来，捏料捏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天宝用用完你该买等来吃，足赞足好用的。哦， 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有保养兼治疗的功效，因为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这些成分有真侪你伫外口面拢食袂到的，哦，就是爱靠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来甲补充。啊，你若要治疗内底面有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双鱼肉等，这些芋头拢有明目的作用。啊，你只要那是目睭的镜头要来甲做治疗，咱来填补清鱼明目丸当来吃，足好用。哦，做够生食，做够老白油，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的，填补清鱼明目丸。来音响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 2525500，这是咱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声卡2525500，来安排着好听的歌曲，首歌曲做难忘的温泉乡，难忘温泉乡首歌曲，这是咱的红女士，啊来到着咱的。哎呀，上帝庙前三角汤桂林洞药局，各位天宝永隆院，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喂，你好。
4: 哎，文杰，我要寄云南白药。
3: 云南白药，你要几罐？
4: 三罐哈。
3: 三罐啦哈。
4: 嗯，该开完咯。
3: 啊、什么什么开完了？你捌寄过无？
4: 捌啦，郑佩红。
3: 哦呵，郑佩红哈。
4: 嗯。
3: 再给你寄哈。
4: 你也在西亚寄哈？
3: 在西亚寄哈。
4: 对。哦呵啦。郑佩红。
3: 拜六那应该是拜六会到，啊那无到就爱拜啦，就拜六尽量会到，拜六安尼啦。
4: 嗯。
3: 哦。
4: 嗯，谢谢。
3: 感谢你，谢谢你，多谢。
4: 好。
3: 啊，来听歌，南方的温泉乡。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旁边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来听咧哈。这个新闻咱一定要详细听。即卖吼，伫斑马线顶关，无人比人啊，无人比过路人佫较大。这个一名查某的驾驶，伫嘉南市的市区啊，拄到头前奥多麦紧急动咧，让冲红灯的过路人，结果这个查某的驾驶险险啊，甲头前一台奥多麦撞卡。来哦，听落哈，这件事件凸显着道路使用者之间的权责的争议，尤其是当过路人违规的时阵，驾驶人要安怎应对？根据法规啊，吼，如果那是过路人冲红灯，驾驶无礼让，唔念干那过路人会去用罚钱，驾驶开车的人嘛爱罚6000哦。那假设造成着过路人受伤，还是死亡，会当罚36000。安尼知吼，爱了解啦吼。所以即卖重点要咱的好朋友知影的、就是，伫十字路口，就算即个过路人，伊是红灯行出来，你甲弄掉，你也有代志，而且代志阁做大条、哦。会记哈，弄掉伤，还是弄死人，迄是刑事的案件、哦。你若伫个斑马线顶悬弄着人，伊若弄一个叫王星伊，你即件刑事案件叫做过失致死罪，尤其是徛伫斑马线顶悬。即件代志你若无甲对方主人甲和解完成啊，你爱乖哦。我甲你讲真诶，你爱乖，你爱乖。所以好朋友，千千万万。在十字路口的所在，绝对袂使徛紧，绝对袂当开紧，车顶嘛小心。你是车顶的时间嘛同款咯吼，你敢那是优先路权尔，唔是完全路权呐。这人足重要吼，所以只要那是过路人行伫斑马线顶悬，你一定爱让伊。过路人。过马路无遵守交通规则，行伫个斑马线顶悬，伊罚极加罚500。但是你家弄，你无家弄着罚6000，你家弄着爱罚36000。所以千万唔通军生笑哈！伫这个所在跟好友报告，你爱记哩，只要你若家这个过路人弄着，一定爱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佮会吊扣驾照，佮会违规记点数。所以。你若要阁亲像以前的习惯，迄、那个车顶着开到向诶，人一定爱让你。我跟你讲，你卖出事便罢，你出事你要耗你个无目屎啊！我有讲过啊，车顶毋是完全路权，是优先路权。伫车顶所在，你拄着救护车、拄着水灵车、拄着警察车，你爱让优先通过，因的优先路权比你的车顶的优先路权更加大。吼、哦，所以你要注意哈。台南有两间打破的业者，这个打破都要开在台南市公路首相饭店里面。那条路啊，那条路啊，吼，规个全部拢开打破了，规个。那么，伊是商业大楼，甲迄个徛家做伙，叫做住商大楼啦。这个住商大楼有一个足大的困扰。就是讲，伫徛街的下卡是商业的，啊，商业的楼顶是徛街，所以即卖上界大的缺点就是，虽然你是商业，你会当做营业场所，但是你的声音那是去甲楼顶的人吵到，你要制造噪音，你嘛爱开单，这个是头壳疼的所在啊。 商业你会当伫楼卡的所在做生意，可以。但是你的声音甲楼顶的人吵到，你嘛会制造噪音，你嘛有代志。所以吼、哦，有做些代志，有当时啊拄着啊。有人讲，阿姨要开店做生意，你啥呐？要发牌何营业？嘿，啊！你伫商业内底面发牌营业，迄是照规矩行。你申请我甲你发牌啊。但是你做的代志是你的想讲违规讲差着，我当然来甲你开单。所以，每一个部门所管理也无相像啊。所以国税局同款，我甲你开店做生意来申请，我同款哦，你过，我甲你扣税，但是环保无过啊，消防无过啊，哦，啊，迄、那个什么无过啊，迄无过，迄拢会当来甲你开单，迄无同款部门咧管的哦。这个台南市的高亨路，这个首相饭店入面，迄条路啊，哦，迄条路啊，就是迄、那个我咧讲的上班大楼，迄个祖商大楼。诶，楼卡有两间酒吧，一间叫做胖厨，一间叫做利贺，两间。这两间长有一个大窟的，入去店内共偷摕钱，现金的收入，哦，现金的收入，两间总共叫欠7万块去。但是地方分局去到地，看到监视器，已经知影嫌犯的身份，积极来个追查当中了。哦，即卖目前警方已经掌握到嫌犯的真实的身份，即卖要来抓迄个人。啊，这个人哦，查啦，所以第五分局提醒所有伫遮附近经营的人，你爱记得下班爱甲钱砸转去，互伊入去内底偷摕钱偷摕袂着。啊，你的酒啊，爱收好好势，酒肚爱收好好势，啊，若是店内底哪会当收好好势。卖互人有机会，通你未来得偷摕物件。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查甫人伫路边甲警察呛声，我就想无，伊个遐叫小阿好，个讲个警察呛声。这个姓张的吼，啊，伫咧台北市的文山区巷啊内底，啊，因为伊咧开车要过，啊，警察车捌故上班呢，当他们家的甲警察讲：“操你妈，警察！”安尼。测警察就对了，啊！你们警方在迄个当时啊，清查出来，我讲啥啦？迄是讲即卖就因为警察规定较严格啊，那是过去古早时代哦、喔。你若警察讲安尼，我咧讲你绝对黏伫遐啦，你绝对黏伫遐。啊！这个高人啊，甲警察呛声啊，讲有才调叫枪拔出来啦，为我的头壳掉落啦，卖像古仔囝共款啦，安尼啊。啊！即卖佫来点啊！点讲素质无好，去美国做警察啊！那么因为因工人来挑战公权力，甲警察呛声罚金，工人不了罪3000。哎，可怜！啊，所以你来看，莫怪因敢战呛工啊！甲警察大细声罚金3000。啊！这警察大人做甲足无尊严的，所以啊，你看警察安尼做甲足无尊严，无怪真侪人时间到就要退休，啊，警察招无人，无尊严啊！唔知对何时开始啊，台湾改革搬不正理者，乌白改，改来改去，警察连一点啊基本执法者的尊严拢无，拢总无了。像这工人物料队当当量给杀起来啊！啊，即卖咱台湾的规定都是袂同啊，你无也皮条啊！无你当量个你也起来手甲扣咧，拖动警察叫来底。到时阵我讲要判偌济无要紧啊，但是我要甲你扣动警察叫来底做笔录，因为你当然当场底下工人物料，你就是等于现行犯啊！现行犯我就当甲你扣啊，我就当甲你抓啊！所以啊，你甲看。唔知为何时开始啊，警察已经予人感觉讲足无尊严啊，所以足侪人无爱做警察啦，连执法的公权力都无呀，啊去啊红跨界啊，你看，迄起码是下摆啊未？中华电视的员工啊，伫演习的过程中昏呢，无喘气无心跳，送到病院了后好个在恢复喘气心跳， 这个、中华电信38岁世袭的员工参加到全民防卫的演习，结果在演习的过程当中想热到站不住，掉山啊，因为有心肺梗疾病的这个病史啊，所以天气上热，这个员工团昏了，昏了后团无喘气心跳，赶紧呢，由着这个消防单位派的救护车将伊送去到病院，好佳哉有救回来，有迄个喘气心跳，啊无咧演习，甲死人看我惨得，所以哦，真正有影诶，有当时啊演习归演习吼，人的命咱顾好势，像热烘烘的天气啊，卖伫迄个透中的道。热好好的时间伫个所在演习啦，阿妈卖伫这种哦，像这遮多的天气的时间来演习，讲句我歹听的演习的时间，迄、那个天气较凉凉的时间，就当演习开的一定爱伫个遮热的天气的时间演习，吼、哦，更加无时无准人演习。广告，
1: 哎、欸，你有事啊？
2: 我问，96年5月10日呐？
1: 哎、欸，
2: 哦，我成婚咯，拢保持。上少还够350以上啦。
1: 好好好。
2: 啊，即早甲你换迄罐迄个食药剂的吼。
1: 诶、
2: 欸。哦，我本来要甲你讲，那要甲放放死啊。
1: 诶、
2: 欸。安尼啦，啊，结果、欸、我即早过去病院回诊吼。
1: 诶、
2: 欸。哦，破纪录啦。
1: 诶、欸。
2: 医生讲我是安怎保养的啦？我甲讲吼，我都无爱讲食你的药啊哩。
1: 诶、
2: 欸。我讲我都弄咧运动啦，安尼啦，啊都无唔敢有袂食安尼啦，
1: 一
2: 个127啦，有够欢喜。
1: 吼、
2: 哦！你管迄落，该迄落什么两万？你管无？
1: 诶，
2: 我挺上啊啦。
1: 哦，挺上啊伊啦。
2: 啊，我是那个排队啊，呢好啊，我欢喜个。
1: 安尼哦。
2: 啊，你甲我寄一罐迄落吼，因为好，我是食足几项啦。
1: 哦。
2: 拢爱配合时间哩。
1: 哦。
2: 因为我过关了，你甲我寄一罐过关细罐的来，我想迄过关我是拢有较好啊。我食保养的就好啦，
1: 那是管2000块用过
2: 吗？对，细管的就好。
1: 用过，那是管2000啦。
2: 我紧系哦，系哦。
1: 啊，我讲哦，你姓啥？
2: 我姓李。
1: 李天祥啊，
2: 系系系。
1: 你做客家哦？
2: 系啊，客家少。
1: 哦，好好好。
2: 哦，感恩你，你我真哦，足欢喜。
1: 啊，你好。
2: 三等我来，心情足快，我今朝要改看，别紧之后你甲劝劝我试下啦。
1: 啊，你好。
2: 拢是五百呢，可怜呢。
1: 啊，天祥，我来见啊。
2: 谢谢啊。
1: 好，不会。
2: 感恩感恩。
0: 吃我的天宝养龙丸啊，吃个效果真好。啊，伊这个糖分的发生时的药剂的功能歹，制作胰岛素功能失调了，啊，所以糖分的真悬。啊，吃我的天宝养龙丸吼，伊药剂的功能恢复，当然药剂的功能恢复了后，伊这个糖分的问题就会当解决。所以好朋友。吃我的天宝养龙丸，顾药剂，把咱的药剂先膀胱给顾好用。所以好朋友，尤其是咧放尿吼，足臭尿险的，放尿会安尼白尿的，哦，尤其是咧泡吼啊，幼咪咪的泡啊，咧刷足慢的啦，哦，这款现象啊，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帮助咱的药剂的功能恢复正常，啊，药剂房啊恢复正常，自然咱这个放尿白尿、放尿的气泡、臭尿遐个现象啊，你得当该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当然要有耐心聊聊吃，哦，这个世间无了一步登天的啦，一定就是慢慢啊吃，慢慢啊喝，慢慢啊吃，慢慢啊恢复。所以好朋友老顾客，要有咱的这个放尿的损失，要有咱放尿的大降，天宝养龙丸。爱搞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尿啊，这紧都闪出来，尿尿尿未掉，天宝养龙丸。我那是咱的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慢，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爷家，卡手的麻血也未管，买天宝过哪丸回来吃。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啊，精神丰富，注意那边一种天宝过哪丸，迄、那个吃效果就好。我的天宝过哪丸。伊针对着咱这个头壳疼有足好的功效啦。哦，尤其那暗时未困起的朋友吼，迄长期失眠对咱的身体无好，对咱的五脏六腑的器官拢无好。到你只要那困无饱眠呐，对各方面的这个器官拢无好。哦，对肝嘛无好，对心脏嘛无好。哦，各方面拢无好就对。所以咱那歹困的朋友吼，咱一定爱互伊好困。迄有的人长期歹困啊。 你骨月侵的脑神经衰了，做了神经失调呢，所以咱的歹困的现象一定要做治疗。天宝过脑丸也当帮助咱好困好安眠呐。哦，啊，你那是迄、那个。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讲起来安尼硬，正卡手诶，把血也未管，这里边填补高难丸登来食足好用。我那是咱的填补好肾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未压关未压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未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五股老道九九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种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是说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人朋友生起来生了过来做无好事，经年期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甲食一罐天宝活正丸。啊啦，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嗽。骨力少，黑骨酸少，气血少，骨骨少，天宝定少散。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啊，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天宝为你好。肾胃上各位病，脾胃病，天宝为你好。昏南白药，多上厕所，胃腔老火，吹破脑痛，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昏南白药。2525-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暖暖当北方。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732-8-99 0800-732-8-99 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罗岗人郭显龄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5分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在咧全盛时期，大工拢有1万多名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的5分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在咧江南平原的绿野当中，一路闻着甜甜的草花大味，到鹿港、园林等等乡镇去。在咧迄个靠甘蔗糖换取外汇年代，溪湖为台湾每个月赚150万块的美金。溪湖人靠糖致富，当地人在咧讲，无糖厂就无溪湖。咱坐在咧糖厂的冰店内面，闻着糖厂所研发的吉亚冰，嗅着空气中淡薄的这个甜味，这个看起来无啥物小店，就是累积了
2: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是因为不如意，你就因为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留伊。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你有收听，遇到帮你看先阿门囡仔
1: 阿
0: 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产生啦，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我咧讲吼，咱台湾人啊，这个癌啊，无所不在啦哈。啊，有人讲，咁真了呀，我都，我都身体都好，我还讲拢唔免欢喜啦。吼、哦，这人啊，吼、哦，咱人啊，你若食食唔控制，还是讲你尿啊有毛病，你家己尿啊有感觉怪怪，你唔去看医生，拢早晚的
1: 代。你安那掉无人知？
0: 哎、欸，掉无人知。
1: 那人是啊吼，嘿嘿，是倒一小可唔掉，你也拢无去看，到尾个拢感觉会变这种感
0: 觉。好、哦，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这个是阿峰捌拄着。我家己嘛捌拄着，但是好加在，我拄啊，人讲，迄个福气够啦，
1: 好传、哦。我拄啊，
0: 我有贵人，我朋友拄啊做医生退休去互看，伊讲啊哟，你这爱赶紧赶紧食抗生素，紧落好啊，无你这已经开始要变舌癌啊。我捌拄着后来，啊，我即卖讲者互你听，我嘛捌甲恁讲过，阮厝边啊一个少年啊嘴破。啊，拢当作无药无
1: 劲，
0: 去买药啊，皮皮啊，家己抹啊，家己抹，抹啊，要规个月拢无好，无好啊，啊，佫加边啊，佫破，佫加破，佫来空出来，但发觉代志严重，赶紧走去沙拉当中啊检查，医生一检查就讲你这个变癌啊，变癌啊啦，拖一个月啊，来，啊，我即卖要讲的这个啊，恁注意听好嘿。这是咱新竹台大病院哦，牙科部的医师拄到的这个款的哦，一个，咱讲一句话，判了53岁算长用啦吼、哦，一个少年啊，一个中年呐、啊，中年人吼、哦，中年的查甫的吼、哦，53岁啊，一正手平的这个嘴破，哦，咱嘴破拢讲啊做啥？
1: 气包，啊气包会破空气嘛、
0: 哦？对，会破空，吼、哦嗯、啊。为人拢会认为安怎？真济人拢认为讲啊，我火气大，我就是火气大，嘴正破哦。啊，遐都气包哦。咱若有当时啊，嘴一点啊白白，一粒破的喎，爱作注意的哈。哦，所以这个病你讲啦，咱人若去夹着，爱是嘴一个诶，要讲气诶。算气包嘛，无
1: 错啦。
0: 你讲嘛，算疱疹的一种啦。
1: 对啊。
0: 疱疹的一种吼、哦，来，啊，恁拢认为讲呐，拢认为讲我一个火气大，啊，家己抹药啊，啊，家己就一直抹，啊，拢抹咧三工五工啊，还好啦。那我嘴破拢差不多，嘛拢足久哦。
1: 几十工。
0: 我拢几十工，我拢几十工。哦，啊，这啊，为人就一直抹未好，吼、哦，阮厝边啊，这个抹一个月抹无好，佫破皮。
1: 超过半个月
0: 过，你来去看医生啊？嗯，伊无去看，伊怎啊家己抹甲变癌啦？抹甲变癌，吼、哦，这已经证实啦。这个53岁，这个中年的查甫人啊，伊嘛是安尼哦，家己抹啊嘛拢无好，啊反落一直破，嘛拢无咧甲注意啦，都想抹药啊落啊，哦，结果啊。单头伊发觉讲已经破2个月啊，伊拢甲当作伊是啥？伊是火气大，去到新竹大大病院啊去检查，要是话甲切片落，变啥你知无？口腔癌。好、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恁拢爱注意听。这阿峰捌拄过，我就是家己去夹着子啊，头啊无感觉安怎？结果啊，哪疼啊？
1: 去
0: 学阮遮诊所看。
1: 摕药啊，遮搁注射嘞。
0: 这诊所啊，医生啊，我熟悉。啊，靠上这小块代志啦，注一支啊射吼，药啊，遮两工就好啊。好、哦、啊，咱就是讲都来互你看，啊，就当作无药无，反正伊就开药啊，啊嘛注射。
1: 哎，照吃。
0: 差嘛，3天的药啊，吃完无卡好。
1: 过、
0: 啊、
1: 去看。
0: 过去看。我讲啊，某某人啊。啊，拢无较好呢，嘴愈来含食物件都未食，含讲话都未讲啊！啊，小可代志啦，伊嘛是一句话，
1: 搁
0: 煮一支啊写啦，药啊退等食就好啊，搁食嘛无，
1: 搁食
0: 啊，这咱人，
1: 迄个药啊，食了
0: 嘛无，这咱人拄好福气啊，好福气，拄好我有一工，因为我那阵咧做债主哥。 啊，代理
1: 上回的
0: 上回，啊，上回阿华，你讲唔卡早来啊来唔买遐济作古，唔买去唔买遐，啊，阮这个唔买，隔壁啊，卡早是做医生诶，
1: 退休啊，
0: 退休啊，去啊，我嘴痛啊，甲要死啊，都未讲话。啊，这唔嘛，就你问阿华讲啊，恁阿方太拢未讲话，我都吹破，加到只听甲要死啊，好，这阿姆就紧张起来哦，来我看卖咧。我自通我看伊讲，你今仔拄好来，你命大，过一礼拜无来，你就是死癌啊！哦，伊讲你，伊讲伊看这作孽啊，伊讲你这边啊开始准要考白顺啊。您注意听，这是我的经验嘛，是医生甲我讲的经验。你吹破，抹药啊无效，迄、那个破空的物件呐，破空的所在，那拄啊考一个，考一个医医患背后。你唔免阁看医生啊啦，
1: 嘛是爱看，
0: 嘛是爱去看啦。迄阵爱去，迄阵就是爱去看。但是迄阵去看，想要好已经困难啦，因为迄阵才有变价嘛。
1: 你爱有较歹拍算啊？
0: 对对啊。迄阵才有变价嘛。好、哦，我会当甲你讲，足济人就是拢想讲嘴破，哎呦啊，无啊，其实是拢。家己去买药啊，等下我有当时啊嘴破，我嘛是买药啊，等下买啊。我有迄个经验。我若买了真十块无好，我就赶紧看医生啊！
1: 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半个月内底若无好，
0: 你就要赶紧看医生。
1: 看医生啊！
0: 不好，
1: 咱为正常是拢差一礼拜个爱
0: 好啦。对对对，好、哦，过来，您注意听啊！哈、哦，这是我拄到的问题，所以拄啊。

0: 单小云所唱的歌声乱情啦，咱来邀请到咱的咨询师啦，健康的管理师，咱的佩蒂来现场，来佩蒂了。
1: 好，我好啊，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蒂。
0: 哦，讲到这支产品，拄啊浪子。十四个月啦，等于拄啊十四个月啦，真正无法度啦。迄阵你都，迄阵都是叫日本炸伊，都无法度。
1: 啊，
0: 台湾人是也未晓要保养啦，好物件留未掉啦。
1: 对啦，
0: 来，
1: 你知影我进前我先讲一下，我要讲商品进前我先讲一下，你知影我进前要买厝的时阵啊，
0: 好
1: 啊，迄阵人个拢甲我讲吼，你若要买厝吼，唔通买伫便宜附近，你知啥啦？第一看偶一偶一嘛，
0: 对吧？
1: 对吧？差嘛，啊！你来不是讲
2: 听到迄心情都不好
1: 啊！啊！你也感觉讲住伫迄附近，感觉心内嘛怪怪。哦、啊！你到时厝啊是要卖出去的时阵，你感觉讲迄房价价钱嘛拢无水。
2: 哦。
1: 啊！问题吼、哦，我刚去病的时阵，我去找一个医生时阵，我伫大厅等你。我感觉讲我这个想法观念有改变，你知影是安怎？因为我迄阵差八点外去找伊的时阵。啊！我个看八点外，透早八点外，医生安尼客满，病医客满，
0: 客满。
1: 因为你知影啥喏无？大部分看啥？就是看看糖分嘞，
0: 对啦，慢性病
1: 啊，慢性病嘛有。过、来个有啥物心脏的啦、肺部的啦，吼啊无腰子的啦，一大堆，
0: 都是
1: 爸爸妈妈七八岁以上的。啊，佫有一个是啥？你知影？大家迄个门诊外口哦，拢排队，一堆人坐伫遐。然后咧，有的是安那，有的是家己去的，家己坐公车，家己挂号，家己摕药啊，家己搁坐公车转去。啊，有的就是啥，包车来。
0: 啊，
1: 有的是啥，有的是老人顾老人。比如讲，我看过一个妈妈，就是安那，伊八十岁啊，啊，伊家己有慢性病，啊，伊顾因翁，因翁中风，两个人老人顾老人。啊，唔是讲，这唔是讲什么？你是谁？你家迄落，你啊后生
0: 家长咩？咱讲实在，你也看咱台湾人是啊，要讲一寡啦，咱台湾是足幸福啦，因为咱健保少嘛。
1: 对、哦。
0: 但是呐，话讲倒转，咱台湾人是足悲哀啦。是安那悲哀？你去，你甲看，全世界你甲行一遍，有钱人你全世界甲行一遍、去人的国家看人的大金病院，有人啊像咱台湾安尼无？
2: 刚菜市啊！
0: 咱台湾大金病院甲算算个，真正有够济呢。
2: 大金病院嘛，刚菜市
0: 啊！对，啊，每一间、每一间都客满。
1: 对。
0: 啥物科都客满。
1: 啊，就是、你不是刚讲病院哦、门诊嘛是安尼哦，你讲迄个外口的诊所、
2: 诊所嘛
1: 是安尼啊。
2: 你
1: 讲
2: 阮家附近诊所，
0: 啊是安那，我即摆先教你啦吼。
1: 所以我要跟你讲，是安那安尼，你
0: 是安那安尼，我就是要讲是安那安尼。
1: 对，啊问题你知道，我刚去，所以我去迄个病院上课时，我拢会甲爸爸妈妈讲吼，其实。唔是讲等到破病，你才来看医生。
0: 对。
1: 你爱阿未破病之前，你个爱养生。因为有当时啊，你钱赚赚的，厝房贷还了，钱欠有啊。问题你年岁大了，你上食去的是倒，唔是去公园哦，唔是去
0: 病院啊，
1: 唔是去爬山，唔是去出国，
0: 是
1: 你是去病院。
0: 对。
1: 所以我唔才讲。感觉年岁大了吼，感觉大病大紧的较好，即无人讲是谁，无人给你带，你给你行去嘛。
0: 嘛无影咧，你会记阮一个朋友，我爱讲我这个朋友是做
2: 个，
0: 我这个朋友是，我这个朋友是做个，因后是因厝是创立学校的，因老爸是学校的董事长。
2: 退休了。
0: 住伫对，你知唔知？中国医药学院遐，调伫伊讲，我以后爱住来病院边啊，要急救啊。

0: 结果你敢知道？你知伊个好嘢人哦，去带你啊！伊啥物病死？你敢？你绝对想袂到啊！飞蛇。
1: 哦。
0: 飞蛇。
2: 所以包括基因呐、啊，啊，包括讲因的饮食这些物件，啊，包括因的天气，其实拢甲台湾较差不多。啊，日本人伊嘛是一个超高龄的社会。
0: 哦，超高龄比咱国较老，
2: 比较严重。咱台湾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时段，日本是三个内底有一个哦，所以因的老人化的人口是比咱较高。所以啊，问题是啥？你靠讲健保的问题嘛？健保台湾其实做了比日本更加好，我唔知道你有去之前有新闻讲吼，什么日本半暝啊要急诊，病医无开，啊所以啊因看病更贵，所以因老人家的观念就是讲，我爱甲家己顾好，我要甲家己顾好，因就是拢用一个迄老医生就讲讲吼，因其实因日本人的养生概念就是用五行去对应着伊的迄落五脏。
0: 哦，五行对五脏
2: 啊，嘿，五行对五脏，因为因讲哦，这个观念其实伫千几年之前，其实是为中国传去日本的。啊，问题日本应该这个观念发扬光大，因为你要知五行有啥，有啥有迄、那个
0: 金木水火土嘛，
2: 金木水火土，
0: 嘿啦，
2: 应该讲木火水金土，
0: 木火水金土。
2: 伊其实木火水金土，其实伊拢对应每一个器官，比如讲木对应着的肝脏，肝脏，火对应着你的心脏，
1: 心脏，
2: 再来土对应着你的脾胃，啊，再来就是金对应着你的肾脏，好，然后再来就是
0: 金去对应着一个
2: 细胞对应着一个细胞，
0: 金是气啦，
2: 嘿气、哦、啊，水对应着就是你的油脂，你的肾脏，
0: 然后构成哦，
2: 嘿，
0: 安尼为好。
2: 所以诶，咱台湾人，咱的观念是啥？比如讲，我心脏不好，我去看心脏科；我油脂不好，看油脂。
0: 对，
2: 我感觉喘，我去看细胞。
0: 对，
2: 问题日本。
0: 啊，这个看好换一个
2: 嘛。对，问题因日本人的观念是安怎讲？因日本人的观念是讲，比如讲你有糖尿病的人，咱就看糖尿病。
0: 对，
2: 不是哦。因日本人是讲，你也是了解有糖分的问题，伊用这养生去做。比如讲，你糖尿病的人，你绝对是，比如讲你饮食的问题。
0: 对，
2: 好、哦，所以饮食就是啥？饮食就是你的迄个土。啊，过来就是，你也是有糖尿病的人，你的肝绝对无好，
0: 因为会带做伙嘛，
2: 会带做伙，肝无好，过来有啥，腰子嘛绝对无好，
0: 对，
2: 所以应该是用五行的观念去带动这个身体养生的概念，
0: 哦，
2: 嘿。
0: 变成刚刚讲我啦，譬如讲我腰子啦歹，
2: 嘿，
0: 我有糖尿病，
2: 对，
0: 绝对腰子也对你歹嘛，
2: 对，
0: 肝嘛也对你歹嘛，
2: 嘿，
0: 我你就是爱你甲顾糖尿病无好啊，
2: 我你看哦，你也是腰子无好，腰子代表水，
0: 嘿，
2: 啊，你水无好，你这个水你个代谢异常，你的血压给压起来，
0: 对，
2: 好、哦、啊，你血压上升了，你心中绝对无好的嘛，心中就是血嘛。你心脏给不好，因为你血压代谢异常，你的心脏给增加你的负担。
0: 对
2: 啊，负担了，造成你肝嘛不好，因为你肝的排毒也受影响。肝不好了，到尾造成你的啥细胞容易积水。
0: 对，
2: 所以不是讲干那一个腰子，你就干那看腰子尔。因日本人的观念就是讲，你所有五脏，伊是拢牵连做伙。
0: 对。
2: 所以可是用这五行的概念去养生你的五脏六腑。
0: 咱再讲五行的概念，来五行对五脏啦。
2: 对啦。
0: 好、哦、了，就安尼讲啦吼、
2: 哦。
0: 天地五行对咱体内的五脏，但是问题就是讲，我要安那用 我嘛唔知道什么物件要安那对应着这外物件，
2: 是
0: 要对应着咱这外的战绩啊。
2: 因为其实做这样，因此嘛唔知道。问题就是讲，因为即马就是讲，现在怎么讲，生物科技越来越发达。
0: 对对。
2: 以前一个是爱一项一项，豆豆去夹夹去药啊，豆豆给你来装。啊，即马就是拢生物科技，就是拢用抽的，
0: 用抽的，
3: 用
0: 催促的，
2: 用催促的，
3: 拢用催促的啦，啊，较方便啦。
2: 哎，比如讲你的肝，你就是爱对应就是啥？五叶参、
0: 五油松、
2: 五油松、
0: 五油松，
2: 五油松上主要伊内底有皂苷、有黄酮类，
0: 吼，
2: 伊会使甲你啥？甲你比如讲你肝火不足的所在，甲你补足，
0: 吼，
2: 增加你血糖、你血油的代谢。啊，再来就是。你心中也是常常感觉讲心中杂杂，啊，心内啊是讲吼常常睏无好的人，啊是讲啊啥，比如讲你有血心血管的问题的人，你爱食丹参。
0: 丹参。
2: 丹参，因为丹参伊本来就是活血化瘀，吼，啊伊内底有丹参同类啦，各有多酚类啦，吼，这伊会使活血化瘀，吼，甲你规粒血管的问题，甲你泡通。
0: 对。
2: 泡通了，你心中自然个袂安尼串串串串啦。啊，过来啥？比如讲，你有啥物脾胃的问题？脾胃是啥？因为即卖人吼，唔是讲惊无，唔是讲惊食无够、食无饱，上惊是你食落了无法度吸收，你无法度吸收，你营养自然个无够，你营养无够了，你人个自然会虚。所以咧，这个脾咧对应就是啥？党参，脾对应就是党参。
0: 脾属于木嘛？
2: 嘿，属于。土啦，
0: 土啦，
2: 嘿，必须去土，所以咧对应就是党参，
0: 党参啦，
2: 党参，
0: 哦，党参啦，哦，
2: 伊上主要就是乎你有法度吸收，你人食入去营养品，啊，是讲你平常时食的物件，伊有法度吸收，你人自然个有元气，你人自然个有体力，啊，过来就是你的细胞定定会喘的人。你会愈大，讲话愈来愈细声，愈来愈无力，啊，常常咧喘袂开，讲一下话添加呢，迄个是啥？你细胞无力，啊，细胞对应啥？就是你的迄个粉光参。
0: 粉光参。
2: 粉光参。
0: 那你粉光，粉光啦，粉光啦。
2: 粉光，因为粉光内底有人参皂苷，
0: 吼、
2: 哦，本来就是咧顾你的细胞的，啊，细胞对应就是金。
0: 金
2: 之类的，嘿，过来个是啥？油脂，
0: 油脂，
2: 油脂啥？要用玛卡，
0: 玛卡。
2: 一般的人感觉讲玛卡，那是一种壮阳的食，
0: 对对对对。
2: 哦，我跟你讲，
0: 玛卡嘛算一个什么国家的人参啦，
2: 嘿，
0: 的参嘛一种啦。
2: 你知道玛卡，其实内底有玛卡西，
0: 对，
2: 还有玛卡西胺，
0: 对。
2: 安个呢？玛卡唔是讲跟他食一个食就好啊。五黑玛卡嘛，
0: 哎，
2: 有红玛卡嘛，
0: 五红玛卡，
2: 有黄玛卡嘛，
0: 有白玛卡，
2: 哎，对，上主要就是讲爱有三种玛卡，甲对应起来，啊，伊的比例爱是啥？八十，
0: 爱八十趴，
2: 哎，黑色爱八十，
0: 哎，
2: 红色的爱十五，
0: 哎，
2: 啊，过来就是黄色的爱五，
0: 哎，
2: 伊的比例爱对，
0: 爱对，
2: 嘿，可以使甲你的油脂的问题甲做一个改善，因为你油脂无好是啥？血压控制无好。哎，会欠血，头会讲，会水肿，会半暝定下起放尿，吼、哦，啊，迄落肾气不足，
0: 吼、哦哦，
2: 这个是你的腰子
0: 出问题啊，
2: 出问题啊，腰子对着啥？对着水，
0: 水，
2: 嘿，
0: 水，嘿，就是爱用玛卡，
2: 嘿，对，
0: 对，
2: 所以这种是息息相关的，不是讲哦，因日本人就是用这套来做一个养生的，不是讲干那几项。我要糖尿病，我去看糖分，我头痛看疼，头不是。
0: 对，因为这五项物件，我看看，这种最主要你抽啥？抽这个皂苷嘛。
2: 对，有抽皂苷，还、
0: 哦、
2: 有抽黄酮类安尼。
0: 黄酮类皂苷嘛。
2: 嘿嘿嘿。
0: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要注意听，咱人都是脾、肝、腰子、心脏、脾嘛。
2: 嘿。
0: 哦，种种都要五项嘛。哦，五行对应着咱古早人咧讲讲五行嘛，金木水火土嘛。哦，啊，这金木水火土对起来就是我讲金就是气，木就是肝，水就是腰子，火就是心脏。人讲心火若大，你的嘴鼓嘴臭，暗时困未去，啊，人就较会发炎，较到生生遐有诶无诶，哦，就是心火嘛。后、哦、来，过来土就是代表着咱的脾嘛，所对应的就是爱五种数码嘛。肝用啥物数码，我煞未记。
2: 五叶参嘛。
0: 哦，肝就是用五香参啦。
2: 哎、欸，啊，再来会心嘛，心就是用丹参。
0: 哎、欸，心对，啊、心心脏一般大拢是用丹参啦。
2: 哎、欸，丹参。
0: 哦，来，所以要做一遍五行。甲顾起来，咱的五脏拢要顾起来，就亲像拄啊，譬如你讲日本人是安那病病啊呢？咱台湾人遐
2: 个病。你知日本人得癌的机那个比例比台湾较悬哦、喔。
0: 哎、欸，对。
2: 啊，问题因得癌了，治愈力哦、喔，康复力比台湾更加悬。
0: 我来讲，
2: 就是因好的人比台湾更加悬哦。
0: 是安那这個问题，我讲你听哦、喔，咱台湾的咱台湾人有一个，迄、那个四大人，养。黄老啦，饲囝，所以咱的囡仔会饲四大人，日本是无哦，
2: 日本无，
0: 无，所以日本的老伙爱老人当自强哦，那是无共哦，
2: 对，
0: 哦，你家己爱拖磨规世人拖，所以日本人因对着这个
2: 你顾，用心啊，
0: 啊，要顾就是这五行啦，顾的好是你营养分就吸收的来
2: 嘛，
0: 你五脏顾的好是，你差不多拢身躯无啥物问题啊。对哇！
2: 我跟你讲，台湾就是因为吼、哦，咱的健保上方便，病医看病上方便，所以大家拢会感觉讲，我不爱顾嘛，我看病我就直接去看医生就好啊。
0: 对。
2: 问题，日本人因的观念真的就是讲，我破病进前，我爱把身体顾好，我养生，我卖去看医生，
0: 尽量卖去看。对哦，原来要顾就是爱做一遍，叫做。规北来做一遍总顾啊啦，
2: 哦、
0: 你唔免过去找啥物物件啦。哦，啊脾胃嘛，脾就是代表胃啊嘛。哦，脾胃这是连锁做伙，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你食了有这个物件无啦？哦，我讲你有法度食到这无？来，五行对五对咱的五脏，哦啊五脏内底要爱的物件，拄啊这五样物件。
2: 嘿，
0: 哦，啊这今仔日啦，是你头第一遍听到的。有摘掉五种，拢外口即卖上行的数码，但是其中这个玛卡这个足重要，伊这内底三四色的玛卡拢爱染哦，啊唔是拢染愈侪愈哦，有一个比例的哦，有一个比例。来，啊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咱第一点钟，哦咱这个卫教，甲咱的专家就先甲咱讲到这，下一点钟恁爱阁听较详细的，啊这已经14个月。14个月，
3: 你
0: 我无来甲咱遮，我来甲超一下介绍咧，无即大家来拢讲，即摆你烧钱啊，大家拢爱起价啊。好来，咱遮长辈时代，咱来听一首啊，这个老歌啦吼，我来找这个老歌。
3: 老歌，这
0: 段
3: 不是你。
0: 有啊，我找作者啊，都唔知。
3: 黄昏桥
0: 咧。黄昏桥，时间伤长，咱即摆播这未赴啊。来，这个咱来听尤雅唱的啦吼。我找一首啊吼，找一首我大家拢爱听的歌。
3: 0800318009。
0: 你若要进一步了解，你嘛会使先敲电话入来，专家伫遮，0800318009。
3: 0800318009。
0: 咱来听这首吼、哦，国语的老歌，较早这个这首歌较早嘛真红啦，叫做迄个叫做啥，我才全无看呀。哎呀，我惨嘛！
3: 你嘛在爸母啊，在大家要听你一条歌，
0: 我全无看。
3: 嘿，
0: 迄、那个。
3: 来，
0: 咱来听这首老歌啦，吼，叫做《红豆》啦，这唔捌听。

0: 来，咱听一拍录音，咱时间的关系啦吼，这风度这已经足老的歌啦吼。好来，咱这长辈时代，你拄啊听好详细哦。这是真正人十四个月哦，才阁倒转啊咱这一边。我拄啊甲问，伊讲吼歹势啊，这边来推出嘛是爱阁年外正同啊来。真正爱年外，我想哪句？日本啊，日本听到这五行对五脏啊。你甲想一年内底出偌济？你敢知影？嗯，出百外万阿不啦？
1: 出日本这个出袂赴啊？
0: 出袂赴啦！
1: 出袂赴，
0: 真正出袂赴啦！
1: 是
0: 啊，咱台湾人都奇怪咧，都较好的物件伫遮，嘛也袂晓买。有人拢是讲，哎呀，无啥，但是你都无当食这类物件啦。好、哦，你无当食这类物件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五孙益。五松叶的精力宝啦，内底有五种手法哦。啊，我阿你讲，你拄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讲较无遐详细。你注意听哦，伊除了五种手法以外，咱大家拢知，伊要顾你的心脏的这个所在啊，血一定爱行嘛。
1: 对。
0: 啊，行甲血行无好啊，为人讲啊，我血。去检查都会惊，但是我头壳都会戆戆，会晕晕啊，不是晕卡袂白白是安那，因为你吹呀，血管内底氧气无够，所以这支五孙益内底佫家你特别家你参山，你知无？红景天，红景天，红景天是你吹氧你用的嘛？
1: 对，因为其实伊嘛叫做天然的氧气桶，
0: 对，伊氧气桶，过、来，佫家谈些啥？因为咱食类物件一定爱气，一定爱惊。
1: 对。
0: 爱参啥？大家嘛知气五加。
2: 气五加。
0: 啊，我拄啊问专家，伊讲你唔能搞阮当作阮这是一般的气五加哦。伊这个气五加一公斤讲啊百几万的哦。哦，百几万的气五加，足贵的上顶级的气五加，我那拢甲你参入进内底哦。来，不管你身躯有啥物款的毛病啦。你一天只要一罐啦，
1: 一天一罐，
0: 一天一罐啦，
1: 一天一罐的。
0: 看下你食啥啦？
1: 对。
0: 之前，十四个月前咱推出的时阵啊，有一个妈妈带台人，你创啥？你敢知影？你做化疗，你做化疗。
2: 哦，对啊。
0: 你讲阿娘，我化疗等下用要死。伊
2: 讲迄间都等下收了这项物件。
0: 啊，收了这项物件，啊好啊，忝到要死啊！等下咱一点钟啉一罐，搁一点钟后搁啉一罐，搞水果卡掉来讲啦。我啉两罐了，我的精神比你化疗前也佫精神也比你化疗前的精神也佫较好。
2: 你讲给我听下来，我
1: 讲这个是为什么阮会使拢话消去日本的关系？因为内底什么拢是萃取出来，
0: 拢萃取的，
1: 拢萃取出来，
0: 无经体质的。
1: 哎对。
0: 好、哦，来我来讲，因为我拄啊，我听你安尼讲，我才想讲，莫怪咱台南迄什么妈妈，我袂记得用十。已经年外人伊来讨过那边，年外无推出来嘛。因为啥啦？啉迄罐落，伊精神会烦恼。因为迄罐啉落，过滤油脂，你去做化疗，等下化疗药啊，上油脂上足重。过来，伊油脂，阮就用啥？阮油脂，阮用玛卡咧，甲你补嘛，对不对？过来，人会忝，绝对肝的问题。
1: 对。
0: 肝的问题，啊，你若唔知啦，赶紧来过来食肝的物件，唔免肝。我用啥？你甲你讲，用五叶酸、五油松，你甲你讲。安尼无怪讲伊，安尼做化疗，但系讲用要死，安尼连续啉两点钟，啉两罐，讲精神规拢恢复起来。来，这佩提啊，这已经几年无来啊啦，年外无来啊啦，今仔日来，咱一压来都有十罐啦，
1: 对
0: 无？啊。优惠价是千八块
1: 啦，千八块，因为温哲和下一个是千八块，
0: 对对，伊这拢做外销的，即摆拢外销啦。哦，台湾你无当买啦，你摆若要买，即今仔推出来个年外啦，好来，千八十罐，何你一工一罐，十工都无啊吧？对不对？何你上介少，唔爱讲啉一个月，
1: 啊，
0: 到尾啊啦，感觉身体都袂歹啊，五脏拢过了做好势，无你啉一工，人一工。你嘛爱三盒来对不？三盒来讲，啉两个月啊。
1: 三盒来，那个千杯算起来超爱五千四
0: 嘛。啊，五千四，咱讲实在啦，这爸母啊，拢靠啥？靠老人年金啦。
2: 老人年金，一家买，咱后个月老人年金
0: 就来到个。哦，这 其实咱以咱的心态，恁爸恁母啊，拢也低嘞，拢八十外，对，恁嘛你拢要啉这。
1: 我跟你讲啦，其实今仔日来吼，因为我嘛知影讲年外无推出来，啊嘛足侪人讲我伫咧讲讨，所以今仔公司，阮公司有压一个预算啦，就是三压，本来爱五千，
0: 四，来，
1: 阮今仔一只就是变三千五。
0: 好来，有听下哦。嘿，
1: 有一个预算那个对
0: 吗？预算就是三压。原价爱五千四，要优惠哦，咱只系八五啊，三千五百块。
1: 三千哦，三千哦，
0: 安尼就算真阿萨利亚哦，来，这算真阿萨利亚来，安尼啦吼，咱总是未使讲三关来就等伊啦，笑死人，对不？哎，
1: 不是，一个月拄啊好啊，我就是按一个月分，因为我感觉讲吼，
0: 我咧讲啦，安尼啦，唔都卖啦，一年你我将来一届啦。即届推出爱个年外啦，我阿你讲直接啦，直接较大个哦，你嘛阁带恁两罐三罐安尼送哦，一罐，即一罐几 CC 我看卖咧，20CC 啦，20克啦吼，20克哦，20公斤，来直接就甲送两盒啦，直接甲送两盒啦，
1: 我一定就甲3500，我想讲有一个预算，公司有一个预算，
0: 对、哦、啊，
1: 你一台刀就甲3500，
0: 这一边三，你我叫来，你甲送两盒啦，甲送两盒，好、哦、啊，多五盒，那两个阿公阿婆要吃，唔吃人讲。吃一天人一天也沒關係，對不對？還有人吃一天
2: 夠了，對不對？
0: 你照顧阿爸，你照你敢有空的，我問你，你爸跟你母兒弟，你敢有空等阿爸這包只阿婆你吃，啊你阿婆要怎樣？
2: 賣
0: 吃，對不對？不可能嘛，對不？
1: 三十桌，
0: 來注意聽，三十桌買三盒，原價5000，因為你3500塊，還加送两阿玻璃三十多，听你哦，听你哦，大家吼，拢阿人配题都送啊，阮两个未使点点啊，咁是安尼，来咱只爸母你注意听，我送你做能量四合一的内裤一领，你要三角四角，要查甫查某，你甲小姐交代到，会甲你囥在内底哈，会甲你囥在内底吼，细组的，这算细组的。五盒，因为你3500块，
2: 买啊
0: 买啊，这两盒是送的哦，好送的哦，后边来有送不送我唔知道哦，啊我送你一领造能量四合一内裤，热天搞，尤其妈妈一定爱穿一领，因为我内底银纤维，银纤维是杀菌排第一的，你不管安怎够干，穿一领内裤你免惊会湿疹，不管你安怎够干，免惊会什么尿道感染。安尼你听无？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这年外拢是日本人咧吃，年外将来一抓这个电话，你也袂用卡，真正无多啊。你要吃这五项数码，完全请哦。瑞丢起来，吸收率大概80%以上诶，吼，拄爱嘛讲绝对80%以上，人参皂苷含量是足诶，诶，即个五十亿，
1: 吼，健力宝，
0: 对，你就等于你就甲拍开头啊，啊，也有四公嘛吼，即我叫四公，
2: 吼，
0: 啊，四公你甲插落啉落落啊，你精神，逐规工个精神，甲你穿便便，来，你若讲啊，阮两个阿阿婆，阮两个阿婆，阮要。你拢离我正后来，我敢买一组，这个细组要哪有够，对不对？来，你注意听，五盒3500嘛，五盒3500，十盒偌济，7000，十盒7000哦，元旦啊直接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几盒？12盒啦，12盒，因为你7000块，大组我送你两条，这个
1: 造能量
0: 的内裤能量，0800-318-009。一天喝一罐，来，
2: 0800-318-009，
0: 你
2: 这次
0: 抽不到，你会当吃到粉光酸，会当吃到五后酸，会当吃到三种马卡里的内底，会当吃到单酸、冬酸，哦，对着咱的耳肝、腰子、心脏、鼻。隆重甲你顾会到的，拄啊干啊一支赢啦，哦一支赢。今仔日你若提无到，日后你就是安怎？爱个 丹梅尼。
2: 丹梅尼，
1: 梅尼
2: 有啊，无要
0: 讲。也唔知哦，
1: 对对，人家都会起个，即马虾米拢会起，
2: 即马涨起个，不输涨起
1: 个，对，所以这绝对会起。
2: 看即马紧嘞。关这类买房车，
0: 这款呢，我甲问是安那要做台湾呢，靠吸收。你会尤其你会坐绝对要吃药片，你唔免吞胶囊，唔免搁食食遐有话，就安尼啉落，随对咱的血直接就吸收了呀。来，细组的哈，咱的五孙益啊，五种数码内底掺着红景天，搁掺啥？掺紫乌加，拢总甲你掺入内底。哦，拢总五十粒，每一盒内底有十罐，哦，十罐，哦，来，咱的优惠价就是买三盒送两盒，这是小组的优惠，你3500块一遍，饮一罐嘞，就是你的身躯五脏六腑拢总甲你顾条条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好啦，买电话金卡哈，电话金卡，因为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等于恁拢有咧食啦，恁咧食，有人讲哦，即卖加胶囊，啊，其实真济健康食品是拢做胶囊啦，啊，有等于拢甲包好掉，无爱食，唔敢食胶囊。
1: 其实啊，是阮自己做成佣兵的吼，
2: 对，
1: 当初日本人
2: 这有生意，这嘛是属于数码一方面嘛，对吧？
1: 对，
2: 因为。
0: 这不会是问题啊！
2: 这老岁人拢会烦恼，会说，这会说不？
1: 没啦，没说啦，哎呀，
0: 这拢先说嘛，
1: 就是酒来对照干来呢，
2: 就迄个照干呢，所以讲伊未冷也未说啦，就属于中的温型的啦。
0: 对，啊，这一边吃了就是五脏，咱内底器官拢顾掉啊，
2: 拢顾掉啊，
0: 拢规拢甲你保掉了呀。所以我来讲，足侪人，后人去西游记转来，冻袂。人添我要死啊！我系讲作戏嘅时候，你紧甲饮一罐啦，一点钟饮落免偌久，你就感觉你的精神一直咧恢复啊。因为你行足紧，咱饮落你一定爱行嘛，一行就是爱靠气五加嘛，行气嘛，对不对？所以啊，你若头壳不是会晕晕咧，我内底有坑红景天，代表你的血内底诶，这个含氧量上过低。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紧甲敲去，这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哦，然后独一无二的啊！这我来讲，这
1: 边，
0: 哎，这边你若提不到，爱个单上少爱一年啦。
1: 哦，因这边是去日本买，
0: 这边系啊，无你来去日本买，哦，这个去日本买，哦，
2: 天气热咧，只买个食
0: 足济啊。哦，咱这边都要让14个月啦，再过来推出这边啦。哦，因为我来讲做出来，就你讲啊，抽袂有，然后日本人啦，哦，吹煮起来。外销日本真正实在是无话讲的啦！啊，这是硬摆，怎样摆到这栋哦？嘿，怎样摆到这栋？买电话机来，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这五项数码是比啊做啥？比灵芝率也更加低大咯，因为咱即卖咧食啥物牛樟芝啦、灵芝啦、啥物古款种灵芝，即卖无野生诶，全部拢是啥？拢是栽培，拢食栽培，这是拢正规种诶哦，规种诶咧控互恁食诶哦，哦，所以咱只爸母啊，袂电袂抽诶哦，袂爱紧哦嘿，这是最初诶哦，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我来讲啊，这
0: 全部20组，我来讲，这食一罐就对啦，一罐就对啦。较赢你食啥？一人你用胶囊的无？一罐啊，你只要20粒都要无这一罐的量啦。啊，而且随食就随吸收啦，哦，随食就随吸收，你反应足紧的，哦，你反应足紧的，进目前。上盖新呢，这本来咱咧做都袂歹啊。
2: 对，
0: 对啊，叫日本，叫
2: 日本，伊就这什么种人
0: 拢会使食，这无惊人，
2: 对，拢是啊，你食来帮阿保，帮阿保养，一缸一罐嘛。
0: 对，一缸一罐落，哦，一缸一罐落来，买电话机啊卡系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感觉你腰子歹啦，感觉你的肝包油啦， 感觉你的鱼会喘的啦，你话走路都会喘的啦，啊心脏歹的啦，啊鼻较歹啦，胃较歹啦，
2: 人较容易疲劳，较容易生的啦。
0: 你人家一天就是甲食一罐头，一天啉一罐头啊。哦，这里外，日本已经外销遐济去啊，日本人拢有甲咱证实啦。哦，咱我嘛未过那边啦。哦，这我嘛未过那边啦。啊，未都买啊，人都拢交日本年啊。哦，啊，唔知咱只久才过来。哦，所以咱也袂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刚上的时阵啊，电话更加卡。啊，咱这爸母啊，你那袂晓买买，你那袂晓买买，单头你连讲啊听，哇，这样物件真好，你爱。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七龙啊所唱的《娶某》啦吼，
1: 伊
0: 这我来讲人哦，你做好杂，你甲听这首歌，你就知影讲这唔代偌久的歌。诶，伊迄阵还阁作少年呢，啊，你看伊即卖七龙啊，你唱这个歌吼，都无这个，迄个听起迄个感觉就无同啊啦。好来，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买电话机个更加靠去。我跟你讲吼，这等于你甲食。伊这个内底啊，吼，阮拄啊有研究，是啊，日本人对这组物件，甲恁缩掉掉。哦，恁会当买到是真正你福气啦。哦，你今仔会当钓到这组，真正你福气。过去恁嘛捌买到，哦，因为一年外前推出来啊，因为伊内底就是皂苷。
2: 嗯，上主要是皂。
0: 最主要皂苷。
3: 这是拢做干的啊。
0: 诶，有的人讲啊，你内底敢有透水？我讲这无透水啊。吼、哦，伊这水吼、哦、是一定爱写，是一定爱写，因为遐个都液体啊，液体就是你一定要有写有水，
3: 吼、哦，
0: 这为这咱的相关单位规定的，吼、哦，来我来讲，这个物件转去啊，你都甲啉就对啦，你听外口，你冇你食，我这内底有皂苷，吼、哦，粉工霜的皂苷。啊，冬霜的皂苷、丹霜的皂苷、五味霜的皂苷、玛卡的皂苷、刺五加的皂苷，这个红景天内底拢装抽抽的坑里内底。
2: 对。
0: 哦，你食一粒就对啦，你食一罐就对啦。看下你食了二三十粒的迄个卡布西鲁的胶囊的皂苷啦。哦，过来针对着。即系长辈时代，咱年岁大，要让你好吸收，即就直接就吸收啊，直接行对咱的规身躯的血液内啊，你唔免阁对咱的肝内转换啦，造成负担啦，哦，这是一支足好的产品。
2: 其实我讲一下，阮当初这支商品呐、啊，阮是要做加盟工啊，
0: 对，
2: 啊，问题是，阮现在到尾做用兵的，你知道？这是因为日本人的要求，
0: 不是。其实你若要做加盟工啊，你做起爱做大了
2: 呗。其实是日本人的要求，
0: 因为
2: 日本人讲真的，因是超高龄的社会，
0: 对对，
2: 因老人比咱台湾搁较侪，
0: 对对。
2: 所以因希望讲，我给会使做用啉的，问题你也知哦，用啉的成本比加盟工啊较悬的，
0: 较悬啊，本来就较悬啊，
2: 比较悬的。所以呢，伊就希望讲哦。阮会使甲加盟工变做佣兵的，伊希望讲因的老日本的那个老人家吼，会使好吸收。
0: 对，啊，过来我来讲，因为内底物件太侪了，
2: 对啦。
0: 你做鸟人，你要做到无大呀，
2: 对啦。
0: 啊，你若要偷甲剩一丝丝啦，规矩卖做倒啊。诶，人食了几工啊，人就无爱食啊，无感觉嘛。我你甲算嘛，20公克拄啊偌济，拄啊等于2000米呢？一家安尼算，哦，二十 CC 嘛，等于2000米呢啦，等于2000米呢啦。你甲看这容量偌悬啦，
2: 没
0: 有恁啉加哦，感觉分个迄个成分个有足，成分无足个顶都无效啊。啊，我甲你讲，这为人来我来讲，佩里，拄啊咱第二点钟靠时间啦吼。我警告你，拄啊有一个妈妈讲，啊你这拢蒜啊食到火气敢会大？大家拢在玩到这点啦。
2: 我想问你，食蒜啊啥火气会大？
0: 对，来你讲。
2: 上主要是一个叫做高丽人参嘛。
0: 叫高丽蒜。
2: 嘿，高丽蒜，高丽蒜伊本身较涩，
0: 对。
2: 薄，啊所以其实足侪人拢会惊讲吼，我食蒜啊会涩，会
0: 涩，会
2: 整个火气大。
0: 对，火气也
2: 大。我内底无坑高丽人参。
0: 这内底无啦。
2: 嘿。我是用粉光参、
0: 粉光参、哦、要过滤的，
2: 嘿对，啊，佮有迄个五叶参，
0: 要过滤的肝，
2: 过滤的肝，啊，佮有丹参，
0: 丹参要过滤心脏，
2: 心脏的，啊，佮有党参，
0: 党参要过滤鼻胶胃，
2: 啊，佮有玛卡，
0: 玛卡要过滤油脂。
2: 我甲爸爸妈妈讲吼，因为这个商品其实做者长辈的，阮是做者七八十岁以上的时代来食，所以，阮绝对无肯什么，因为伊嘛惊我食啦，
0: 对啦，老岁仔人上该惊
2: 受气破啦，对，所以阮无肯看到高丽人参，这你放心。
0: 哦，安尼咱这爸母你听好
2: 啊，
0: 较温柔，嘿，所以咱也买电话更加靠嘿，我先甲你讲个哦，咱顶一点钟是30桌嘛，哦，30桌嘛。拄啊，电话恁有听？ 三十多一点钟，其实是无够的啦，吼，无够的啦。好、哦、来，阿、啊、恁，我来讲吼，咱卖讲有够无够啦，吼、哦，阿、啊、恁若买电话紧甲卡，吼、哦，恁若今仔日有听到，真正要照顾你的身体，无爱定啦，多爱走病，一天只要一罐。你要下早时你嘛好，暗时你嘛好，想到体内就甲啉一罐得，吼、哦，就甲啉一罐，那就是讲。我要甲饮两罐，敢会使？你要饮三罐嘛，无要紧啊，对不对？啊，自我来讲，一罐就拢有够。
1: 你饮了，赶紧过来搞
0: 个。是啊，那叫你饮一罐，因为一罐都有够啊啦。
2: 对
0: 哦。真正一罐都有够啊啦。
1: 正常拢一缸一罐就好啊啦。
2: 对啦。其实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因为有当时啊吼，你身躯有一寡毛病时阵，你去看医生，其实医生有当时会讲啊，无你个食个营养啊，无给你加休困。
0: 对。
2: 比如讲你会喘，你喘你要看啥？
0: 哦、对啊，
2: 你也串这个人讲啊，可我细胞的问题，
0: 有可能细胞问题
2: 啊，啊你讲会烧嘛吼，
0: 哎对，用药啊你吃，
2: 哎对对，
0: 结果你是心脏的问题啊，
2: 因为你细胞我问你啦，细胞属金啦，
0: 对，
2: 啊你细胞是无好，你的血奶旺，血就是咱心脏，你血奶旺，你血无旺了，你水奶你水个无法多
0: 排出去，
2: 因为水火要平衡嘛，
0: 对，
2: 啊水属啥，属你的油脂，
0: 油脂，
2: 所以。你血无旺，你水嘛袂好，啊，所以你腰子绝对袂好。啊，你水无水了，你吐哪会正个？你哪有吐？
0: 对啦，
2: 吐哪会好？
0: 诶，这拢五行拢足重要个，
2: 五行就是息息相关的。
0: 所以这日本人啊，甲你你看看，一个开始擘掉呀，年话唔捌放落来啦。
2: 对
0: 啊，啊，你今仔日拄按一年十四个月前，咱推出一届甲子麦啊。今仔日你有听到？你若要爱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哦，阿、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伴随我甲黄世田合唱的《我和你去》。阿妹，电话紧个卡哈，来，咱来听歌。

0: 来，本随我甲黄世电所唱的歌，互你考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电话更加卡好嘿。即卖已经拢恶吧，啊，大家拢来拢大组的，
1: 大组的，哦。哎呦呀！
0: 啊，我来讲，
1: 我回，哎，我先讲，
0: 你拄好听一个，要迄个陈大姐你讲，伊讲伊就是。人做到疲劳，做到神，阿头啊拢当作官吧。其实啊，过来地点，你讲除了熬神以外，头壳做到过，拢当作过来，伊个当作伊官吧，佮兼欠费。你听无？啊，你爱知哦？我即卖讲一个原理哦，你听。拄好人个陈大姐嘛讲，结果伊是成功唔当安尼，拢去做啥？做个会社。嘛是有自豪，无自豪个压起来，你听无？结果尾啊，伊听到咱的节目，伊二年外前有买一间，伊一间拢甲啉一罐俩。伊讲，啉只要四五工啊，过头壳戆就袂啊。啊，是安内安尼？我甲讲，你毋是欠话，你会使去傍看你有欠话无？伊就是讲，医生嘛讲你无欠话啊，啊是欠啥？车阳啦，车阳你知吼？就是你的血中这个啥氧气无够，你人头壳会戆。啊，你甲看，这类这类就是含这拢甲你过类啊。
1: 哦，
0: 啊你肝歹，这内底有过肝；你腰子歹，这内底有过腰子的，都拢总甲你穿便便啊。你是你烦恼啥？
1: 因为其实讲吼，伊个是因为这个商品地理本袂甲好，因为伊个是用一个五行的概念。
0: 对，五行
1: 对应咱的五脏。好，比如讲，有当车讲年岁大，啥会食袂落？吼、哦，阿不都对着胃口拢无好，做这样个想讲，啊，我可是我食一寡开胃的东西，来，我先问你咧，来，我问爸爸妈妈咧，你胃无好，你脾胃属啥？属土。
0: 土
1: 嘛。
0: 脾胃属土。
1: 属土嘛，你土这个土也是无健康、无营养。比如说你有种菜，有种菜，有种花，你嘛知。你土也是无好，你种出来木哪会好？木是属肝。
0: 属肝。
1: 啊，你肝当然嘛无好。
0: 对。
1: 啊，你肝佫无好了。你血哪会旺？
0: 对，
1: 你心脏哪会好？
0: 对，
1: 血个属心脏嘛。
0: 对，
1: 所以这个是用一个五行的概念去给你做用心，给你做调养。
0: 其实，若要讲白了，就咱的中医是足厉害。
1: 对啦，
0: 就是咱的五行，就是你的肝，对你的肝、脾、肝、腰子、心脏、脾甲胃，这是拢连做伙的物件嘛。
1: 对。
0: 啊，咱台湾人就亲像你讲啊，我的腰子歹，我就来看腰子啊。你听无？你刚才你腰子歹，你会连带你会欠血。
1: 对啊。
0: 对不对？啊，欠血你会引起你头壳戆，会引起你的
1: 肝
0: 脏就出问题。你过过行都无效
1: 啊。对啊。
0: 咁是安尼，就是一定爱五行拢过。你无怪日本人一个接到呀，连续，迄工厂安尼加班做袂有人交呢。啊。等到现在已经一年过两个月才过来推出这边，你看这电话惊死人。
1: 所以你知道以前都会想说养儿防老，
0: 对，
1: 其实现在不是呢，因为现在还少子化呢，
0: 对，
1: 少子化了很多事实，你知道去病院看一天真的做心中生的，你的后生早嫁凡事都在外地做工作，你家人就是出去，你家人跟你母
0: 就
1: 互相照顾，
0: 对
1: 啊，不然是啥讲厝里较好个，可能有请外劳。
0: 对，
1: 啊，你无请外劳要安那？一个人伫厝里安尼。
0: 我跟你讲，其实啦，咱讲实在啦，真正爱注意啦，真正爱注意啦，身体要顾会好，你五脏绝对拢爱顾啦。你唔好定干咧听迄个啥？听讲啊，我顾这样劳，肝若歹来顾肝劳，唔是安尼顾啦。哦，来，对，来，啊，咱今仔佫甲这爸母啊讲的，是安怎这五项这重要？好、哦、啊，我要讲之前，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这绝对袂动火啊，因为我内底无囥高。

0: 大家拢大组的啦。
1: 因为我是甲爸爸妈讲一下吼，因为即组伫日本折合，日币超9000几块，
0: 9000外，
1: 啊，折合下来台币其实爱2000外。啊，因为其实有扣运费啦，因为让外销去日本本来
0: 较便宜。对对对。
1: 啊，所以本来一盒是1800，啊，即摆就是顾无来，吼，啊，所以就是。
0: 阮是照阮原价咧卖你啊，拢无甲你起价哦，我拢无甲你起价哦。我甲你讲，咱最主要就是要食这个皂苷，
1: 对啦，
0: 内底皂苷。后来，你若譬如讲，我都肝会包油的，你爱一定要有五香松啦。哦，你爱知哦，咱台湾脂肪肝盛行率是85%哦，100个人。内底有85个人是有脂肪肝哦，啊，你还知脂肪肝？这医生一来，你甲恁讲哦，脂肪肝，你若无去甲预防，无去甲注意，会转去做啥？你知唔知？查肝，
1: 嗯，
0: 爱变成肝癌，
1: 对，
0: 哦，这是足重要。过来一项药剂，咱台湾讲有200万人啊，是慢性的药剂病患者啦。好啊，有人讲啊，我糖分的人敢会使食？照你讲，糖分人会食。
1: 糖分会使食，我甲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想到糖分，就是因为有人食伤低嘛，
0: 对，
1: 啊，淀粉食伤济嘛，
0: 对，
1: 啊，主要就是啥？你的脾失调，好、
0: 哎，
1: 所以咧，对，因为脾伊是属啥？属土，啊，你脾失调了咧，造成你的代谢血糖代谢异常，
0: 异常，
1: 哎，啊，再来是啥？你代谢异常了咧，你内底土无好，我讲过，土无好，你木耐好，木属肝，所以咧，你的肝无好了，你的血糖会直直压起来，啊，叫啥？你糖尿病啊，脂肪肝呐、啊，
0: 脂肪肝，
1: 啊，个代谢症候群啊，啊，过来啥？你木无好，水哪有好？木水属最属你的油脂，所以咧，个有啥物？糖尿病、肾脏病病变嘛，啊，你的油脂无好了。到尾变啥？变你的血嘛？
0: 啊！人拄仔一个刘大姐讲，阿红话你讲，你若高血压未稳定的人，你甲啉就无唔对啊。
1: 对。
0: 你甲啉就无唔对啊啦！伊讲你甲啉一阵嘛，你逐天甲尿，你的血压就平顺啊。
2: 吼、哦，未稳定就是起
0: 起落落。未稳定起起落落的，
2: 啊、
0: 今仔尿百四，明仔载105，有当时啊跋落啊剩100，正常。十天一天100，像你拢145里啊咧跳，啊人跳到
1: 百几，
0: 啊你袂好势啊，
1: 对嘛？
0: 你就是啉济，
1: 对。
0: 先甲你的五脏调好势，其实咱这个原理足简单啊，这自古早老中医，咱一寡中医就拢总有这个论述啊啦。做一遍就是五行拢爱顾起来啦，
1: 对啦，
2: 吼，足顺的啦。
1: 不是讲一个毛病，我看一个病安尼啦，
0: 不是安尼啦，
1: 都是有牵连啦。
0: 对
1: 啊。
0: 过来，我来讲，这五行你若卡过来啉嘞，因为伊这类就对咱的血里行，含血油都拢有帮助。好、哦，洗咱的血油，洗咱的胆固醇都拢有帮助。啊，啉这個，你无怪讲人日本人接到了讲正台正啥？正咱中国的传统的药方啦，
1: 对，
0: 而且这落的拢是高级的哦，拢是高级的哦，唔是落迄落垃圾的物件，迄落垃圾数码你互你食哦，好，你会使甲看哦，这内底物件是拢赞的哦，啊，而且佫用TV，用嘴齿的，
1: 嗯，
0: 要让咱口好吸收，因为阮了解啦。我做这生物科技，因像佩林这种生物科技，佮营养师伫个遮，因拢知影讲吼，若无用 TV， 其实恁咧遮100块吼，吸收无20块啦，剩个拢是讨教伊啦。
1: 对啦。
0: 哦。
1: 对
0: 啦。所以咱遮中辈时代，
1: 用 TV 成本嘛拢较悬，
0: 讲真个。啊，较悬啦。
1: 真个啦。
0: 系啦。其实要做鸟人个是有哪会使，但是鸟人个就是讲。这五种的物件要做加拢量有够，
1: 量有够，浓度有够，
0: 浓度有够，爱足大粒的啦。
1: 对
0: 啊，过来恁吞的，你讲我都吸收，不一定啦。所以伊即卖改做水的，
2: 水
0: 的
2: 咱
0: 哦，水的，
2: 你啉较方便。
0: 液体，你啉足方便。
2: 有的人你吞方便吼，
0: 对，
2: 较歹吞啦。啊！你水也听来，伊去吸收嘛，加足紧
1: 嘞。你知伫日本遐，应该是做者是迄种做化疗，做了啊，迄落较无体力的人，
0: 较无体力人食。
1: 哦，可以食这
0: 個，
1: 因为这个是内底个是玻璃五脏嘛，啊，内底个五脏什么？
0: 什么？你来？

0: 所以上座会玻璃的气，玻璃的弯气，吼、哦、啊，够有足侪老大人是讲吼，伊个是人足虚的，人足虚的，找无原因就是只感神道道虚虚啊，心中杂杂的迄种诶，因为伊卖面者，伊上主要就是用五行的概念去补充你的五脏，吼、哦哦，来补充你的五脏。
1: 好、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拢爱了解。你就即啦，一天甲啉一罐啊啦，
0: 甲
1: 啉一罐啊啦。你一阵啊过，你会感觉讲，哎、欸，真正规个人精神拢无同哦。因为讲，你的肝用啊嘛，你的脾用啊嘛，你的腰子嘛用嘛，腰子哪用，你就袂欠血啊。腰子是你做血啊，你爱知啊。来，你的心脏有烂啊嘛，我来讲啦吼。有影无影拢免小姐，我相信你拢听到一个丹参，就是专门对心脏的。吼、哦，你不管是西医、中医拢同款，包括生物科技，丹参就是你顾心脏，专门的，伊是红色的，专门的行咱全身躯的血。吼、哦，啊，你爱所以这内底当丹参嘛，甲你淋嘛嘛，你的胃较歹，你的脾较歹，啥物上好？丹参。
0: 嗯，
1: 哦，冬参是上好的，所以伊这拢种五种参啊，我先来讲的哦，这五种参啊，拢是青，拢是青，做一遍类抽起来，内底才有皂苷呐，哦，内底才有皂苷啦，
2: 阿袂涩啦，
0: 对，
1: 哦，你免惊涩，这边惊，
0: 袂啦，袂涩，袂涩，袂涩，
1: 你
0: 因为这个商品其实，因为我妈妈七十几岁啊，我这个商品嘛是拢给伊边的，因为我嘛希望讲我妈妈吼。七十几岁啊，伊会使教有时有闲的时阵，
1: 教
0: 出去行行，出去耍耍。
1: 当然咯、哦，大家嘛希望讲家己是大人，身体会当健康，
0: 对
1: 不对？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紧啊卡好去。啊，咱顶一点钟三十组已经无半组啊。你卖过街？
2: 哈、啊，今麦，
0: 不是本来
1: 你卖街，
2: 本来有店，要过偌济好？
1: 来，咱先来请，好，我等咱食，我来先来播一首歌。好，咱这爸母啊，听一下。啊，那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来，啊，咱来听一首啊，大家街边啊，来。

0: 大家溪边，张荣荣所唱的《等你听》，不只是我阿峰的主题曲。哦，
1: 好，
0: 好恁听。好，来，咱这长辈时代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叫个警察，我无骗你哦，嘿，真正是无量啊，无会哦，嘿，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广告来配题。都啊三十多只，唔免，这都唔免，甲咱只爸母啊骗啦，你话无来啊啦，真正用智慧啦，真正用智慧啦，哦，我系咧讲，你电话拢满线，哦，我系第一点，阿翁甲你挂保证，你要对找这个五行对五行的数码，你无人找，哦，你只系拢是各行的数码来做的，人生照干啊，什么照干拢一行的。好，这是中医老地位，咱的中医群所研发出来，叫做我五顺利五种数嘛。为数嘛，你都捌听啊？你捌听过有五药数吗？我相信足济人唔知啥物叫做五药数嘛。
1: 哦，这是一个老中医，
0: 对，
1: 老中医其实叫个。好，因为伊讲吼，因为这五药松内底有皂苷、有黄酮类、有多酚类，伊上主要就是啥，甲你的血油甲代谢掉，啊，甲你的血糖，互你较平稳
0: 的。哎、哦，
1: 所以这是因为老有一个中医师老医师给我们安尼配，
0: 好、哦，配这个配这个五药松就对了。
1: 对。
0: 好、哦，来，我来讲，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五药松，拄啊伊配题牌，我食这几类。都不是讲要鼓励五脏六腑尔，最主要搁含这来五药松里，你做阿怎？糖尿的嘛，
1: 哎对，
0: 啊搁啥物？
1: 哎，血糖啊，
0: 血油
1: 啦，
0: 哦，
1: 改善你肝火不足的问题，因为五药松对肝，
0: 对，
1: 哦，肝就是对木，
0: 哦，这五药松真是好啦，
1: 对，
0: 五药松，啊，恁听到的丹松这唔免正啊啦，丹松就是你个人规身躯大细条的血管啦，
1: 对，
0: 心脏的啦，安尼听无？
1: 活血化瘀嘛，
0: 对。一天甲啉一罐啊，得来，这个贝利啊，因为咱拄啊顶点钟三十度拢总恶啊，拢无啊，哦，拢总完全无啊，一点钟啦吼，也真侪人卡起来，你有看哦？哦，甲即马电话也可以讲啦，哦，来，我来讲一点钟啦，我来讲啦，一点钟够照顶点钟安尼就好啦。
1: 安怎啦？
0: 吊顶点钟三十度嘛，我卖骨敢要求这
1: 個。未使三十度这无
0: 到。我来讲，你若无三十度，绝对无够啊，绝对无够啦。
1: 二十度啦，上济二十度啦，上济今天二十度，今天上济
0: 工。
1: 不是，我先甲爸爸妈妈
0: 讲。开饭店你惊人吃？啊，
1: 不是安尼讲，因为这组真的吼，阮一路来就是拢。上去日本
0: 对啦，真正日本啦。
1: 啊，今仔回，今仔数量本来就无济啊啦。
0: 咱这爸母啊，你那是一年前买买到的，你就知啊啦。一年前买到，甲即卖拄啊，甲今仔日拄啊好十四个月啦，才过来即抓。
1: 再过来，真来。
0: 这边
1: 啊，来，我哥无甲你起价咧。
0: 对啦，最主要是起价啦。
1: 即摆啥物物件拢去，我哥无甲你起价，啊，佮互你加送，佮叫我加送两盒，细组
0: 佮
1: 互你加送。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顾养，要顾养，一组你真正爱食，真正爱食，一天只要一罐得。
1: 哦，
0: 我来讲，唔管你是你西药制的啦，哦，唔管你做化疗的啦，你有糖分的人啊，你人做够疲劳的啦，你不是个头晕目暗的啦，这内底拢有甲你顾着啊啦，啊，而且唔是干甲你顾，佮甲你囥较足哦。这更加少哦，这啉一罐，看你卡布西路吃了几十粒的啦，我无骗你的啦，好、哦、二十粒都要无这成分啦，哦，啊这拢很老啊，这无同啊，囥咧讲，唔是甲咧囥咧讲，囥咧已经囥几年，将来你卖你的，这唔是啊，这拢现做的啊，啊拢现做的啊，因为卖了，这家外销都做袂赴啊，我外销都做袂赴
1: 啊，
0: 咱是硬甲差讲年外。你已经拖这久啊，好各位看咧，这多硬拖伊个日本高高些烂棚，正好咱这组呢，正好咱这边咯嘿，正好咱这边，真正要二十组得，
1: 二十组俩啦，
0: 你实在哦，开饭店啊，你惊人大只，
1: 不是
0: 对不？
1: 哎，
0: 来，好，二十组了，二十组，
1: 系啦，二十组，
0: 二十组，来，你注意听，
2: 好，你
0: 不如何哩？我送一。 有孙女五种数码，内底唔是讲五种数码是咱你讲的啊啦。我内底佫甲你南啥，红景天，佫南四五家，是安那要南这两项，你敢知？四五家就是接了你这五种数码对咱的话一路行。哦，这第一点，第二点，你头晕吧，你也不是苦心，会喘无，会输无亏的。我来讲，你就是安那，你就是车呀。你的血管内底氧气无够，安尼你听无？所以内底我阁甲你特别甲你添加红景天，红景天就是叫做啥？天然的氧气瓶嘛。
1: 对，天然氧气瓶。
0: 真正上好的物件，无比这阁较好个。好来，好啊，所以你即摆听我详细，剩十五，剩十五，啊，电话还阁继续你念无啊多。来，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是二十毛，一罐是二十毛，吼、哦，二十毛，咱的优惠价一盒是1800块，三盒多5400。我有今仔日来的人配置嘛，知讲，那年我无来啊，所以无甲恁起价，照原价来优惠哦，咱这长辈时代优惠3500块，伊个直接个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几盒，安尼五盒啦，四组的都是五盒。好、哦、啊，阮公司啊，我甲阿华甲阮公司争取到这个正能量四合一的内裤来送你。哦，你要查甫查某，要三加四加，你甲小姐讲得好来。这四组的都是收到，都是五盒的精力宝五顺利五盒，优惠你3500块。哦，这是西装，搁一领内裤哈。这外口恁拢会使问看，迄内裤你无几十块有当买啦，这足贵的贵啦。哦，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要买大组的，五盒3500，十盒是毋是多啊7000？十盒7000，我们公司直接搁加送两盒给你，安尼几盒？十二盒优惠你7000块。佮送你两领正能量的内裤，我的这内裤内底我念无你听有石墨烯、泽，啊佮啥德团、
2: 银
0: 纤维、四合一的内裤，伊银纤维我咧讲啦，热天、寒天拢爱穿啦，啥啦感染，伊这杀菌力足强的，哦，这拢送你上好的，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9
2: 0800-318-009。
0: 咱老手还佫剩十二组，哇！哦，只要剩十二组，啊，你若袂用体，无法度啊！啊，你甲看，迄工厂的人来讲，讲无法度佫加啊啦！啊，干嘛惊我感觉
1: 到？唔是安尼讲，即摆虾米起价，我阁无起价，阁加上咧，还细组阁加上咧。
0: 我来讲吼，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这边行接落会动火，你拢免乱落
2: 的。你这袂冷袂热啦，
0: 等到你会搁较好困。恁一站嘛过，你人会计足好困的，因为内底所含的拢是高贵的药材。那恁转看就知，这内底该写个足详细。好来，所以那袂电话加个金卡的，我准备做呀。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愈来愈无量啊，愈来愈无量啊！这电话真正惊足，大家来拢大组的、大组的、大组的，一来你睇，真正你只要有你啉到的人，大家都饿了啦。啊，咱人本来就爱一定爱顾啊，吼、哦，人一定爱顾，未使讲放咧讲，人咧艰苦，迄也唔食，迄也唔食。啊，你若要定食迄高味的就对啦，顾一项的。已经拢对袂到啊！身体要保养，即摆干那一组，即摆目前我所在啦，我所在干那一组啊，干那一组内底有啥？有法度顾咱规身躯的啊！哦，规身躯的，哦，这是老中医来研究出来物件。来，你搁听一遍啦、啊！你等下你落看啊，伊这写精力宝、五顺益五种数码的吼，五种数码买啥？原价爱5400，优惠你3500块，三盒无，优惠3500，配置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就5盒吧。 好、哦，我啊有你3500块，这是细组的，好、哦，这是细组的，啊来啊，细组我送你一领这个走能量。四合一的内裤一领，来，你若要爱大组的5盒3500，10盒7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无你，大组的收到就是12盒，一盒内底有10罐，每一罐有20毛，每一罐20毛，吼，大组是12盒，有你7000，阁送你两领造能量的内裤，0800318000，广告哈，来啊！我来讲，剩也阁剩七八组尔啦，吼，剩七八组。啊，你那边要买？
1: 爸爸妈妈紧买，真的。
0: 真正。
1: 你听到那个？
0: 真正。你单头伊这条，即摆好难价会拿完。你讲啊，我要过来呢，歹势去日本买啦。
1: 去日本买。
0: 你全部拢外销去日本啦。
1: 对。
0: 哦，外销去日本。来，啊，所以咱那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0。来电话紧卡哈，啊，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
2: 阿佩，
0: 感谢你啦，佩弟，反正你嘛无多增加我啦，哦，因为真正无多增加啦，我有
1: 办公室
0: 真正无多啦，因为因外销单无出未使啦，哦，外销你无出未使，因为人啊，迄种订单写嘞，当时一回一定爱搞。无够人就甲你，
1: 哇！
0: 人对面就要，人甲你订的人就要甲你罚款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公有法多甲恁争取的，就是安尼啊。你要佫较济，我嘛无法多来。0800318000来，感谢你啊，贝弟。
1: 好，谢谢。
0: 无法多，因为春腊粥，春腊粥。
1: 恁笑真嘞，真嘞。
0: 咱娘无，别要买无法多啦。哦，阿姐嘛，这路我来讲都。就我来讲，这边啊，推出爱阁等一年啦，哦，上紧啦，爱等一年啦。好来，来有需要电话机甲卡哈，电话机甲卡，0800318000，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阿牛实在也无产无物件闹你啊啦，哦，无物件闹你。感谢你啊！
1: 好、
0: 哦，后边看等于个，等于看他个三个月后、四个月后过来一抓啦。啊？
1: 我敲过来敲两，我都出过了，无回啦。
0: 有听的哦，咱这长辈是多听的哦。那无教会是无法度出路恁咯。哦，唔是讲我今仔个接到一定有哦嘿。来，哦，真感谢咱佩迪啦，吼、哦、啊，真正爱食啦，吼、哦，真正爱食。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啊。吼、哦，来，咱来欣赏。我来找一首啊，客电来歌。
2: 好嘞。
0: 爱变。客电来歌太济。咱来听一首伊唱的歌啦，我们来拢连锁。
2: 四组来讲我啊，多一盒10罐，多50罐啦。
0: 好，来，这拢没有单曲的，我还点了一支哦。
2: 啊，咱做有50罐
0: 了。来，梦不之恋，梦不之恋好了，给点啊唱的来，咱来听歌哈。

0: 来，可以点啊，所唱的《梦雾之恋》啦吼，来，哇，夭寿啊，这回这我来讲，拄啊，人交代袂使接超过，啊，我手底剩三组啦，啊，你若袂晓要退，我嘛无法度啊啦，哦，咱这爸母也袂紧哦嘿，紧哦，剩最后三组哦，哦，啊，等于一天只要啉一罐得，哦，一天只要啉一罐得，看下你食遐有诶无，食遮规大堆啦，哦，啊，这真正好物件。哦，来，因为伊这有甲咱交代啦，吼、哦，未使接超过。伊即卖，我来讲，我会记顶回拄好114年四月初四做的啦。
1: 一年我，
0: 即卖已经115年的六月，你看呢？哦，啊，你甲看安尼偌久啊啦？啊，你拄好年我啦，哦，年我，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甲卡号的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哦，
0: 剩最后的三组。
1: 多一个0921700，这个一个诶，大哥还是大姐，这电话甲你接无着。
0: 哎，爱紧哦，啊，你
1: 看你有要趁即卖电话有浪芳，紧卡紧个卡起安尼吼。
0: 啊，无即卖。
1: 0921700诶。
0: 啊，因为老卡接袂起啦，
1: 哦，咱讲袂得。
0: 啊，楼顶，跟阿华你接咪
1: 啊？系啦，个系啊，吼，啊，他即摆电话还够紧嘞，还够
0: 有浪。啊，那袂紧，这第一点我来讲，伊这全部拢是青，
1: 这行就好诶啦。
0: 揪出来物件，哦，瑞翠煮出来，
1: 这行就好。啊，伊袂涩，袂冷。啊！你唔免烦恼，讲会补啊，未补，迄拢未补。
0: 没啦，没啦，这无啥物，无啥物关
1: 的。拢青青落去，
0: 拢青落去，脆脆的吼。来，啊，若袂电话紧甲卡，因为我讲，安尼还够两组吼，还够两组。
1: 我看，两组啊，三。
0: 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哦，这内底物件该人够足足的啦，你做良心啦。
1: 哦，卡起来，来好。
0: 好来，剩安尼来，我来讲。
1: 喂，你好。
0: 今天啊，可了就剩一组尔吼，啊，你若袂用卡无多啊，这是阿峰硬去堆，硬去堆，因为足侪人卡住来问啦。阿峰，你进前买是安那无啊？
1: 好啊。不
0: 是
1: 无，
0: 拢总外销，人拢你拄好听你讲外销日本，你我。另外，阿峰伊来堆，伊来堆，甲讲拜托，恁来一寡互我迄款诶，
1: 啊，
0: 已经较有做啊，对不对？啊，人来，伊他们甲你讲，无法度啊，你外销单若接到，这未开玩笑，外销单接到，未使讲英国，你就出代志啊。你也知哦，啊！咱台湾我也讲，我当时要你安怎堆安怎，迄拢无要紧哦，这拢无要紧。来，买
1: 哦，明仔载叫小姐，
0: 买电话进来，电话进来，来蔡英姐啊，蔡英姐啊，你要大组小组？
2: 大组的偌济？
0: 大组的7000，
2: 啊，
0: 7012盒，
1: 无多哦，
2: 千
0: 股
2: 啊，
0: 嘿，7012盒，千
1: 股啊，哈，
2: 好，
0: 你要大组的啦，哈，
2: 嗯，
0: 好，来，你等下，你等下，你甲接者。来，
1: 欸、
0: 这端你这来，好、欸、来，来，咱这爸母啊，袂紧哦，袂紧啊，一缸一罐了，一罐了，0800-3180009，哦，这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啊，我希望恁大家健康啦，哦，人这有法度甲你证实啦，伊这拢外销日本啦，日本有法度出一年呢，咱要甲爱一阿爸会都无呢，一年内底哦，阿公要个爱食袂，要讲阿婆你嘛一阿爸，好我家己来吃，无就是无啦。因为人啦，甲你订一万粒，你一万粒当时一定爱到日本，迄是固定的啦，未使开玩笑子啦。咱台湾讲一摆呢，啊，我若甲订，我买几盒好啊，过10个月无交就无要紧，因为这是咱国内国外都未使哦。哦，外销就袂生呢哦，所以这爸母啊，你要对食这个食好的物件，你会当我来讲，你摕到你拢会使去甲问看，你有当食这个物件无？绝对无可能啦，哦，绝对无可能。来，买电话寄来，警察卡，0800-3180009。 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好，你加个个卡对吧？好，阿华接也无要紧，小姐接也无要紧，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不要紧哦，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做好的物件，一感觉啉一罐，啊，糖分的人会使吃。慢性病人会使吃，你有你做化疗的人会使吃，你人做到疲劳的人会使吃，不是你头晕目暗，迄、那个胸腔白白的人拢总会使吃，吼拢总会使吃，因为内底有粉红酸、五油酸、玛卡、丹酸、冬酸，吼、哦，咱内底这叫做五酸、五种酸嘛，拢甲你串甲够啊，啊，佮内底。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今仔日你甲凯奇的陪伴，在空中咱个再相会。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赖专线哦。咱的赖真特别咯，用这个电话0925123459对当加赖啊。咱的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这个0925123459。咱现场可应专线嘛是这个好记的0925123459，需要就开始服务的一切拢会当拨这个电话，和开始有一个机会会当来替你服务。感谢，咱啊，即马节目个一开始，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山野花》。节目当来开始，搁要来讲最近有啥物嘅福利，咱会当来去甲政府小敲一个，敲一寡钱当来哦，也搁有。哎、欸，有人你若有香港卡啦，吼，啊拢唔知要抹啥抹袂好，穿油啊就开，唔是穿油啊，穿衫、穿鞋啊，唔是穿衫，穿鞋啊就开始吵，啊那鞋啊腾起来就开始会痒，啊啊那撸，哎呦，就歹看呢，啊嘿，香港卡的油啊，佫有够贵的啦，吼，哇，唔知要变哪，这个香港卡无法度，啊佫底下油啊若囥在遐。就惊阿孙的啦，啊是讲，阮咧阮家有一个小夸记底遐无好诶，小夸失智诶，嘛惊伊摕来食，好药啊呢，唔知要放咧倒，抹啊药啊唔知要放咧倒，啊惊人摕来食，啊佫惊抹无效，啊香港卡又佫痒又佫臭，哈，唔知影要安那，迄油突突的吼，啊佫较惊，穿个鞋啊咱就惊骨倒啊，迄油突突的，啊又淡淡的，啊穿个鞋啊惊啊无洗伊佫出去，哇！三得个嗨，刚才这个香港卡唔知阿边啦吼，今仔日阮药厂有一个20年的，真正已经卖20年啊吼，足少提出来卖，足少。我刚才足好的人客吼，买老实讲吼，买十万呢，我只有送10万送一罐的，足少提出来卖吼。买十万呢，我只有送一罐尔，就少咧送诶。今仔日有特别的机会，我咧把握无济，因为这阮罐啊做足少诶哦，足少。这个罐啊吼，是这个业务用诶罐啊吼，所以做足少，唔是咧卖罐啊，业务用诶专用诶罐啊吼，足少。所以这唔是咧卖哦，今仔日要特别有一个。真好的机会，你一定要把握，节目一定要听哦。啊，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山野花》，下面再个等下节目现场，等你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9。山野花邀请你这回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仔日这部开始啊吼，开始要伫个遮甲大家做伙开讲，做伙讲国家代志，国家有啥物代志？国家就是吼福利甲政策吼，我就是要甲伊套转来，这就是我上重要的代志。其他的冤家迄我无法度哦，冤家人冤输人。小怕，咱也怕输人，咱什么远嘞，什么边啊嘞？有钱，咱就扣，对不？安尼就是一个好国民，卖去咩代志，卖去无代志。你若放钱出来，阮就去扣。哦，你若去讲，即马听讲十八岁吼，囡、哦、仔十八岁以前，拢一个月会当领偌济钱嘞？啊，娘话，十八岁以前，拢一个月会当领偌济钱嘞？真正那才好哈。啊，年岁大，那不爱六十岁就开始领钱，对不？今麦大家人拢食遐油，对不？啊，这三高拢遐尼啊济，应该爱六十岁以后就爱开始领钱呀，因为六十岁都无要做工课啊。你既然叫阮爱做到六十五岁，啊，六十五岁以后才开始领钱，安尼嘛唔对。啊，十八岁以前你得逐个月咧领，甚至领比六十五岁可能要搁较济，唔对嘛，这个政策。啊，后摆囡仔唔着拢唔爱做工课，早早都有钱咧领，安尼要安怎做工课？那对，该六十岁就爱领。啊无五十五岁有个人就退休啊吼，真济呢。你伫个共一个公司、共一个单位做二十五年，还是做三十年，你就会当退休啊。啊，像我若像十八岁就开始做工课，我唔免五十五岁，我嘛会当退休啊呢。所以。政府爱改啦，五十五岁就爱开始念，哦对吧？是不是？我是安尼感觉，唔知你的感觉是安那哦。所以今仔日大家收音机喇叭该准落，第一该跑落吼，咱节目特别开始啊！节目的开始要跟你讲吼、哦，你敢知影？咱台湾其实骑铁马真少，拢骑啥？骑奥多麦。吹了就行，唔免打咱台湾偌干呢。好啦，出去也去打铁马，我连咪唔昏倒，掉沙，对不？要唔过你敢知影？伫欧洲迄边，因是讲啦，讲要保护地球，所以规定哦，偌严嘞，你知影无？伊后摆哦，一公里内底你若开车，哦，一公里你若内底你若开车，一定爱甲你扣税。安尼，这边要哪去做？这个一公里开车要给你扣税，可能即马大家拢有这个摄影机啊、摄影机啊，哦，各有定位啊。特台车即马拢爱装 GPS， 你若开一公里，你就停落来，安尼都要税罚钱。即马唔是拢科技执法，对不？唔免警察伫遐，拢有遐摄影机伫遐咧翕啊，科技执法。所以后摆科技执法伫欧洲啦，唔是咱台湾，咱台湾算好个啦。十八岁啊，未十八岁，就逐年会当，唔是逐年，逐个月领补助呢。啊，未十八岁，逐个月领补助呢。啊，澳洲三家所在，若要去过澳洲，就知影手机啊，唔敢举起来，举起来随风偷摕去。迄包包吼，若坐咧吼，迄一卡，迄袋啊，对无吼？啊，用卡撑入去，唔是盘咧胸裤的哦。我咪安那讲，就是你坐咧时阵吼，你包包袂当盘咧胸裤的，你甲摕落来。两支卡甲撑入去迄个两原本咧排的迄个肩带遐，两支卡甲伊撑入去，啊，甲迄个包包迄、那个袋啊袋子哦，唔是袋啊吼，包包的袋子甲伊夹咧，你的卡下卡坐咧，你也甲你的包包安尼夹咧，啊无随时怎样安尼关起、抽起，用卡骨也袋咧吼，迄、那个咧排的迄两条甲伊袋伫个你的卡下卡，安尼拢袂用抽起，袂用拖起，也个有你的拉链。咱台湾，你出去包包拉链无去，有人去甲你揪起来，讲哎、欸，先生，你拉链无去，我甲你揪起来。你若伫遐，你拉链吼，搁爱挂锁。伫澳洲，你拉链也无挂锁吼，你只规个包包都没有提了了，卫生纸嘛，搁提。我甲你讲，你讲啊，我内底无啥，你有啥，伊就甲你提啥。哦，啊，你的证件嘛真好，迄买单袂钱，迄买单袂钱，所以去澳洲佚佗的就知影第一。食的比台湾哦贵差不多四五倍，然后去外口手机啊嘛袂当摕出来翕相，迄导游会甲你讲，导游啊，伊甲你讲，你若摕出来，连面人都甲你抢去，爱说伊爱夹一条绳啊，你的手机啊出去外口敢爱夹绳啊，
去加锁，唔免嘛。伫澳洲爱，下暗咧困吼，伊会搬一个嘿门诶吼，甲你插一个锁。你敢知影？下暗咧困，伊有法度，伊喺你内底甲你物件偷摕了了。你隔间要穿诶衫拢无，含衫嘛甲你摕了了。哦，这毋是一个两个，这是大家拢会拄着诶代志。所以有时啊，这个导游吼，佮会搬咧锁互你，家己爱锁起来。要唔过因比恁佫较巧，因知我中国人、台湾人较有钱。你还袂去房间，人就伫个内底三度啊咧等你啊，也是秘伫个内底咧等你啊，我足危险的。啊，伊袂甲你安那，伊干来甲你物件全部提了了尔。所以你讲啊，澳洲足好诶，你若去过，你就知影啦。澳洲无比台湾啊好，真正。咱澳大利亚是二时差咧，即马较无人会偷看啦吼。以前足侪偷看车，即马嘛足少偷看车，摄影机规个拢是啊，全部拢有定位科技执法。走拢走袂去哦！伫大陆一个啥物叫做天眼？你敢知影啥物是天眼？天眼就是不管你是人也是车，伊拢一定已经甲你定位啊！你行到倒哦，嘿，警察拢会知影。伊若要知影你这个人，伊就去，唔知是安那名拍入去，也是安那啦吼。啊，你迄个位你就会走出来，啊，警察就会敲电话你讲，你即马是毋是伫倒一个路口，徛咧倒位，倒一支灯火条边啊？伊拢知影，是安那开始也知影，即讲因为这个天眼，啊，真正定位遮尼啊准。因为以前伫疫情的时阵，我赶快嘛是爱登去上课，登去上课，疫情爱关14天，伫个这个酒店内底，因叫酒店啦，咱叫做饭店。伫饭店内底爱关14天，一出来了后，你阁爱去当地哦吼。比如讲，我伫上海关诶，啊，我要倒来去中医学院，要来去上中医课诶时阵，我就爱阁坐车嘛，坐火车来去来另外一省。要去另外一省诶时阵，你爱先去警察局报道，哦，你爱先去报道。啊，我未记你报道，我嘛无敲电话去，两警察就来啊。你即马是毋是伫倒一个位？徛咧倒一个红十字路口，啊边啊是不是有一个青红灯？我讲对，啊你也知影，我就开始设计看，那真尔恐怖。我含伫咧倒定位，你拢看有。伊讲你伫咧遮袂当叮当，连没有警察客啊要来甲你载。迄时阵疫情的时阵，定位定到遮恐怖，讲即马科技个愈进步啊，伊定位佫较进步，啊真正走袂去，啊真正走袂去，所以台湾。有可能嘛有安呢，哦，所以歹代志莫做哦。这个定位是真恐怖的，你即马跌倒，真正拢找得到，真正拢找得到。所以科技咧进步吼，我希望会惊的人，咱唔能爱惊生命，举头三尺有生命爱惊以外，咱嘛是爱惊。即马唔是讲摄影机伫边啊呢，伊伫卫星头顶地当甲你定位啊，恐怖的哦。啊，佮倒来吼，伊讲欧盟。公里内底袂当开车，澳洲啦，后摆是一公里内底袂当开车。你若开车，就爱甲你扣税。其实澳洲大部分的人拢骑车马，你看电影哦，真侪人拢是用骑车马，甚至上下班时呐游泳，敢那老伙以前古早人讲话，因是真侪人哦游泳上下班呢。因有溪吼，因有真侪溪，有真侪水，啊，其实嘛算清气啦。因为无物件好食，无粪扫通掸，所以马上清气。因上班的时阵，哦，有可能坐公车去上班，回来咧，伊就跳入去溪内底，顺着溪安尼流流转去甲因岛附近，才去爬起来，才去爬起来。这毋是一两个人了，几啊千人，甚至几啊万人，因拢是游泳上下班的。有个人呐，溜来的时阵较紧吼，溜去上班较紧，伊就溜来；啊，那回去因岛较紧，伊就溜回去。真侪人是安尼，甲台湾真正无同款。台湾你看，一个人的厝有两台车，恁家几台车？你想一下，干奥多拜真侪人拢有三四台啊，佮参着讲哦，啊厝的人两个人开车，三个人开车，也佮三四台车，一家伙啊三四个人，奥多拜三四台，车嘛三四台，看有好个无？哦，看有好个无？啊，那咱伫台湾吼。讲一公里内底，你若开车骑奥多麦，若要罚钱，若要扣税，我跟你讲，台湾人早就变起来呀，扫帚都举起来，要来去总统府要抗议啊，对不？
咱台湾无法度实行这个政策，一公里内底讲什么环保，哦，袂拢袂当骑都歹，袂当开车，有油的拢袂当用，电车电车会动哦，电车会动哦，哦，啊无得爱罚钱，迄个伫台湾真正，哦，扫帚举来，就拢买总统府要来抗议啊，也个有，哦，也个有吼，伫日本，日本科技嘛真进步啊，日本科技。进步加真济养老院，养老院哦，拢叫 AI 来陪阿公阿妈。开始啊 ，AI 要安那陪阿公阿妈，啊，伊毋是电脑，要安那陪阿公阿妈。来来来来来，各位少年啊，开始来甲你讲一个吼 ，AI， 你敢知影即马真济少年啊，逐工讲话对象。啊，搁有伊要问代志，拢是问因的好朋友，叫做 AI。AI 真敖甲人讲话呢 ，AI 真敖开讲呢，你知影无？即卖我若叫一个 AI 来主持节目，伊是袂晓讲台语尔。你若叫伊主持国语的节目吼，乒乒叫，袂甲你骗。我哪会晓骂？我哪会晓讲新闻？啊，搁我哪会晓报？讲话声搁足好听，你爱什么声，伊就甲你变什么声。AI 我搞了呢，现在也有人 AI 在做公布哦，不是人在那里说的，国语的节目不是人在说的，真正都电脑说话，电脑做内容，电脑在卖东西，这是真的，不跟你骗，请一个人有可能、哦、像我们这样五万块八万块请一个月，看业绩嘛，没业绩你就是一般的薪水嘛，加夜班的薪水嘛，五万块八万块一个月，你哪请电脑呢，我买一个系统二十万，哎、欸，唔免半年钱就回来啊呢。所以，阮做这道的，我哪去的哦 ？AI 甲阮代替哦。AI 即卖是袂晓讲台语哦，但伊若会晓讲台语的时阵，就无我开始，我都坐咧遮。真正，无法度啊！人电脑接咧电脑内底，电话都免用手，家己就用系统家己接电话啊。你卡来，你讲啥，伊就甲你应啥，足紧的哦。所以是 AI 是真敖开讲，真济少年啊拢会甲 AI 开讲，我嘛会呢。因真正足敖开讲的，你甲问啥，伊就甲你应啥。袂像讲吼，你甲恁囝咧讲话，问三句，甲你应一句，迄句搁一个字俩，嗯，好，知。

啦，就是伫咧电视就对啊，伊就开始甲恁囝敲电话，用视讯敲电话，你也会当看到恁囝，你也会当甲伊讲话。做个真好的机器人，伊个面是一台电视，你若叫伊敲电话，伊就敲恁囝，直接甲伊视讯。你要叫伊创啥讲？啊，我今仔吼想要来看一出包青天，伊就紧嘞。伊这个面吼，就甲你换包青天。你要看什么电视？你甲伊讲，伊个面就随换互你看。恁囝阁无遐尼啊紧嘞，恁查囝嘛无遐尼啊紧，甲你出电视嘞。你甲 AI 讲，伊就陪你啊，爱开讲，爱陪你看电视。吼、哦，啊你啊，讲你个阿妹，伊若做了无好，啊遮尔啊慢，你甲讲吼，啊无你是咧创啥物吼？你甲讲，你是咧创啥物？伊个系讲，歹势，多谢指教，我阁改进。这是真正的哦，而且一个有法度帮有迄两只手嘛吼，啊下骹骹是软呐嘛，会当阿公阿妈要起来的时阵，伊会当互你换咧。个甚至甲你插起来，伊即马推行，即马可能啊十个人一台机器，五个人一台机器，可能过来机器已经渐渐要出来啊吼，有可能会当一个人一台机器，啊得陪你，啊照顾着阿公阿嬷的人，就会当减少啊，因为伊买当定时。譬如讲，我要两点钟甲阿公阿嬷留一边会啊，伊就家己来阿公阿嬷家讲，啊我甲你留会啊无。伊就手咧，家己会去甲牛血压啊，吼、哦，所以牛血压啦，哦，啊个食饭嘛是会当，伊会当提饭啦，你食，啊无甲你吃可能无法度啦，提饭互你食，无问题，无问题，所以减少真侪人伫咧养老院啦，伫咧病院迄款的所在咧，个人、个老大人，哦，迄款的人会减少，过来拢过去。你想人一个月的薪水那三万块，迄台过去那十万块。一年的赔本啊呢，一年的赔本啊，而且过去也免甲你请假，过去也袂甲你这啥应催应急啊，对不？啊，过去充电台当个行，迄台过去用了十年也免互伊薪水，免互伊薪水呢，偌侪钱买来啊都免互伊薪水，用五年就登本啊啦，比请一个人较登本，所以头家你要用过去来告阿公阿妈。哦，就是一个人教一台，啊，减轻着真济诶能力，啊，搁请一个搁较专业诶护士来顾阿公阿嬷，大家人拢要安尼啦。迄过去，甲你扫涂骹绝对无问题。阿公阿嬷伫遐营养坐咧时阵，伊着哪甲你讲话，哪甲你款房间，甲你扫涂骹，即卖已经会当做家呢，是完全拢无问题啊，完全拢无问题啊。边甲你请一个摒扫诶，也搁较好。你讲凯奇刚真正有遐厉害，这是真正的，真正的，而且即卖已经真济有伊拢开始安尼在做啊，包括伫咧美国，也个日本，诶，真济病院嘛安尼在做，养老院嘛渐渐会开始，吼嘛渐渐会开始，因为才有法度去顾着阿公阿嬷当时有雄雄讲血压较低啦，哦，也是讲有啥物问题，也是讲。人昏倒，伊拢有一台会当甲伊对调咧，厝内底个人嘛放心，病院个人嘛会当减轻着照顾个责任，而且用一年个薪水就会当买一台啊，哪会买一台？也毋是顾一个尔，后摆会当顾咧几来个，用咧几来年，所以渐渐啊，拢会改变着即款个方式啊，哦 AI 慢慢渐渐拢会改变啦，含开始后摆。做电台嘛，拢 AI 讲啊，你敢知影？即马电视节目，你看的是人哦吼，台湾敢那嘛有，台湾、日本、大陆，含即马电视咧播戏的，迄人拢是假的，伊叫电脑做一出戏哦，你看，你看起来人敢那真诶哦，要唔过伊拢是假的，全部拢是电脑画出来的，互你拢看袂出来，伊叫做 AI 咧播戏，哦，你个甲写，你要几个人？你唔免写，你就用个讲诶，甲 AI 讲，我要几个人啊？这出戏要演啥物？我要演讲，有一个几廿百亿个总裁，伊去爱着，即马咧收抓落收这个保特瓶，收回收，啊个咧收这李卓诶，这个阿嬷爱着一个六十岁总裁，爱着一个六十岁咧收回收收李卓收保特瓶诶阿嬷。
哦，啊，这个总裁差不多。

四十岁爱着这六十岁阿妈，啊两个人，伊就甲这个阿妈去整容，整到二十岁，反正这款真奇怪的剧情啦，伊拢甲你演出来，唔免人去演，伊叫电脑，伊就甲伊画一个人，真正的人你看袂出来，啊就落去演出来，一出戏也免请人啊，哦，以前爱请人，一个人一个月可能爱有500块去拍片，即卖唔免啦，用电脑做。50,000块，三十集拢甲你搬完。50,000块，看你要几个人，吼，拢无要紧。50,000块，全部规集甲你搬完，含电视都变安尼安尼。我是讲 AI 会当创啥 ？AI 会当做诶，非常诶侪啊！你敢有知影有一间饮料店，伊内底嘛是拢用机器做诶。你起码你要，迄间饮料店佫爱排队哦，佫真贵哦，一杯80块。一杯80块，伊内底全部拢过去。你今仔你要啥，伊就甲你吃落去。啊，纸就造出来啊吼，啊搭咧杯仔头顶，啊一个人甲这个杯仔摕去遐，佮甲伊吃落去。你要啥物饮料，电脑家己甲你调，甲你配好，流落来，安尼流落来了后，就去甲你杀过，封起来，哇，一杯80块弹起来，几个人，伊一工爱做可能几啊千杯爱哦。因为拢一直排队，足侪人排队过来签杯爱哦，内底三个人咧做尔，唔免去煮茶啊，哦，慢慢给他切啊，慢慢底下摇啊，慢慢底下用边角啊，逐项拢唔免，只要看讲你瓢啊有打着无，啊，这个茶一出的吼，又走起出来，啊，出的甲瓢啊有同款无？一个人底下咧做品鉴就好安尼，一个人做品鉴，啊，一个人底下咧收钱，啊，一个人就甲物件讲哎。诶，几号我那用电脑调的，啊，一个人在底下看讲几号的有来提，有提唔到无？三个人尔，唔免煮茶啊，唔免底下咧煮珍珠啊，大项拢唔免，全部拢已经机器化，含即卖饮料店变安尼哦，一杯啊去80块，你甲看，所以诶，够趁钱的人真正头壳一顿吼，对，啊，佮用到这个 AI 已经真济啊，像我这边。回去大陸上課的時候，我也有去看他們這個 AI 的這個展覽館，那裡剛好旁邊周杰倫演唱會，我有怎麼去看，喔，好你知道，周杰倫在唱歌，我有怎麼在下面在說話呢，你知道嗎？剛好，而且那天，我跟你說，那天還多剛好呢，我們要轉機的，在香港轉機，剛好周杰倫跟我坐同一台飛行機，啊，同一個機場下來，我同一個時間出來，哦，看到那外面，很多人這樣，拿旗子，周杰倫，本來想說看那麼多人，想說，嗯，這是來接我的，到底不是，全部都接周杰倫，哦，很厲害的，真的很厲害，在外面只聽周杰倫的聲音，聽得到的，還可以收錢呢。你无买门票入去，伫个外口吼，伊甲你创一个桌啊，互你食物件啦，互你烤肉啦，互你啉饮料，听到声尔，你往那收钱500块钞纸，你会当伫遐听声，啊食饮料，啊给他烤肉，500块钞纸。若要趁钱，逐项拢会当趁，只要咱身体健康，头壳清楚，你要趁啥无？对无？你要趁啥无？現在還有 AI 啊，咱會當運用到 AI 做真多的代誌，只要你的頭殼會清楚，啊，你願意接受到真多新的物件，你願意去接受伊，甚至你會用頭殼想講，我現在要怎麼來給伊使用，現在用 AI 嘛唔免講愛開錢，你講一定大家人咧想啦，開始你講到 AI 這麼厲害，愛開錢無？真多攏是免錢的，譬如講開講的這個。手机啊，提起来就当开讲，免钱呀，拢免钱。啊，你讲你要做一个节目，哦，还是讲你要做一个影带，你换一个影片，要叫伊甲你做出来做好水，干嘛开钱？嘛免呢，这款的嘛免开钱啊呢。所以，咱一定爱会向去接收，咱才知影讲后摆世界，伊是要安怎来变化。啊，像讲，有美国啦，今麦才讲，唔是美国，英国，伊今麦才讲哦，有这个。食冰，迄、那个冰是袂扭起的，互你一直食，安那食拢袂扭。伊讲伊家己足厉害的，已经研究出来啊。英国新闻报真大，哦，讲啥物热天食冰会扭起啦，伊个冰拢袂扭。这是要，这有啥物好发明的？这要讲啥？
你去大陆伊个兵，你甲摕出来，40度伫遐透中岛，伊嘛袂用去，因为是啥？全部含牛奶都无掺，全部拢是化学嘅物件，一滴牛奶都无啦，全部拢化学嘅物件，你伫遐一直开拍，化学嘅袂用，但是袂用，但是规矩伫遐，规矩伫遐，安尼，无甲你骗，啊有好食无？非常嘅好食。就是迄款足熟的冰淇淋那边，啊，全部拢化学的，伊嘛是卖羊，规趟去那遐，伊嘛是卖羊，真厉害。哦，所以英国讲伊外交卖羊的兵，拜托的，迄大陆早就做出来啊。你讲有塑胶的鸡卵无？塑胶的鸡卵吼，老实讲，较少，无可能，因为塑胶鸡卵的成本比生鸡鸡卵的成本也更加悬，所以因未去做塑胶的鸡卵，这有成本的问题啦。哦，这有成本的问题。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开始先听一下电话咧，连咪个等下直播很久。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都叫有人已经冻未掉，讲开始，啊，你唔是讲要卖香港卡的？你妈，我这么做一个，完了香港卡你已经才上啊，才艰苦啊！我讲了等下拍呢，我讲了等下拍，我感觉这个。这 AI 去接受，因为后摆的生活愈来愈多，像讲咱若去接物件，接物件即马拢无人来甲咱点菜啊，你得要摕手机啊去扫什么 QR code 啊，家己点，佮甲你收一声服务费，哪样呢？你叫我家己来点菜啊，你佮要甲我收一声服务费，我是感觉安尼是哈唔对呢，我是感觉这点嘛是唔对的，拜托的开餐厅吼。我家己来遮食饭，佮家己点菜，啊！你佮要佮我收一声服务费，啊！都拢互你赚就好啊！我要赚啥？以前佮有服务人员，哦，较来甲我点菜，伫咧我边啊！我你佮我收一声服务费嘛对？即马有 AI 啊，当拢啊，我家己来，佮我收钱，这点真唔对，拜托个头家，一百块嘛是钱呢，五十块嘛是钱呢。一声，你敢知影？五百块就五十块啊，一千块就一百块啊，一声呢，一声服务费足贵的呢。你有感觉无？可能恁阿好记啊啦，开始无讲，开始我的条件在阿恁尔。好啦，咱个来讲，因为今仔日卖这个，阮的万应霜、万应松哦，万应松、万用膏就对了。你啊叫做万用膏较好讲啦。万用膏，啊，阮的专业的名叫做万用松，伊是唯一咯、哦，咱台湾咯、哦、吼，咁一款的产品内底有欧盟 GMPC 认证，有美国 FDA 认证，一个阮品质管理是上悬的 ISO 22271的国际品质保证的，阮干阿伫生产管理做个 ISO 22716的管理。去生产出来的吼，当然阮的认证不是干那台湾认证尔，台湾食品认证，遐认证拢 OK。上重要，阮做个欧盟 GMPC 的认证，做个美国 FDA 的认证，是安那爱做这个认证。阮做这个认证，就是要有这个物件较安全的。哈，抹咧偏裤头顶，绝对袂当有类固醇。哦，绝对嘛袂当有美国神丹，绝对啊嘛袂当有真济啊。譬如讲，来，我甲你讲一个，有这物件吼是绝对拢袂当的，因为皮肤抗生素嘛袂当，类固醇嘛袂当，抗组织胺嘛袂当，抗霉菌药，迄有个人嘛袂当用吼，佮、哦、有消炎止痛嘛袂当伫药膏内底啊，对无？角质软化剂。也个有个人个会掺一刮刮迄清洁用的，抹咧皮肤的吼，你皮肤看起来较金固的清洁用的，这拢袂当用呢。过敏性的皮肤，也是讲生囝的这个妈妈、孕妇，也是讲这个油脂已经较无好的大哥大姐、年岁较大的老大人，这个物件是全部拢袂当用的。要唔过市面上咧卖药膏。加减拢有掺类固醇、抗组织胺、抗生素、哦、抗霉菌药，也佮有止痛的软化剂、角质软化剂，佮佮你掺一挂，有诶掺一挂清洁剂，有诶佮掺一挂清洁剂，伊佮你写化学的名，你看袂出來，你嘛看无，要么佮伊就是清洁剂。阮要求阮家己遮个物件全部拢袂当掺。因为阮要做的这支叫做万用膏，你伫咧这个药房一条啊件，一条啊件哦吼，差不多20瓦、10瓦，咧抹香港开，也是讲咧抹口嘴的，也是讲抹这个红烫伤哦吼，迄条敢唔免100-200，20瓦，100-200，爱不爱呢？20瓦哦，100-200。刀伤是刀伤，烫伤是烫伤，哦，也阁有诶，你家会当抹酸痛尔，袂当抹口水，因为抹酸痛诶，伊内底有掺一挂药啊，有口水是袂当抹诶，抹落你会生，哦，你会痛，甚至你口水也阁会烂，哇，
啊，所以我酸痛爱买一罐，康脆的爱买一罐，要刀伤复原的买一罐，要烫伤可以会当消炎止痛降风的爱搁买一罐，安尼几罐啊？买四罐啊！啊，我去香港卡上卡安尼，吼、哦，归去卡暖过过，我要买一罐来抹香港卡的，也搁要抹有效的，抹香港卡上贵啦，一罐有诶，得爱600-800，也搁买一罐，加起来已经偌济啊！你若全部拢要买，加起来要5,000+啊！搁有哦，你诶，这个遮济遮尔啊济罐放咧桌顶，你会惊人无细意去接到未？啊！你会惊抹咧手的时阵无细意去接到未？也阁有囡仔刀伤、烫伤、刺伤，足侪款的空嘴，你也抹落，你会惊伊去接到未？是不是拢会烦恼？我嘛会烦恼啦。阮头家阁愈烦恼，阮头家小囝小命命的，疼囝疼到哪这个汤生丸同款，所以伊特别才去研发这支的。囡仔若刀伤，尤其是幼婴仔啦。小朋友幼稚园呢，哦，幼稚园呢，伊总惊伊去接到，去接到了会险呐，会哭嘛，啊，惊讲对身体会有啥物问题无，会烦恼嘛，所以阮头家特别去研发着这支刀伤会淡薄，哦，上济就是烫伤，以前毋是拢爱买一罐。去游览的时阵买一罐白药膏，爱冰来冷冻的，迄罐摕出来抹，迄罐爱1,500一罐呢。迄罐白药膏咧抹烫伤的1,500一罐，爱搁冰咧冰箱的。咱这罐比伊的效果、降温的效果、降风的效果，也搁较紧，也搁较紧咯吼。而且包装比这也搁较大，因为阮这是啥业务用的，业务用的，这罐也搁有一个上好的功能。咱若去用外口掠零，伊用迄精油，有时啊敢若油尔，你推袂下，你会当炸你家己即罐去，业务用的啦，业务用就是真大罐的，炸即罐去，叫伊用即罐甲你推，你会感觉讲哦，第一袂遮尔油，炸清落个黏黏，哦，这是推落伊会马上吸收的，你的皮肤会感觉特别的好哦，伊内底有甲你掺。保养皮肤的啊，这个成分，所以你咧推的时阵，会甲你皮肤做一个保湿的作用。啊，这个皮肤唔啊保湿呢，一个会当内底啊有这个薄荷，内底我今仔日喝你的是特别包装有加一条筋的，你放心，一条筋伊是同款，嘛是有经过认证的，加嘛无要紧，加嘛无要紧的。你讲我有食过无？我当然冇食过。我若无食，我就唔敢甲你讲。食嘛无要紧嘞，因为阮头家就是研发一支，要互因囝，若无细意去食掉，家己恶起来，你叫伊抹个恶起来食的时阵，无要紧嘞，吼、哦，去研发出来。那你知影即马失智的人遮尔济，老人痴呆症的遮尔济，老人痴呆症常常去掉伤，爱甲抹药啊，一个去摕迄药膏来食，厝内厝内家己食，真恐怖，唔知影要安那才好。买一罐回去，安心安全。你去用推的时阵，你抹落凉凉，真正唔免吹冷气就凉啊。过来，你的筋络因为特别掺这个这条，这罐是有特别掺一条筋的，我嘛有普通版无掺的，这罐加强版的，今仔要你的是加强版的。你安尼抹吼，你的筋络会感觉变松非常的济，所以你拿去用推。唔是用推，你是去用掠零，唔是去用蒸哦。你若去用掠零的时阵，你炸一罐业务用的去，叫甲你用一罐甲你推，效果会比伊家己用伊的精油甲你用也更加好哦。你的筋络会当动差不多加5天好啊啦，加5天唔免去找伊掠，加5天唔免找伊掠，只要换一罐，唔信你试看卖啊咧。去掠你有抹过的所在，你会买当去望看卖啊咧，一天两天。加个安尼，吼、哦、皮肤足油诶，足好诶。因为开始有时啊，我伫咧公司上班，我拢是放一罐咧抹手，手摕起来有时啊洗完手吼搓搓，也是去摸一寡啥物件吼，手安尼打打白白诶时阵，我就摕手抹抹咧。因为阮有特殊诶成分，互你袂油，你安尼手摕起来抹抹诶，一时啊伊就吸收啊，啊皮肤就感觉加足坚固诶啊。阁有上重要，安尼手就凉凉啊，感觉足舒服诶，
哦，啊，去你蒙啥物件嘛，佮卖油，比外口的护手霜还佮较好用。啊，阮有同事就是香港开，伊抹效果嘛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抹香港开，你若干那这个香港开外口一罐，就真正爱几千块的啦，唔是一罐一条，有诶一条都要七八百块啊。20瓦七八百块，今仔日这罐是80瓦的呢，业务用80瓦的哦。阮专门批发给人业务用，人会当摕这罐过去分装几啊罐的，业务用的80瓦的呢。20瓦都爱七八百块啊，这罐80瓦的，要特别犹太哦，特别犹太比外口批发的。即系按摩院批发的啦吼，也是讲即系美容院要批发出去卖啦。今仔要予你比因摕到的介绍要搁较少，因为咱厝内底真鱼啊会去烫到未？会啦，真济啦。也是讲无细去去摸到小的摸到烟当讲小朋友会去烫到未？会啦，刀伤、切伤会有无？会啦，出去吹破去，啊个买一罐无？唔免，这罐吹破你来抹嘛是有效。有一遍我无细去磕到吹破，我想讲这个。抹这个手的，抹酸痛的，抹有空的，我嘴要安那抹，敢有效？你甲抹看卖啊嘞，我抹过，真正有效，唔免搁去买什么什么什么，还喷的，还什么广东麻油粉，拢唔免，唔免喷麻油粉，你去管提起来。所以今麦咱若要出门出国，哦，出国唔是爱炸油啊，炸咧几来罐，唔免，你得摕一个细壳啊，去管挖一挂炸嘞，吹破会冻。哦，面嘛会当抹，手嘛会当抹，烫伤嘛会当抹，刀伤嘛会当抹。你逐天穿鞋啊，伫外国的时阵，香港卡夹起来，你嘛甲抹，袂油，而且真打伤，真好用，大项拢会当抹，阁唔免冰。有 ISO 认证的，有欧盟认证的，有美国 FDA 认证的。今仔日你等我进卡哦吼。因为这个业务用的，我敢穿50罐尔，穿50罐尔。原本甲阮批发一罐是990，甲阮批发因为是80瓦的嘛，外口一条药膏是20瓦尔。今仔日阮这是4条药膏装的80瓦的哦，80瓦的一罐990。今仔日咯，买一罐送一罐，80瓦990，那会当登记吼，本本的。厝内底人拢会当用，尤其你若香港卡的吼，酸痛的嘛会当用，香港卡会当用，酸痛会当用。尤其你若咧煮饭的，有小朋友的，你一定厝的爱放一罐，厝的爱放一罐，烫着，空嘴，伊抹落去袂遐尔痛，袂遐尔酸，你会感觉足舒服的，有空嘴的，烫伤的，刀伤的，切伤的。吹有破空的，咱拢会当用。厝内底一定爱放一罐，定定去掠零的，你就炸一罐大罐的去。掠完你就回来，你就知影讲是安那有影下较无同，敢精油成分无同尔，那效果差侪。同一个人掠，同一个手法，你换一下精油，你感觉讲伊今仔日甲你掠了特别轻松。把握机会，一罐990。哦，一罐990啊！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等于是2罐990哦，2罐990比阮的成本，比阮的成本已经差一寡寡，业务用的，你外口甲阮批发嘛是一罐990，今仔日买予大家人对阮黄这个。皇家制药的信心会当提出来，过来要让足济人拢会当去用到阮皇家制药遮尼啊好的物件，所以特别帮我接一个，拜托帮我接一个，所以特别吼，拜托帮我接一个，所以特别在用这犹太的，今仔日才有诶买一送一，一罐99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一罐99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你敢那两罐当作咧抹香港卡的，你就非常会好啊！你敢那两罐当作咧抹烫伤的，你就非常会好啊！唔免冰，你甲藏咧就好啊！你敢那两罐当作咧抹酸痛的，你嘛非常会好啊！
即马伫亚旗啊、菜旗啊咧卖生听，即马一罐原来四五百块呢，佮无甲八十瓦呢，拢五十瓦、六十瓦尔。今仔即罐是八十瓦的，业务用的，阮药厂配合人八十瓦的，业务用的，一罐九百九。今仔电话若较有通，买一罐加送一罐，两罐互你摕转去，两罐只要九百九哦吼。今仔你则有诶，买一罐送一罐，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买一罐送一罐，一罐九百九，一边提两罐倒转去，干那抹香港卡，干那抹烫伤，佮卖讲啦，你伫遐藏咧佮安全，囡仔摕去食，也是有失智老人熊熊佮你摕去喂去食，你拢唔免烦恼，安心藏咧遐，安心用，大行拢会当用的万用膏。买一罐送一罐，只要九百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哦，头拄啊，真侪人敲电话来订咱的万年糕，一罐是999，今仔日特别的优待，今仔日才有诶哦吼，买一罐送一罐，来当另外一罐，互囝用，互查囝用哦，互囝用，互查囝用。电话麻烦一个接一个，因为这边接线真侪，电话一个接一个吼，感谢。过来，我说熊熊，我要电话伤侪，我接个真正会喘。这个真正会串，拍死拍死。过来吼、哦，有人讲吼、哦，凯奇啊，喂，搁等我来啊。喂，你好，凯奇。喂。
1: 你好。
0: 嘿，是。哎，
1: 我头先你介绍的那种我推销的，我从单卡的哪边
0: 啊？一罐999，今仔日有犹太哦，你今仔日有卡来，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两罐。今天你高八靠总共提两罐倒转去，两罐倒转去，伊、哦、就专门着那烫伤、刀伤，哦，一个上重要。咱来讲有这个空嘴的，譬如讲香港卡，伊买单无啊，真紧就打伤未上啊。
1: 哦，你讲个
0: 一组吼，999吼，今天你999是提两罐哦，提两罐倒转去哦吼。好，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我请同事给你服务，谢谢，感谢吼。咱常常来去出。去厨房啦，煮菜，炒一下菜咧，尤其是遐卡手遐美吼，要紧煮煮的紧食的，炒一下菜咧，蒸一下鱼啊咧，油安尼皮薄一下，哇，手就起一泡啊，真大泡，安尼疼甲叫唔敢，也是讲咱来去田的啦，咱来去山的啦，挂一下草咧，无细伊就挂一下啊，安尼花安尼一直流，找无药膏，遮济罐，唔知影要用倒一罐，啊，写甲几个，唔知影要安怎用。热天，安尼香港卡呢？有真正呢？你敢知影？迄香港卡严重的人吼，安尼愈加会流血，你知无？流血会疼，会生，会流血，甚至个臭臭干啦，臭干恁兜的狗都唔敢来，啊个臭，啊个流血，会疼，会生，啊个真好，偌艰苦嘞呢？过来腰酸背疼，想要找一罐啊药膏来抹抹的吼。过来，一个讲吼，现久即卖足热，足热热，找一款药膏来抹抹，开心一下，吼、哦，凉个敢来吹凉气嘞。咱的乡亲啊，咱的大哥大姐啊，迄罐啊，才定啊坐罐，有诶写英语诶，写专业名诶，拢看无啊，吼、哦，有时啊要用诶时阵，毋知影要找倒一条，毋知影要找倒一罐，要用诶时阵乱糟糟，啊娘话，今仔日一罐。全部拢会当用，你会当放一个细管啊炸出去，哦，做工的时阵老火烧甲抹一个，也是讲香港卡夹起烧甲抹一个，去去烫着，去烫着嘛烧甲抹一个，也是讲咱嘴破去真疼真酸，咱嘛会当烧甲抹一个，唯一有欧盟认证的，唔是菜市啊路边摊的乌心药膏，嘛唔是地下工厂咧做的迄款的药膏。欧盟最高认证，够 ISO 国际品质的认证。国迄个欧洲人、日本人，因拢上古摸啊，对着这块的物件是非常古摸的。尤其爱食入面，我真正讲到根本无声。头段电话接到要无声吼，升温是绝对着安全的。不管你是囡仔、阿家长哦，囡仔、红孩啊。也是讲，这个皮肤已经真薄的阿公阿妈，你拢唔免惊过敏，你拢唔免惊生，你拢唔免惊讲会抹无效，伊无任何的化学毒素哦，伊无任何的化学物件，纯天然，无含西药，无含类固醇，伊会当消炎，会当止痛，会当让你口水修复。哦，佮有天然的抗菌成分，才有法度，互阿公阿嬷的即个脚痒啦、老血啦，会当互你较紧打伤咧，较紧收缩咧。吼、哦，佮来酸痛的时阵，内底精油成分会互你为你的即个皮肤，入去你的经络内底，小可 抹落真凉，燕哥内底是小块烧烧麻麻，这个循环一通落去吼，你的这个酸痛，你会感觉讲差非常的多，所以你不用掠凉，你只要扎一罐去，甲你的这个师傅讲吼，你甲我换一罐，你帮我推，帮我掠，你会感觉讲干一个人，干一个手路是安那，这边掠转来感觉加足轻松的，加足舒服的，外口一条药膏拢十瓦、十五瓦。主人的啊，尤其是咧抹脚、抹手、抹这空嘴较大个，主人的啊都无啊，你啊欠欠啊抹，今仔日唔免哦，吼唔免，因为咱拢是艰苦人，咱拢是做事人，吼咱拢是艰苦人，咱拢是做事人，唔免欠，空嘴较紧就好，较袂艰苦嘞，安尼就好啊。阮直接做八十五个，看你咧放咧客厅楼内底，嘛唔免遮尼啊大罐。哦，唔免遮尔济罐哦，啥物问题拍开，你拢会当用，安全嘛免惊讲囡仔无细伊会当摕来食，拢是非常的安全的哦，酸痛破皮哦，也是讲嘴破空，全部拢会当用，也是讲你的手较打像开始手打打的时阵，我嘛是该摕来抹，做护手霜抹。吼真正足舒服的，尤其天气热的时阵，你家己抹看卖啊嘞！真正唔免吹冷气，你若天气热的时阵，你来抹抹，打伤了，小一嘞、哦，你感觉规个人真凉、真舒服，敢那烧气有透出来同款，敢那烧气有透出来同款。尤其即马真侪咧烤沙、刮痧，要甲身躯内底烧气的透出来，你家用这個，你用看卖啊，真正会比你敢那单纯。用精油来烤刷差足济，烧起几下就啪，哦，怎安尼撞出来呢？啪一下怎安尼撞出来？足好用的，无我袂摕来抹手啦，干那手我着用这抹吼、哦。今仔日慢慢讲八十瓦一罐千五，一罐两千，伫外口，若讲像这只大罐业务用的，阮放个药房，千五两千，一定是安尼卖啦。干那抹香港卡这个效果就好啊吼，会当渐渐渐渐，互你会当舒服的。刚才这个效果，千五两千就真侪人买啊！今仔是一罐九百九，唔呐安尼，买一罐，一个送一罐，买一罐，一个送一罐吼、哦。所以电话请你听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需要就开始服务的电话，请你听卡哦。啊，电话也过来啊，电话过来啊，所以我先接一个，咱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有着乔佑所带来的《鸳鸯客》。喂，安内无声？喂，你好，喂。

好，你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有买过台式物件无？无唔对，这汤汤箱买当用，刀箱买当用，是啊是啊。当然凉凉，消炎止咳，做好各位。我出来对我家己嘛扛咧，我妈妈嘛是安尼，天天摕来用啊。咱就互伊抹面巾的嘛，对不？汤水啊，紧好，收缩较紧的较重要嘛。哦好，好，一组你稍等一下哦。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295-12345，0295-12345。你敢知啊？今麦社会福利福利社会福利有多一款？社会福利就是讲有补助的啦，有补助就是。嫁出去65岁以上，今嘛冇补助呢。阮厝内底人最近去装嫁出去吼，我真贵呢。迄植牙一去讲50000块，惊死我！出去倒一去50000块呢，啊倒唔拿一去尔，爱三去，边啊两去嘛爱做伙做，15万，出去15万，而且全部拢自费，佮无法度签保险，佮无法度签保险，出去15万倒落。拢自费，无法度签保险。无怪足侪人拢无喙齿，无法度去倒。原来倒喙齿遮尔贵，我是只阮即、這个阮倒有人去倒，隔壁有人去倒，我才知影呢。15万，甲我惊死！倒喙齿15万，啊你若65岁，因为才几岁，伊才啊无50岁尔，所以15万爱家己开。即卖65岁，倒加喙齿有补助哦，所以你一定爱去问医生，看你有补助无。然后补助咱加减用，哦，然后补助咱加减用，还唔免同款。个，我是感觉啦，我就无介意予政府赚啊侪钱去吼，个无介意予政府赚啊侪钱去。个来，我是感觉喙齿真侪钱，所以我先讲。啊，有要洗喙齿的，洗喙齿敢那2个月会当洗一遍，也可以当去涂这个牙齿保护的，这嘛免钱，咱嘛会当去涂一下喙齿保护嘞，这样免真正的上气啦吼。喂，你好，凯奇。
1: 凯奇
0: 啊，嘿是。
1: 我是做有哥。
0: 没有哥，扮演哥吼。阿爸可以买过凯奇的物件无？
1: 有啊，我
0: 买。嘿，买过吼。好，阿爸是做扮演哥。好，稍等下，我请阮同事甲你服务啊吼。
1: 你讲啦。
0: 喂，你稍等下，我请哎董叔，哎、拜托哎，
1: 啊，
0: 我请阮董叔甲你抄一下你的地址嘞，啊，明仔载互你收到好不
1: 好？啊，我遐有你的地址啦啦。
0: 好，我知，好。
1: 天哪、
0: 啊，好，谢谢哦吼，好，谢谢。
1: 对，我也到啦。
0: 好，安尼知，好，谢谢哦吼，好，感谢，再见。
1: 好，安尼有无？
0: 好，有，安尼使，好，谢谢哦。
1: 拜二啦，拜二我收啦，拜一啦，
0: 拜一，好，拜一，
1: 拜一啦。
0: 好，听你的，听拜一，好，买过的，
1: 拜一啦。
0: 好，拜一，好，
1: 拜，
0: 好，安尼九百九，今仔日提两罐
1: 的，拜一啦。
0: 好，900块2罐，好，再见。安
1: 尼谁啊？
0: 好，再，好，谢谢。
1: 好，
0: 谢谢，我拄只讲到，感谢咱。同款会当敲到人家电商品哦，啊那我电话无接到，就是阮外口同事接到。咱若有通食喙齿，唔是食喙齿，有喙齿你等我都食芭乐啦，你等我都食甘蔗啦，哦，芭乐加食一寡对身体真好，因为食芭乐放清剂。以前细汉的时阵拢安尼嘛吼，佮有真济，若像阮这种卡所在，拢有免费的老人来厝的甲咱摒扫。也阁有中岛来甲咱送一顿饭诶，哦，来甲咱摒扫，来甲咱送一顿饭诶，咱嘛会当去甲公所来登记。即马真侪公所拢有迄免费共送饭，啊来甲你厝内底摒扫，甚至陪你去看医生，用车载你去看医生，即拢免费去甲公所登记。过来哦，过来，你听好清楚，咱即马真侪是毋是伫咧厝诶咧带阿孙诶，阿公阿嬷伫咧厝诶。你娶阿孙呢？你娶阿孙呢？恁媳妇还是讲恁囝，有可能买予你钱对无？哦，咱嘛想讲家己下啦，咱卖敢提啦。你是不是安尼想？你是不是拢就歹势？惊讲啊，咱即马都无咧做工课，咱就讲娶囡仔，安尼较袂妨嫌啊。阿哥阿孙呢？阿孙阿要食啥？阿公阿妈塞起都家己提出来。阿孙阿要买啥？拢唔敢讲。同款是阿公阿嬤家己的塞卡提出来，阿孙的欢喜就好啦，阮囝欢喜就好啦，阮媳妇卖我歹面相看就好啊啦，你是不是安尼？我甲你讲一个吼，你即马吼，政府有甲你补助，你先去上课哦，去上课上一个足简单的一个月尔，这个保姆课程你先去上， 你讲你啊，你唔买机也算，会当唔买机嘛是会当。喂，你好，凯奇。
2: 凯奇啊。
0: 凯西，嘿。
2: 买古龙鱼的讲万年加。
0: 你要买万年加啊？你要买偌济？
2: 我今日有甲你买啦吼。看你今麦有咧已经摆无啦，因为我顶下食了真好吼，我哪有在买五组送一组安尼啊？
0: 啊，你顶边嘛买五组送一组的啊？
2: 对啊，食了我有帮我朋友食，我朋友总食了真好啦。
0: 哼嘿。系
2: 啊。
0: 食到位好。
2: 我来讲卡塔乌啦吼，龟身骨啊，啊个免疫力拢真好。
0: 安尼哦。
2: 对啊。
0: 哦
2: 好。今麦来食吼，秋天寒天都唔免惊卡胃哩。卡手
0: 袂灵，弟弟安尼啊！好好好，安尼我请阮同事问看嘛，因为我唔知影即卖阁有五组送一组无，这是长特别犹太，你稍等下，我请阮同事看吼，谢谢，感谢，感谢吼，因为这犹太的是啊，阮头家又开这个宽限，阮才有法度做这个五组送一组，啊无即卖其实你若卡来，拢是压三千八，所以宽限爱吼。爱问阮头家，爱问阮的迄财务才会当。万年家真正长犹太非常非常侪人买，真侪人拢讲哦，伊原本无法度去做工课，伊即马豆豆会当做工课啊。伊听人讲家拢一斤万外块，一斤三万，一斤万外块哦。啊，即马买两斤食无效，啊，大概伊就甲你讲，你来买三斤食，一边叫我摕六万。叫我提五万出来，我哪有法度安尼提？一边叫我提五万六万出来咧买假食，我哪有法咧加？我哪有法度安尼提？啊，佮我讲食一斤无效，爱一边食三斤，我哪有法度一边提安尼啊济钱出来啦？伊就听着开始个万年加，而且上重要，伊就是看重讲伊这个医学常识也是非常好。咱咧食物件，外口十块的布丁变贵，安尼啊话。这个化学的成分哦，差不多掺了百外种。迄布丁十块，你甲变怪？你看化学成分掺百外种，啊，那真正圆形的物件，等到足少的。所以圆形的物件愈多，表示这个产品是愈贵愈好。吼、哦，圆形的物件若愈多，就表示这个产品是愈贵愈好。而阮的物件，伊就看到你就会安心，全部拢是。圆形的物件，成分拢是圆形的物件，而且无任何无必要的成分，也是讲化学的成分。因为安尼，你食落体内底，才有法度去吸收、去消化，100%用伫你的身躯内底。哦，啊，佫会当伊遐化学的掺啊少，伊的活性，也佫有伊的药性，也佫有伊。

0: 无法度做代志啊，干那咧代谢你遐药啊尔啦。啊，无怪你的效果袂出來，啊，药啊内底嘛无成分，啊，干那咧代谢药啊，你的身躯当然嘛虚，该补的无补，规工干那叫伊咧运作，哦，叫伊伫遐分，你药啊食落来，佮甲你分。啊，即无效的化学的，佮个本爱佮排出去，啊有效的留落来，啊佮送去互你的身躯用。伊逐工伫个身躯，你的身躯内底伫遐佮你分药啊，啊干来分嘛忝，规工佮你分药啊，伊嘛真忝。你的腰子嘛分佮会忝，伊往那佮你罢工，佮你讲伊破病啊，伊要休病假，一休落可能几年啊，打得害哦。你要佮调整倒来，要高正伊倒来上班，你还佮开偌济钱倒来叫伊倒来上班，规工敢叫伊伫遐佮你分药啊，分药啊。我讲安尼有影无？喂，你好，凯奇。喂，
1: 喂，
0: 哎、欸、是。
1: 我的师傅这边什么药膏啊？
0: 这个万年膏，你要一组哟、
1: 啊。我给你买一组好
0: 了。你买一组吼好。啊，你稍等下，刚刚买过凯奇的产品。
1: 阿姨，你送的刚好买大罐来，可细罐。
0: 当然嘛，拢你送的，跟你买的那罐是同款的，全部拢送业务用的，给你。
1: 哦，全部拢相同啊，
0: 拢相同的，未送细罐的。你若送细罐，你收到那是细罐的对无吼？你下寄回来，我搁寄十罐给你。
1: 好，
0: 你好无？我今仔伫电台头顶，我就刚咧讲啊，你若收到细罐的，你寄回来，我寄十罐给你。全部拢是八十，
1: 你好啦，买一份啦。
0: 全部拢是八十瓦的，你来看，两罐拢八十瓦。你若收到迄细罐的，你寄回来，我寄十罐给你。三三的罐，
1: 我今日有干买什么份啦？
0: 嗯，刚送的迄罐嘛是送大罐的，业务用的给你。所以今仔日唔是讲买一送一，青菜送，含送的，我买咪是要送业务用的，互你。
1: 哦，你等一下，我关身份机的。
0: 好好，谢谢。哎，我请董事给你查哦，吼，谢谢。好好，再见。哎，你好，感谢，感谢。问到重点嘛啦，有个人可能嘛真烦恼，讲啊，你送的敢送细罐的，同款用八十瓦的业务用的这罐送互你，袂甲你乌白送，还是讲跟你讲那个讲伪话术？用甲你骗的，拢卖。像东森某某，伊讲送你一盒，一盒内底五粒尔，一个纸壳啊内底包五粒，一盒互你安尼尔。送你一盒是包五粒，五粒卡布西露，五粒鸡毛卷的药啊，包了一壳安尼互你。所以真侪人嘛，去东森某某骗，甲会惊，我会当理解，因为我嘛有骗过。所以我会当理解你的烦恼。我伫遐，我无讲着，是我唔着，无注意着，有影哦，有影哦，就是爱一送的嘛是大罐的，你若收到细罐的嘛无可能，因为我已经讲，阮这边规批拢是业务用的，要来电台头顶，要来大家做结缘，真正要做结缘，让咱知影，阮皇家制药的用心，甲阮的产品，让你真正高高抹落。大个高落，你拢唔免烦恼，唔免心疼，好好啊抹，抹有效果上重要，所以今仔日才要你买一送一啦，八十瓦呢，外口一条十五瓦、二十瓦，都爱几啊百块啊，九百九，八十瓦提两罐，八十瓦提两罐，然后一罐是细罐的，你摕转来，我阁寄十罐互你，你寄转来我阁寄十罐互你，伫电台头顶讲，袂当讲八十话，也无吼，你若甲我去你遐。什么脸书啦，赖头顶，讲我讲白贼，当我就嗨啊，都免做啊，对不？底下只我就真正讲，你若摕到细罐的，唔是八十瓦，你寄回来，开始家己阁买十罐寄给你，安尼好不？阮同事若做唔到，我家己来负责任，十罐寄给你。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稍等下，我唔爱先买，我要甲这讲好完，就是阿公阿妈。伫个厝诶咧娶孙，同款会当领薪水，领政府诶薪水。杨哥，你先去上这个保姆课程，无读册同款嘛会当上。这个课程你去上这个课，上完了后，政府逐个月会当补助薪水互你，就是政府付薪水，互你伫个厝诶顾孙啊。政府付薪水，互你伫个厝诶顾孙啊。哦，所以你会当敲电话去咱的这个公所问，问讲要安那政府补薪水，和你伫厝的顾孙啊，逐个月和你个哦，逐个月和你个哦吼、哦。所以哎，你即摆人咧顾孙啊，吼、哦，想要讲我那会当赚一寡钱的，你会当家己敲电话 去你的乡公所

本科买呀嘞，伊得让给你斗三工协助，你去领这个申请。要唔过你先爱上一个课，无读册无要紧啊，有去上课就好啊。哦，有去上课就好啊。一定爱甲政府的钱会当摕，咱拢甲伊摕来。一角我嘛不爱放伊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需要着完形家哦，一盒3800，三盒8800。今仔日一定爱把握机会，三盒8800。哦，扎回去，你就知影讲是安那，阮的家的效果比人更加好，因为你拢食会当100%发挥的，阮无甲你加用料，要来甲你掏金减量，哦，用料吼，来切落真重，啊，贵贵也袂好哩。阮袂安尼，外口你要买家，伊拢甲你讲，你无食三斤无效果，三斤买落5-6万元，今仔日你唔免开啊济，8800。要让你的效果比你吃三斤、吃六斤也更好效，因为8800开落，你唔免像迄三斤吃两个月了后才有感觉到效果。8800开落，你真紧10天、15天，你就感觉到效果。甚至有的人是10天、15天就好去啊，一剩的就是留咧食保养，3天吃一罐，一礼拜吃一罐，安尼效果就真好啊。8800尔，就会当解决人爱5-6万元。用5-6万元去解决的问题，8800就会当去解决人5-6万元才有法度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真侪人才会选择阮的原型家，也唔免跑，也唔免煮，开开，啵，啉落去，小可减胖减胖，万免讲哦，爱个地皮啊，万免讲哪啉哪儿拢唔免，减胖减胖，小可哥哥。安尼啉落去，你要掺烧茶麦当，要煮汤麦当，啉落去，一礼拜、10天、15天，有诶是已经好甲会离啊，吼、哦，较严重诶咧，你10天、15天一定感受到效果，奈遮尔紧。好你家在，我无开迄5万，无开迄6万，去买讲爱食3斤才有效果诶加。好你家在，我食这個。一盒3800，就感觉有效果啊！哦，省足侪钱落来，效果阁比人也阁较好。安尼就甲我一直介绍啊！吼、哦，控诉925-1234-5，开始阁接电话哦。这首歌《人生的脚步》，咱脚步若要欢呼伊会交匀，这是最爱的巴甜。哦，你先补充个神水八甜，当然你的脚骨、手骨、勇敢，真正互你会得志。哦，拍摄拍摄，我电话阁报一遍，控诉925-1234-5，你要买阮个有各位哦，也是讲你要咱个万兴街金巴犹太个机会哦，尤其有哥，过来是一罐999。无犹太啊！今仔日是买一罐送一罐，今仔日才有哦。买一罐送一罐，今仔日才有哦。

我即马才知影吼，现在即马真济人，要来饲鸟啊！现在即马真济人拢来饲鸟啊，一只鸟啊三四十万，一只鸟啊八十万的，非常的济。现在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开始要来跟你讲一下吼，现在大家拢要饲鸟啊！我最近我看到新闻嘛，知影，唔是嘛知影，才知影，唔知影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无？迄、那个鸟啊会讲话啊，即马真侪鸟啊拢会讲话哦，真正啊唔奈会讲话呢。迄、那个修理奥多拜的，迄、那个鸟啊，逐工伫遐咧看伊修理奥多拜吼，已经看到会响啊嘞。你若看人客来，迄、那个鸟啊在讲，偷鸡哦，偷鸡哦。啊哦，安尼修理袂发咧，咔咔咔咔咔咔，人伊嘛用迄修理袂发的声，哦，拢会响。我那个陪因头家讲话，吼、哦，啊个甲因头家开讲，个师奶，就在饲鸟啊，哦，愈来愈饲，咱即卖人拢害寂寞，害孤单，所以咱即个看电视、听哪里哦，还是讲饲一寡动物，啊，甲伊讲话，啊，咱甲伊笑咪咪，有一个陪伴的感觉。我即卖这个动物原来唔呐会当陪伴呢，伊会当做啥？做你的家己人，开始。什么叫做做你的家己人？咱台湾最近的一个新闻，唔知道你有看无？因翁出去外口咧上班，迄只鸟啊吼，因翁安尼个笑咪咪啊，特工阿个饲迄水果，阿个饲果子哦，瓜子啦，阿个这个伊爱食的果子啦，葡萄干啦吼，也是讲腰果啦。安尼改饲，营养的改饲，啊改洗身躯，啊改讲话，啊改讲话，拢因翁咧顾这只鸟啊，啊这只鸟啊，跟因翁的感情嘛非常的好哦吼，啊因翁下早咧上班，因某就伫咧厝诶，有一天，伊下班回来，迄只鸟啊会讲话，就甲伊讲，讲吼，林某林某，一去人家讲林某林某，因某叫美秀啊，吼因。美秀美秀，伊某叫美秀啊啦，伊当呢美秀美秀，阿明阿明，伊哦伊哦伊哦，伊某叫美秀啊，迄、那个鸟啊甲因翁讲，伊某美秀啊，甲阿明阿明有可能嘛是伊的朋友，伊就讲阿明房间伊哦伊哦伊哦，鸟啊甲伊讲伊某偷客兄嘞，迄只鸟啊伊想讲因两个咧。头来暗去的时阵，伊无想到讲迄只鸟啊会讲话，伊嘛无想讲迄只鸟啊会去报马啊，伊嘛无想到讲迄只鸟啊会去甲因翁甲这代志拢讲出来，得讲几句尔，一两美秀啊、阿明啊、房间伊哦伊哦，讲四句尔，讲四句尔，这个家庭怎呢？离婚破产。你看这个鸟啊有厉害无？这鸟啊有巧无？所以有时候厝内底吼，饲只动物嘞，莫怪大家拢要饲鸟啊，开三十万、四十万嘛要饲一只会讲话的鸟啊，原来就是安尼啦。哦，你家己咧饲的，跟你有感情，伊看到啥，伊就跟你讲啥，包括着看到因某偷客兄，伊嘛跟你讲，客兄叫啥名，伊嘛家己记起来，嘛跟你讲。哦，所以鸟啊有巧无？有啦。比人要更加巧，或者那新闻，我需要嘛想要饲鸟啊呢哦。阿姆哥，阮家可能嘛无需要啦。啊，你若感觉讲恁某还是恁翁怪怪，今麦就开始饲一只，伫厝诶，叫伊家教伊讲话，啊，逐工饲一只物件，过来伫厝诶，就甲你看，看讲恁翁还是恁某有偷出人家来底无，然后偷出人，伊就甲你讲啊。啊，有时啊，房间伊若甲你讲哦，美秀啊，阿明啊，伫。本所一哦一哦一哦，要哭也是要笑，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做人哦，还是较低调的啦，无人熟悉较好。啊，那像这项鸟啊，就熟悉哩，危险嘛吼。啊，这个阿明啊，干那爱陪人这。甲人某困去吼，可能爱赔了一两百万，走袂去啊，所以唔好去甲人乌白困，困着别人的某，一赔嘛是一两百万哦。
当初既然讲唔免啦，因隔壁困一个才赔五六十万尔。

喂，你好，凯奇。喂，喂喂喂，阿奶无声。喂，阿奶无声。

0: 喂，你好，凯奇。喂，
1: 我在凯奇买药膏啦。
0: 要买药膏哈，好，啊，你赶快买一组呀。
1: 我。
0: 嘿。
1: 买一组啊。
0: 好好，买一组啊！你稍等一下，我请同事给你服务啊哈，谢谢。啊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到咱的那个药膏、万应膏、万用膏的哦，就是讲咱去做产去挂掉哦，也是讲咱煮物件去喷掉，也是讲吹气花咧扑咧疼哦，需要到咱抹抹咧，会更加轻松的。冰安尼罐啊，几啦罐？哎，药膏几啦条？唔知影要摕倒一条的，一罐放在桌啊顶。那唔知要摕倒一个，你就把一罐摕起来，嘴齿花咧浮，嘴齿花咧老火，你嘛会淡薄啊。咱去无设计去烫掉、喷掉、磕掉、挂掉、伤掉、切掉，嘛拢会淡薄啊。也佫有酸痛、筋拢硬、僵硬、僵的时阵，嘛家己摕来薄啊。安尼皮肤。打打的时阵，你嘛该提来抹哦。尤其手打、脚打的时阵，你嘛该提来抹。尤其是在热天哦，吼、哦，你若感觉全身真大，你提来抹抹，迄一个安尼，吼、哦，比吹冷气搁较凉。我无甲你骗，真正你感觉即马脚手拢打打的时阵，你提来抹抹，身躯都会热，提来抹抹抹，啊，风改一个落去，比吹冷气也搁较凉。这是我家己即马热天。我就是常常安尼抹，当作护手霜，当作乳液安尼来抹，因为一打三袂黏，一抹起哩马上就吸收啊，啊皮肤就感觉安尼软软哦，骨骨皮肤加少好诶，上重要就是讲够凉啦，还袂安尼一直流汗啦，还袂安尼一直赤牙起来啦，啊那咧酸痛，买当家抹抹，效果嘛是真好呢。唯一欧盟认证，唯一美国认证，唯一用相关的 ISO 制定来去做的，咱的万用膏，唔免惊讲囡仔会去食到，唔免惊讲厝内底老人吃太撑的人会去无适应乌来食，拢唔免烦恼。这个规条的哈尼啊，这条唔知道要用多一条的，拢改杀个开，用这就好啊。所以阮一罐是900，业务用的，哦，业务用的80瓦900。外口药膏一条，大部分拢是15瓦加20瓦。今仔日是80瓦一罐业务用的900。电话今仔日若敲通，买一罐我就送你一罐，同款80瓦的。咱的万用膏，尤其你若提灯去抹啥，抹你的香港卡，也是讲抹你的皮肤痒，你试看卖啊嘞。也是讲你皮肤原本已经过敏啊。哦，也是讲已经真薄的人啊，你会当放心大胆来用，业务用的你就大大的给它鼓落去，高高给它鼓落去，你唔免烦恼，要让你鼓会好，要让你袂心痛。咱拢是同款艰苦人，你知影无？艰苦人爱去做山，爱去做事，只会定定去坐着、撸着、再去喷着、煮菜，咱无像人迄好命人。坐伫办公室内底也袂去安那吼，咱即款拢伫爱做事、爱做工课，厝内底爱款，囡仔爱顾诶，佮有囡仔嘛爱甲人照顾，所以然后买啊遮尔啊侪条，咱老啊也看无啊，也毋知要安那用啊，拢毋知摕起甲乌白抹，抹若毋对，佮讲骂，今仔日买即罐转去，毋惊你会抹毋对，因为拢会当用。喙齿花，你若讲火气大咧，浮咧疼咧流血。同款买淡薄，效果非常的好哦吼！所以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喂，你好，凯奇。喂。
2: 是啊。
0: 哎。喂。
2: 我问。
0: 买一桌吼，好，你稍等下哦。喂，万应哥，买一桌是不是？
2: 买两
0: 张，买两张哦，好好，安尼稍等下，我请董事给你抄电话吼，抄地址，稍等下吼。喂，你好，凯奇。
1: 我买凯奇，你买药膏啦。
0: 要买药膏吼，啊，要买偌济？
1: 啊？
0: 要买几组？
1: 一组啦。
0: 买一组吼，好，安尼我请董事给你敲电话。我请董事给你抄你的地址哦吼，我搁接电话。好，谢谢。好好，一组。好。那稍等下吼，这个连接器。 好，好，感谢哈、哦，啊，我请阮同事来给你服务哈、哦，哎呦，我继续，咱搁爱做节目。我当啊，跟他讲到，我讲啊，煞火气啦，吼、哦，这万用膏真正诶，喙齿破还是喙角哦，足侪人喙角拢会起泡诶啦，吼、哦，喙角真会疼诶吼，你紧诶，万用膏甲抹，唔免再喂你好，凯奇，喂，
2: 嘿，
0: 嘿是，
2: 哎，我万用膏买两种，
0: 要万用膏买两种吼，好，705。好，等下吼，我稍等，我甲你抄一个。啊，我再请阮同事甲你回电话好无？因为我今麦阁真侪电话、好，谢谢大哥，好，好，感谢吼。安尼，即万用有个人说，我真正讲到会吹打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富贵手的，香港卡的，哦，佮你皮肤已经真薄啊，皮肤小块过敏会痒，会起油漆的，起油漆买淡薄啦，拜托的，上侪起油漆的。哦，还是讲手诶一粒一粒诶汗疹呢，也是讲擦彩哦油喷掉诶，你拢唔免摕去冰哦，免冰你着放咧桌仔顶，不管啥你拢会当摕来抹，无抗生素，无类固醇，纯天然诶力量，互你诶细胞做修复，所以你康嘴会好甲真水，康嘴咧抹诶时阵哦，伊会好足水，袂老疤。是啊，阮头家互伊诶囝会用这個特别去。设计这罐，特别去研发这罐，就是讲惊伊家己个囝吼有口水吼，会或者伤痕，会或者疤留落来啦。讲一句较刁个，较紧好个人个囝吼上惊，歹势我头家，阮头家可能也袂老美啊。啊，不过我就是安尼感觉嘛，好个人个囝仔拢嘛惊讲，身躯有一痕啦，有疤啦，拢嘛过个真好。重要这罐就是买互伊留疤啦，安尼你知无？唔惊伊去食掉啦，安尼抹吼袂有这個。那个切伤还是什么掉伤哦？上惊讲第一面的会有这个疤会留来对无？这罐纯天然的抹，还袂留疤哦，擦就擦在家啦。所以现在大人要安尼呗。喂，你好，凯奇。
2: 喂，
0: 哎，嘿是，
2: 开心。
0: 嘿是，你好。
2: 哎，请问你怎么弄？你是带去啊？怎么弄？什么什么人家？什么怎么理解？
0: 你稍等一下，我请问同事跟你讲好不？你稍等一下哦，哈。好。喂，你好，凯奇。喂，嘿，
3: 喂，
0: 嘿，
3: 喂，
0: 嘿，妹妹，万年哥哟，好，啊，你要一装哟，啊，你两装，
3: 一装
0: 哦，好，啊，我请同事跟你讲哦，吼，你稍等一下，谢谢。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395723455，0395723455啊。袂老疤，重要就是全部拢是天然的成分，还袂让你有个人空嘴吼。你爱去晒到日头，像咱拢爱去外口晒到日头嘛，有空嘴去晒日头，伊就乌乌开始就会老疤，甚至有个人一个生疤出来，用这纯天然的，不会让你有这个啊、肉增生呢。这款嘞，喂，你好，凯奇。
3: 喂，
0: 嘿，是。要一撮万年糕吼。你稍等一下，阮同事甲你服务哦吼，伊会敲电话，你稍等一下哦吼。
3: 哦，
0: 伊敲
3: 这
0: 个。嘿，稍等一下。好，我知你一组好，稍等一下吼，好，谢谢。好，感谢。所以你若讲吼，惊讲空嘴老爸，咱家己孝顺啊，家己嘛真爱家己的皮肤，惊讲空嘴的老爸的，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万年糕一盒900，一罐80瓦的。你的卖老爸的药膏，我煞形容讲袂出来。富贵手香港卡的药膏，拢15瓦，得爱几啊百块，500、800，哦，这拢一定爱的。甚至你若买较好的，还袂过敏的，哦，全部拢一定爱这个介绍的。咱今仔是80瓦，900，而且今仔日你若买一罐，佮送你一罐。同款80瓦，900的，同款一罐80瓦，900的万年糕，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全部拢会当用，唔免互你桌顶囥啊遮尔啊济罐，要用的时阵唔知影要摕倒一罐，富贵手、香港卡，你拢会当用。妈妈洗手洗到这个手拢一直破去，有无？洗碗啦、露涂骹啦，你拢爱买，拢爱去摸到迄叫什么清洁剂啦。 吼、哦，啊，甲去摸到这个漂白水啦，有些手拢会打，拢会涩，拢会病。你摸看卖啊嘞，你摸看卖啊嘞，我家己就是安尼，摸这個、效果真好。上重要是摸完，即马天气这热，你就知影人有偌舒服，袂油汤汤，非常的打伤，非常的凉。过来，咱的这个弯形家吼，弯形家，我想要阿个广告一个。咱的弯形家真正不是普通的迄款家哦。第一弯形无甲你掺任何要偷工减料的物件，也是讲为着要膨胀、要卖遐贵好哩物件，无全部都是拢弯形的成分，有效的成分，有这涂骹上有够力的鸵鸟精粹，也个有再生因子，咱的鹿茸再生因子精粹。一个有海洋活化石鲟龙鱼精粹嘛，甲你掺落去，软骨素就是用这個啦，土龙精的精粹嘛，甲你掺落去，一个有科技科学，今嘛上重要，一定爱骨骨头的一定爱掺的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拢伫个内底，拢伫个内底，所以才有法度八千八就会当甲遐。你爱一遍食五万六万哦，爱食三个月才有效果的物件，你八千八一组食完，就绝对唔那有感觉尔。有的人已经好甲差不多啊，唔那有感觉尔，好甲差不多，现成大概一箱四万外块。因遐的物件嘛是体温在加，佮去掺一寡中药粉，啊，甲伊浓缩做一袋，安尼来卖互你。中药粉掺愈济，伊就愈伊就愈重，愈重就会当。原本一公斤，佮你加掺一寡粉，就两公斤卖你；一斤万外块，佮加掺一寡粉，分做两斤佮卖互你。佮你讲，因为这成分较少，你爱食三斤才有效，你爱买三斤，三斤五万外，你开五万外绝对有效果。今仔日唔免八千八，我就要让你知影虾米叫效果。反正伊嘛是咧搞买万能加落去掺的嘛，你就直接买加就好啊，唔免佮互趁一手，效果佮比人。一个较紧，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唔免同太子手的完形家定位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组八千八。

Local News 地方新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您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气候或者热带性低气候影响，而且方面较近，台湾各地以及偏远及妈妈州局部地阵阵雨或者雷雨，台南部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大雨，尤其午后大台北山区以及中部山区局部地因时雨有发生的几率。中华管政府为了推动着艺文资源普及化，落实着文化编权理念，持续办理着115年感恩晚会、乡镇艺术巡演活动，透过着邀请国内优秀表演艺术团队亲临各乡镇巡演演出，和优质艺文活动建立社区，搭建了民众生活。6月份巡演将迎来着2场精彩演出。6月6号暗时7点，伫河美高中体育馆邀请着连续8年伫选着台湾Top 演艺团队福加沙悲喜团演出了潘朵拉的盒子。6月13号暗时7点，在中华管理体育馆阿郎的登场的是卡通动画大晋级，对于着近来深受着观众喜爱狂美交响管乐团担任演出，邀请乡亲踊跃参与着6月份2场精彩演出，共同感受着当代悲喜甲动漫音乐所带来艺术魅力，并且为今年新演活动留下的精彩而且难忘的回忆。今年暑假囡仔唔是干那放假，更加会当化身为地震小达人，展开着一场充满着地势跟冒险的地震探索旅行。中华管政府地震处暑假再一次推出了超临界2026地震魔法屋夏令营，活动内容结合着桌游、DIY 手游款装，是经七牛体验、蛋沙包挑战以及 DIY 魔法气球等等，打造趣味一个具学习力的暑期活动。当然的囡仔哪算哪还是不懂善地学。2026地震魔法屋夏令营将在6月12号礼拜五上午10点开始开放线上报名，免费参加。招生对象是国小2年甲5年学童，每梯组限名额20名，额满为止。好囡仔有一个充实又个好耍的暑假回忆吧。2026鹿港庆端阳小镇公园艺术节定在6月6号，一礼拜六的暗时6点半，在旧鹿港溪水中舞台盛大举办着点灯仪式，并且公布发放着2000份的纪念品兑换赠。本次纪念品以着练功熊猫为主题，胖大军陪伴着大小朋友到阵伫鹿港拍卡体验，纾解着生活压力，欢迎民众踊跃参与。2026小镇公园艺术节是专台首都结合着功夫熊猫，打造着沉浸式的公演场域，登记是自6月6号开始，到8月23号为止。欢迎走访着旧鹿港溪、桂花巷艺术村等店区，甲阿婆盖世武侠、乌龟大师甲师傅等等经典的角色来过招，翕相拍卡，展开着一场属于家己的功夫冒险。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着水南经贸园区建设，立碑岛甲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启用了后，带动大量的人流。会展中心自3月开幕到今，已经吸引超过130万人次拜访。强固有力发展能量扩大，为了满足着交通服务需求，交通局加速推动着水南转运中心招商作业，从开始正式公告招商，共邀着优质企业投资台中，共同参目着城市发展新契机。交通局来指出了，水南转运中心临近着国道1号以及台74线快速道路，交通便利，具备串联中台湾重要的优势，为台中新建交通门户。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验收阶段，未来将采复合式的营运模式，整合着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停车专线以及商业服务等等多元功能。台中气象打造的优先幼儿环境，各天一处新公托公设民营太平义昌托婴中心正式启用，成为着台中市第52处公托，嘛是第一处设置伫个行政中心的公托，结合区政服务甲托育功能，提供市民更加便利多元的幼儿的选择。社会过来说明啊，太平义昌公托规划收托36名连会甲2会婴幼儿，由专业团队提供。
安全设立的托育服务，服务时间是拜一到拜五上午八点到下午六点，并且协助着家长申请的托育补助，凡涉及的台中市两岁到两岁婴幼儿，伊父母或者监护人一方涉及的台中市，而且符合着受托资格，拢会到报名登记。为了迎接着六月二十一号国际瑜伽日，台中市政府运动局甲调配北区南屯国民运动中心、代理太平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以及港区运动公园甲北屯东方儿童运动中心等七处场馆，伫六月份推出着指定优价课程九折优惠，邀请着市民朋友把握着六月限定优惠，到店优价放轻松。运动局来表示，优价是一项只适合用。用于日常生活的运动，不一定要对高强度训练开始，也不一定需要运动基础，透过身体呼吸平衡，核心稳定和身体抵抗，让身体慢慢打开，也让安动动的生活节奏暂时放慢。不管说是孤独上班族，想要缩短到肩胛头、阿妈棍、脚趾片，饮食族希望维持关节活动度和身体柔软度，或者是运动初学者想要豆豆建立习惯，都会当对瑜伽找到适合自己的步调。南投县是重要节顺山区，但是受到今年一月甲二月欠雨干旱影响，陆续出现着新芽发育不良、生长慢钝、产量明显下降等等的情形，严重影响着节顺收成。伫林业用地山区的春笋减产六成甲八成，农业部已经伫六月二号公告本县节山镇甲六国乡独啊，为了办理着森林副产物节顺马里德。森林法施行细则第三条规定的林地生产竹笋的部分，1815年一月甲二月干旱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南投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凡是符合着本次灾害救助资格农户，请自即日起甲六月十六号期间，赶紧向着土地所在地公所提出着申请，以维护着自身的权益。真侪人为了维持着骨骼健康，增加着钙吸收，而补充着维生素 D， 但是安怎补拢无效果。关键就是欠缺着矿物质镁，低质高矿维生素 D 在体内无得被顺利活化和利用。维生素 D 进入人体的后，需要经过着两个重要转换的步骤：先在肝脏转成25羟维生素 D， 再过到有机进一步转化为活性型的维生素 D， 再当真正发挥调节钙质代谢和免疫功能的作用。换一句话来讲，假使讲体内的镁无够，就可能让维生素D卡在代谢过程当中，就是说每天规律补充，血中的浓度上升五度有缘有限，出现安那补都无够的情况。每食物来源其实无歹处的，比如说深青色的蔬菜、坚果种子类以及全谷类都含有丰富的镁。假使说维生素 D 补充的效果无理想，除了确定着剂量，也建议干部检视着镁摄取是不是有够，才能让营养补充发挥更较完整的效果哦。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法兰克辛纳区所唱的这首 My Way， 翻作台语就是我自己的路。这首歌是法兰克辛纳区的代表歌曲之一，但是这首歌并不是他创作的，是另外一个也很出名的歌手，叫做保罗安卡写给法兰克辛纳区的歌曲。严格说起来，这首歌也不是完全由这个保罗安卡所创作的，伊本来是一首法国的歌曲，保罗安卡只是把这首歌买下来改写，就安尼尔。你这个保罗安卡马克西是厉害，伊非常用心在帮法兰克辛纳区改写这首歌曲，写出来的歌词嘛完全是法兰克辛纳区伊家己的风格。最后创作出来的版本，有影是收过适合法兰克辛纳区。甚至阁有足侪歌迷拢俩尊这首歌是法兰克辛纳区伊家己创作诶。虽然法兰克辛纳区有讲过，伊其实真讨厌这首歌曲，啊，毋过这首歌却成为了伊诶代表歌曲，是伊伫演唱会一定爱唱诶歌。老实讲，嘛好伊诶演艺事业会当做加阁较久诶。明明就毋是伊创作诶歌曲，却是遮尔啊适合伊。明明就毋是伊家己诶咯。Q 是上会当代表伊的歌。

0: 别南道观的那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主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拢有一种真特殊的求生能力，这种求生的欲望甲本能，是看伫每一个人所发出来的意志力伊的强弱来做决定。意志力愈强的人，求生的能力就有那愈强，也就是活落去的希望就愈大。因为咱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内分泌。这种内分泌物会产生一种真神奇化的力量，会当起死回生，令人是不可思议。即阵西洋的医学家、科学家拢极力在研究中医中药，尤其是西德，用咱的中药在研究这款物件。这款的分泌物暂时改号名叫做脑灰。脑灰的意思就是讲脑部所分泌出来万能的魔灰。今仔日咱就来讲万能的脑灰是安怎样产生的。我会记得伫我读国校一年的时阵，迄个时阵我有那真调皮、真搞怪。有一次学校放学的时阵，阮五六个同学穿咧，就去人个别人园，甲人偷玩别啦。忽然间伫别人园个内中，走出两只真大只狗啊，哪飞哪向阮入来，我一个着惊，起脚就走。嗨啊，面头前是一条真快的大狗，会使讲是细条溪啊，大约有六尺宽。两只大龙犬约到位的时阵，我一个着急，唔管三七二十一，走到溪啊边的时阵，雄雄一冲，就跳过迄条五六尺宽的大狗。两只龙犬看到大狗，狗中阁有水，迄两只龙犬无过入我。可是我要转来的时阵，打嗨啊！那条的大狗我确实不敢跳过，那么快要再跳得过，我只好脱衫裤撩水过去。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想，在当时紧急的时候我跳得过，可是一跳就是五六尺，就是大人来跳也是跳不过。一直到我读高中的时候，我还没办法跳过我孩子所跳过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咱人在紧急的重要关头，体内会产生一种内分泌，这种内分泌物会使人有一种神奇化的力量。空中的好朋友，你甲想看咧， 相信你过去也有这种的经验才对。

拄则人讲体内内分泌物脑髓是安怎样产生的？即卖咱过来讲另外一件不可思议的代志。阿妹啊，伊是一个真友好的查某人啊。伊自细汉就甲伊的老母相依为命。伊是一间病院的护士，伊生做真水，秀丽端庄。可惜伊营养不良，面色无好看。有一天伊在上班，忽然间刷来昏去。病院医生检查结果是绝症肺癌。阿妹啊，知影伊的病是绝症了后，伊起头是真惊吓，伊思想在想害啊。伊若是来死去，伊的老母是要叫啥物人来照顾咧？阿妹啊，伊愈想是愈烦恼，因为烦恼，伊就闷闷不乐，病情就愈来愈沉重。阿妹啊，伊虽然是面色无好看，但是伊天生丽质，秀外慧中。平常时伊在做护士，性地有那真好，有真侪人在约伊。秀雄啊，伊是工病院的内科医师。秀雄啊，真早就去爱着阿妹啊，因为秀雄啊，伊真斯文，伊一直拢爱伫心肝内，唔敢讲出。有一天，秀雄啊，伊看到阿妹啊的病情是肺癌了后，伊内心是真着急。伊爱伊，伊一定要帮助伊。伊无论如何拢未后悔，伊一定要爱彻底。就是阿妹啊，会来死，会来拖累着伊，伊嘛无后悔。秀雄啊，伊时时日日用着爱心在照顾阿妹啊，伊尽量找机会和阿妹啊快乐。到尾啊，秀雄啊，伊提出勇气向阿妹啊求婚。可是阿妹啊，伊想着伊得着绝症，较会使去连累着对方嘞，爱是为对方着想，唔是一味自私自利。阿妹啊，伊唔敢答应这件婚事。到尾啊，秀雄啊，伊才讲阿妹啊。我爱你是真心真情的，我会等你的病好起来了后才结婚。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两年啊，阿妹啊，伊逐日拢生活伫有希望的日子里，伊的病到尾啊煞来好去。肺癌是绝症，会当医好去，这是奇迹。因为阿妹啊，伊是得到男朋友的安慰，爱情的力量，小卒啊，原来变英雄。爱情会予人求生，爱情嘛会予人求死自杀。伊有超人的意志力，伊的体力得分泌脑髓，脑髓的神奇力量将肺癌医好去。因为脑髓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有神奇的治疗效果。即阵有真侪科学家、医学家拢在研究脑髓。咱中药是毋是研究会出来？即都要靠着优质的当道，一直提出临床的报告。

咱台湾本来是一块真美丽的宝岛，伫这三五十年来进步是真多，进步是真紧，百姓的生活有若改善真多，可是咱台湾人有真少数的人真无道德，真夭寿骨。明明知影是有毒的废水、有毒的废油，也甲倒落全省的大溪里。无怪台湾人近来怪病是一大堆，癌症、肝病有若愈来愈多。大溪钓无鱼，沿海市民有若掠无鱼，一寡鱼也是安尼毒死了了，毒无死也是糟了了。过来就是咱这自来水的百姓，有若受灾殃。咱的水质若是有过量的二甲苯，轻症的是头壳会疼，会感觉神经错乱，有的是会漏屎、腹肚疼，有的会酸心，连放尿都来会变乌色，有的会酸肝、酸身体，肝病、癌症有来来致成。这工厂的大头家，你的良心是在哪里？啊，道德在何处？既然恁都要开工厂，恁都要有环保的设备，会使来加设废水、废油的处理厂，千万唔通为着省钱来害死一挂无辜的百姓。那是要论罪来论刑，恁爱万刀脆刮，爱拍落阿边地狱，万年不得超生。第二十年前，中部地区有发生过多例连本的中毒事件，中毒的人是安尼不计其数，有的人失声，有的人哀叫，某的人皮肤病变成皮肤癌，有的人一生吃药啊，也吃袂好。咱的法律敢真正拢无法度制裁这个无良心的人？咱台湾的土地是无概括，人口有2300万人，咱人逐日拢爱啉水，逐日拢爱吸空气。那是水质无好，空气无好，人就会来破病，身体就会无用。所以政府一定要严格来防止，严格来取缔化学工厂。安尼，咱台湾人才有法度健康长岁寿。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肝爱顾，肝药啊爱加减食，爱加减使用。肝若是用，才有法度去抵抗咱平常时无小心所吃落去的水，还是毒素。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哋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细伢伫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唔是人伫咧看轻你，也唔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元。牛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通人拢无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当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钙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

姑娘生水是十七八，人人欣赏是人人爱。小姐真水，亲像一蕊花，蝴蝶会想要采花蕊。姑娘心头若是抓袂定，就会误着采花香。恋爱用情爱多观察，才袂失足千古恨。甜言蜜语爱封闭，世间真侪薄情郎。谈情说爱爱专一，唔通双脚要打双船。修身如玉，这真要紧，才袂变成二手货。多看多听多观察，真爱假爱爱分好清。得到真爱是永幸福，遇到假爱是无前途。唔通好奇要食禁果，食亏的永远是如风。风流男性是酷酷对，食了伊就嫌懊悔。相当快乐是十分钟，后悔的艰苦是一世人。心头都爱掠好定，品行好的才是好红色。白条街路是无简单，人讲若嫁到好翁是食袂空，啊嫁到歹翁是一世人。我一只期待大家拢幸福，人人拢有好将来。

脚底手心那生鸡鸭肉，真点真袂爽快。有真侪人移来移去，拢移袂好。即马我提供两种的治疗方法，互大家做参考。第一，会使使用一块姜，甲放伫生鸡鸭肉的所在，然后用线条来甲烘，一日烘差不多十分钟久。爱甲烘甲真烧，但是唔通去烫着。这个方法大约半个月经过，鸡鸭肉就会当落掉去。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乌梅的肉、南盐、醋、甲对好油，甲打鸡鸭肉的所在。这个方法有那真有功效。以上这两个方法拢免开钱，阁会当医好去。然后想要去开刀，好朋友，你大声试看咧。那是医未好的时阵才去开刀。咱健康漫谈先以呈现这个节目是属服务性质的，那是有安全阁好用的治疗方法，一定会介绍给大家做参考。但愿咱这个节目会当带予朋友健康甲快乐。

有人思想鬼天心，做人唔做要做鬼，伊唔偷唔贪变妖鬼，乌白卡又是笨手鬼，太人抢人这是魔鬼，中间狐狸是太高鬼，做贼偷人是笨手鬼，啊小人骗来是妖兽鬼，不孝父母这恶心鬼，蒙恩背义这短命鬼，顶马跋筊是妖鬼。饮酒假笑是酒鬼，食毒卖毒即害人鬼，一生风流是风流鬼，世间的鬼是百百款，认真加念是念不完，大鬼小鬼是一大堆，出世做人唔做人，做鬼就会见阎王，阎王若注定三件事，不得留鬼过五件，会当做人是无简单。好好啊，气修是有较赢，金言玉语若是唔听，到时都要家己担输赢。

人生七十是古来稀，享受万年才开始。有孙娶孙四界去，含爷人孙咱笑眯眯。无孙咱老的手牵手，人话佚佗咱倒去。中国大陆甲游河头，日本世界甲游来到。台湾的风景嘛真水，每一个所在拢甲行甲到。食老一切爱甲放好开。今儿孙啊，才会讲咱是老古锥。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甲烦恼嘛是无路用。何况一枝草是一点露，拼边草会食贪欢喜。有路用的子孙啊，伊会拼；无效的事实是了尾啊囝。有人财产是存甲一大堆，放好事实的挥泪；有人欠长内多留好囝。孩子伊一生煞唔怕病，饲囝责任甲真好教。囝若肯拼，伊一生自然会真好命。囝若要食唔讨叹，放较济予伊嘛是善。咱食了身体甲顾好养，较免辛苦病痛得折磨。食了有一项大代志，就是身躯边爱存一撮仔钱。囝孙仔有孝，即咱有福气；囝孙仔若不孝，有钱才会当去老人院。咱未老的时阵，都要准备，唔通食老无钱，得予人看不起。即阵的时代是真现实，五伦无分，搁逆天理，会晓感恩的是无几个。现实不好的是真多。人讲人生啊，人生，啥物是人生？有人伊一生伊看袂清，人生海海啊，几十年。平安健康的人上界有福气，我一只期待大家身体用会当幸福四界去。子孙啊，若有孝，伊自然就会赚大钱。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0: 公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滑，头毛还过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还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过尽量，咱买单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代，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预防吐牙、赤牙的暗疝病，这要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们为大家服务到府上，多谢，谢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春风，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速八清、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隆隆手段关切美丽那路弯。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咧讲到这个大肠镜的检查啦吼，啊，咱大理玻璃的蔡女士又伫这个内来甲讲吼，伊讲。以为做大肠镜吼，啊，医生嘛有开伊个要洗肉，但三百开吼，啊，伊讲保险公司吼，伊家申请讲赔五万块啦吼，五万啦吼。
0: 是啊，还有看这个医生、哦、啊，那个先的症状。
1: 对，啊，看你保险保是安怎报啦吼，安怎报吼。
0: 当然报路最先了。
1: 所以咱一般啦做大肠镜吼啊。哎，住麻虾吼，未疼，迄无痛吼，大肠镜，伫阮遮的行情，卡是6000块的款啦吼。哦，啊你呐有保险安尼，过夹起来咱三百块安尼吼，你未歹吼，得赚啦吼，得赚吼。啊，佫有一位咱住伫大川的徐女士吼，啊伊咧讲啊，讲叫我问咱的听众朋友，因为咱即个介侪人有健保啦吼，介侪人像讲咱住伫石头啦吼，住伫燕巢吼，伊讲伊的保啦拢会生白沟啦吼，啊唔知变怎处理啦吼，唔知变怎处理吼，啊伊讲伊拢有热威啦吼，啊讲伊问咱的听众朋友来甲伊讲一下吼，来甲伊讲一下安尼啦吼。啊，而且吼来报告咱的乡亲那边做一个了解啦吼。有时候阮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落雨啦吼，啊咱无方便出去买，一款年纪比较比较大的啦吼，啊住伫中部以北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朋友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青吼，还是讲咱住伫台中的大家。南投的集集婚礼的好位拿来家己的预定，台南关电量电金的东山兼水吼，啊，高雄市的内文山拿来古大厦燕巢美德街，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尤其咱第一届你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但是爱伫下晡3点以前卡来吼，隔工你就会当收到药啊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到夜晚的9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200028026。
1: 欢迎咱来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啊，开始啊，透早的讲甲讲因中华呀，落蒙蒙啊雨啦吼。啊，阮家嘛小
0: 港，屏东家嘛是落蒙蒙啊吼。
1: 对，阮家长嘛得规日的雨啦吼。会使讲这个节气啊，啊是这个节带性的这个节气啊，影响而且方面来接近吼，所以全国各地区拢有这个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啊是这个雷雨啦吼。啊，并有局部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中昼以后，大台北跟中部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这个阵雨了，对啦吼。所以咱诶，听众朋友，啊，这有诶，搁有延时雨吼，雨雾吼，雨雾遮大吼，啊，咱若咧开车拄到这情形，咱就先吼边啊休困一下，安尼较好吼，啊，无这。延时雨吼，啊，这有当时啊，这雨速啊扫不离的吼，啊，这有当时啊较容易引起着这个车祸吼，所以提前来提醒着咱的公众和朋友， 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0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云南地区是25度到31度，
0: 隔壁地区是26度到30度，
1: 云顶地区是26度到29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0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26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30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7日吼，旧历是4月20日，今仔日是星期五啦吼。今仔日适合开工点眼，做朝订婚，买鸡买串，动土。日暮都能安葬拢会动吼，但是今仔禁忌的就是入厝吼、安香，啊，佮有做生意的开市就对啦吼。所以伫遮特别吼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啊，会使讲对着进前吼，啊，咱来讲即个皮蛇的预防下的补助吼，即马冰冻款已经规划啊吼，啊。这杯蛇吼，一定要补助，还是讲家己做的搞，一定爱做吼。这两只吼，两只头了17000几啦吼。啊，即马槟榔馆正已经规划讲，做两只的费用吼，讲需要18000块吼。啊，对着民众是沉重的这个负担了掉了吼。啊，我感觉讲，这吼，这呐上了年纪的上好是爱做一个的吼，因为这算还无贵啦吼，你呐。这17000几啊，也当该保障11单嘞吼，11年免住
0: 啊。是啊，你安尼是算盖好。
1: 对啊，所以俗称这个背蛇，这个带状疱疹吼，引发的神经痛吼，时常有患者吼，会使讲吊吊吼，痛不欲生呐吼。所以做这个预防下是唯一有效的预防方式，但是两者预防下费用吼。大家投了18000块吼，对着一般的民众是沉重的负担啦吼，啊，所以这个冰冻馆的这个议员建议讲，这个馆长爱编这个预算啦吼，啊，但是讲干那编700万尔吼，700万是不够的啦
0: 吼，
1: 一两节的一般1800块啊，你编700万不够吼，啊，所以吼，起码吼。会使讲，县政府吼已经正在咧规划当中哦吼，所以这个好康咧报告咱的乡亲时段，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拜歌曲哦，陈怡蓉所带来歌曲《家尊让你瞬间刻》，是咱大地高雄市林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安静啊，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刚你哥太太哦，你可以发点脸书，哎、欸，你好，哎、欸、哎，老三。
2: 我想要来问你哦，我家里收入有限，
1: 早期，
2: 啊，我已经，我已经赚完了啦，
1: 哎，
2: 啊，我过去买大
1: 个，啊，有较改善无？
2: 改变，怎样改善？
1: 哦，改变是安怎样？
2: 我都记得啦。
1: 哦，比其他起码食了血管是管怎样改善啦？
2: 嗯，啊，刚刚上大了，是吧？
1: 哦，安尼真好啊。
2: 哎，唔过吼，
1: 嗯。
2: 你大哥那个生，我无甲你讲，那个
1: 生。那生意呢，看不个家就好啦。
2: 我以前那有打电话给你问，还讲，他话那个叫打工家，他那样叫个什么？
1: 对对对，
2: 啊，我叫了刚刚有差在，那不叫都没差，他那叫红花的差好差好差好。
1: 对啊，差好差好啊，差好就是迄个最个字啊，摆好出啊。
2: 咁我做工，他那做事都系最最勤劳。
1: 诶，冇要紧啦。
2: 啊，
1: 大哥，我是参加啥的？前，哎，就是拜年，
2: 就是前天的参加的
1: 嘛。
2: 我是什么？我
1: 是做工，我已经
2: 去上班了。哦，不啦，我是上班了。哦，安尼哦。嗯。
1: 是
2: 加工。是。我已经在出来做父亲家人，做工做多啦。
1: 嘿嘿嘿。
2: 我平时做工，我爱食什么会卡，对这卡卡袂少少少。
1: 我讲少少少，你个食咱个十八千就好啦。十八千就好啦，哦。
2: 啊，我感觉你个鱼干是袂歹
1: 个，
2: 第一种啊唔会卡个。啊，我嘛是安尼食少少，好，今卖台湾是做做做
1: 做
2: 做。我食了，每一个大肠都改正，
1: 啊，
2: 去做打针，去做去灌肠粉。
1: 哦。
2: 啊，姨妈跟我讲。他就是做食家，他那个做食家，我那条长条的，我要在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长条的鱼。
1: 啊，你今麦十八斤鱼，那两铺鱼算做一下了，好
2: 啊。啊，不要那么少。
1: 一等几条，差不多做一下了。
2: 一等几条？
1: 要要要。
2: 啊，两八十要。
1: 哎，多少鱼算？要要。
2: 还有
1: 那干巴，要干巴，啊你，我以前个食啊，干巴就有啊，
2: 哈。哦，要，好，
1: 要。
2: 啊，你刚才我食厨房蒸的，食你个花椒蒸的，食红虾蒸的，
1: 好。要要，就就安这，要安这。要安这啦，要。
2: 哦，我刚叔叔做我叔叔要啦，阿叔，我是会干巴工作多，我讲我今日做厂房啦，如果冇啦。
1: 哎，有那招无啦，
2: 招无。都冇啦，都冇
1: 招厂房。要要。
2: 啊，我是做工好成功，叫你叫我做厂房。
1: 哦，安尼哦。
2: 我是做工，我是成功好成功哦。
1: 嘿。
2: 压力也大。
1: 对
2: 啦。啊，唔知是安尼运气是不是啦？
1: 是啊，
2: 是啊。哦，即阵啊，运气也足艰苦个。
1: 有啊，你为了歹人，咱尽量哦，莫接接近个人，伊较会无好啦。
2: 我睇。
1: 有。即有个人较接近。
2: 接近袂
1: 住。啊，有个人较有操烦，另外个啦。
2: 好，
1: 我今天放到轻松的就好，放到轻松的就好，谢谢你，再见。

0: 录下所带来一首大家老歌《无量的人生》，是咱当地家己当作的电视时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妙书甲焦如，伫只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吴秋生甲咱提供。吴秋生保护卫生，
1: 吴秋生的电扫扇，
0: 吴秋生说八千，
1: 阁有咱的八仙剑播完，
0: 好，伊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吴秋生的药品？住在台中市太平市东新代理花生啦吼，南投市公园购福轮草屯万寿堂玻璃之城下头花生，鹿港永吉万林公城 KO 智贤购庆华，啊那住在东港市建营九如农友高秋市叶苗局啦吼，红山中华五街新堂购和平药局，广州二路是三河，遮阳大路是方言啦吼，阿联合的万丹小培古香天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啊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对着咱这个台东啦吼，台东这个偏乡吼，偏乡的所在吼，啊讲这个南回啦吼。啊，欠药师真严重吼，健保署吼，啊，讲答应要甲解决啦吼，服务这个偏乡的工作吼，真会使讲繁重吼，繁重吼。啊，之前我知影原住民啦吼，原住民这个保上医院的药学系吼，啊，爱对因的故乡也是偏乡服务
0: 两偏服务
1: 两年啦吼，两年。以前您台东管定这个姓陈的的药师啊吼，阿姨嘛是报上这个高雄医院啊吼，啊做个管定呢吼，啊你也看讲，即我感觉讲即公费的诶即药师啊、医师啦吼、老师吼，即爱较多吼，啊加对故乡来服务安尼。可能会较有够啊吼，啊无你讲，你政府讲健保署讲答应要甲解决，还是要怎解决的吼？
0: 那上好办法个乡里面输他讲安尼吼，就是工会的这个人吼，人手爱简单。
1: 对哇，因为迄团队吼，团队讲诶，每工的车程吼，讲爱50-60公里啦吼，啊，真正一挂少年的有输吼。啊，就无爱来加入啦吼！啊，台东县药师工的理事长吼，啊嘛讲政府应该重视偏乡的需求吼，啊来予药师较好的薪水的待遇，吸引人才甲偏乡服务啦吼！啊，所以我甲政府建议是讲，
0: 两个些薪水啦吼，
1: 啦薪水啊，工会较名额较侪吼，工会有较侪安尼吼，啊对恁这偏乡来服务吼。啊，像较早我是怎讲，伊补助你一两年，比大家比较爱对故乡服务两年啦吼。啊，起码唔知几年，我唔知影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哦，咱的空中地基的

0: 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来来来，拜歌曲哦，啊，如果这个湖边的吼所合唱的歌曲《南部梅》。东部乡是咱大地南投水里的小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哦，那个帅哥你好。
1: 你好。
2: 我是阿江太太，我现在借问你哈，那个高雄的南麻溪油厂遐要去对业的。
1: 油厂建油油厂。
2: 哦，建对是那个。嘿。
1: 建建油。
2: 电
1: 子
2: 的电，
1: 对对啊，是右是一个连字旁，而且右边的右。
2: 哦，好。我迄个假期话，我伫遮桂林东买。
1: 哦。
2: 啊，我从啊家，伊即卖迄个爱寄嘛，伊是咧叫恁寄吼，派恁派寄，派处理啦。
1: 哎。
2: 是啊，问题我派处理，我从啊搭车买个假寄。
1: 哦。
2: 啊，遮寄过吼，伊讲假期几日了，你啊有差啦。
1: 哦。
2: 啊，遮有差，我是讲那寄了。啊，迄个嗯，你看，你买你公公啊，后头是阮这老人，那总拢袂记得俩。
1: 好，啊，你家寄什么药啊？
2: 啊我就寄同位咯，加。
1: 哦，出八千啊，五八千钱不完呢。
2: 我加寄一罐出门，我当不运动的。
1: 哦，
2: 加贵啦。
1: 安尼哦。
2: 加贵一些，加几贵一点，公公不在啦。
1: 有。
2: 啊，另外我讲拿喝拿料吼，你说当要南麻溪那
1: 边
2: 喝啦。
1: 有。
2: 啊，我再带门门框对一
1: 间。有建油啦，有建油，有。
2: 好，
1: 好，好，
2: 好，好，谢谢你啊，
1: 感谢你啊。
3: 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个八仙健补丸，含咱个乌象仙个速八千，食了真好。啊，过来寄予因高雄个仔囝食啦吼，啊因仔囝住伫油厂啦吼，油厂就爱来万岁府大庙边啊，建油药局，就会当买着咱个乌象仙个速八千含八仙健补丸。啊，咱也住伫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阿金阿开的红银药局，新庄阿国小的对面银银药局，啊那三明区是信吉东京必好，另外区是东信中美广州二街三号药局，开封街三号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搁有草叶药局，高山是永旺左巷对面红银药局，内围新永安。他妈先是快安，小港区是新元兴药局啦吼，美林寺也开的，啊，搁有良心堂药局，搁有仙光药局，天湖马景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着林秘书康家如推荐介绍的，我上先的速八千康八仙健步丸。

0: 也可以等说到来观看领先看头前，现在大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的听的观看
1: 啊，真感谢，真好，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所愿做服务的，啊，要加油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外观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啊，嘛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0200-062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丧尸烟弹吼，开的这个一级的毒品啦吼，啊，这个贩卖吼，啊，讲即卖当来出死刑啦吼，当出死刑吼，所以现今的这个毒价吼，啊，频传的对吼，而且近年吼，啊，来使用这个俗称丧尸烟弹。诶，依托米主的毒品开车上路以后吼，已经做出吼，会使讲骨力件重大死伤的这个车祸的事故啦吼。啊，所以行政院长通过发布部内政部卫福部交通部毒品跟毒驾防治专题吼报告的案件吼，院长。特应台咧讲啊，讲政府会为这个源头来遏制吼，强化来抓这个丧尸烟弹啊吼，啊会使讲这个党法，这个毒驾三大面向的对吼，啊会使讲提出14项的作为啦吼，啊包括把这个依托米子含相关由这个第二级的毒品改为第一级的毒品吼。啊，会使讲升级以后吼，对着制造吼来运输啦吼，贩卖会当处无期徒刑，也是死刑的对吼。处罚对着吼，会使讲有这个电子烟的吼，爱纳入这个吼，行政法吼含增加吼，啊，这个部级规定吼，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的这个广告吼。啊，来蒙蔽吼，诶，这个措施啦吼，违反的吼，要来弹劾，以及加强国际掠毒合作吼，提升着纳毒诶，这个外海啊，含这个吼成效就对啦吼，所以特别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诶，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谢佩玲所带来一首歌曲《尽量练腿段》，是咱大地台中南屯区的林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你免收你好。
2: 老
1: 张，
2: 我先搞一个
1: 哈。哦。
2: 哎，胃药啊，是咧食饭前搞啊，食饭后。
1: 哦，看不到饭前好，喝咖喝啊。
2: 饭前搞啊。
1: 天哪，哦。
2: 哦。你食饭啊，甲看两时啊，就食。
1: 哦，对对，食饭前前半点钟吃咖喝啊。
2: 哦，我还用心哦。唔知要挂啥
1: 哦？
2: 哎、哦，迄个红军豆哥，咱讲啊，林秘书诶，林秘书诶，林秘书诶，食咸菜炒诶，咸味菜豆挂你诶啦。
1: 哦哦哦，
2: 你炒要食一个，
1: 哦、
2: 我著挂你诶。
1: 哦，治病啊！
2: 啊，治病啊！我挂只，我伫遐高温足久诶啦。
1: 啊，食了有效无啦？
2: 有啦，我著是拢用用，拢未去。我要饭前啊。
1: 咱这拢食饭前去休假好，咱这未损胃啦。
2: 哦，哎呀、啊，我著是咧忙拢忙啊拢。
1: 哦，我要紧。
2: 啊，未记得问我早甲讲，有好就较热啦，伊伫高雄拢有咧听你诶。
1: 哦，安尼哦。伫
2: 高雄啊，高雄。
1: 哦，恁早听伊。
2: 嘿，拢话我甲讲哦，我胃药啊，三日拢看恁秘书诶，伊讲有好就好啊，卖搁换啦。
1: 哦，对啦，对。嘛，
2: 讲有好就好啊，卖搁换。
1: 对啦。
2: 诶，啊，我要问你讲哦。
1: 嘿。
2: 嘿，你讲伊着搁食几罐啊？嘿。
1: 大仙健步丸。
2: 嘿。你
1: 吃怎
2: 你
1: 给
2: 我解释
1: 那吃骨头酸痛的啦骨质疏松退化的走路会软脚的啦还是走路会没力的啦爬楼梯脚头会咕咕叫的啦
2: 你等我久
1: 咱的你的饭啊饭前吃西药吃饭后较吃就好啊
2: 好安尼啊
1: 是啊他咱这当然不会山顶上山上这位吃拢无要紧啊
2: 拢无要紧啊
1: 是啊
2: 好谢谢
1: 好
2: 好谢谢
1: 对啦
2: 好
1: 感谢你啦
2: 感谢
1: 再见
3: 感谢咱大理中华区律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咱的八仙健步丸主要咧讲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膜痛，也是讲患着痛风症的，即来食咱的八仙健步丸，效果拢总非常好。若有需要，住伫彰化县市，彰化市是民族路丰盛药局志明啊开的一间啦吼，园林是工程，后轮各有一身。河美就来万春各有春生啦吼，鹿港就演吉六局，啊那秀水是福伦各有泰安，花坛是福伦，溪湖是志贤建华各有福伦，宜林啊来德明六局各有福伦六局，鼻头六局，宝岛公正各有福伦，下头是好生，新港是信安，田中是银春六局。眼睛是金河洞药局啦吼，啊那万丹小皮古香殿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哈唐耶唔像失败事业，像系成年人了。
2: 哎呦，成年后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少啦，丰富用装油、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2: 真奇嘞哦，应该家家扫描一看看啦。
3: 丰富本唔同来，跳松松啊，成年开心思。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花莲正神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
8: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的，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放一听甲李明阳所合唱的歌曲《希望再相逢》，是咱大地家己可以靠的陈先生所点播的片的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药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初五，旧历的四月二十，礼拜五。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代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晓得美术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方便加油啊，特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吼，欢迎会通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2: 你要
0: 你好，
2: 你
0: 租
2: 恁两个高赞。
1: 哦，你嘛高赞，
0: 你好。
2: 我上午听到林妙书讲悄悄如去，进前讲进前要去乌山头呀，过船了。
1: 哎呀喂，解船了啦，没过船啦。
0: 刚刚会过船。
1: 然后解起你那那啦。
2: 不是两个人坐一台船在那里过哦、喔？
1: 无啦，迄台底有别个人坐啦，咪敢那阮两个啦。
2: 哦，我误解，我叫是讲，像我那是外厂，我拢有当在去两个尔，一个过啊，坐伫边啊，坐伫对面那里就。
1: 你外厂有嘿呀？
2: 有啦，那无你不记哦。
1: 我有去一届，但是嘛是足侪人坐一只呢，不是两个人呢。
2: 哦，伊个无啦，伊看那个柜台坐咧四五十个，唔是啦，我就是讲哪有一台船两个人咧过诶，经理安尼啦，
1: 好安尼哦，
2: 我叫是恁咧过迄哩，
1: 无啦，乌山头伊敢那有限几个人，那有坐几个人就会当开船啊啦，晓。
2: 讲我知影是无头咩有对啦，我叫是讲啊，你出来咧讲，交如去个桥头啊，水果出来一个买啦。
1: 好掉啦！
0: 你是行过吊桥？
1: 行过吊桥啦！哎呀，都
0: 啊，那我看阿伯啊，吼，安尼个安尼，单一个人底下伯安尼，真辛苦。
1: 未头发多啦，未汗渍啦，有诶无诶？
0: 会当只啊个加减个高官安尼。
2: 情况真好啦，因为我叫是讲恁坐两个船咧，我叫是讲恁若落去，惊伊过船过了，叫遐两摆遐无落。
1: 哦。
2: 要如是讲啦，遐第三摆船来做客。
1: 哦，
2: 两个都拢无呀，
1: 谢谢你的关心呐呀。
2: 到尾钱嘛，别人咧开啊，假如到尾想开则来，甲叫吊桥面头前遐水果出来一个咩，叫好多咯啦。
1: 买几千块嘞？哦，
2: 对啊，刚才我话咧无地啊，我地啊，我苦地啊，假如买钱搬过来，总之我今日我只行个大家有定啦。
1: 无啦，唔是安尼啦。
2: 哎，你描述咱讲话纯天良哦。真正钱吼，你也像有诶想我开诶，该开吼爱开开掉。
1: 哦，对啦。
2: 隔壁只一个全部咧共拆厝诶，你知？人诶，三合院咧有要拆掉，要起新厝诶啊。
1: 嘿
2: 嘿嘿。迄内底偌侪物件咧？
1: 哦，安尼哦。
2: 酒啊，酒啊，有诶啥物乌豆酒啦，什么酒啦，安尼几百罐咧。
1: 今年诶，对啦。
2: 嘿嘿，足久啊，
0: 迄个都真诶
2: 哦。迄个主人唔甘心嘛。
1: 哦，安尼哦。
2: 咸啊，欠。钱过不来嘛，是别人的啉。
1: 安尼对，对。
2: 我天天等下家己啉掉，你看伊冇人，冇人拆自己拆到现金，冇人去拆到金啊。
1: 有啦。
2: 你拢唱歌拢唔袂记起啊？
0: 是啊，唱歌袂记起吼。
1: 对啦。
2: 拢卡掉。
1: 有。
2: 人爱上交，如果咧想我开咧，看到啥物物件。
0: 对啊，介意个个买
1: 单。爱吃就该买单吃。哎，
2: 那像啊，这对啦，啊，老像我这型的，苦的路边，你直接搬我就输啊，我紧啦。
1: 是
2: 啦，你有事我未跟你未记你啦。是啦，你那我去那聊聊去，你看那没有。
0: 嗯。
2: 谢谢。
0: 好，
1: 谢谢，谢谢啊。 啊，拄啊，咱住伫大川的许鲁树咧公园，鸟不啦有生白鸽啦吼。啊，我有请教咱溪州的鸟不啦班的杨班长吼，伊讲伊农药店买农药，我都会甲处处的就好啊吼。啊，所以吼，这无虾米款的大问题了，对啦吼。所以有当时咱的乡亲的朋友，有一寡疑难杂症、暗算病吼。啊，拢不要紧，拢会当卡起来吼。
0: 是，咱这是大家庭。
1: 诶，意见小交换啦，吼，意见小交换吼。
0: 人才介多。
1: 对哇，阿公伫这个中华邮政公司，诶，这个苗栗邮局下下，这个德南邮局吼，曾假传发生着凶杀的事件了，对啦吼。啊，徛伫这个德南邮局对街的36岁姓刘的查埔的。哎，怀疑不满着邮局的车吼，上惊落回声音吵着人啊吼，啊，张下波摕菜刀，将一个正在咧下回邮局的外包货运的货运车的司机，61岁姓杨的。这个查甫会甲扑死安尼啦吼，哦，啊这
0: 火气闹遮大咧，
1: 对哇、啊，所以尾啊警方到现场将凶嫌吼姓刘的当场来甲抓开吼，依照杀人罪嫌来侦办的掉吼。
0: 什么都会，都会弄声音，
1: 都会弄声音啊！这个凶嫌是目镜行的，这个头家啊，镜吼小老板
0: 啦吼。这这人啊，你这种包容心个无、哦、
1: 啊！这个人讲脾气非常的大吼、啊，啊，这边吼、哦、军方来甲太除了掉人吼。哦啊，所以你也看讲啊，连这个邮局诶，这个司机啦吼，邮司机啦，
0: 脾气伤大啦，
1: 对啦，所以这真正爱注意吼。
0: 所以安尼敢是家己家好咧。
1: 咱这个社会吼，咱这个社会是咱真正害啊咧吼，这真正破病啊吼。
0: 我无想讲啊，人诶司机咧都
1: 盖辛苦，一定有声音咩
0: 啊？盖辛苦，
1: 啊你一个抢鱼呀，菜刀敢噗噗死安尼吼，你也看讲。咱这安尼61岁吼，啊有当时啊家庭吼，囡啊在读大学个
0: 啥，
1: 有需要伊趁钱啊，你敢噗噗是安尼吼，实在是真冤枉啊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那就他正不要打搞
1: 啥？哦，伊林的单身
0: 你好，
3: 你爸啦吼，
1: 哎，
3: 阿在打都爱转啦，
1: 哦安尼哦，伊
3: 个明仔大拢比第一仔啦，
1: 哦比第一仔哦。
3: 啊，即嘛只是啊，你甲包了就规条拢白起啊！
1: 哦，安尼哦，对吧？啊，伊
3: 张，啊，要包进前爱怎倒啦？
1: 哦，要包进前来怎了？对啦，吼！
3: 啊，伊包了无包都无通啊！
1: 对，伊张伊都有寄药啊，我卡伊甲门框有收着无？哎，讲叫我会载着问咱遮的鸟婆仔班的遮的朋友。
3: 专门订包啦，但是我有订一两双啦。
1: 好安尼哦。
3: 啊，那无包吼，那无装吼，包海拢
0: 无包无通
3: 接。这就是拖。
1: 好安尼哦，好好好，
3: 呵呵呵。那孤行的啦。
1: 哦，那孤行的吼。
3: 有啦。
1: 好好好，好啊。
0: 好了，一个听到。
1: 谢谢啊，
0: 谢谢你。嗯，谢谢。
1: 谢谢哦。啊，咱拄啊咧报讲这个白蛇羽绒虾吼，啊有南岛的朋友卡来问啦吼，啊，就是讲伊讲问看南岛遐有无啦吼。根据报道的是讲，这个汤池啦、新德池啦，吼，啊，这个哦，德北池啦，吼，苗栗县、嘉义市、花莲县、大东县、连江县、顶北县池已经补助年龄下调到50岁啦，吼，啊，进前中华敢那有住敢那补助一半的款啦，吼，补助一半吼，啊，阮屏东即马才开始吼，
0: 那他补助一半该好呢？
1: 屏东即马才开始要规。为年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吼，因为这大家管区的经费拢无相共啦吼，
0: 差人较侪。
1: 啊，你来迄个爱卡迄个恁遐的管政府卫生局门看卖吼，人咧有诶官人啊，较好个、较有钱的人，早着拢有做补助啊吼。啊，像阮屏东遮是人啊，做了咱较开始要做尔诶吼。
0: 开始要规划。
1: 开始要规划啊！啊，像即个健保费啊，65岁以上诶啦吼。啊，伊讲5%以下收的税5%以下会较有补助吼。
0: 嗯。
1: 啊，咱听有嘛？看来咧，甲问讲啊，5%以下是安怎吼？ 所得税吼、哦，啊，所以这种的吼、哦，咱有当下唔捌啦吼，啊，不要紧，咱来听证明，咱来当卡起来，哦，卡起来讲吼，啊，讲所得税五块以下，才会当免吼，诶，当补助减保费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4: 诶、我钓到迄款咧，亏抓吼，迄有够艰苦，就偌艰苦。
1: 对啊，对啊，
0: 迄个艰苦，嘿，种。
1: 有。
0: 听
1: 你心经啦、
4: 我头先是我头家也听起来，啊，每年早晚这里啊啥，早晚这里念啦。
1: 红烟啊！
4: 哦，哎，我偌艰苦都偌艰苦啊！
1: 哎，当时啊，掉目睭都还要。
4: 我面啦，面。面面吼，面拢拢白白，是嘛？之前一两个月面拢白白。
1: 好安尼哦，安
0: 尼哦，
1: 走。
4: 哦，迄时讲要偌艰苦，就偌艰苦。
1: 安尼哦，
4: 我怎啊开钱嘛要来做？
1: 对啊，所以呐，做会到就该开钱做得好啊。
4: 系啊，要诶医生甲讲半年后，半年后再做。诶，
1: 对啦。
4: 哦，这爱做，诶啊这老岁仔人一定拢爱做。
1: 应该是呐，钓钓爱经过三个月以上才做啦，要。
4: 诶啦。系啦，系啊，我直接问迄个医生家讲，半年后去做啦。
1: 安尼哦，因为这世界已经有48国家拢有做啦，哦，所以这会使讲真安全性
4: 啦。系啦，哦，我这老一人哦，后做够拢
1: 来
4: 去做。
1: 对啊，因为这当保障11年啊，你所以你万八块保障11年是俗俗啊，就刚刚
0: 还好啦，
1: 几块钱啊你啊。
4: 好啦，谢谢啦，
1: 好，谢谢哈。所以咱
0: 对啦，有啥讲
1: 艰苦啦，因为迄唱的咱的神经节来
0: 对吼，
1: 迄有当时啊，过两年嘛，佮唱的啊，有人你个台无死啊吼。现在是病毒引起的吼，病毒
0: 啊，病呀，那看病是不是有个假？
1: 哎，尤其咱一寡老大人比较卡矮了，对吧？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了两百挂客咯，港会所带来挂客苏雅苏相机，是咱大地家己当州的杨先生所点播的听挂客。

0: 阿兰今嘛先来进几条广告。
1: 你免书的呀？
2: 你免书的呀？
1: 哎，
2: 啊，张主任，
1: 哎，
2: 我刚有病，我怎么跟你请教讲哦？
1: 嗯，
2: 我最近讲腰贵哦，登去，还是那个跟配合啊？啊啊，那你想，那讲要吃那个，那那那个什么爱配安眉啊？
1: 唔免啦，那是要那是来救天那个配安眉啊？
2: 是会啊，我嘛是会啊。
1: 哎，救天的话，见你地南瓜盐那来抓咯。
2: 大概要讲爱
1: 大。嘿嘿，那是煮啊，得得抓咯啊，那救天，啊那救天好，伊就免啦吗？
2: 我
1: 唔知个
2: 下日是几多日咧。
1: 好安尼吼。我唔知半年都系救天啦。哦，对对，啊，你就爱叫三顿车呢
2: 嘿，有啦，我上大埔走十站。
1: 哦，叫三顿车好过较好哦。安
2: 尼啊。
1: 十八千一粒，减半八粒啦。
2: 哦啊，算讲一九斤仔，任何啊，六七斤
1: 都得。系啊，一九斤都得咩啦哈。
2: 好好好。原来我是讲唔免麻烦你啦，我到南温县啦，要去台东，我就叫他看啦。
1: 哦，好啊，无要紧，嘿，无要紧。
2: 我是我甲讲，拢听拢你们去介绍诶。
1: 哦，对啦。啊，台东都有三间的，有三台李先回村拢有啊。
2: 哎啊，我是李回村过。
1: 对啊，无要紧啊，看你在对间较近的对间个位吼。
2: 啊好。
1: 对
2: 啊，
1: 好。
2: 我是讲请教你，你才较专业派。
1: 哦，好啊，好啊，谢谢啊，好，再见，再见。
2: 啊，你哪有来台东个来？来，我那去坐啦。
1: 好啊。
2: 你坐落遐
1: 去。你坐落遐去。
2: 嘿，我坐落
1: 去。哦哦哦。哦，好啊，好啊，啊，你安那请我哩？
2: 我。詹太太啦，
1: 好、哦，詹太太哦。
2: 可是啊，可是我头家嘛拢结婚介
1: 绍。是啊，啊你今物食了安尼有讲我有较差喂。
2: 我这已经安尼食十好十工啊。
1: 好、哦、十工。
2: 有较差就输啦啦。
1: 好好。
2: 这家伙哦，这卡巴拉都一看到不行哦，啊来个食食个食开的钱啊。
1: 好安尼哦。真
2: 是难啊。
1: 系啊，安尼个介绍个食。
2: 有啊，我拢食了足少有呢啦。
1: 你
2: 听下东头部食啊，不少，我拢一八粒啊，下阵呢，
1: 下
2: 阵好。
1: 十八千几粒啦，好，好，谢谢啊，
2: 好，
1: 感谢你，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托的大东初老的陈太太，甲咱做的见证啦吼。阿姨咧讲，伊用时困啊半暝啊，拢会救紧啦吼。啊，且咱的十八千。含咱的百姓健盘在吃时，咱的地南一挂盐类类传落吼，啊，就会当较紧好啦吼。尤其讲又犯着车祸吼，啊，骨头会酸疼现象吼，啊，这拢赶紧吼，爱食咱的速百姓一粒，百姓健盘八粒，照三顿来个吃，自然咱的骨就会较紧来合类就对啦吼。尤其咱的百姓健盘。对着咱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啦吼，患着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听风症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大东区新生路三台各个区的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拢会探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七情五日站吼，这首歌曲呢是咱当地台南归人的七老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重要的名词跟交流，在家跟咱做好不？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感染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上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我们的八千健保员，
0: 好意感染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时候我们我全身的药品，嘉义市中正路公园药局，各有新红熊梅山可有，闽阳太和破柱雕营。德家来保保健，玉砌破坏同归人要得新年大安，白鹅新鲜码头新年，下牙桂圆同家里安心呐吼，阿客家心中吼，西江啊中营呐吼，帮了揭穿那边名因，盐埔新村啊红台，东港东华李港李港药局，万丹小培古上天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大埔，各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阿要上山的空中的朋友赶紧。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2-88，电话赶紧加卡入来，0800-0071

0: 8889的电话，欢迎好朋友都可以多多来利用。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2: 哦，健康俱乐部听友大家好。
0: 哦，你好。
1: 嗯，您到这位。
2: 老卢哈，老卢。
0: 这
2: 个主家哈，有人在讲那个那巴拉的这个。
0: 嘿。
2: 无形的代志，我正十外层，那一直十年啊，
0: 哦，迄就是孤形哦。
2: 对，我唔捌得铺啦。
0: 嗯。
2: 但是我有人在讲，啊，你无铺，看有人食，讲我把那个小钱人要爱。
0: 好安尼哦。
2: 咱安怎做是？我就是你的这个财哦，你的孤形拢秘的财啦。
0: 哦，秘的财。
2: 嘿，啊，咱要包一种在个用个开吼，准个收收的啦。啊，
0: 哦、
2: 是安尼哦。
0: 嘿，
2: 这在个的地会大起吼。
0: 嘿，
2: 啊，将来抓起来也迄、那个，伊那要变吼是卖相较无迄、那个，无看到迄个在较无遐水啦。
0: 哦哦。
2: 喏、啊，
0: 嗯，
2: 是未好食，佮兼无营养啦。
0: 好安尼哦。
2: 啊，所以这个方法我提供哦。
0: 哦。
2: 大家参考看卖啊，那看你是要食普药啊，卖香水的啊，是要食迄落，或者安尼平地，伊个伊那个杂杂收起来，我一只八大型吼，会变较圆啦。
0: 哦，安尼哦。
2: 啊，那按普通的八大吼，你那卖个收起来吼，伊八大会小块长度长度啦。
0: 哦哦哦。
2: 哎，有安尼的精彩啦。
0: 你这较健康哦，要你这较健康要。
2: 哎、啊，看你要看谁家人的吼，看要安怎做的啊吼。
0: 好，谢谢你啊，
2: 谢谢，
0: 让咱做直播哈。对啊，听咱大川的徐老师应该有听到啦吼。啊，公安局里面伊有来访问因的这店员啦吼，因的公安的开消息吼，啊伊咧讲因的店员吼啊，在做拢一挂这个招募的吼。啊，伊讲啊，恁太拢含男朋友大聚会啊，是安怎？太拢不爱结婚啦吼。
1: 因为即卖出世吼，介侪拢无结婚，但是拢
0: 大聚会，
1: 斗阵
0: 啦，斗阵斗气啦吼。啊，那查某店员那个讲啊，都无钱啊吼。啊，两个人拢咧谈啊，也无钱吼。所以即卖少年
1: 咧，大安弄安尼啦，你讲啊个那个无可靠啊，
0: 无可靠啊。啊！伊都有访问两个，拢讲啊相同的答案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即卖，
1: 即
0: 卖少年的吼，因咧赚钱吼，啊，拢不要欠吼，不要欠啊，大哥都甲开完吼，啊，变做
1: 夜光族
0: 啊，夜光族的安尼啦吼。啊，所以即卖讲起嘛，足可怜的呢吼。啊，这是
1: 家己有慈悲办
0: 啦，家己吼，家己理财方面吼，啊，所以即有当时啊，就是咱的许多人吼。诶，较早就是爱甲讲，我想较早我听阮介侪诶，即个朋友咧讲啊吼，较早因趁钱吼啊，寄对互阿爸母啊，阿爸母啊，就甲伊对回啊吼，对回啊，啊对到尾啊吼，但尾回啊个
1: 死啊！你跟那人不要欠钱，
0: 不要欠钱啊！哦，不要理财啊吼！啊，电话有个人就是讲，是大人甲你寄得来钱，伊甲你欠伫银行内底吼。啊，另一下你要娶某的是伊的行李啊，吼，伊不该开啊，啊的行李啊，所以咱就是有钱啊，啊，所以有诶就是不要理财吼，啊，所以造成即卖即少年咧变安尼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3: 苏小
0: 茹
3: 你好，
0: 你好，请讲哦。
3: 啊，我爸拿来用中云村家，我拜三，甲你叫你无，他无寄来哦。
0: 拜三寄来哦，嘿，我等下我叫助理给你查看麦啊，
3: 我叫助理，我
1: 特地给你回电话，
0: 我叫助理，会再给你查，啊，卡电话给你讲啊，
1: 一算，
0: 你
1: 电话等下嘞，
0: 拍摄哦，好拍摄哈，一算接起来哈，有当时啊，你那拜三超过三点以后吼，啊，伫个拜时要来收掉，要得较困难，因为三点以后咱
1: 有诶超过三点，该进哪里啦？
0: 人得有诶收呀吼，啊，得无法度收会掉啦吼，所以有当时你伫暗时啊卡，啊，隔工得无法度人咧收掉吼，啊，所以伫遮得来甲伊讲破欠啦吼。 啊，个有在讲对着较早吼，较早胡萝卜啦，地红的时候，啊，拢诶爱打红的时啊吼，所以有诶就是因红啦姓陈，啊因某啦姓林嘛，就陈林嘛吼，啊因红啦姓林嘛，就林陈啦吼，诶胡萝卜较早安尼啊，
1: 我诶打姓是因为安那咧正教，大行拢会讲。
0: 哦，
1: 哎，
0: 对
1: 啊，对啊，
0: 我
1: 证照啊，弄一个改名，
0: 对啦，有考到证照的
1: 麻烦。
0: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2: 大家好，是在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0: 哦，考生你好，
1: 考生你好，
2: 你
1: 好
2: 啦。
0: 哦，你好啊，嗯，
1: 屏东这嘛拢
0: 好，咱这嘛喺度，
2: 咱台湾人是钱太细的。
0: 哦哦，对，
2: 一看七站啊，讲的。银行公安钱少啊，无钱都要甲台积电借咧。
0: 哦，对啦，对啦，呀，
2: 这个总监哦，台积电是赚够侪钱的啦。迄有一个富银行公安，那二十几年前哦，去买两张台积电的股票。
0: 哦哦哦。
2: 但是伊囥啊，都用要讲头脑，唔知影卖去啊，拄啊七条八条去晓得。
0: 哦。
2: 总去银行问讲，啊，伊两张到底啊有效啊无效？
0: 哦。
2: 哦，靠腰两张，迄阵啊一张讲买十三万啦。
0: 哦。
2: 点样话这你敢知？
0: 话这，
2: 讲一千两百万呐、啊！
0: 哦，安尼啊，
2: 吓死人，坑二十七年啦！
0: 哎呀，生哥惊，生钱啊，吓！
2: 生这公生这多啦，
0: 哦，安尼啊，
2: 咱大人的钱真多啦！你起码讲卖讲啥物啊？七鬼工啊，这大代志！你看讲一个建商讲上骗四哎六千多万去啦！
0: 哦，安尼哦，哦，
2: 哎，敢钱敢袂晓开？哦，实在是有影。伊拢用投资现金啊嘛，甲骗骗去咧。
0: 哦，安尼哦。
2: 现厝诶现金嘛。
0: 嗯
2: 现金讲叫伊摕去投资，摕去卖嘛，卖回去，我金条啥嘛拢卖回去咧。
0: 哦，对啦。
2: 卖咧六千几万，迄小国恐怖，但是即卖社会是安尼啦，即卖大家钱钱不够较济啦。
0: 哦。
2: 你看即几间有牵一个有来的人士，迄讲乌白两道，不管正常啊，啥物拢搞起咧开迄个店啊，咧开零销，咧开啥物店，迄两下阿无讲安尼。哦，林美金好，公安招一寡钱，讲两个讲一家四个人，讲分两批拢走去
0: 中。台中啦吼，台中迄
2: 只。哎呀，啊，迄只嘛人伫找迄款拢。
0: 做火锅店的款啦吼。
2: 迄款拢提无啦。
0: 我讲五十英的吼。
2: 哎，几啊亿呢？迄起来起来讲啊讲，我歹算几亿个啦。
0: 有。
2: 啊，迄只嘛问题出伫遮咧，你迄款的讲要叫助做会要。自救会要大概少少，要大概讨钱，迄讨无
0: 啊
2: 啦。
0: 啊，你啊，投资伊讲有利息啊，盖管讲十二趴。
2: 对啊，啊，伊迄在里面都，然后就是讲，伊不管什么赛啊会，什么就在伊祖先有伫咧亚米红家，
0: 对
2: 啊，挂条红条啊，所以大家吸引。但是你这款呢，要变价来就对啦。
0: 哦，
2: 大部分是拢提无较济啦。
0: 哦，迄拢计划足久个啊啦，
2: 迄计划足久，迄我讲一下我项目，你听，我迄家做保险没有？伊教甲招招诶，甲讲啊，即马要转给多一只，我讲啊，都咧无虾米，都咧无虾米，一直一直甲你招招招招转给讲，讲迄个讲款几十亿走去咧，啊，我是咧嫌伊讲，伊可能是参与两个有套啦。
0: 哦，安尼哦。
2: 伊安那讲诶，讲虾米倒去了，讲不过来搞阮，诶，一个要甲收过，一个不过收收三千块诶，凶诶收过费啊，
0: 对啦。
2: 我讲你咧。生效的，你多余的钱都给你倒去啊！什么如果提三千块的，会都收费。他讲，大家招招要出去啊告啦，我往那边告啊，免提啊啦，要去到要去到告。伊都事先拢准备好啊，搞不好就是伊叫出来外口招的拽人的钱，伊嘛分就丢啦。但是阮那不是不是讲诶，几趴几趴无呢？
0: 哦，
2: 要叫银行叫用的，或者像保险公司叫的较好银行一吹下来呢，
0: 哦，安尼哦，
2: 拢个对对者业绩个啦，你讲伊个创起个创落去，讲什么不过来提三千块去读书，光你这样敢会想超过？你说我第几啊十亿去啊？你什么都不过提钱去搞迄个过啊？甲前去年已经要两年嫌嫌一个消息嘛无，打电话去讲啊，有啊都叫人咧处理，安尼啦。啊，所以这款钱投资这款。钱拢无效啦，迄要提倒来机会真少啦，所以哦，咱大人的钱太侪，对这款最近这种掠诈骗掠袂了，嘛是同款，咱伫咧骗啊，拢无啊多人本地啊，最主要就是讲发现伊若无钱在收介绍，无啊多祝大家拢平安。
0: 哦，好，谢谢你哦，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阿仁，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4: 喂，你好，哦，你好，苏弟。
2: 嘿，我请教伊吼，
0: 嘿，
2: 我肺痨吼，嗯，啊，我算讲有800多我是千零多啦，
0: 哦，爱照三顿吃哦，
2: 嘿，哎，你讲过脑过心脏爱敢有肝肺疼的
0: 哈？有啊，爱新陈代谢较好，所以肺疼咪较改善啊。
2: 哦，肾功会成了，你也看还我
0: 一下。对，而且等起来跳三等跳啊。
2: 有啊，我拢下呢。
0: 对啊。
2: 哎呀，我妈告诉我会啊，一直说妈少善也有，啊，都我没，
0: 我定少善，
2: 哎，定少善，我会结果乐观的，对，拥护啊，
0: 好安尼哦，对啊，等你以后这种听有好啦，哎呦，
2: 有啦，哦，来另外呀，
0: 啊，你到底对？
2: 哦，我住石头的。
0: 石头，你拢以后先买。
2: 我拢以后先买，也是我当时也有当时也叫伊住。
0: 哦，好啊。
2: 我住好些啊，
0: 好啊。
2: 别无先买。
0: 好，安听好，安听好哈。继续甲对咧啦。
2: 哈。比我真好啦。
0: 好安尼吼，啊，你安怎穿好哩？
2: 我姓张啦。
0: 好张姓啦哈。
2: 哎呀，我做八天都拢无等你啊。
0: 好安尼吼，对。黑个车会得穿啦。
2: 要胃疼是少，较关键。
0: 吼、哦，迄个车就会稳定落来吼。
2: 哎呀，
0: 晓啦。
2: 是要问讲，讲下关胃疼。
0: 好有啦。
2: 有个也好。
0: 好。
2: 好，
0: 感谢你啦哈。谢谢哦。再见。真感谢咱大地中华下头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伊讲伊拢头壳会晕，头壳会疼啦吼。啊，这医生来甲伊讲啊，讲伊迄就是血较热啦吼，啊，伊来食咱的乌青仙的苏八千，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啊，讲今麦吼，今麦头壳晕、头壳疼拢好呀吼。啊，伊讲因母啊患着黑姑，嘛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所以吼。下头的张先生啦吼，啊伊跟你问讲，伊阁有小花糖尿病吼，咱的乌青仙的苏八千对着咱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有当下咱的血糖啦较悬的人，咱来食咱的苏八千，会当来甲咱清血油，啊，阁来稳定咱的血糖，会使讲效果拢非常的好。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淼淑丽好，
2: 林淼淑丽好，我在警告你一个代志，我说要有一个闪着，我吃了全部完敢有效？
1: 有效，
2: 有效，是小可闪着呢，
1: 啊，
2: 拢会都无爽快。
1: 好啊，无要紧，你闪着，你会再吃十粒，啊，照啥能吃较紧好。
2: 哦，安尼哦，
1: 好，
2: 好，好，好，阿迄阿迄阿迄有药阿迄
1: 呐，有咧，有咧，
2: 有哦，
1: 吓，我你今仔上着较粗重工课，慢些做啊，
2: 哦，好，
1: 哦，较轻好啦，
2: 好安那，迄迄有药阿加健步完，
1: 做伙食着，做伙食，
2: 好，好，好，好，
1: 好，啊，两行你拢食过啦吼，
2: 有啊，好，我食迄健步完，食啊做好，即马就是拢食保养，食。
1: 吃一顿对对，阿姨，你若有闪着，你吃较重一撮，较紧好。
2: 啊，哎，正刚好闪着无，我阵都袂爬楼梯落来，拢倒退路啊，吃一罐了，就会爬啊。即嘛，我吃三个月过，我正想吃保养。
1: 哦，对，啊，吃好较利源较好啊。
2: 啊，正刚好个闪着，我才问你看。
1: 哦，安尼哦。
2: 有效吼。
1: 有啦，啊，你拢伫对经咩？
2: 我拢伫北港恒生嘞，我伫北港。
1: 哦，北港安那穿好哩。
2: 我姓蔡。
1: 哦，安尼哦，做老师啦吼。
2: 系啊，我食好拢嘛报人食。
1: 对，因为迄种诶，你就是讲爱较巧好较利，啊，再就袂去闪着啦。
2: 好啊。
1: 巧，迄就是咱诶骨头可能有卡迄落啦。
2: 较退化
1: 了。巧啦，较安尼啦。
2: 那年纪较大咯。
1: 好安尼哦。
2: 哎
1: 呀。对对，继续甲食就好啦吼。
2: 好好，谢谢。
1: 嗯嗯，啊健步完报卫生，我还能做伙食啦。
2: 哦，好好。
1: 啊，你讲胃好，我连咩较会疼啦。
2: 嘿啊，就是啊，就是
1: 刚食，
2: 直接太
1: 头
2: 过了
1: 吼，我断去啦。哦，一米多，一米多啦，要。
2: 啊，
1: 迄
2: 是发炎
1: 嘛，
2: 是卫生。
1: 发炎，啊，你
2: 着
1: 食啥食，啊，照啥拢食，扛白家食，安尼较紧好啦。
2: 哦，好好好。
1: 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
2: 有
1: 啊，嘛
2: 吃。好
1: 安尼。
2: 啊，健步完
1: 了，三百千
2: 了，
1: 拢
2: 嘛吃。
1: 啊，丁少生，我吃了
2: 有好无？有啊，有啊，我拢报人吃，我做朋友吃，我全部。你阵啊，着迄新冠，高血压吃，药也吃袂好，我嘛报去吃，当下报去吃，当下吃一罐就好。
1: 好安尼哦。系
2: 啊系啊。
1: 哦，好啊好啊。
2: 好用
1: 啊。哦，感谢你啊。
2: 好，
1: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3: 感谢咱在哩北港的蔡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伊咧讲腰围闪着吼，咱诶八仙健步丸甲食较重诶就会好啦吼。啊，伊咧讲胃有发炎，食咱诶五常鲜诶保和胃散，就会当来甲咱消炎。若有需要，住伫婚姻馆区西丽一星药局，到达武田药局，即马搬来妈祖庙诶厝对面，到南银南同新港北港是恒星。轮背中来气动愈合脱口天秀动愈轮了清华未了新泰安大当区的新兴路三台各个区的三台邮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邮局光明路回春邮局天王马京新联发邮局小肥古商店顶边的普林邮局滨东区卫生所的对面中正路普林邮局都有在外省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和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林秘书给咱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保和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区的头前爱积极加空白7070600。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失效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
5: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